0: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蓝浩。近期，多家媒体报道，印度已向法国提交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涉及交易金额达到340亿美元。如果这笔订单顺利交付的话，印度也将成为除法国外世界上装备阵风战斗机最多的国家。虽然这笔订单看似是提升了印度的空中战力，但是大家更关注的是，多家媒体曾报道，在2025年5月7日印巴边境冲突中，已有阵风战斗机被击落。虽然这一传闻未获得印度官方的证实，却在国际军事观察界引发了针对阵风战斗机性能的广泛讨论。那么，印度为什么顶着舆论的压力，执意推进阵风战斗机的采购呢？近年来，印度空军又面临哪些挑战呢？本期节目，我们就借着这股阵风，一起去看一看吧。印度与阵风战斗机的渊源，其实可以追溯到2007年。当时的印度，为了应对空军战机机体老化和数量不足的问题，启动了一个关于126架中型多用途战斗机的采购计划。这样的一个订单已经可以说是各大军火商眼中的世纪大单，所以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激烈竞争。法国的阵风、英国的台风、瑞典的鹰狮、俄罗斯的米格35、美国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和为印度定制的 F-16IN 超级蝰蛇等，几乎涵盖了全球所有主力机型，统统摆到了印度空军的面前。阵风凭借着相对更低的成本和更出色的作战能力，在一众王牌战机中杀出了重围。不过，面对印度的疯狂砍价和越来越苛刻的技术转让条件，原本126架的世纪大单直接被砍成了36架。
1: 在全球众多王牌战机当中啊，最终印度是选择了阵风，可以说呢，它也是进行了综合化的考虑。首先淘汰的是米格29及其改进型，因为这款战斗机啊，它的这个航程比较近，无法满足印度空军和印度海军的需求。此前印度海军在使用米格29K 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它的载弹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而且呢，机载系统也并不是那么先进。此外呢，像鹰狮战斗机，它是一种单发的轻型的空中作战平台，印度认为它的载弹量有限。最终是美国的超级大黄蜂和阵风进行这样的一个较量。无论是这个舰载机的型号，还是印度空军所选择的型号，最终还是这个选择了阵风。因为对于印度海军而言，此前从来没有装备过美制战斗机，那后勤保障和维护体系要全新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构建，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比较多。还有一个呢，美印关系存在一定的不确定因素那一旦后续出现了卡脖子问题，印度高价引进和采购的美制战斗机可能根本就无法进行正常使用。而且呢，阵风的空军型和海军型完全是法国独立自主研制的，不会面临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呢，印度最终是选择和法国进行合作。那么未来十几年阵风呢，在印度空军和印度海军舰载机部队当中会扮演主攻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0: 2020年，首架阵风战斗机飞抵印度，这场备受世界关注的军购大单，最终以单机约2.4亿美元，总价约88亿美元的天价成交。要知道，当时五代机 F-35 的售价也才1.1亿美元左右，俄罗斯的米格35更是开出了4500万美元的史上最低友情价。看着价值2.4亿的阵风落地印度，美俄两国的军火商不禁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0: 看见新飞机的印度人民则是一片欢腾，印度国内媒体更是将其誉为空中王牌，认为阵风将彻底改变南亚地区的空中力量对比。然而此时我们如果盘点一下印度空军现有的主力战机，就会发现一个独特的现象。印度空军目前装备有约259架苏 -30MKI 双发重型战斗机，约60架米格 -29UPG 双发中型战斗机。这两款源自苏联时期的经典机型构成了印度空军的中坚力量，达到了目前印度空军战斗机总数的近六成。此外，印度还装备有约40架幻影2000战斗机和36架阵风战斗机，组成了印度空军中的法国代表队。同时，印度空军留存有超过100架英法联合研制的美洲虎攻击机，但这些飞机服役年限大多已经超过35年，目前还可以正常飞行的美洲虎攻击机数量可能不足50架。目前这些战机组成了印度空军的29个战斗机中队，然而根据印度空军的规划，至少需要42个战斗机中队才能满足作战需求。这意味着印度空军目前面临着高达13个中队、约200架战机的缺口。导致这一缺口的原因是，在2025年印度空军的米格21战机全面退役，印度空军希望使用国产光辉战机填补这一空缺，但光辉战机的研发进度和产量远远无法满足需求，时至今日仅服役36架。这些光辉战机也成为印度空军手中为数不多的国产装备。除了战斗机，印度空军还装备有来自美国的 C-17 环球霸王3运输机和 C-130J 大力神运输机，以及俄罗斯制造的1276运输机。在预警机方面，装备有以色列和俄罗斯共同改装的费尔康预警机，以及巴西飞机配以色列雷达加国内组装的天空之眼预警机。这些五花八门的装备让印度空军几乎成为了全球主流战机的博览会。
1: 印度空军和海军舰载机部队装备有法制的阵风战斗机啊，分别是空军型和舰载机的这个 M 型，还有从俄罗斯引进的包括米格29、苏 -30MKI， 也有啊从欧洲引进的啊像啊这个美洲虎战斗机，数量也比较多，还有印度独立自主研制的 LCA 光辉轻型战斗机。那么想让他们进行联合作战，首先呢要解决系统兼容的问题。但是从目前的这个态势来看，印度空军和海军舰载机部队并没有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才会出现在空中作战的过程当中各型战斗机没有形成合力，那么并没有攥成一个强有力的空中的拳头。如果在一线的空军基地部署多型战斗机，那么在油料保障方面、在弹药保障方面、在零部件的供应方面都会面临非常棘手的麻烦。所以呢，七拼八凑啊，万国造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让印度的空中作战力量很难形成合力，而且呢也带来了后勤保障和维护层面的一系列的麻烦。
0: 虽然印度空军的装备来源是五花八门，看起来是几百家之长，但是在实际表现中却出现了极大的问题，那就是居高不下的事故率。2025年，印度空军分别在3月、4月、7月分别坠毁了一架美洲虎攻击机，又在11月的迪拜航展上当着全世界的面摔掉了一架国产的 LCA 光辉战斗机。2026年1月，一架英式高级教练机在训练中失控坠毁。2026年2月，一架光辉战斗机在着陆时冲出了跑道。这次事故啊，也迫使印度空军紧急停飞了剩余的30余架光辉战斗机。2026年3月、4月，又分别坠毁了一架苏 -30MKI 战斗机。同年6月，一架安32中型运输机坠毁，导致5名机组人员遇难。短短18个月内，印度空军接连损失了9架各型飞机，这不但使战机数量捉襟见肘的印度空军雪上加霜，更引发出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为什么印度空军的事故率总是居高不下呢？

0: 之所以印度空军的事故率如此之高，核心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只要去印度空军的机场里看一眼，就能大概找到答案了。当一架印度空军的王牌战机苏-30MKI 落地机场后，地勤维护人员会立刻围上来，对战机进行维护。当技师手持扳手来到苏-30MKI 面前时，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他自己只修过米格21，对苏-30MKI 的发动机结构完全陌生。这不是个个例，由于印度空军装备来源复杂，涵盖了俄制、法制、英制以及国产等多种型号，每种战机的维护标准、技术要求和操作流程都截然不同，导致后勤保障体系难以形成统一规范。维修人员往往需要同时掌握多种完全不同的维护技能，这在实际操作中几乎不可能实现。更致命的是，由于很多零件都已经停产，维修人员不得不通过拆解其他飞机来获取备用零件。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战机的安全隐患。而直接面对这种巨大难题的，就是一家全球著名的航空制造公司——印度斯坦航空公司。
1: 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啊，是印度国内最大的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的这个厂家。此前呢，它主要是进行战斗机的维修啊，后续呢具备了大修的能力，然后呢开始引进生产线，针对一些国外的战斗机进行组装啊。比较典型的项目呢，就是引进了俄罗斯的苏-30MKI， 那么由它进行维护，由它进行这个组装。但是呢它的工艺水平啊确实堪忧，所以它组装的维护的苏-30MKI， 它的这种完好率非常低啊。所以呢一款先进的啊，综合性能很强的双发重型战斗机，也就是苏-30MKI， 在印度的手中啊，其实并没有发挥出100%的作战能力。此外呢，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它的这种技术工人的整体水平也比较低啊。另外一个呢，也缺乏有经验的战斗机的设计师和工程师。那么它的厂房条件也称不上现代化，也没有战斗机或者是先进空中作战平台脉动生产线，有的时候呢还是采用非常传统的方式，利用这种技术工人或者说相关的工程师进行这样的一个纯人力的组装战斗机，这就导致它的生产效率非常低下。
0: 据不完全统计，印度空军自1963年开始，共装备过约872架米格21，其中约270架由苏联原装进口。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共组装制造约600架，但直到2025年，米格21全部退出现役。这800多架的米格21，在60多年的服役时间中，陆陆续续地摔掉了约480架，坠毁率超过50%。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坠毁的战机大部分都是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组装或大修过的。1992年开始，印度斯坦航空公司接收米格29的维护保养工作。自此之后，印度空军的米格29累计坠毁25架，其中超过20架是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维护或大修过的。即使是未坠毁的米格29，经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维护后，整体妥善率也低于40%。苏-30MKI 作为印度空军的绝对主力，同样未能幸免。截止到2026年6月，公开坠毁14架，其中超过10架是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维护或大修过的。如果说苏系战机在可靠性上本身就存在不足，那印度斯坦航空公司也平等地对待了西方战机。据不完全统计，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共大修幻影2000战机4架，4架全部坠毁；组装3架美洲虎攻击机，大修5架，其中6架坠毁，坠毁率达到75%。截至目前，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独家制造的光辉战斗机，在仅交付30余架的情况下，已经累计坠毁3架，坠毁率接近10%。在过去的40年间，印度空军共坠毁超过1000架各型飞机，其中超过80%与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的维护、组装和制造环节存在直接关联。

0: 首先呢是这样啊，莫迪政府啊一直要求印度军方大量的采购国产的武器装备，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啊这个相关的军费流到啊海外的防务市场，希望把这些资金啊都留在国内去扶持本国的航空工业体系和啊这种军工啊体系，所以它是有一定的政策引导，甚至呢会强制要求印度空军采购 LCA 光辉轻型战斗机，所以说呢它并不是一个市场决策，或者说并不是一个市场的选择，而是行政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在国内可以进行垄断，但是呢创新能力不足，而且呢它在战斗机的维护和保障方面也是存在很多的这种技术层面和工艺层面的短板，所以印度军队尤其是印度空军对于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它的产品它的服务还是有怨言的。
1: 虽然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名震全球的方式并不是很光彩，但是这家公司啊却始终稳坐印度航空工业的头把交椅，甚至被印度政府视为战略资产。因为在整个印度只有这家公司具备设计制造和维修军用飞机的能力，不过整个印度对于这家公司的期望却远不止于此。在印度政府眼中，印度斯坦航空公司不仅是航空工业的支柱，更是实现印度制造战略的关键一环，甚至是未来五代机六代机研发的重要一环。那么在走向国产化的道路上，印度空军又带来了哪些成果呢？
2: 近年来，印度国内大力推动印度制造战略，而作为印度唯一能承担全链路飞机制造的公司，印度斯坦航空公司责无旁贷，成为了印度国产战机的唯一制造商。而这架战机就是印度全国上下翘首以盼的光辉战斗机。光辉战斗机是一款单发轻型战斗机，其最初的定位是用于取代老旧的米格21，对标法国的幻影2000，对抗巴基斯坦装备的 F16。1983年正式立项，在2016年才正式进入印度空军服役，前后耗时长达33年，成为全球研制周期最长的战斗机之一。光辉战斗机全长13.2米，翼展8.2米，采用单发无尾三角翼布局，最大起飞重量13.5吨，最大飞行速度在马赫数1.6至1.8之间，在不携带副油箱的情况下，作战半径约500公里。而与它的前任米格21不到10吨的最大起飞重量相比，光辉战斗机也要更强壮一些。但是500公里的作战半径，使光辉战机还是无法摆脱机场保卫者的称号。如果和它的假想敌 F16 相比，无论是机体大小还是载弹量、航程，光辉都处于明显劣势。 F16 最大起飞重量超过19吨，作战半径可达900公里左右。这么来看，光辉战斗机并不算是一个合格的对手。如果将光辉战斗机与幻影2000相比，我们会发现，如果不谈论数据，两者就像是一对双胞胎，相同的无尾三角翼布局，相似的机头进气设计，甚至连座舱盖的轮廓都如出一辙。
0: 光辉战斗机啊，原本啊对它的定位还是很高的啊，要在短时间内研制出一种轻型的战斗机，通用性很强，既可以执行对空的作战任务，同样呢也可以执行对地的火力打击任务。但是由于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它的研发能力很差，那么在设计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进行变更，另外一个呢核心的动力系统没有解决，可以说呢心脏病问题是拖了 LCA 光辉这个项目的后腿啊。一开始印度斯坦航空公司想要独立自主研制一款比较靠谱的发动机，但是一直没有研制出来。那么最终为了保证这个项目能够顺利的完成，只能是花大价钱从美国买F404以及后续的 F414 发动机，这样就会导致它的这样的一个制造成本进一步水涨船高。所以呢当时这个定的指标比较高，那么对于自身的航空体系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过高期待，但是实际在研制和制造的过程当中啊，发现工艺不达标，研发能力不够用啊，最终啊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国产战斗机，其实呢在核心系统方面还是受制于人的。
2: 历经30多年的打磨，光辉战斗机终于从图纸走向了

0: 见识。自2015年开始向印度空军交付，但尴尬的是，虽然印度总理莫迪曾多次在公开场合为光辉战斗机站台，并称光辉战斗机是印度的骄傲，但印度空军却似乎并不买账。原本用来弥补米格21退役后留下的800多架战机缺口的光辉战斗机的首批订单仅为180架。截止到2026年，印度斯坦航空公司也仅交付了不到40架，这种一年不到4架的交付速度远低于印度空军的预期。更令外界惊讶的是，在2025年的迪拜航展上，光辉战斗机高调亮相，本打算试水国际军购市场，打响印度制造的名声，结果在航展首日便出现名场面。在静态展示区的光辉战机机身下方流出不明液体，飞行员只能临时找个袋子接住，场面一度十分尴尬。并且在航展最后一天的飞行展示中，光辉战斗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倒飞转平飞的特技动作重重地摔在了地上。虽然事后印度军方宣称是飞行员的操作失误导致的事故，但却为光辉战机在全球的口碑蒙上了一层阴影。
1: 首先呢，印度空军对于光辉战斗机并没有一个很高的评价啊。现在呢，是莫迪政府强行要求印度空军必须采购。那一旦啊，印度的权力架构和军方的高层体系出现了变化，印度斯坦航空公司还能不能拿到印度军方后续的订单？我认为这个事儿不好说。另外一个呢，印度还要在国际防务市场彰显所谓印度制造达到的新高度，或者说达到的新水平，所以呢，是试图对外展示 LCA 光辉战斗机。如果在海外能够拿到更多的订单，这样的话呢，它的生产线就可以持续运转，生产的数量越多，那么它的单价和成本就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控制。印度空军采购的时候呢，也可以少支付资金。但是呢，愿望是美好的，现实呢很残酷。现在还没有哪个国家敢买光辉战斗机，因为它现在已经成为了不靠谱的代名词。
0: 当然，除了希望光辉战机在国际军贸市场分一杯羹外，在现代五代机、六代机成为主流的时代，印度也希望在隐身战机领域有所建树。2007年，正是苏-30MKI 在印度空军大放异彩的年份。此时，印度已与俄罗斯在军贸领域有了深度合作，便想借助俄罗斯的技术力量，共同研发第五代战斗机。恰巧，此时的俄罗斯也在寻找合作伙伴来分担五代机项目的研发费用，两者一拍即合。印度出资数亿美元加入到俄罗斯代号 T-50 的项目之中，而这个项目最后的成果就是今天的苏-57战斗机。然而，就在2018年，项目即将落地前夕，印度突然宣称退出 T-50 项目，理由是俄罗斯拒绝转让核心技术，且印度无法获得完整的知识产权，转而大力研发本国代号为 BMCA 的第五代战斗机项目。但是直到苏-57开始服役，并在后续多次地区冲突中崭露头角，印度方面却依然在为 AMCA 的发动机选型而争论不休。而在与苏-57擦身而过的这几年，他们一直在思考之前的那次退出是否是个明智的选择呢？
1: 在最后一刻，印度方面并没有和俄罗斯进行合作，也没有引进苏-57啊这种双发重型的隐身战斗机。我认为这是一手臭棋。首先呢，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它没有能力独立自主研制先进的隐身战斗机，而俄罗斯方面呢，在经验和设计能力方面远远优于印度。那么如果进行合作，可以少走弯路。另外一个呢，俄罗斯它在这种技术转让方面还是比较慷慨的，因为它和印度之间的防务合作时间比较长，也比较看重印度的防务市场。那么当印度独立自主推进国产隐身战斗机项目的过程当中，他才发现难题非常多，而且呢向西方求助又不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定会走回头路。现在呢，印度已经和俄罗斯进行谈判，想要在苏-57的基础上研制一款这种性能更强的这样的一种印俄联合生产的隐身战斗机。俄罗斯的航空制造体系也缺钱，所以有可能再次的达成合作。
2: 无论是从法国远渡重洋刮来的阵风，还是从斯坦航空公司车间里完成总装的光辉，印度空军的装备始终在买与造之间摇摆。所以啊， 军购大户的标签

0: 可能还要在印度空军身上多待一段时间。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不知道这次印度花费了300多亿美金带来的阵风，是否能让印度空军乘风而起，还需要时间来验证。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从城头轰鸣的青铜旧炮，到全域精准打击的智能化火力平台，火炮历经千年迭代淬炼，稳稳守住战争之神的地位。现膛工艺、后膛装填、自动化火控、精确制导等关键技术相继突破，不断打破射程、精度、机动三者之间的固有制衡，让沿袭数百年的传统火力作战模式迎来一次次颠覆性革新。军事科技带您回溯火炮跨越千年的进化历程，细数每一次里程碑式的技术跃迁，揭秘这款经典装备如何不断突破局限，长久执掌陆战场的火力主动权。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安博言，匠心品质，值得信赖。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一次进攻如何体现突击与突破。一次防守如何考验布局与韧性。一场胜利又如何取决于指挥、协同与关键破局。波谲云诡的战场与方寸之间的绿茵场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换个视角看世界杯，探寻赛场与战场胜负背后的决胜之道。
1: 观足球而知军事，论军事而明足球。各位好，欢迎您收看第二战场特别节目《军事与足球》。那今天演播室我们还是请到了两位嘉宾，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的董武志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1: 也欢迎我们的军事媒体人金浩老师，欢迎。
3: 好，
1: 无论是在赛场还是在战场啊，胜利往往不是依靠单一因素就能够获得的。主帅的运筹帷幄、团队的默契协同、关键角色的经验发挥都十分重要。而要将这些要素拧成一股绳，形成合力的，正是我们常说的体系。那么在足球与军事这两个看似迥异的领域当中，体系究竟如何塑造着胜负？今天让我们来抽丝剥茧，一探究竟。有一句话叫做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一位优秀的统帅往往能够影响整场战役的走向。所以说足球赛场上，主教练虽然不上场亲自来踢球进球，但往往也会获得最高的赞誉，或者说承担着最多的骂名啊。董老师，这一点您应该是有很深的感受。
4: 我记得电视剧《亮剑》里边
1: 是
4: 李云龙说过这么一句话
1: 啊，
4: 这支队伍的风格是什么样，是由他的第一任长官的性格所决定的
1: 啊。
4: 其实足

0: 场上是一样的，这支球队他打什么战术，他打什么风格，也是由这支球队的主教练所决定的，或者说叫打上这名主教练的战术标签。
1: 嗯，
0: 这一点其实有很多的相同之处，
1: 往往会形成一种叫底色啊。所以说很多时候，比如说一个球队如果说换一个主教练，其实对于一个球队的这种影响或者变化是巨大的。
0: 这样的例子就很多了，比如说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对吧，率领德国队夺冠的勒夫，他其实给这支球队带来的不一样的精神的力量，包括他的人格魅力，以及他给这支球队带来的战术的革新，所以才有7-1大胜巴西，包括最后的夺冠。然后呢，在2018年、2022年两届世界杯呢都没有小组出线，特别是2022年世界杯呢，大家说这个德国战车没有油门啊，不敢向前啊，不敢加速啊，不敢冲起来啊。弗里克呢，他的战术呢是总是踌躇步不前，你落后时你也看不出以往德国战车的这种坚韧呀、果敢呀、集团式的这种冲击啊、冲锋啊。再比如说巴塞罗那的教父克鲁伊夫，他当年踢球的时候是在巴塞罗那，也执教巴塞罗那。他给这支球队从上世纪的70-80年代，包括影响到90年代以及后面的一些风格，当然了，这里面会有巴塞罗那自己青训学院的这种对于技术流派的支持和坚持，但是也有克鲁伊夫他对于技术层面和融合巴塞罗那自身体系的一种完美的契合。所以呢，在这种传承之下，一名主教练他的风格可能不仅影响他当时这支队，可能也会给这支球队后续的风格的延展带来很好的基础，
2: 打上烙印。
0: 没错，
3: 在克鲁伊夫的奠基下，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确立了以地面配合与短传渗透为核心的战术风格，并由此孕育出独具一格的足球哲学，用思维理解比赛，用技术掌控节奏，用体系压制对手。更重要的是，这种理念并没有随着某一代人的离开而消散，而是被俱乐部不断传承与强化。正是这套可传承、可延续的足球哲学，让巴萨不仅赢得了一段时期的辉煌，更使其拥有了跨越时代、持续成功的能力。
1: 那同样在战场上面，从这种战术的决策来说，做这个决策的人，比如说这个统帅，因为他所成功的例子应该也是不胜枚举啊。
2: 那是必须的，而且我认为你说的还说小了是吧？你比如说啊，巴伊南城起义，那么这个部队走到天心围的时候就剩800人了，而且这800人也是军心涣散了。当时呢是朱德站出来发表演讲，
4: 立正，
5: 同志们，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革命者，我们被迫发动了起义，连续的战斗，我们20000人的队伍达到只剩下800人，这些被战火洗礼过的灵魂将同人民的命运融在一起，今后人民会相信我们，会支持我们，为建立一个新中国而共同奋斗。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无上光荣。
2: 朱德演讲之后稳定住了军心，所以你说一个军事指挥员他扭转的不仅仅是一场战役的这个局势，而是一个整个一个军队的一个命运。
1: 嗯，
2: 再比如抗日战争，咱们今天回看，那么这看的是比较清晰了，但是你想当时的中国人看，那谁能看得那么清晰啊，是吧？所以当时充斥着这个速胜论，我一下子把日本人赶出去，是吧？要么就是亡国论，咱们也打不过日本人。你今天看这两种说法像笑话一样，你放到当时那个场景里边，你就会一样。那么这个时候论持久战出来说，这个日本小而强，中国大而弱，那么长期我们一定能打赢他，持久战一定能赢。他实际是给中国全国啊，整个民族叫解惑鼓劲儿指明的方向，这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都是一个巨大的影响。外军的像卢梅尔在北非把这个英军打得溃不成军，特别是英国的这第八集团军总打败仗，军心涣散，丘吉尔就找到了蒙哥马利说，你来当第八集团军的司令。蒙哥马利他没有任何爱好，这个人就是一个纯粹的军人，是吧？他重视这个基层官兵的体能， 你40岁以下你就必须每周跑一个11公里，你必须跑。哎，然后呢他要了第八集团军全权的人事任免权，哎，放手提拔青年军官，有为的军官，然后呢补充兵员，补

0: 补充装备，第八集团军军心士气大涨，然后跟隆美尔打，隆美尔就输了。丘吉尔后来说，阿拉曼战役之前我们是战无不败，但是呢，阿拉曼战役之后我们战无不胜。这个蒙哥马利他的这个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
1: 嗯，您提到这个蒙哥马利，我就立刻想到了，其实早年蒙哥马利访华时就曾盛赞过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才能。
0: 蒙哥马利啊，他不仅佩服毛主席他的这个军事指挥艺术，
1: 对，
0: 他对这个解放军将领的技术也是钦佩的。蒙哥马利呢，60年代曾经访问北京军区，当时呢，这个咱们北京军区营外部队给他表演神枪手是吧？蒙哥马利呢就接过了咱们新的56式半自动步枪，一枪打中一个靶子，然后把这个枪递给了杨勇上将，那个意思是你
1: 来试试，
0: 你试试。任何军人都崇拜百步穿杨，然后杨勇上将砰砰砰几枪。打倒一排靶子，所以这个蒙马利后来就说啊，说我要告诫我的同行，你们不要跟中国陆军碰，哎，他们很强。
1: 在战场上面，我们说统帅的这种的指挥，我们已经称之为艺术的这个高度了啊。其实足球上面的一个主教练，他的这种指挥艺术、指挥的手段，应该也是非常多元化的。
2: 这个主帅当中的对决，那故事就很多了。举一个小例子，当年的西班牙国家德比，还是瓜迪奥拉带领巴萨的时候。当时的皇马主帅是谁？是穆里尼奥。那个时候，其实瓜迪奥拉已经打下了明显的自己的 Tiki Taka 的战术的标签，就是以哈维、小白和布斯克斯这三个人为一个进攻的核心。但是呢，皇马怎么应对？穆里尼奥派出了三个绞杀型的肌肉中场，以哈维、阿隆索啊，包括他把武僧佩佩也从中后卫调到了后腰的位置上。就是你有你的战术，我有我的应对，但这完全是基于双方主教练对于对方的判断、对方的分析，以及对于本方自身实力以及个人的能力的一种综合的判断吧，才有自己的这种战术的理念。但是这样的理念，有的主教练是以我为主，我不管对方什么样，不管打什么性质的比赛，都是以我为主。但是呢，比如说还有变化的，穆里尼奥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他会审时度势，他会根据自身、对方、不同的赛事、不同的对手、不同的主客场、不同的比分、不同的时段，他会有不同的战术变化。但是这样的战术变化其实也发生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在阿根廷和法国最后参加的冠亚军决赛上面，两支球队都发生了在同一场比赛切换阵型的情况。阿根廷先是4-3-3应战，然后呢改成了4-4-2，又改回了4-3-3。法国队呢是打过4-3-3，也打过4-2-3-1，但是里边的变化呢就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根据什么？根据主教练的判断，局势、比分、对手、自身。
1: 您已经提到了在这个随机应变当中的指挥的才能充分的这种显现，
2: 没错，是。
1: 金老师可以给我们列举哪些
0: 随机应变化被动为主动的例子？很多，我跟你说一个随机应变化主动为更主动的一个例子。
1: 好，
0: 1948年辽沈战役当中呢，这个解放军攻击廖耀湘的第九兵团，其实那个时候解放军对廖耀湘兵团已经构成优势了。那个时候呢，需要就是迅速找到廖耀湘，但是你想当时那个侦察设备
1: 跟现在不是一个不可同日而语。
0: 你知道廖耀湘他躲哪儿了是吧？所以呢，这个当时东野就要求部队呢，就冒着部队建制被打乱的风险，整团甚至是更小规模的这个部队去穿插。大决战里边有一句台词就说出了当时东野的这个意图：你不要怕这个纵队找不着师，也不怕师找不到团，大家一起上去找那个廖耀湘，找到廖耀湘就可以了。穿插作战本来是说敌人比较强大，然后我军暂时处于劣势啊，我切出它一块我把它吃掉，而当时已是我们占优势，这个、就是对穿插作战的一个灵活的运用。
3: 随着数十万解放军在同一时间向目标区域展开挤压式推进，一场大规模穿插作战就此展开。廖耀湘兵团在重压下被不断切碎，层层剥离，指挥链条处处断裂，各部之间互不知所在，互不能相顾，十余万美械精锐陷入一片混乱，逐步丧失抵抗能力。短短两天，东野将廖耀湘兵团的十余万国民党军全歼于辽西旷野，廖耀湘本人化妆潜逃，途中被俘。这一关键胜利对全歼东北国民党军、解放东北全境具有决定性意义。
1: 所以说孙子兵法里面有一句话是非常的这个贴切，叫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因为

0: 敌人的变化而取胜者啊，这个就是谓之神。
1: 如果说胜利的第一步是在复杂的局势中看清方向，定下坐标，那么这背后所依赖的

0: 时候彼此脱节，力量被分散。也有的队伍战术很清晰，但一到场上就各自为战，陷入混乱。为什么明明看准了方向，队伍却发挥不出应有的战斗力呢？
1: 有了精准的这个指挥谋略啊，完善的战术布局啊，只是取胜的一个基础。那其实谋略再好，战术再优，最终都需要有人有团队来落地执行啊。就像刚才这个您讲到的，比如说辽沈战役里面大规模的穿插迂回，解放军之所以能够完胜，他除了高超的这个临场指挥，肯定也离不开全军上下这个高度统一的执行力，强大的凝聚力啊。
2: 那是肯定的。刚才说的辽沈战役，咱们现在说说淮海战役。淮海战役最初中央军委的这个打算是歼灭黄百韬兵团，那么随着战局的发展呢，特别是随着这个中原野战军和这个华东野战军两大野战军的指挥员给中央军委的建议，军委把歼灭黄百韬兵团这么一个战役性的规模扩大到一个这个战略决战的这么一个规模。你看那个淮海战役总前委的人员构成是吧，他就是中原野战军和这个华东野战军两大野战军的指挥员构成，那么这本身就是团结。如果你两大野战军不团结，你怎么可能共同去打一个战斗？你反观国民党军，国民党军当时徐州的这个刘峙集团，那是蒋介石的嫡系。你像华中的剿总，他是这个桂系将领，蒋介石调桂系的这个集团，他就不是那么方便。你像后来这个邱清泉兵团去救援黄百韬的时候，有人就回忆说，这个邱清泉和黄百韬本身关系也不是很好，
1: 就没那么想救。
2: 所以他救援也不是那么使劲。所以你说这黄百韬被围在碾庄的时候，他更绝望，是吧？
3: 给我看看，这个裘疯子，谎报什么徐东大捷？把青天白日勋章骗到了手，哼！可现在和我们近在咫尺，

0: 后来这个国民党军的这个白崇禧回忆说，我们内部不团结也是导致战争失败。解放军这边两大野战军，然后国民党军那边徐州剿总，这个华中剿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淮海战役其中有一个人桥啊，当时解放军去追击国民党军，遇到一个河，为了保证大部队快速通过，那就跳下去用人桥。那个水温就是很凉啊，大概冰点那个位置啊，0-4度，人桥班的那个战士在那水里站了可能得一个小时啊，然后上边有多少人从上面跑过去，扛着重机枪从上面跑过去，每一步踏下来都踏在你的肩膀上，那个板子还在，就搭那个人桥那板子还在，我跟那周瑜我们俩去扛那个，上面没有人扛那个，肩膀已经很疼了，这个其实就是执行力的一个鲜明的体现。
1: 这个冰冷的刺骨的寒水其实去抵挡它的就是热血，
0: 一热血，对，
2: 其实刚才金老师在说这么多的案例的时候，我心里在涌起一首歌，团结就是力量。
1: 是的啊，
2: 其实确实是团结，它不仅仅是平时，也不是说每个人的行为，它一定是汇聚在一起。
1: 对
2: 啊，它是一种火把，它是能够照亮照进每人的心窝的，然后让每人能够迸发出更大力量的这么一种动力。
1: 是
2: 在足球场上呢有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啊，西班牙队开始说起当年的这个 Tiki Taka， 特别是2008年和2012年西班牙队蝉联了2届欧洲杯，还有2010年世界杯的他的加冕。当时传控足球是什么？一定是团队的传控。
1: 对，
2: 足球是要从 A 给 B，B 给 C 到 D， 若干个人之间，每个人不能贪功，球在每名队员脚下停留的时间要短，
1: 对
2: 你才能够传起来。如果不团结，如果有私心啊，凭什么我不能得分呀？凭什么我要传给他呢？他一定会有很多不团结的地方。再比如说法国队。法国队本身都是巨星，都是球星，
0: 谁也不服谁。
2: 2002年韩日世界杯，法国队小组赛第一场就输给了塞内加尔0-1，迪奥普的一个进球，包括在后面的一些大赛当中，法国队都出现了团队内讧的情况。比利时队其实更是这样，有的球迷把。

0: 这种原因呢，归结为比利时从北到南有三个文化和语言的区，对吧？最北边说荷兰语，中间说法语，小部分说德语。啊，你语言文化大家之间都不太相融，在足球场很难融到一起。但是这一届世界杯，包括之前的世界杯，法国队啊，包括比利时队，就拧成一股绳了，所以他的战绩这几年都不错。
1: 前场断球，有机会起脚了，打门。
2: 团队的配合与协同，让一支队伍拥有稳定的整体力量，足以应对绝大多数复杂的对抗。但总有一些较量，双方都将能力推到了极致，战术没有破绽，配合密不透风，谁都无法打开局面，陷入拉锯。而正是在这种时刻，对抗才真正被推向了另一个层面。关键时刻，总有一些破局者凭借超乎常人的胆识、智慧和直觉打破僵局，让胜利的天平倾向于自己一方。
3: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团队的凝聚力当中啊，这种顶级的王牌的这个球星，可能他对于出成绩也是非常有作用的。他在很多时候既能够承担这种关键先生的角色，但有的时候对于一个团队的领导来说，可能管理上来说，又会觉得哎，会有一些头疼。这种关键先生在足球场里面您怎么看？
0: 这个关键先生很多，但是大家包括我自己，包括很多球迷来说，
3: 对
0: 这个关键先生就是1986年马拉多纳，他是一个人扛着阿根廷队从小组赛走到最后。
3: 您直接跟我们说一说吧，被称为世纪最佳进球的那个球吧。
0: 其实是对英格兰的四分之一的淘汰赛嘛，最后的比分是2-1，是马拉多纳在中圈附近一个脚底的彩球转身，然后连攻五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实马拉多纳他自从1982年世界杯也是有出场，但是那时候还比较青涩。到了1986年，他成长为了阿根廷队的当之无愧的队长。这个队长不仅有他的个人的魅力、个人的技术，还有他的非常非常爱国之心。大家可以看到他在赛后啊，在更衣室这个赤裸的上身，高舞着这个阿根廷的球衣，唱着国歌啊，包括战歌。那个时候，其实他才是被称为我们很多中国球迷心中的那个球王。然后再比如说，贝肯鲍尔当年那个脱臼的肩膀，打着绷带，瘸着一只胳膊，还要去征战这个赛场，那给德国队带来很大的鼓舞。所以说，这种进攻的核心啊，防守的核心啊，精神的力量，球队的核心不一定只是中轴线，也有可能在边路。但是不管在哪儿，他一定是球技、人品、领导力和精神属性一个叠加的因素。很多俱乐部、国家队都是有着这么一种一个人带领着一支球队，或者一个人代表着一支球队，这样的其实例子有很多。
3: 其实刚才您提到这个马拉多纳那场比赛当中，除了我们说足球本身的精彩以外，刚好两国之间的这种交锋，其实又增加了很多的可以言说的这个成分啊。
4: 因为这个英国和阿根廷呢，在1982年打了一个英阿马岛之战，阿根廷打输了，那就憋着一股劲儿。因为阿根廷的军队比英国军队这个战斗力还是有差距了，但是足球两国都是强队，那我一定要干倒你。阿根廷赢了，那极大的为国增光。
0: 英阿大战其实在1998年的世界杯上也是有着重新的碰撞。贝克汉姆被红牌罚定出场，就是因为西蒙尼跟他的一个碰撞。然后呢，英格兰少一人作战，最后输球了。但是呢，在2002年这届比赛当中，英阿又碰到了。那个时候就是欧文的一个罚球区内突破，造成了阿根廷后卫的一个犯规，贝克汉姆自我救赎一个点球罚进去，1-0战胜了阿根廷。所以说，从战争到世界杯，再到后续的世界杯，都有着很多的延续。
3: 所以说，我们足球赛场上面的这种关键先生，应该说在战场上，也就是我们常说叫尖刀部队啊。这种尖刀部队对于最终作战的效果和最后输赢的影响，应该有很多的例子。
4: 我先给你举一个关键先生吧。那个1934年，这个红军打汝城，对方国民党军一个火力点呢，就阻击了这个红军的部队，过不去。那这个战事很焦灼的时候，红军的迫击炮怎么打也打不中。这个时候，一个关键先生站了出来，你们都熟悉彭德怀。彭总站出来之后比了比，然后一炮就把这个火力点给打掉了。成为那个关键先生。因为彭总早年间就是人家就科班出身嘛，操炮这些技术都很过硬的。这是一个关键先生。那么再说尖刀部队呢，其实这个例子就更多了。咱们大家看那个就是大决战辽沈战役，里边有一个片段特别著名啊，就是东野的这个指挥员

0: 说二三七八九五个纵队加六纵十七师包打锦州。
1: 嗯，
0: 我相信啊，看到这点的时候，很多这个观众可能会有一个疑惑，为什么二三七八九等等，就这些都是东野的这个精锐啊，他还要加一个六纵十七师是为什么？这个六纵十七师呢，其实它是一支成长于山东渤海的一支部队。
1: 嗯，
0: 它的指战员里边呢，矿工比较多，矿工就会玩炸药啊。
1: 哦，
0: 那时候警察的炮兵是有限的，我们只能靠连续爆破，连续爆破，那这矿工出身的六纵十七师他最擅长这个。你像当时锦州建了很多这个碉堡啊，纯靠解放军用步兵轻武器、步枪手榴弹去打是很难打的，所以就是要靠爆破。当时东野的指挥员叫六纵十七师参与这个战斗，一方面体现了六纵十七师攻坚老虎、尖刀部队的价值，同时也体现了东野指挥员对他底下部队的了解，就像教练了解他的球员，就像家长了解孩子一样。
2: 经过轮番强攻，六纵十七师一举突破国民党军核心防御枢纽锦州铁路局大楼及周边区域，随后又协同友邻部队攻入敌军指挥核心，夺取敌兵团司令部。此役六纵十七师为攻克锦州、瓦解敌军防御体系发挥了关键作用。回顾历史，无论是战场上的尖刀部队，还是球场中的关键先生，这些王牌之所以能破局，既源于个人能力的极致释放，也得益于体系对他们的识别、信任与托举。而这也恰恰印证了王牌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体系运行到极限后必然催生的产物。
3: 梳理完整场内容，就能够发现球场与战场这个制胜逻辑是高度相通。一支队伍的胜利从来不是某个人的胜利，指挥决定方向，团队凝聚力量，王牌来完成突破。这个无论是在绿茵场还是战场上，真正的决胜之道永远是把个人的力量变成集体的胜利。好，最后也请两位嘉宾来分别对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吧。
4: 我觉得兵者诡道也，足球场也是这样，虚虚实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吧？真真假假当中有自己的既定的战术，也有临场的应变，变化永远是场上永恒的。
0: 军事和足球呢有很多相通之处，都是强对抗。我希望呢是咱们多一点世界杯，少一点战争，就大家看看足球过过瘾就可以了，最好不要有战争。
3: 好，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当我们从军事视角来重新审视足球，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胜负本身，而是隐藏在比赛背后的谋略、协作与担当。回望过往，赛场也曾经承载过过往的恩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的人们因为历史纠葛产生对立，但足球终究是承载和平愿景的体育盛会。无论是在场上的宿命对决，还是场外的恩怨纠葛，所有的对抗只发生在绿茵场上。愿世界畅享体育的快乐，远离战火的纷扰。再次也感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感谢各位的收看。第二战场，我们下期再会。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吃熊胆粉，选北国熊宝熊胆粉。
7: 匠心品质，为爱呈现，连简单一加三，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骨。

0: 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1: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0: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1: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2: 督导组接到了举报，
3: 扫黑除恶吗？我懂，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简直是无法无天。
4: 目标人物出现，
5: 都不行了，
3: 一定要相信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这个次
6: 这个丁督再审也要把他抓住。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7: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7: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6: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7: 亚洲制药。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苏天。
6: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7: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7: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6: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7: 亚洲制药
15: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7: 美军一周内对伊朗发动数轮袭击，共打击数百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扩大对等报复打击范围，宣称摧毁中东多处美军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担心遭伊朗暗杀，发文立所谓报复遗嘱，宣称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誓言复仇，美伊会否陷入报复循环？以色列被曝非常想介入对伊朗打击行动，但遭美国限制。美国黎巴嫩讨论以色列撤军问题，真撤军还是缓兵之计？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2: 冷暖舒适。
15: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5: 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房屋新观察，我是子明。美国总共打击了数百个伊朗目标，伊朗扩大对等报复打击范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进一步恶化，具体情况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当地时间7月12号晚至13号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南部多地发起新一轮袭击，使用精确制导弹药击中伊朗多处地点的数十个目标。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

0: 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伊朗方面称，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遭到至少十枚发射物袭击。美国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袭击伊朗，一周内共打击了数百个伊朗目标。7月12号至13号，伊朗连续实施对等报复，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在13号的第一阶段反击行动中，摧毁了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多个大型导弹库和燃料库。当天第二阶段反击行动中，摧毁了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美军基地的重要直升机维修保养中心、P8电子战飞机机库以及美军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在第三阶段反击中，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燃料罐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位于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 FPS 战略雷达系统。在第四阶段反击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瞄准了驻科威特美军的地对地导弹基地，摧毁了两处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的发射装置和弹药储存点。此外，在第五阶段反击行动中，伊朗宣称不仅精准打击了位于巴林朱费尔的美国军事设施及基础设施，使其遭受重创，还摧毁了阿曼的 FPS 雷达和舰船探测雷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将继续展开反击行动。防护新观察马上解读。
1: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王先生，我们看到美军是披露了更多的打击细节，从中我们能解读出哪些内容呢？
2: 首先呢，从打击目的来看的话呢，美国还是想破击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选择的打击时机基本上是夜间或者凌晨，也就是选择在一个相对来讲可能的附带损伤能够比较小的这个时机，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主要还是军事目标。这些军事目标就是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这一类的这个目标。那么通常情况下，包括它的一些侦察预警、反舰的武器，包括反舰的巡航导弹、反舰的这样的无人机，以及防空系统这一类的这个目标，同时还有一些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有关的一些指挥控制的节点。从打击的目标的分布情况来看的话，主要是沿霍尔木兹海峡的以及波斯湾沿岸的伊朗的一些目标，那么后续也延伸到了伊朗的纵深，主要是伊朗的这个东北角靠近里海方向的这个目标也遭到了这个美国的打击，但是主要的目标基本上都是在南部。所以美国是军事手段、经济手段和外交、政治外交手段综合结合起来对伊朗进行施压，但是核心的一点还是我讲的第一点，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双方展开了多轮的这个博弈。
1: 那牛先生，我们看美军这几轮袭击是打击了伊朗数百个目标，那么从强度和规模来看呢，都是远超6月27、28号的这次袭击，可见呢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已经让美国方面非常的头疼了。那您认为接下来还会有更大强度的打击吗？
3: 未来几天更大强度、更大范围的打击可能是那个可能性很大的，因为现在美国对于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策略已经变了。从6月17号美国跟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有一段时间美国是主要是通过谈判来让伊朗打通海峡，因为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伊朗应该在30天之内就让海峡彻底打通。但是呢，从6月17号到7月7号，从7月7号美国的政策开始变了。然后在7月7号之前，美国和伊朗之间也发生过一些小规模的冲突，但那个时候的冲突双方都是试探性的，就是向对方发出一个信号。但是从7月7号开始，那一轮开始之后，特朗普宣布说谈判那个已经失败了，他对谈判没有什么那个信心了。美国认为说通过谈判让伊朗打通海峡的可能性很低了，但是呢，美国又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那么最近几天和未来一段时期，美国的策略就是美国要实质性的摧毁或者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军事实力，就是把这些地方的军事实力摧毁或者削弱之后，伊朗以后你要干扰海峡你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了。就像特朗普最近几天说的，伊朗关闭了海峡了，但是美国说海峡还是通的，通的它就是指的美国海军这个掩护船只从南部的那个航道通过。所以现在的战争的性质是美国已经决定通过实质性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因为这个新的阶段刚刚开始，

0: 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应该是还会继续扩大打击的。
1: 那么目前局势还有哪些进展？我们来看总台驻伊朗记者在前方的观察。
2: 13号凌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再次发生交锋。最近两天，双方展开高频次对等互攻，针锋相对。此前，美伊军事行动更多集中在夜间突袭，而近期双方行动已覆盖白天、夜间以及凌晨多个时间段。伊朗的反击也并非单一行动，而是分阶段展开，针对不同目标实施。比如13号凌晨到早间的反击就分为五轮行动，分别打击不同的美军基地，展示出更强的统筹作战能力。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近两天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明显下降，但美国方面否认伊朗拥有关闭海峡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开放。美国中央司令部也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水域，美军将继续维护航行自由。双方截然不同的表述，实际上反映的是对这条战略通道控制权的争夺。对于伊朗而言，控制海峡意味着拥有最重要的战略杠杆，在军事力量仍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海峡通行权成为伊朗向美国施压并提高未来谈判筹码的重要手段。从伊朗近期官方表态来看，德黑兰释放的信号也非常明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就直言，霍尔木兹海峡比数十枚原子弹更加重要，伊朗将保护这一战略通道。不过，军事行动能否真正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仍存在巨大疑问。双方倘若继续军事对抗，可能带来的是长期消耗，而不是明确胜负。眼下，美伊之间仍然存在外交窗口，但这个窗口正在受到军事行动的不断冲击。如果不尽快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航问题，美伊谈判恐怕将难以推进。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那请教王先生，另一方面呢，我们看伊朗也是明显扩大了对等报复的打击范围，那么从目标的选择来看，与以往有什么不同呢？
3: 从中间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三个特点。第一个呢是毫不示弱，第二个针锋相对，第三个是对等报复。美国的这个采取什么样的这个行动，伊朗就采取什么样的这种对策。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波斯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那么伊朗就打击美国在海湾国家的若干的这个基地。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除了沙特的这个目标没打以外，基本上这个海湾国家靠近波斯湾以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应的这些国家的这个目标都遭到了这个打击。当美国打到了伊朗纵深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的基础设施以后，那么伊朗就回击在这个中东地区纵深地带的美国的目标，他选择的是打在约旦的美国的相应的军事设施。那么在这个打击的过程这个中间，把一个拓展到两个，原来是打那个萨尔蒂那个空军基地，然后进一步的扩展到这个哈桑王子空军基地，也就是在约旦的两个这个军事基地都遭到了伊朗的这个回击。同时呢，在打击的过程这个中间选择的打一些这个节点性的目标，比方说这个指挥控制设施、通信中心这样的一些目标进行这个打击，又把这个阿曼地区的美国的一些加油辅助设施、保障它海上活动的这样一些港口也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打击。那么从这样的一种情况来看的话，它反映出来伊朗是坚定地回击美国的打击和美国的军事施压，但是某种程度上它是有节制的，给后续的外交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并没有达到一个完全撕破脸的一个程度，仍然是在双方在一个可控的范围里面展开相应的博弈。
1: 另一边，美国总统特朗普担心遭到伊朗暗杀，发文立所谓报复遗嘱，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则表示将继续展开复仇。来看短片。
4: 特朗普日前发出警告，声称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特朗普强调，美军已准备好在一年或更长时间内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在特朗普发帖立下所谓报复遗嘱数小时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称，伊朗将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国内遇难者复仇。此外，多家外媒注意到，美国空军日前已从以色列南部奥夫达空军基地撤回 F-22 隐身战机，结束了自今年2月以来的作战部署。7月10号，这些 F-22 被证实已抵达英国莱肯西斯空军基地，后续返回美国本土。 值得注意的是 F-22 战机撤离发生在美伊再次爆发

0: 高强度军事护旗之后。另据美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美国媒体12号报道称，在过去24小时，约20艘商船在美军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有数艘商船未经美军协调通过该海峡。另一方面，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月12号发文表示，单方面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他还附上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五条的部分内容，即在遵守伊朗方面安排的前提下，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同一天，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与阿曼外长日前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的会谈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和通航管理协调机制进行了讨论。伊朗认为，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安排应由伊朗、阿曼两国协商制定。据悉，会谈部分环节中，卡塔尔政府代表团也参加了讨论。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王先生，我们看在美伊双方的军事互袭升级之后呢，我们注意到美军的 F-22 战斗机竟然从以色列撤出了。那么应该说，这些 F-22 呢是二月份的时候美军专门用来对付伊朗而部署的。那现在双方的这个军事互袭升级，为什么反而从以色列撤出了呢？
2: 在7月10日到11日，美国的部署在中东地区的 F-22 飞机经过英国返回到了美国本土，这是美国在中东地区这个对隐身战机进行的一次比较重要的部署调整。第一个表明，美国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目标变化了，对 F-22 的需求就大幅度的下降了。在这个美伊战事过程中间的初期，F-22 飞机主要是执行的压制防空体系，执行的这样一个关键性的任务，也就是把伊朗的防空体系给它摧毁掉。然后 F-22 还要执行对伊朗一些比较重要的指挥节点进行穿透性的打击，就是这些节点是位于伊朗纵深的，而不是前沿地带的。但是现在的这个博弈情况发生很大的变化了，伊朗的这个防空体系不再对美国的这个作战飞机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另外一个呢，在这些这个打击的这个区域上，主要是沿着霍尔木兹海峡舰载的 F-18EF 这样的飞机就可以完成相应的攻击任务，直升机以及 A-10 飞机都可以完成相应的任务。如果要打击纵深目标的时候，美国现在主要使用的是巡航导弹进行打击。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呢，对 F-22 的这个需求已经大大的降低了。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他把 F-22调走，而且是一种公开的这种这个调走，他也是想让伊朗知道，就表明美国还是想控制相应的节奏，并不想重新回到这种大规模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特别是想让伊朗知道美国并不想对伊朗纵深的目标恢复大规模的打击。我们也必须看到，空中力量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高速机动，远程作战，从什么地方走他就可以再重新回到什么地方来，随时都可以走，而且随时又可以回来。
1: 那另外呢，牛先生，我们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担心遭到伊朗的暗杀，那么是发文啊，立下了所谓的报复遗嘱，称千枚导弹瞄准伊朗。而与此同时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表示将会继续复仇。那您认为双方是否会陷入这种报复循环呢？
3: 不管是美国总统说的还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说的，实际上都是一种情绪性的表达。全世界都知道特朗普是一个特别情绪化的人，为什么他这次这么生气，提出来说那个1000枚导弹对准伊朗，说要把伊朗彻底摧毁了。一个是因为他听说伊朗有计划要那个暗杀他，他那个生气；另外一个是因为最近几天跟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执行的情况不理想，他那个生气，所以他才说这些。所以美国媒体也调侃他，说你说这个其实没有用，就是如果你被打死了，那么接任你的是那个副总统万斯，到时候美国到底打不打伊朗，怎么打伊朗，那是万斯决定的事，你现在说什么部署1000枚导弹这些都没有用。那么从伊朗方面来说也是一个情绪性的表达，特别是最近一两年美国跟伊朗进行直接交火之后，基本上每天伊朗的领导人都说要报复美国，但是他怎么报复那是另外一回事。早在2020年1月3号那一次，美国在伊拉克定点清除了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司令苏莱曼尼之后，根据美国的说法，伊朗就制定了一个要暗杀特朗普和暗杀当时美国的国务卿

0: 蓬佩奥的计划，那个计划后来也都那个不了了之了。伊朗对美国的仇恨肯定是更深了，想报复美国这个心情肯定是更急迫了。但是他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很难从这个最高领袖的这些那个比较含糊的表达得出结论来。
1: 那另外呢，我们看伊朗方面呢是强调要在尊重伊朗安排的前提下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那同时呢是和阿曼协商，想要全面排除美国对海峡的干预。那牛先生，您认为伊朗和阿曼讨论的这种恢复通航的机制啊，能否落地呢？
0: 很困难，能落地的可能性很低。因为对伊朗来说，伊朗说他现在要控制海峡，但是伊朗面临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海峡仅仅靠伊朗一个国家控制不了，这条海峡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必须有阿曼的配合，他才能通过政治外交或者和平的手段那个控制。但是到今天阿曼都没有明确表态。阿曼为什么不表态呢？因为阿曼那个处境很困难，一方面呢阿曼不敢得罪伊朗，得罪了伊朗，伊朗要打他，就在最近两天伊朗就又袭击了阿曼。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阿曼又不敢得罪美国，美国已经明确跟阿曼说了，说你要配合伊朗，那么我们也要打你。所以阿曼经常是左右为难，然后表态也是前后矛盾。那么最近的一次就是阿曼提了一个提案，说伊朗你管理那个靠近伊朗海岸线的北部那一条航道，然后我管理靠近这个阿曼海岸线的这个南部这条海道，我们各管各的，然后每一条航道都不能收费。当然伊朗肯定是不会同意这个的。如果说南部这一条航道伊朗控制不了，那么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就是成了一句空话。但是要控制南部这条航道就得阿曼配合，阿曼不配合就只有一种手段，就是伊朗最近采取的，说阿曼你不管，我就往你那条航道发射无人机和导弹，那么这就不是和平的手段控制了。那么现在阿曼不配合，伊朗就只能通过军事手段来控制。
1: 那接下来请教王先生，我们看就在美伊军事互袭升级之际呢，以色列方面是表示非常想要介入其中，而美国方面是不希望以色列介入导致局势失控。那您认为接下来以色列有没有可能抛开美国独走？那么美国又能否控制住以色列的行动呢？
2: 以色列在这个美伊战事中间，在美国对伊朗的政策进行变化的过程中间，可以看到以色列的这个情绪是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沮丧。当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种可能达成妥协威胁到以色列的根本利益的时候，那么以色列肯定或者说大概率的会采取相应的行动。但是美国会不会去制约，有没有制约这个以色列的手段呢？答案也是肯定的，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实力是不一样。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手中所掌握的这样的这种这个牌，它肯定要多于这个以色列。所以某种程度上，以色列在看待中东问题的时候，中东问题就是以色列的全部，就是以色列的整个战略。而美国在看待中东问题的时候，中东问题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局部。美国肯定是希望以色列要服从于美国的战略需要，它一定会采取相应的手段去约束以色列。加上这几天美国一个非常重量级的参议员格雷厄姆突然这个病逝，以色列方面表现出来的就是他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持者。因为这个格雷厄姆历来对伊朗是表现出来一种非常强硬的这个态度，而且对以色列是坚定的这个支持，所以某种程度上以色列在这个时候在士气上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1: 美国除了不希望以色列介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还要求以色列限制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而以色列防长却扬言要让黎巴嫩南部变成加沙。来看短片。
3: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敏感军事行动，这一指令将持续有效直至另行通知，并是美国与伊朗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进展而定。以媒称，美国近期忙于与伊朗军事对抗，担心以色列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另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讨论制定相关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逐步撤军。据悉，美国与黎巴嫩正探讨启动第一个试点区，以色列军队将从该区域撤出，以便黎巴嫩军队部署到位，其余试点区域也在规划推进中。 然而，以色列防长卡茨事前宣

0: 称要将黎巴嫩南部变成加沙。他说，以军将使用打击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模式摧毁黎南部的一切。卡茨称，以军已摧毁当地基础设施，并夷平了黎南部九成的建筑。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那牛先生，我们关注到美国是主动和黎巴嫩讨论以色列撤军问题，那您认为是真的要撤军，还是一种缓兵之计？而与此同时呢，以色列防长是表示要让黎巴嫩南部变成加沙，那您认为未来黎以冲突是否会陷入长期化呢？
2: 那么现在美国主导之下的所谓撤军，也不能说它是假的，但是它的效果是很有限。现在以色列总共是占领了黎巴嫩全部领土的6%。那么所谓的这次美国主导下的撤军是要哪撤呢？就在利塔尼河以北选了两个试点，然后这两个试点是根据6月26号，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达成的三方协议，本来到现在为止，以色列应该从这两个试点全部撤出来，但是到现在为止，以色列还一个都没撤。所以现在黎巴嫩政府说，你如果不撤的话，下一轮谈判在罗马我就不跟你谈。所以最近几天美国比较急了，美国派那个军事代表团去跟黎巴嫩谈，要求以色列至少从一个试点撤。就是说，如果以色列真的从一个试点撤了，或者两个试点撤了，离那个以色列全面撤军还很远呢。所以以色列要全面从安全区撤出来，至少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1: 请教王先生，那么在美国的要求下呢，以色列是暂缓在黎巴嫩南部的敏感军事行动，那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敏感军事行动？而这一限制令又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解除呢？
3: 从这个以色列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他要想这个争取美国更多的这个支持，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不能够在这个试验区内展开相应的行动。这两个试验区已经成为敏感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区域，同时像贝鲁特南部这种这个区域，那更是一个敏感的这个区域，以色列也不能够对相应的这样的这个区域进行打击，因为打击之后肯定会影响到后续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个博弈。但是什么时候像这样的这个行动会基本上失效呢？要看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他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黎巴嫩真主党是不认可这个试验区的这个推进的。第二个呢，还要看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一个博弈后续的这个走向。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

0: 心治暴症，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7: 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切实落实停火安排，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维护中东和平安宁创造条件。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乌军袭击俄船只和炼油厂，俄军袭击敖德萨州关键港口，并控制苏梅州关键居民点。俄防空部队一周内击落超4800架乌无人机。俄联邦安全局再次挫败乌克兰袭击俄军用机场图谋。乌克兰宣布全面调整国家政治战略，波兰将向乌克兰移交爱国者拦截弹。德国被曝出资约9000万欧元为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北约邀请乌军专家扮演假想敌，借鉴实战经验测试反无人机装备。防护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利剑出鞘，他们把忠诚刻进战徽，向险而行，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家国奉献，他们用坚守诠释卫士底色。
12: 毕竟枪还在我手里，我就要把每一颗子弹用好。
13: 当兵就不能惧怕上战场，
14: 我们国兵护卫任务必须要突出精益求精、精雕细刻、精准无

0: 他们是默默守护的身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武警。军事纪实系列节目，忠诚卫士。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对于普通人来说，巅峰是征服的目标。对于他们，巅峰是将血肉之躯锤炼成国家最锋利的刀刃。
1: 给你一万发子弹，只要有一发脱靶，那么那就是失败。
2: 就是我明天比今天进步一点，就是巅峰。
3: 平稳，每一场任务都万无一失。
4: 鹰眼，鹰眼，师傅已追。
1: 鹰眼已占领狙击阵地。
5: 目标12点方向，恐怖分子劫持一名人质，距离260米，角度-20度。
1: 狙击手收到。
0: 杨有刚，武警西藏总队某部狙击教官，弹无虚发的狙击枪王，2017年被评为第20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这是他多次突破极限的瞬间。荣誉背后，杨有刚不断突破训练极限。
1: 现在我们已到达射击场地，各狙击小组占领狙击阵地。跟我来。
0: 这天射击训练场，一场对枪王的极限考验正在进行。
1: 发现了什么目标？
6: 四组未发现目标，报完毕。
0: 到达狙击阵地却并未发现目标，杨有刚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 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进行的科目，信任狙击。就什么是信任狙击？你们就是目标。
0: 信任狙击是指队员紧贴靶纸站立，子弹擦身体而过命中目标，模拟实战中敌人与人质混杂的极端环境，确保真实任务中能一枪制敌，不伤无辜。而在毫厘之差及伤人的高压下，狙击手需要保持稳定、精准、果断的射击能力。不同于普通射击训练，武警特战狙击手的战场从不是一成不变的靶场，而是瞬息万变的真实战场。特战队员开展信任狙击等极限科目训练，核心目的就是锤炼特战队员在生死一线的实战中精准制敌、守护生命的硬核本领。
7: 它是按照进阶，就是初级、中级、高级，达到一定训练水平之后才会安排这种训练。像杨班长这种，他这个大纲科目达到了优秀，有一定基础，作为我们处置任务的这种后备狙击手才会练这些东西。我们的特战队员他是要完成任务，他是要能打仗打胜仗，最后面对的他不是靶子，而是活生生的人，这样一种信任设计的。

0: 训练，目的就是从靶场到战场，从训练到实战，实现这样一个过渡和支撑。
1: 刘准
2: 到，
1: 别打，
2: 报告，打这个真人靶，现在心跳有点加速，心里面没有准备好。战友站到那个镜子旁边，心里面总是要慌的，就怕一走火把战友打到了。
1: 平时打目标不是打这么。

0: 就行了。那敌人还想把你扒皮抽筋呢。
1: 为了提高队员对实战的认知，突破心理这一关，杨友刚决定挑战新科目，双人并肩协同信任狙击，就是双人贴靶并立，狙击手要对藏匿于两人之间的恐怖分子进行精确狙击，左右容不得丝毫的偏差，极为考验狙击手的心理抗压能力。
0: 目标组到，诸位是，
2: 报告三，
3: 好，前一下，
4: 三名，
5: 六，
4: 是，
5: 我来给你拿十二名。
1: 就在杨友刚准备射击时，新挑战出现了。大队长的突然加入让杨友刚有些吃惊。
0: 我也相信是大队长在考验我，但是我们狙击手的眼里，我们永远只有目标，不管是谁站在那儿，我们的这一枪必须要击中敌人。
5: 你不是枪王吗？来呀，
0: 来呀，大队长。
6: 命中目标。
1: 杨友刚又一次自信满满地完成了挑战，其实自信的背后是他疯狂的训练方式。
0: 现在雪封山了，下雨了，但是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所以说我们每名狙击手要做到适应每一个作战的环境，每一个恶劣的天气。快下去，快上枪，到你。
7: 是杨铁匠
8: 何啊。
1: 实际上杨友刚的疯魔来自心里那个久久未能抚平的创痛。
0: 在一个任务当中，我的战友在我身边牺牲了，我看到的是一个年轻兄弟那种，
8: 不好意思老师

0: 十几年前，杨友刚目睹了战友受到暴恐分子袭击而牺牲，这个场景一次次浮现，就像一记记闷锤，重重砸在他的心上。
1: 好像可以了。如果是有穿越时空的话，我想的话，我会比他就是和他一起再更严格一点，再更刻苦一点，就是，再多多说说话，再多聊聊天，再多在一起一点。这些年吧，就是说我什么都有，说我羊癫疯，说我是魔鬼教官。又说我是这个冷面杀手，什么都有，但是我一点儿不在乎。我觉得我的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2: 让我的队员少走弯路，然后让他成才，让他在命令下达，他能游刃有余地提上枪去完成任务，安全平安回来。
0: 无法弥补的遗憾，让杨友刚不断提高标准，让更多的战友超越极限。满一年，杨友刚的儿子杨俊成都要和爸爸垒起来的军功章比身高，但成长的速度总是比不上军功章的高度。
3: 妈妈，我都七岁了，怎么还是没有爸爸的军功章高呀？
4: 那你想爸爸吗？
3: 想呀。
4: 那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3: 好好学习，像爸爸一样保护国家，
1: 不能松懈。反正我是觉得，只要我要。

0: 冯有刚还穿着身军装，狙击枪还在我手里，我就要把每一颗子弹用好，把我的枪打好。
1: 对于一名军人来说，巅峰是个人技术的旗帜，是荣誉的顶峰，也是战斗意志的最高挑战。这天，地表温度接近40摄氏度，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部的官兵正在进行摩托车特技驾驶训练，这是大队长陈宇浩带领队员创新的一个极限训练科目。
2: 摩托车它的特点就是快，便于机动，灵活机动，尤其是城市里面堵车的话，我们靠摩托车然后机动输送兵力，但是我们同时还要想到有危险了，这个时候你车停不了，你怎么办？你是不是要做出相应的反击？而我们自己要想到去研究一下这个驾乘摩托车射击这个内容，而我们自己就是研究的这个科目，难肯定是难的。
1: 然而，要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谈何容易？几趟训练下来，队员们开始出现失误。
2: 哦，你们两个知道自己为什么摔车吗？
3: 报告大人，突破时过于紧张，导致油门收得过早。完毕。
4: 报告，由于紧张，不敢给油门。
2: 苏明坤。
3: 到，
2: 你就是过于兴奋，前面速度太快。刘鸿儒，
5: 到，
2: 你为什么摔倒？你说你松油门了，你紧张了，你是看到苏明坤摔倒了，对你有外界的干扰。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你只要做好你自己动作，做你自己动作，把自己做好，你才不会是吧发挥失常，把你平时训练练的90%发挥出来，你就成功的。
1: 陈宇浩。2019年获评第22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作为这支王牌部队中的特战兵王，他是战士眼中传奇般的存在。
6: 他就有3个运动功，爱国军人是这么评价他的，他说我不希望在将来的战场上遇到这样的中国军人。
1: 面容清秀，身材瘦削。2004年，18岁的陈宇浩入伍后，被分到了文艺队学习声乐。
7: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展现我文艺功底还在不在哈？虽说这首歌还不知给谁唱，那就当唱给天下所有的好姑娘。歌声告诉你，我是一个兵。
1: 虽然有功底有天赋，但学习美声对于好动的陈宇浩来说是件头疼事。不久，他选择加入了特战大队预备集训队。
2: 反正我每天就早中晚，我搞3趟5公里啊，然后晚上把衣服一脱，光着膀子，晚上别人也看不见。我就开始跑。
1: 8个月的残酷集训，陈宇浩从300名精英中脱颖而出，以结业考核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正式成为一名特战队员。如今每周五，陈宇浩都会组织这样的小比武，面对不同岗位人员，只需熟悉自己岗位武器的传统规矩。他坚持要求，所有岗位官兵必须熟练掌握全队全类型装备操作。
2: 为什么要多武器分解结合？啊，在未来战场上，我们不仅掌握自己的武器，啊，我们还要掌握其他专业的武器，是吧？在战场上，这个变化是瞬息万变的，啊，我们要一专多能。如果在战场上你自己的武器损坏了，或者没有子弹了，别的武器你也要了解掌握，

0: 这是陈玉浩从战场上得到的经验。某国际特种兵勇士竞赛被誉为国际特种兵的决斗场，陈玉浩三次征战这片赛场。让他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他和战友代表中方参赛的经历。
1: 轮到我的时候就说我不够重，说给我加了三次重量，我就觉得他既然怕我，说明我很强，我应该做得更好。
0: 四天的激烈角逐，陈玉浩和队友们先后拿下多个单项第一，以绝对优势锁定总冠军。颁奖仪式上，某国军方首次为获胜国启用最高规格的礼仪。
1: 他宣布 China， 这个时候就听到就是总冠军啊是中国，抬头一看，我们中国的国旗，他那个伞兵带着他从天上往下飘，啊，那个时候就激动掉眼泪了。
0: 2018年，32岁的陈玉浩再次参赛。5月的某国，气温逼近40摄氏度。最后一个刻木，负重15公斤，奔袭10公里，完成9次射击，消灭100余个目标。
1: 体能几乎达到极限了啊！几次都快顶住要晕倒了，我用手护自己的脸，就让自己时刻保持清醒，我不能倒下，因为我要告诉我自己，我是队长，如果我倒下了。是吧？他们怎么办？这是我们中国军人的意志力。
0: 靠着强大的意志力，陈玉浩和队友最终在5个科目中夺得名次，获得团体亚军，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特战军人的实力。身体极限之上，陈玉浩写下了3个一等功的传奇。而武警北京总队某部的王雷，则把极致量进每一天的标准。
2: 同志们，下周我们将担负一位外宾护卫任务。近期啊，进入夏天以后，执勤当中，几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很容易汗水流到我们眼里遮挡视线。

0: 武警国宾护卫队主要担负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执政党领袖李京、黎京出席欢迎仪式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途中的摩托车护卫任务。
1: 队长一定要卡好速度，两个小脚卡好角度啊，都很关键，一秒钟好几十米就出去了，风险隐患也是非常的大。我们国宾护卫任务必须要突出精益求精、精雕细刻、精准无误这种意识。
0: 王雷2013年进入国宾护卫队，2019年被评为第22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如今虽然岗位调整，但在执行任务前，他还要对队员进行一次考核。
1: 2号车手落后1厘米，5号车手落后8厘米，3号队员左右偏线1.7厘米。受领任务以后啊，我们都要对任务分队啊进行全面系统的考核。外交无小事，可能任何一点的疏忽大意，都会对我们外交的事业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
0: 迎宾路上1分钟，练兵场上10年功。通常一名战士需要经过6个模块、18个科目、500多项的训练后才能成为预备队员，之后再需要2到3年训练转为正式队员。90度紧急掉头主要考验队员们在狭小空间或者是紧急情况下迅速调转方向的能力，仅仅一个掉头就需要1秒钟之内完成5个动作，手眼脚配。

0: 和稍微跟不上，就会摔车。捡拾障碍物刻木，是为了应对高速行驶的情况下，路面出现危险物或可疑物，要求队员高速驾驶时完美控制好平衡，做到眼疾手快。而捡拾过程中一旦出现失误，都可能导致车毁人亡，真正执行任务时还会造成严重的外交事故。因此，国宾护卫队的每一次完美亮相都源于千锤百炼，精益求精。
1: 手套枪，这些手套呢，都是队员在平时训练当中磨坏了以后，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制成了陈列板。正常的一双手套啊，通常能使用2年，但是在我们国民护卫队训练最艰苦的时候，基本上平均1个月就磨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0: 手套上的磨损痕迹，记载着国宾护卫队的荣光。而让王雷至今难忘的，还是那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015年9月3日，国宾护卫队迎来了建队以来最特殊也最难的一次任务。
1: 要求我们要以10公里的速度去护卫我们的抗战老兵和之前模范，通过阅兵场，因为这个车的速度慢了以后很容易熄火，如果说在真正的任务当中熄火，那后果是不堪设想。
0: 为了能以庄严肃穆、人车合一的形象呈现在阅兵式现场，国宾护卫队想了很多办法。由于摩托车的最慢时速达不到10公里，他们就对摩托车进行了改装，同时每天进行独木桥驾驶训练，确保驾驶时的平稳和队列整齐划一。
1: 最后呢，我们还又定了慢、稳、齐这么一个训练标准，就是先慢下来，再稳下来。保证稳怎么办？放水杯，你放一个，我放俩，你放俩，我放5个。最后从油箱上、警灯上、头盔上等等，就看谁放的水杯多。
0: 2015年9月3日。国宾护卫队护卫着抗战老兵、之前模范和抗日英雄子女，缓缓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全国人民的致敬，这也是他们的至高荣誉。
1: 从整个任务结束停下来那一瞬间，当时眼鼻子就开始酸了，眼泪就从眼睛里不由自主的就往下流了。我们作为大国形象的展示者，作为外交前沿的先锋队，我们通过实际行动展示了我们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大国威仪的形象，展示了中国军人威武挺拔的身姿。那一刻真的是感觉特别的有民族自豪感。
0: 一次次整装出发，一次次精彩亮相，每一名国宾护卫队员都在用他们的无声行动，用绝对忠诚的使命担当，在外交前沿展示国家形象，彰显中国军人敢打必胜的决心。他们的巅峰不是终点，是守护的起点。

0: 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 肝肾虚了，
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祝你睡好吃好
0: 精。亚洲制药，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哦，四下
6: 陈吉
5: 是
6: 老队员，好，那就陈吉你来。
5: 是，行，
7: 谢谢，谢谢。

0: 这几年看到的野生动物比以前越来越多了。
1: 每当看到这祖国的大好河山，就更能感受到我们存在这里的价值和意义。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泪传。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9: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兵器秘密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秘密观，我是主持人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026年5月24号，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为了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远程精确打击。我们看到，在公布的武器清单当中呢，帧数导弹是赫然在列，这已经是该型导弹自2024年11月首次投入实战以来，第三次出现在战报当中。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看短片。
1: 2026年5月23日至24日夜间。俄罗斯首次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地区发射了一枚混凝土弹头的 RS-26 帧数中程弹道导弹。乌克兰空军发

0: 发言人证实了这次发射行动，并称当夜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600架无人机和90枚导弹，防空系统击落了其中604个。俄罗斯国防部5月24日宣布，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军此次动用了真数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锆石巡航导弹以及多型空机、海机、陆机巡航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俄军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那么俄罗斯这款弹道导弹为什么叫做真数？真数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呢？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先生。
2: 根据俄罗斯方面披露的信息呢，真数是它的研制单位给它起的一个名字。真数呢，它的这个果实的这个特点，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果实中间有若干个小的果实，那么恰恰反映出来真数这一型导弹的战斗部的特点，也就是它可以装多个战斗部，那么每个战斗部中间呢又有若干个子弹，所以它用了一个比较形象的一种比喻，用真数来形容它的战斗部中间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特点。另外一个这个原因呢，就是它体现出来的一种惩罚的这个特征，因为在俄罗斯的这个文化中间，他认为这个真数啊，它的这个数字可以编成一种抽打罪犯呢、啊，或者惩罚一些罪犯的一种手段
1: 啊，就用于鞭笞。
2: 对、
1: 啊、
2: 对，用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那么显然呢，他把这种真数的这个特征放到这个导弹上来，给他起这样的这个名字，意味着它是一种威慑、惩罚。第三一个人强突防，按照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它也是有点类似于像萨尔马特那样的这种导弹，亚轨道飞行。那么亚轨道飞行呢？突出的特点就是可以避开传统的这种反导武器的拦截的这种区域，加上它又可以进行末端的机动，所以它的强突防的能力实际上是比较高的。这是第三一个特点。第四一个特点，核常兼备。核常兼备决定它的这个使用相对来讲比较灵活，所以这四个方面的这个特点决定了这一型的这个武器是俄罗斯非常看重的一型武器。因此呢，设计人员用真数来体现出来它的特点，把它的这个几个方面的这种特点浓缩在真数这样一个非常特殊非常形象的名称中。
1: 那么我们知道这次呢大规模的空袭行动呢有真数等导弹参与，另外还有600架无人机，还有90枚导弹参与。那么这么大的一个规模的空袭行动到底有何用意？它又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们请飞行员来分析一下。
3: 俄罗斯此次使用真数导弹针对乌克兰进行打击，按照俄方的表述，它是一种报复性的行动。因为不久之前啊，卢甘斯克区域内一所职业学校是遭到了乌方远程火力打击，那俄方对外公布的信息显示，这所学校内部啊，当时有很多年轻的学生，那么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人员伤亡情况，所以呢，俄罗斯非常的愤怒，要用最先进的导弹针对乌克兰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报复，主要打击的是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些和军事行动相关的指挥体系，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作战的这个指令下达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区域，所以呢要强化这个火力的突防能力，使用的是3种导弹，包括真数、匕首以及锆石，其中啊射程最远、威力最大的就是真数。因为乌克兰它所使用的爱国者系统无法针对真数进行拦截，所以使用真数可以确保命中目标、摧毁目标，达到这种反击和报复的效果，检验了它的实战能力。
1: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官方通报，这次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打击是俄军第三次把最新型的真数中程弹道导弹投入实战。而我们注意到，前两次使用的时间呢，分别为2024年的11月21号以及2026年的1月9号。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看短片。
0: 俄罗斯真数导弹的首次公开亮相是2024年11月21日。当天，俄罗斯从阿斯特拉罕州第四发射试验场发射了一枚未携带核战斗部的真数导弹，袭击了位于乌克兰第聂伯罗市

0: 日的乌克兰南方机械制造厂。俄方称这是对乌军使用美英远程武器袭击俄本土的回应。第二次使用是2026年1月9日，俄军用该弹打击利沃夫州的利沃夫国家飞机修理厂。俄方称这是对乌军此前袭击俄总统官邸的反制。而5月24日的这次打击是真数的第三次实战亮相。这次导弹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塔普斯金亚尔靶场升空，击中基辅以南约80千米处的比拉策尔科瓦市近郊工业区。该区有公路与铁路干线与基辅相连，是基辅州重要的区域交通枢纽。从真数弹道导弹三次实战打击的目标选择来看，均为具有明确坐标的大型固定设施、国防工业厂房、飞机修理厂和空军基地。
1: 刚才短片介绍了真数弹道导弹三次亮相的背景，我们注意到俄军三次动用真数导弹打击的目标呢，都是有明确坐标的固定工业以及军事设施。那么俄罗斯是否有意把真数定位为一款专门针对高价值固定目标打击的精确打击武器呢？王先生，
2: 从这个真数导弹的战斗部的特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可以带6个弹头，每个弹头呢又可以带6个子弹头，因此在常规打击的模式之下，它的子弹头的总数是6636个，因此它对这个目标进行这个打击的时候，应该说覆盖的范围实际上是比较大的。因此这一型的这个武器，从它的功能上来讲，当采用常规模式对对手目标进行攻击的时候，通常有这几类目标会成为它的主要的打击目标。第一个，防空反导的一体化的这样的体系，法国叫做强突防，首先在这个军事行动的初期就利用真数导弹对对手的防空反导体系进行集中的打击，重点的压制对手的防空反导体系，塑造一个有利的态势，夺取相应的这种制空权。第二类呢，就是对手的高价值的这种目标，对手的比较重要的战争潜力目标，重要的工业基地，因为他在进行打击的时候，6636个这样的子弹分布的范围实际上是比较大的，在进行打击的过程中已经发挥了这样点和面的这个结合，某种程度上可能一发这个真数就可以比较有效的摧毁相应的整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工业的这种基地，把一些比较重要的这种能源基础设施、重要的一些电力设施以及其他的一些国防军工的生产制造设施，都可以形成一种有效的摧毁。
1: 俄罗斯三次使用真数导弹的时机呢，我们注意到非常的微妙啊，背后呢都涉及到乌克兰使用西方远程武器对俄本土打击。那么真数的出现是不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俄乌冲突乃至整个欧洲安全格局的形势呢？魏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3: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真数当时立项研发的时候肯定不是针对乌克兰危机，也就是俄罗斯正在实施的特别军事行动，它应该是针对整个北约军事集团进行威慑、进行制衡的一种新式武器。因为它的射程是5000公里左右，这就意味着欧洲的所有北约成员国都在它的打击范围之内。它研制成功之后，这些北约成员国没有什么技术手段可以对它进行拦截。这种通过实战演示出来的这种战略的威慑能力和战略的打击效果，针对北约尤其是很多的欧洲国家，它所产生的这种震慑的效果是非常直接也是非常明显的。
1: 通过刚才两位嘉宾的分析和解读呢，让我们对俄罗斯真数弹道导弹的威力有了直观的认识。不过呢，这样的一款新型的中程弹道导弹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它的研发脉络以及技术特点又是什么呢？具体情况我们先来看短片。
0: 真数导弹的正式编号为 RS-26 边界，北约将其编号为 SS-X31，是俄罗斯2008年研发的公路机动固体燃料中程弹道导弹。2024年11月首次发射真数导弹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公开声明中亲自确认了这款武器的存在，并将其定性为新型中程弹道导弹， 称其最大飞行速度可达10到13码。

0: 赫。乌克兰和北约现役的所有防空反导系统目前均无法拦截。真数导弹的最大技术亮点是其可以搭载分导式多弹头，即一枚导弹可以携带多个独立制导的战斗部，分别攻击不同目标。2024年11月打击第聂伯罗时，现场视频记录了多个弹头命中目标区的画面，引发全球广泛关注。
1: 好，刚才短片当中呢有一个细节啊，非常的引人注目。2024年打击第聂伯罗的视频当中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多个弹头命中目标区域。那么这种多弹头分导技术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它对于防御方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王先生，您的观点？
2: 对于防御方来说，拦截的难度进一步的这个增大。
3: 我们可以看到，真数弹头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飞行的时候，对方的防空反导体系某种程度上可以对它的这种弹道做一个相应的这个预测，但是它在进入末端机动的这个时候，轨道就具有无法预测的这样一种这个特点，拦截的难度增加。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分导式的多弹头就可以进一步的提高它的突防成功率，因为它有一个整体释放出多个战斗部的这个时候，对手拦截的计算的这种复杂性呈指数级的增加，而且在提升突防能力的同时，对广阔区域内的多个目标就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打击能力，因此采用这种技术，突防能力增强，毁伤效果增大。
1: 另外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啊，叫兵贵神速，是吧？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它这个真数弹道导弹呢，还有一点，就刚才两位嘉宾也讲到，很快啊。有多快呢？俄罗斯总统普京他提到过，真数弹道导弹它的速度呢可以达到10到13马赫，这就意味着从它发射到它命中目标呢只有极短的时间可以留给对方来反应。那么目前世界上是不是存在可以拦截它的防空系统呢？这个问题，魏先生，您的观点？
4: 真数弹道导弹它的飞行的轨迹和传统的弹道导弹是有很大的差异性的。那如果说它在突防阶段，也就是在飞行的末段，最大的这个速度可以达到10马赫或者是13马赫，那现有的防空反导系统确实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拦截。首先呢，就是想找到一个精准的拦截点，这个难度非常大啊，速度很快，再加上弹道轨迹会出现一些这个变化，所以呢，现有的反导系统，啊，无论是预警雷达，还是综合的这种指挥控制系统，包括反导拦截弹，可能都会出现瞄不准、跟不上、拦不住的情况。那么这就意味着真数这款导弹呢，它是一种高性价比的战略威慑武器，通过大批量的列装部队，能够让对方所有的防空反导手段都时灵失效。所以呢，在实战的过程当中，针对它的突防能力、精准打击能力进行了验证之后，那相信呢，这也是针对整个北约军事集团进行制衡和威慑的这样的一种尖端的武器。
1: 好，刚才通过两位嘉宾的分析呢，我们知道了真数在俄军打击体系当中它有一个独特的定位。那么放眼全球，在中程导弹这个赛道上，目前呢真正亮相的选手呢并不太多啊。你比如说美国暗鹰，它是其中之一。关于暗鹰的情况呢，我们来看看短片。
0: 1987年，美苏签署中导条约，双方同意销毁全部射程在500至5500公里之间的陆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2019年，美国宣布退出条约，俄罗斯随即跟进，中导条约正式成为历史。两国在这片沉寂了30年的射程区间里，几乎同时按下了重启键。俄罗斯选择的是在已有技术基础上进行改进。RS-26 边界洲际导弹早在2015年就完成了研发测试，射程原本超过5500公里，不属于中导条约限制范围，但受到针对洲际导弹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限制，一直压在库里。俄方在 RS-26 基础上缩短弹体，换装部分系统，真数由此诞生。美国给出的答案是以全新的高超音速导弹技术开辟新赛道。暗鹰导弹搭载通用高超音速滑翔体，由美国

0: 陆军与海军联合研制，由洛克希德马丁主承包。其核心逻辑是不走传统弹道弹头的固定抛物线，而是让弹头在大气层边缘以超过5马赫的速度持续滑翔机动，轨迹难以预测，理论上大幅提升突防能力。2025年8月4日，美国陆军将其首次部署至澳大利亚，参加护身军刀2025联合军演。就在美军把暗鹰运抵澳大利亚的同一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不再维持中导条约框架下单方面暂停部署中程导弹的自我限制，并宣布真数将作为第一种完成部署的中程弹道导弹。
1: 好，看完短片呢，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比较了。俄罗斯选择在成熟平台上做减法，但是美国呢，选择用全新的技术开辟新赛道。美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战略考量呢？王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2: 美国和俄罗斯在发展同类武器方面存在着比较明显的这个差异，当然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的这个特点。从真数和这个暗鹰这两型武器比较上来看的话呢，他们的共同的特点都是公路机动，同时强突防，这是他们的共有的这个特点。通过这种形式呢，他们想达到的这个目的就是增强它的生存力和它的威慑力。显然它的威慑可能是两国发展这一型武器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但是他们的差异实际上也是非常这个明显的。真数强调的是核常兼备，既可以核弹头也可以常规弹头，而暗鹰呢就是常规弹头。所以美国发展这一型的武器，想提高以常规的手段快速的对对手的纵深的战略目标进行打击。第二，射程，俄罗斯的真数导弹其他的射程的5000千米左右，你基本上覆盖整个欧洲的这个区域，这就形成了对欧洲的一种强大的这个威慑能力。而美国的这个暗鹰阵型的这个武器呢，不到3000千米的这个射程上某种程度上满足达到战役乃至战略重视就可以了，两者的这个对于射程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达成的威慑效果也有一定的这个差异。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呢，美国和这个俄罗斯在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发展上共同点就是增强它的这种威慑能力，但是在具体的这种技术路径上两者有一定的这个差异，所以它的背后的主要的战略目的还是强调的这个威慑。俄罗斯走核常兼备，而美国强调的是常规威慑。
1: 我们注意到在这个时间上啊，2025年8月4号这天非常有意思啊，在这一天呢，俄罗斯他就宣布不再受中导条约自我约束了，而这一天呢，同时美军在澳大利亚就开始部署暗鹰，这两件事情发生在同一天，那么到底是巧合还是某种必然呢？魏先生，您的观点？
3: 俄罗斯的中导技术，包括高超音速导弹的技术，肯定是要比美国要更加的成熟，因为它已经有了多型的高超音速导弹，并且在实战的过程当中是已经具体的使用了，取得了战果。比较典型的，我们看到了空基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海基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以及陆基机动部署的真数高超音速导弹。但是呢，现在美国陆军还没有一款技术成熟的高超音速导弹，暗鹰目前还是处于最后的测试阶段。按照五角大楼和美国陆军的时间表，应该是在2026年，也就是在今年才开始定型，然后批量的列装部队。此前在澳大利亚进行测试，只是一个空的包装，有这个运输平台，有导弹发射系统，可能也有一些测试的设备，但是没有实弹啊。但是呢，在2026年。大概率它能够开始交付部队，但是呢，由于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实在是落后俄罗斯太多，所以呢，它只能是把还没有服役的暗鹰高超音速导弹在不同的场合进行展示、进行亮相，然后呢，对外宣传、对外强调啊它的这种实战化的能力。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美丽都是安心守护。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我们说从2024年11月首次的试射到量产交付，俄罗斯真数弹道导弹的出现，它的快速的成熟呢，让世界再次聚焦中程弹道导弹这个沉寂了30年的武器领域。而它第三次出现在俄乌战场的上空，也向世界发出的信号是远不止一次军事打击可以涵盖的。它未来将会在哪里部署，又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会继续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精彩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收看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为战争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而在战争期间，有一首苏联经典歌曲，就是专门为苏联游击队创作的。苏德战争中的歌声，第二集正在播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士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1: 2019年5月9日，为了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74周年，在莫斯科国际音乐厅举办的一场音乐会上，俄罗斯国家学术合唱团演唱了《雾啊，我的雾》。

卫国战争中，正面战场烽火连天，而实际上，在敌后战场，为抵抗纳粹侵略者，苏联游击队的作战同样激烈英勇。1941年6月，希特勒发动巴巴罗萨计划，不到一个月，纳粹德军进展迅速，侵占苏联大片领土，苏军损失惨重，步步退却，形势严峻，苏联开始在敌后战场组建游击队。苏军选拔最精锐的官兵，进行游击战培训。敌后战场环境复杂，为了确保能应付敌后战场恶劣的条件，他们要经历严格的审查和体检，进行全面的体能训练，学习近身格斗等多种战斗技巧。他们还要学习一切可能有用的知识，甚至要学会维修枪支。培训完成后，他们被派往敌后组织游击队。游击队员有撤退时失散的苏军官兵，也有当地群众。

0: 这些人边战斗边训练，神出鬼没，让纳粹德军十分头疼。1942年初，纳粹德军的闪电战在莫斯科城下受挫，苏军在正面战场挡住了纳粹攻势。然而此时在敌后战场，能与总部联系上的游击队数量已不到早期的十分之一。德军反复在占领区血腥扫荡，镇压游击队，他们破坏游击队据点，大搞株连，凡是被怀疑与游击队有关的人，本人和家人都会被立即处决。同时纳粹德国在占领区残酷压榨人民。在希特勒授意下，党卫军首领希姆莱和另一名纳粹高官弗里茨·绍克尔拟定了一项计划。根据该计划，占领区的大量人民被强行押送到德国本土，男性将被送入工厂，强迫劳动直至死去，一部分女性充当老公，另一部分则分派给德国家庭当女佣。希姆莱甚至公开叫嚣，哪怕有10000名俄罗斯妇女在挖战壕时累死，我也毫不在乎，我只关心战壕是否挖好。在敌占区，数百万苏联人民像货物一样被运送至纳粹德国，许多人再也没能回家。残酷的现实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1942年，纳粹分子闯入米哈伊尔·叶戈罗夫家中，要将他抓走做劳工。他的母亲早已将他隐藏起来。纳粹分子走后，当时只有18岁的叶戈罗夫当即和母亲一起逃入森林，加入当地游击队。后来叶戈罗夫成为家喻户晓的苏联英雄。敌后战场牵动着苏联军民的心。1942年1月，著名作曲家弗拉基米尔·扎哈罗夫写信给著名诗人米哈伊尔·伊萨科夫斯基，邀请诗人写一首军歌的歌词，并随信附上了几个主题。伊萨科夫斯基是著名歌曲《喀秋莎》的词作者，而他的家乡斯摩棱斯克当时正在纳粹魔掌中。那座城市附近就有游击队正在作战。诗人看过信后，创作热情被点燃，决定写一首关于游击队员的歌。
1: 伊萨科夫斯基呢，是苏联当时30年代就出名的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农民诗人，倒不一定是出生农民，他是生活在乡村的一个诗人，所以他的诗风呢都是民间风格，清新淳朴真实，就打动所有的人。
0: 伊萨科夫斯基这样回忆创作历程：家乡被敌人占领，我想着生我养我的土地，浮现出那里的森林和沼泽，我想象着同胞们在家乡土地上坚持与法西斯斗争的场景。花费数月时间，伊萨科夫斯基完成了歌词，寄给作曲家扎哈罗夫。扎哈罗夫读罢也深受触动。经过数月努力，1942年8月，这首振奋人心的游击队之歌《雾啊，我的雾》终于问世。

0: 被敌人占领的城市附近，游击队克服艰难条件，通过秘密作战坚持打击法西斯。1942年下半年，纳粹德军重点进攻苏联南部及高加索地区，重兵云集斯大林格勒，苏联游击队行动越发积极，游击队员们截停火车，解救被押送的民众，许多人被救后随即加入游击队，敌后武装得以壮大。通常游击队员会在夜里进攻，这时敌人防御最为松懈，夜色掩护下他们袭击村庄周围的敌人，和正面战场的苏军不同，他们进攻时不会喊口号，冬天还会披上白斗篷增加隐蔽性。游击队越来越活跃，纳粹当局的报复也越来越疯狂，甚至大批屠杀当地人民。为了将备战地区的苏联人民从纳粹魔掌中解救出来，一些地区的游击队开始发动大规模进攻，解放了许多村庄，建立了大片游击区。在游击区，他们打开侵略者的仓库，分发粮食和物资，恢复当地生机。他们不仅制造枪支继续战斗，还为孩子们开设学校。对游击队员来说，祖国的物是伙伴，他们隐藏在苏联广袤的森林里，来无影去无踪。而对纳粹侵略者来说，苏联游击队就像雾一样，让他们迷失方向。
1: 尤其是森林里面呢，因为它是有雾气啊，这有水柱，因为那天气寒冷嘛，所以在俄罗斯雾呢，有时候有浓雾弥漫在雾中，因为雾中呢它能够隐蔽这个整个游击队的活动。游击队从雾里穿过森林去执
0: 行，苏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同时在敌后战场，苏联游击队也给纳粹德军沉重打击。乌克兰日托米尔地区，纳粹德国驻当地专员莱泽尔在报告中描述，80%的林区及超过140万公顷的森林，以及60%左右的耕地，都已处于苏联游击队的控制下。1943年夏天，苏军与纳粹德军在库尔斯克地区对峙，双方的决战即将到来。在敌占区，苏联游击队观察德军货运列车，获取重要情报。他们基于列车往返频率以及运送物资数量，分析敌人可能在何时何地发动大规模进攻。为阻碍德军部署，游击队开始大规模破坏铁路线。这时米哈伊尔·叶戈罗夫加入游击队已经一年了，他参与了许多行动，游击作战经验逐渐丰富。如果铁轨、桥梁被破坏，修复铁路线需要很长时间，纳粹德军的运输效率会受到很大影响。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一名上校曾负责物资运输，他记录道，为确保安全，我们被迫降低了火车。

0: 和速度，我们只能在白天行动，并且一定要有人保护火车。人员损失在增加，装备也遭到了破坏。
1: 进行一个交通破袭战啊，这个主要是打击它的交通线啊，这个呢一方面就是说打击它的软肋嘛啊，就是德军的后勤啊，另一方面呢也起到了牵制作用，因为德军被迫从前线啊把军队再调回来，来保卫它的交通线啊。
0: 为彻底消除后患，1943年5月，纳粹德军抽调大量前线部队镇压游击队，不少游击队损失较大，部分游击队员设法突围，与临近的苏军会合。1943年4月至6月，在敌占区，苏联游击队在敌军补给线上实施了近3000次突袭与破坏行动，极大干扰了纳粹德军的作战准备，有力支援了正面战场。不久后，苏军在库尔斯克会战中获胜，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0: 1943年9月22日清晨，党卫军白俄罗斯总专员威廉·库贝的卧室里突然发生了爆炸，库贝在睡梦中被当场炸死。事发前一天，如往常一样，一名女佣进入威廉·库贝的卧室打扫卫生，负责站岗的卫兵没有对她严加盘查。卫兵怎么也想不到，这名女佣的真实身份是苏联游击队员叶丽娜·马扎尼克。她将一枚小型定时炸弹放在威廉·库贝的床上。炸弹爆炸时，叶丽娜和几位游击队员如雾一般早已转移。刺杀成功后，这些游击队员进入根据地等待下一次出击。后来叶丽娜·马扎尼克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著名的苏联女英雄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也是一位游击队员。1941年11月底，莫斯科战役期间，她在执行偷袭任务时被捕牺牲，遇害时年仅18岁。卓娅是首位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的女性。进入1944年，正面战场上，苏军战略反攻越发凌厉。6月22日，苏军发动巴格拉季昂行动，进攻盘踞在白俄罗斯的纳粹德军集团。到8月底，苏军歼灭德军28个师，收复大部分西部领土。战役期间，许多在敌占区坚持作战的游击队陆续与苏军主力会合，米哈伊尔·叶戈罗夫也在其中。现在游击队员们不再是拿起武器的人民，而是真正的苏军战士。他们将继续西进，将战火烧到纳粹德国的老巢。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

0: 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东北上游净产好米，新安盟大米每一粒都藏着自然的馈赠。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惠民节优，贵人服务，前店无忧。爽快店，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1945年4月，柏林战役打响，苏军经过血战，4月30日，终于攻下了纳粹德军负隅顽抗的最后一个据点——国会大厦。米哈伊尔·叶格罗夫和战友登上了国会大厦的屋顶，将胜利的红旗插在穹顶之上。曾经的游击队员见证了法西斯的覆灭，对那些在浓雾中坚持作战，让侵略者胆战心惊的游击队战士们来说，这是最好的褒奖。而为游击队员创作战歌的艺术家也获得了荣誉，米哈伊尔·伊萨科夫斯基2次获得斯大林奖金。1970年，他被授予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他创作的《雾啊，我的雾》流传至今。这首歌颂英雄的战歌，也将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直传承下去。

0: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士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1: 迷，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迷，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2: 我的天哪，
3: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4: 哟，啥呀？
1: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5: 一二三四，
6: 在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7: 打击，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0: 萨摩尔兵器综合了当时不同学科的最新成果，电磁学、计算机、化学、电子，光是电子元件就有几万件之多。
1: 说一接触以后啊，感觉学习困难很大，几乎是一个是我们当时的话呢，学习任务紧，这一天呢要学一个是功能图，基本上现在说的就是方块图，就这一个组合是吧，给你画了好多方块，这信号是怎么联系，叫你们跑一趟，然后呢就给你讲具体线路，这一天呢基本上搞这么两章，这两章根本就接受不了，听都没听，听清楚稀里糊涂就过去了。由于那个时候我们学习这个兵器是处于极端保密的状态，只准在教室学习，一下了课离开教室，什么教材啊、个人的笔记本啊都不准带出来。那么本来文化程度的低，课堂就不一定能完全消化得了，靠课后那点复习时间又没有教材或笔记本，那怎么办呢？大家就下了课以后就凑到一起去，这个一个人记不完整，我们大家还在里凑，你凑一点他凑一点。那年代既然不允许带笔记本，也不允许你随便在一块纸上画，因为纸丢

0: 了要保密的，怎么办呢？就在地上，地上画，画完了以后用脚一抹就没有了。
1: 台湾的六位飞行员也是在极端保密的条件下学习。
2: 上课我们单独一个教室，教官来的时候带了他的相关的教材，这个教室里面受训的也只有我们五六个人，可以做笔记，可是这个笔记不可以带出来。也书当时也有，但这个书也不可以带出来。这个每一堂课做讲完以后啊，都测验一次。他把飞机每个系统，就等于这个人身上的每一个系统一样的，都分开来讲。所以说这个讲完了以后啊，一个月系统是懂了，但是是什么飞机不晓得。
1: 飞行训练开始后，六名台湾学员终于见识了被保密措施严密隐藏的神秘飞行器。很快他们就发现，这是一种极难驾驭的飞机。首批受训队员之一的华西军这样回忆：
3: 因为我落地了，他就冲出跑道去了。对，这就是要讲到这个飞机很难落地。你测距要测得很准确，直到现在是美国人仍然认为 U2 是这个最难落地的飞机，至于说在空中呢也是一样，你到了高空的时候，这飞机稍微快一点就要解体，慢一点就要失速，失掉控制。
1: 杨世居是华西军的队友，他的描述更深入地解释了操控新飞机的困难。
4: 这飞机你要轻，你一定要减低重量，减低重量你的材料，造飞机材料不是像传统的飞机那么坚强，比较脆弱。
1: 他们在学习驾驶一种比 RB-57D 更先进的飞机，他们将成为543部队的真正对手。学习刚刚结束，一个担心又困扰着地空导弹兵的新手们，保卫首都真的有把握吗？为了万无一失，543部队全体来到西北靶场，一开始一切顺利。
0: 当时印象的话呢，打的时候，我们导弹第一级起飞以后，是不是起飞以后的话呢，一级火箭一脱落，导弹失控，
5: 导弹飞行不正常。
0: 它本来的话呢，应当沿着荧光屏的这个垂直标线应当往上，这个导弹信号应当往上飞，结果这导弹信号很快飞出荧光屏，因为你一般是按照目标跟的，导弹的话呢是受我们指导站的控制来飞向目标，现在导弹失去控制以后，它不就烂飞了吗？那不就是说向右这么唰飞跑了。
1: 人们惊呆了，如果这是作战，导弹很可能会落在北京市区，操作尖端的兵器难道真的离不开苏联专家吗？
0: 我们的操纵员叫刘树臣，他说我们营的这个转这个手轮啊，就是操作天线转动的这个手轮啊，怎么我们这和一营的不大一样？人家是往左转，天线往左走是吧？我们这天线老是往右转。
1: 此时，543部队一位代训教员韩彦林出人意料地提出，大概是控制雷达天线左右方向的导线接反了。为了看个究竟，韩彦林和苏联专家爬上天线。
6: 那么这个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呢？那就是这个设备，这个装备啊，在出厂之前他就把线接错了，接反了，把线接反了。一个电动机它应该是这样接，它是正转的，你如果是掉了一个线接的话，它就反转了。

开方位角天线马达，果然导线接反了。简单调整一下，兵器立刻恢复了正常。事情的解决使得在科学技术上英雄气短的五四三部队备受鼓舞。人民大会堂即将完工，距十周年大庆只有三个月时，总参给中央领导人送上一份报告。上半年 ,RB-57D 高空侦察机18次进入大陆侦察，2次飞临北京上空。这意味着北京的军队部署、经济发展，甚至十周年大庆的准备情况，都放在了美国和台湾决策者的办公桌上。报告又说，当时解放军飞得最高的是米格-19战斗机，但要打 RB-57D 还要再升高3000米。为此，飞机上3门机关炮拆掉了2门，炮弹减少了一大半，保护飞行员的钢板甚至一时用不上的仪表通通拆掉。飞行员在攻击时像坐翻滚过山车一样，先向下滑，利用惯性向高空猛冲，可是仍旧低于 RB-57D 2000米。可以想象，这份报告在高层领导们心中引起的不安。现在希望全都落在了五四三部队肩膀上。根据成军副司令员的指示，张伯华和空军作战部副部长运前程加紧在北京周围选择阵地。根据作战预案，1、2、3营被放在飞机最有可能来的东南方向。此时正值1959年的夏天，离十周年大庆只有2个月了。

九月初，在离十周年大庆不到一个月的一个夜晚，五个营，新中国地空导弹的全部家底儿，悄悄地进入了各自的阵地。为了应付各种可能的空中入侵，空军以首都为核心，还布置了一个包括歼击机、高射炮的立体防空网。

九月，全国各地的国庆官礼代表们陆续来到北京，十周年大庆已经是近在眼前。当时还不知道儿臂武器地是否配备武器，还有没有其他更危险的任务。随着北京城里大红灯笼高高挂起，五四三部队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这是一个令人回味的时刻，解放军手里有了令人惊讶的武器，却秘而不宣。高层决策者们对地空导弹仍旧没有把握，对手还蒙在鼓里。九月底，首都的节日气氛骤然升温，领导人们频频赶往首都机场欢迎接踵而至的贵宾。参加十一官礼的有来自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上60多个共产党的领导人。

1959年9月的最后一天平静地过去了。第二天太阳再升起来的时候，首都的天空还会是平静的吗？此时此刻，北京城外，543部队官兵几乎绷紧了每一根神经。导弹放在发射架上，随时准备发射。营指挥所里，值班参谋一步不离地守在电话机旁。

0: 次日凌晨，新中国的第十个国庆节安然过去了。天空半阴半晴，云层遮挡了高空照相的视线。直到10月6日，RB57D 仍旧没来。各营接到通知，国庆战备期结束，一些家在北京的干部已经离队休假。出人意料，10月7日这天，RB57D 高空侦察机却突然来了。过南京后，RB57D 飞升到19500米高空，然后途经徐州、济南，直飞北京。
1: 就是七号那一天，哦，是来了，大家请，来了，你还是挺高兴的啊，挺高兴的，其实呢，今天司令、那陈副司令他们都又这第一次碰到这么个事，他们一定要进指挥所，要准备，因为方向已经明确了，向北京，所以他们进指挥所，当时向他们这个值班副参谋长啊，去向他报告了，就是这个参谋长总理去报告这个飞机是什么时候在哪个什么时候起飞的时候，其实到了哪个位置啊，到了头上指给看。
0: 沿途航空兵部队战斗机不断起飞拦截，但都达不到攻击高度。RB57D 高空侦察机飞过山东时，地空导弹营指挥所先后进入一等战斗准备。
2: 正向北京方向飞行，
3: 如左一等，
2: 明白。
4: 我一国际呢，我的建议，那时候北京军区指挥所是指挥员司令是刘光玉。刘副司令，我说你这个你可不能再往里飞了，往里飞就乱套了。他发了命了，我就全部反抗，有53部的小目标。

0: 指挥所，一应发现目标 ，CP
1: 动幺，两两动动，三八动，大兴敌机架。
2: 高度幺高动。
3: 这到一过去，长线滑转哈，沿着京津公路向二营飞来了。我说我有下命令，我二营负责下面敌机。
2: 上级指示，
1: 有。
3: 敌机可能从正南、东南方向入侵，我机125公里外退出战斗，命令我营坚决消灭敌机。
4: 明白。 此时此刻，二营营长岳振华端坐在指挥车里。50多年后，回忆起这第一次导弹攻击时，他说：“完全照苏军教令打，打开制导雷达天线，很快就找到了 RB57D。操作手们小心地将制导雷达对准目标。”
5: 跟踪，是很平稳，我看着信号很好。 然后到100公里时候，导弹接站，
6: 另发导弹，接电准备，
7: 另发准备，
5: 接通同步，发一下同步啊，
7: 接通同步，
4: 12:04，RB57D逼近北京。

0: 进入了发射导弹的最佳距离，决定性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1: 说听到同步，所以我们这武器自务所这边就更紧张了啊，兔子心里老子给出来了，说一同步就翘起来了嘛，这下边就是下发射令了。
2: 三点法，导弹三发，间隔六秒，28公里相边目标，按123波道顺序发射。
3: 三点法，三发，间隔六秒，28公里相边目标，波道顺序123。
2: 发射，
3: 一波道发射。两波的发射，
0: 二营指挥所无线电员景海波是第一次经历导弹发射，此时他的心在砰砰的跳。
1: 到了发射区了，他听见有人话发射，当时我们在那听了，间隔六秒嘛，六秒钟以后，又起来一个，六秒钟，又起来一个。我们那个自务所的是个单帐篷嘛，那吹的那个飞沙走石，啪啦啪啦啪啦的，相当紧张。

0: 秋风依旧。然而当导弹跨越苍穹奔向目标时，世界防空史刚刚经历了一个转折点，地对空导弹第一次在实战中打下了飞机。
1: 大概等了40秒，大概二三十秒40秒的时候，飞机这个整个的飞机已经落，已经影没有影子没有了，已经落下来，雷达上看不见了，看不见了。嗯，他们下面报告说飞机降落在什么地方。哎呀，那个时候吕亚楼高兴了，司令指挥所的空气突然就热乎起来了，紧还是他高兴了。
0: 飞机的残骸落在了通县河西务平安镇南边的一块庄稼地里，这里当年是一块洼地，地里积满了水，而B-57D 的机身就落在水里。
2: 八号，这都去了，朱总带头去。其他的像何帅呀、聂帅呀、叶帅呀、许帅呀，这不都去了吗？还李副处同志、蔡昌同志都去了。现在那个保密队的看了第一局那个残骸，我也没别东西，只是看这个残骸的战士啊，这个铺板打两块支起来，上面盖了个线毯子，作为招待朱老总的这个啊，我也坐在那给他做了个汇报。参加汇报的朱老总以外就是杨尚坤，朱老总把他拐棍起来，刚刚蹲了那一下，打得好，打得好。
0: 在3-4天的时间里，中央的绝大多数领导人都来过现场，这一仗对地空导弹部队的发展非常关键，它给了决策者们一个深刻的印象：导弹真行。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

0: 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以光为媒，星光媒传。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7: 格力真好。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8: 安排一下，
7: 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中国队成功地使用了地空导弹，守口如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对此做了低调处理，仅在第一版的不显著位置上发了一条消息，对地空导弹只字不提。国外舆论似乎没有意识到事情背后的含义。华盛顿邮报仅用寥寥几句转载了新华社的消息。随着通线上空的三声爆炸，RB-57D 再也没有来过。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金线手打磨除尘一体机，无选中安环。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13: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1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6: 每天三袋，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

0: 英国诗人迪伦·托马斯曾写道，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凉夜，意在拒绝被动接受命运，即便前路生死未卜，也要奋勇向前。在抗战时期的夜晚，八路军时常趁敌人防备松懈之时发起突袭，打日军一个措手不及。本期军事记录将带您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细数抗日战争期间那些惊心动魄的夜晚。说起夜战，最为著名的就是夜袭阳明堡。我身后的这幅油画就生动地描绘了阳明堡之夜的战斗场景。战士们手持手榴弹，准备向飞机投掷，四周浓烟滚滚，火光冲天。透过油画，我们仿佛能听到阳明堡机场的枪声、爆炸声、喊杀声在黑夜中响彻四野。敌强我弱之际，八路军如何以奇策炸毁敌人的机场，又如何夺取最终的胜利？让我们从心口的炮火说起。
1: 1937年10月，日军纠集第五师团等部，在时任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的率领下，企图突破心口进攻太原。新口位于太原以北90公里，地处新县、郭县、定襄三县之交，在五台山和云中山之间的河谷地带，这里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滹沱河从两山穿流而过，同蒲铁路和一条公路沿河岸纵贯南北，这里也是太原的北大门。若新口失陷，太原以北再无险可守。为保卫太原，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新口正面地区组织防御，调集四个集团军，在新口一线分左中右三个作战地区，与日军主力展开一场战斗。在新口之战中，隶属第二战区的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的任务是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在侧后方打击日军。1937年10月上旬，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率领由师前方指挥所和第769团组成的先遣队进入山西，抵达太原，做短暂停留后，继续沿同蒲铁路北进，来到五台县东野村。在东野村，第129师先遣队接到新的命令，第769团为第129师的先遣团。由团长陈锡联率领全团向原平东北山地挺进，执行侧击从雁门关向新口进犯的日军之任务，先破坏日军公路，阻断日军的交通。陈锡联告别了刘伯承，即率第769团向新口以北的代县、郭县东部地区挺进。10月16号，他们已深入到敌后100多公里远的代县以南苏龙口村一带。苏龙口村是滹沱河东岸的一个村庄，顺河南下40余公里就是新口。从新口方向不断传来隆隆炮声，头顶上还经常飞过涂着太阳标记的日军飞机。陈锡联他们判断附近可能有日军机场，找来当地的老乡询问，果然距苏龙口10来里外的阳明堡镇有个机场。阳明堡机场是阎锡山修建的，机场设备简陋，日军占领这个机场后进行了改建，把四周围上了

0: 铁丝网，并构筑了简单的防御工事。日军利用这个机场频繁出击，加紧对新口阵地的轰炸。新口阵地上每天都有大量中国军队官兵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伤亡。
1: 看到日军的飞机在头顶不断的掠过，气焰嚣张，八路军战士气得直跺脚，纷纷请战。但是八路军第幺二九师自组建以来尚未有同日军的作战经验，更别提打过飞机了，甚至很多八路军指战员连飞机都没有见过。那么七六九团为什么还要选择在阳明堡作战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萨苏老师来和我们共同揭秘这场夜战的奇袭始末。萨苏老师您好。
2: 我们看一下呢，就是阳明堡这个地方啊，实际上在当时是日军在前线最重要的航空基地。那么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日军在平型关突破内长城之后呢，他就开始向前进攻，就准备进攻太原。而这时候日军在进攻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它的航空优势。他们利用了他们的轰炸机对我们进行狂轰滥炸，它是在立体攻击我们，而我们只能在二维平面上进行机动，所以当时多线的部队损失很大。我手里头有这样的一份档案，有一支日军的辅警航空部队呢，就被调来加强在阳明堡的日军。这里面介绍到呢，他是12号的时候下午，迅速的赶到了阳明堡飞行场，他们称之为跃进。到了阳明堡以后呢，马上出击。他自己怎么形容呢？在轰炸之后啊，意气洋洋返回阳明堡机场。此后呢，他不断从阳明堡机场出击。七六九团本来并没有在阳明堡作战的计划，他是捕捉到了战机。我们就注意到日军他有他的弱点，日军呢他的防卫比较松懈，
1: 所以打阳明堡是非常有必要性的。我军虽然没有经验，但是经过了非常周密的准备。
0: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多路侦察兵前出，趁着敌军机场尚未严密布防，七六九团很快就彻底摸清了敌人的情况。这个日军机场位于阳明堡镇南侧5里的4个村庄之间，共驻战机24架，机场守卫部队是日军一个连队，大部驻在阳明堡镇，而机场里则有一小股警卫部队和地勤人员，共计200余人。日军虽然对进入机场的各个路口警戒很严，盘查很细，对机场周围却疏于戒备。经过与副团长汪乃贵、参谋长范朝立等团领导研究以后，陈锡联认为，如果八路军以隐蔽手段潜入机场，出其不意，给日军以突然袭击，取得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最后确定要打这一仗。
1: 我们能看到，经过仔细缜密的侦查之后，陈锡联最后的战斗决策是非常果断，很有把握。我方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孙子兵法里面讲到的，就是妙算胜者得算多也，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陈锡联这一仗就是妙算多者啊，那么他呢就是做了很多前面的准备。可以说夜袭开始之前，我们基本已经确定可以打赢这一仗了，因为我们有三个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在作战之前我们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侦查，我们对于阳明堡机场有所了解，敌军对我们需要一无所知，他并不知道这一带有八路军在活动，也不知道八路军哪支部队有可能会去打阳明堡。这一点首先我们就占了优势。第二点呢，就是当时我们在打的时候呢，我们这支部队是擅长夜袭的，而敌军呢兵力比较少，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兵力上在这儿占了优势。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这次战斗呢，其实战斗任务很清楚，把你飞机给你摧毁之后我们马上就可以走，而不是攻占一个地方要坚守在这里，因此我们的战斗比较简单，就打了就走，非常符合八路军的作战特点。有了这一切之后，我们再来打阳明堡机场，打这场夜袭就有了比较大的获胜把握。
0: 陈锡联部署一营牵制阻击郭线可能增援之敌，三营为突击队袭击机场摧毁敌机，以二营为预备队，与团指挥所位于苏龙口镇北侧地区，并以第八连位于王董堡破坏阳明堡西南的交通，保障三营侧后安全。环迫击炮连在滹沱河东岸占领阵地，支援三营战斗。陈锡联精细部署成熟，命令部队夜袭备战，随时准备歼敌。1937年10月19号深夜，部队悄悄出发了，所有人员一律轻装，把棉衣、背包。

都放在驻地，把刺刀、铁锹、手榴弹等容易发出声响的都用绳子捆得紧紧的。大家悄无声息地顺着漆黑的山谷急速行进。一营、二营很快到达指定位置，并做好了战斗准备。三营由向导带领，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涉过呼图河，迅速逼近机场。此时的机场一片沉寂，日军睡得正酣，八路军爬过铁丝网，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了机场。十连向机场的西北角运动，准备袭击日军警卫部队的掩蔽部。

0: 三营营长赵崇德率11连将位于警卫部队东南侧的机群扑去，并迅速实行战斗展开。他们爬上飞机，打破飞机玻璃窗，将一捆捆手榴弹放进飞机舱内。顿时，整个机场枪声、爆炸声、喊杀声响彻四野，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守备的日军从隐蔽部里冲杀出来，与八路军在机群间展开了格斗。八路军指战员们一面与日军搏斗，一面迅速摧毁飞机，拉响了一颗颗手榴弹。反扑、击溃、再反扑、再击溃，在击退敌人第七次反扑时，飞机已几近烧完，但敌人的增援部队也在此刻到达，最难的时候也到了。
1: 就是撤出，赵营长亲自指挥着后面的一个排，掩护部队退出战斗。然而，没走几步就被击中，旁边的通信员急忙背起营长，正准备后撤，却在敌人十几挺机枪的追击下沉重跌倒，两个人都壮烈牺牲了。
2: 这是三营营长赵崇德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牺牲时他年仅23岁。在阳明谷战斗前，他曾把自己长期积存的5元钱上交，声音激动地说，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了，这就作为我交的最后一次党费，这是我向党表示决心。在战斗中，他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用生命与热血谱写了一曲壮烈的抗日战歌。
0: 10月20号清晨，中国守军的阵地上空突然没有了日军飞机。当听说是八路军袭击了日军机场，许多官兵高呼“中华民族万岁”。这一战，八路军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100余人，炸毁飞机24架，创造了步兵打飞机的战史传奇。八路军夜袭阳明堡机场的消息不胫而走，一直承受着日军空袭压力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深感阳明堡战斗对于忻口战役的意义，他致电周恩来，阳明堡烧了敌人24架飞机是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代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对八路军表示感谢。一时间，袭击阳明堡机场的战斗被中外媒体广泛报道，阳明堡战斗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疗。

0: 腰突、制疼、制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由平遥古城，尝灌云牛肉。

0: 横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来自于抗日战争中另一场精彩的战斗，梁山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八路军第115师白天袭扰诱敌，夜晚利用夜战优势发起突袭，全歼日寇一个精锐大队。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场战斗是如何发生的。
3: 1939年8月1号，第115师在梁山宋江寨驻地的树林里召开军民联欢会，庆祝建军12周年。师首长讲完话，战士们进行刺杀表演。正在这时，师首长接到侦察员报告，有一股敌人从汶上出动，经泾口西渡运河向梁山一带进犯。第115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一面命令严密侦查，一面通知各部队庆祝大会停开，做好战斗准备。这股敌人由日军第32师团一个大队和伪军一部组成，共400余人，由少佐大队长长田敏江带领。长田敏江官阶虽然不高，但特别骄横。经过进一步侦查得知，这股日伪军是孤立的，没有后续部队策应。陈光和罗荣桓经过分析认为，虽然敌人装备精良，实力雄厚，但骄狂轻敌，孤军深入。八路军虽然装备落后，但熟悉地形，便于隐蔽活动，只要做到出其不意，消灭这股日伪军是完全可能的。陈光、罗荣桓迅速制定了作战计划，以师特务营2个连、骑兵连和独立旅1团第3营攻坚该敌，命令1团主力负责警戒汶上来源的日伪军。代师长陈光开始调兵遣将，疏散前集和独山庄一带的群众，做好战前准备工作。
2: 杨明堡夜战和梁山战斗都是八路军经过敌我情况分析后的顺势而战。那么在梁山战斗当中，八路军的部署究竟是如何的？萨苏老师请教一下。
4: 长田敏江大队他是从济宁方向向我们的鲁西，就是我们梁山这一带的根据地，是这样走的。那么当他前进的时候呢，我们一个办法就是把他调到北面的山区里面，他进入山区以后把他消灭掉。一个办法呢就是把他往另外一个方向调，就是往西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敌人的鲁北鲁南是完全是两个系统，所以长田敏江大队过来以后呢，他是比较孤立的。于是我们就在这一带做了展开，一方面呢我们把主力向西，准备把敌人调到这附近一带，让他更孤立，然后予以歼灭。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派出部队不断地来调动他，希望把他调到梁山设伏区域，然后予以歼灭。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战斗情况是这样的。在这张图上面呢，描述了我们115师的梁山战斗的过程。所谓日军第32师团1部，指的就是长田敏江大队。他过来之后，他应该是朝梁山过来的。那么当他朝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呢，我们先是在前面的比如邵家庄、郭家庙这一带

0: 对他进行了袭击，但是他很狡猾，不跟着我们走的。那么我们在此由我们的1150师的骑兵连对他进行打击。这次攻击之后，我们的战果出来了。
1: 日伪军进了庄子，队伍还未散开，突然从三面响起枪声。常铁敏将发觉大事不妙，连忙变前卫为后卫，急往来路上撤。八路军迅速从三面压进前进，日伪军刚一退出村子，就碰到了原先跟着他们身后的特务营两个连，两面夹击，日伪军乱作一团。
2: 然后他就用这个骚扰的办法，两个连队在后头，他过来了以后就打他一阵冷枪，马上就撤，哎，打掉你十几个人就撤了。等他们住下来的时候呢，洗澡的时候呢，又打他一阵冷枪，就这么不断的这个骚扰的过程中，也打掉他40个日本人。
3: 经过八路军几番袭扰，日伪军停止前进，住进了梁山脚下的独山庄，准备天明再出发。这也正中八路军的下怀。原来，八路军白天的袭扰，就是为了诱敌到早已设下的伏击圈中，而夜晚才是发起总攻、正式收网的时刻。
1: 入夜，三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八路军猛虎式的扑向日伪军。第三营第十连迅速夺取了庐山高地，依托有利地形切断日伪军退路。第十一连自南侧突入庐山庄，第十二连自东侧，特务营第二连、骑兵连自北侧向庄内发展进攻。
4: 庐山庄，我们起了一个排油一冲。他山顶上只走了日本鬼子的一个班，我们一个排一下冲上去了，把那个高山占领了，不然也能消灭了敌人，消灭不了他。人家的火力强嘛，武器好嘛，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武器啊。敌人有大炮，那一次的话是靠了山了，我们占了优势了，我们山上打下了，所以说他就吃不了了。
1: 日伪军在突然沉重的打击下，纷纷向庄南面的一座大院里逃窜。在大院中醒悟过来的日伪军立即分成了十几个战斗组向外冲击，八路军沉着机智地打退敌人数十次冲锋，战斗异常激烈，战士们前仆后继，一往无前，充分发挥了近战夜战的威力，越战越勇，越战越强。激战至三号清晨，日伪军大部被歼，余部向汶上逃窜。
4: 那一仗我们打得比较好一些啊，消灭敌人300多人，那缴获了那么多的大，缴了3门大炮，你可以看到一看，哎呀，高兴得很，高兴啊！
1: 战后打扫战场时，八路军在洼地里发现了一个穿着衬衣的日军军官尸体。旁边一套较为考究的呢子军服胸章后面写着第32师团大队少佐大队长常田敏江。原来深感无望的常田敏江在覆灭之前就已经切腹自杀了。梁山战斗毙伤俘日伪军300余人，缴获火炮3门、机枪15挺，创造了兵力与日军大致相等、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的模范战力。
3: 这场战斗体现了八路军过人的胆识和高超的战术。后来担任八路军第1150师政治部主任的萧华曾以诗赞道：“黄河滚怒涛，梁山烈火高，青沙好伏击，夜战逞英豪。全歼来犯敌，夺获数门炮。”军威震齐鲁，湖江营满道。八路军在战场上还有哪些独特的战术，又创造了怎样的传奇战力？明天同一时间，军事记录为您揭晓。

0: 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折尘，蝶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4: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ry。
5: 眼睛累了，
6: 眼睛累了，
7: 缓解视疲劳。
8: 百合康蓝莓叶黄素，
9: 缓解视疲劳。
10: 百合股份出品。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2: 冷暖舒适。
0: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我外交部再次批驳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一纸非法裁决，中国不接受不承认。台军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国务院台办回应，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台独注定败亡。辽宁、吉林、河北等地普降暴雨引发汛情，部队官兵民兵紧急驰援，广西灾后重建，子弟兵奋战清淤一线，帮助群众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公布无人艇袭击伊朗海军基地画面，作为回应伊朗打击美国军事基地，战火重燃，美伊霍尔木兹海峡争夺重现白热化。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首先来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
1: 十年前，所谓的仲裁庭越权管辖，枉法裁判，做出非法无效的裁决。十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清南海仲裁案的真实面目，众多国家实践和国际司法机构对有关案件的处理也不同于裁决。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不接受不承认裁决，正是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法治和国际海洋秩序。南海仲裁案一纸非法裁决，不会改变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历史和事实，不会动摇中国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不会影响中国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有关争议的政策和立场。中国将继续同地区国家一道维护南海的和平与安全，促进地区的繁荣与

0: 发展。
1: 近日，巴拉圭信息技术和通讯部与美国驻巴拉圭使馆发表联合声明，呼称中国对巴拉圭政府实施恶意网络行动。对此，发言人指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0: 中方一贯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网络安全的虚假信息。美国长期以来对全球进行了长期系统的网络攻击，与此同时，美国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多次拉拢地区国家，以网络安全为借口向中国泼脏水。中国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我们同时奉劝有关国家不要充当地缘政治工具，沦为美国政府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的帮凶。
1: 今天上午，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有民进党政客所谓大陆改变台海现状的言论，发言人朱凤莲作出严正回应。
2: 民进党政客的说法呢，完全是歪曲事实，纯属恶意炒作。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其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地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
1: 据台媒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所谓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应对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
2: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1: 近日，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关于东亚地缘政治局势的报告称，反对任何以胁迫片面改变现状的行径。对此，发言人表示，欧洲议会有关报告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敦促欧洲议会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行，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民进党当局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行径背书，注定失败。再来关注各地的汛情。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多地从十二号开始迎来强降雨过程，全省43座水库超汛线，辽宁中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蒲河、细河等河流水位迅猛上涨，部队官兵和民兵紧急驰援，全力进行堤坝加固、寻堤除险等任务。武警辽宁总队沈阳支队、沈阳市铁西区人武部紧急集结，赴细河流域多个村庄开展寻堤查险、堤坝堵口、隐患排查等工作。经过跨昼夜救援，成功封堵两处河堤险段缺口。7月14号，接到沈阳市防汛指挥部紧急命令后，辽中区人武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200多名民兵奔赴潘家堡镇蒲河沿线，装填沙袋、构筑挡水墙、加高加固堤防。受连日强降雨影响，辽宁铁岭突发汛情，当地人武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迅速集结民兵应急力量，展开抗洪抢险防汛作业。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号凌晨开始出现强降雨天气，全市停课、停工、停产，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内涝，部队官兵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展开救援。本轮强降雨造成梅河口市城区积水水位快速攀升，多处点位出现积水漫溢险情。昨晚，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紧急出动官兵奔赴受灾严重的海龙镇进行抢险救援，官兵搬

0: 运沙袋，加固堤坝，同时针对排涝作业区域与应急救援重点地段，采取针对性措施，严密防范路面塌陷、管网渗漏等次生灾害。梅河口市海龙镇挥发河流域水位快速上涨，存在漫堤溃堤风险。北部战区陆军某旅闻令而动，300余名官兵携带抗洪物资器材，迅速赶赴现场，在洪峰到来前完成堤坝加固、封堵管涌等任务。通化市辉南县挥发河部分河堤附近出现管涌险情，100余名武警官兵携带抢险装备物资紧急驰援。截至发稿时，任务部队已累计加固险段河堤50余米，完成10余处核心管涌点位的封堵作业。视线转向广西，这几天在衡州、梧州等地，部队官兵、民兵奋战清淤一线，帮助群众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广西衡州，1000余名武警官兵继续对重点路段、区域实施清淤，并协助群众转移物资，加快灾后重建速度。在广西梧州，强降雨过后迎来持续高温，武警官兵持续开展清淤工作，疏通道路，清理杂物。
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清淤任务，看着路一点点干净，能帮到人民群众，心里特别踏实。
0: 广西军区派出官兵、民兵在衡州、贵港等地同步开展清淤除障、疏通道路、物资转运、隐患排查等工作。由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抽组的医疗分队走村入户，提供上门巡诊、伤病救治、发放药品等便民服务，为受灾群众和救灾官兵做好医疗保障。近日，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出现极端强降雨天气，多个乡镇出现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县情发生后，当地武装部组织民兵赶赴多个受灾点，紧急疏散转移被困群众，并加固河堤、抢修山路。目前，民兵队伍仍坚守一线，排查隐患、清淤通路，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时，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军14号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实施了多次打击，以消除新出现的威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目前的打击行动仅针对少数几个目标。当天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消息称，20多艘美国海军舰艇和数百架军用飞机正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军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据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的海员14号证实，美军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然开放，同时建议船舶立即离开或停止前往伊朗港口。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向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舶喊话称，尽管伊朗表示海峡已经关闭，但美军已准备维护航行自由和保障合法商业活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保持开放，不遵守美方封锁措施的船舶将面临武力处置。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阿巴斯港、哈吉阿巴德等多地发生多起爆炸，至少3名平民遇难。伊朗军方15号说，当天再次对位于约旦境内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破坏了该基地的美军 F-18 战斗机和大型装备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也发表声明说，美军14号夜袭击了伊朗南部沿海多地，伊朗予以回击，破坏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空军基地，击中并摧毁了美军武器库以及船只和直升机。声明称，革命卫队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摧毁多架美军 MQ-9 型无人机。革命卫队强调，这些打击行动是为了回应美军当天下午对伊朗武装部队多个沿海基地发动袭击。 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4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了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拦截一枚弹道导弹、五枚巡航导弹和33架无人机。科威特军方称，袭击针对多地民用设施，被拦截的导弹碎片坠落多个地区，造成财产损失。此外，一艘海军舰艇在袭击中成为目标，造成4名海军人员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当天表示，禁止美军空中加油机在本古里安机场超额降落。雷格夫表示，已指示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禁止美军加油机在超出此前达成的20架停放上限后继续降落，超出配额的美军加油机应转至以空军基地停放。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通过社交平台发布一段视频，画面显示3艘无人艇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海军基地，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攻击型无人艇。从视频中可以看到，无人艇对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摧毁了这座干船坞。按照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说法，参与此次行动的是一款名为海盗的无人艇。今年6月，美军一架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找到机上2名飞行员并将他们救回的也是该型无人艇。
2: 像这样的无人艇帮助开创了军事领域的先例，他们可以完全自主运行，军方无需让更多士兵置身险境就能执行危险的救援任务。
0: 海盗无人艇由美国新兴军工企业萨罗尼克公司研发，长约7.3米，最大速度35节，有效载荷约453公斤，每艘造价不足100万美元。萨罗尼克公司方面表示，这些无人艇不需要依赖操作员遥控每一个动作，可以自主执行分配给他们的任务，也可以同时部署多艘无人艇。
3: 海盗无人艇原本主要搭载监测、预警和侦察等设备，经过改装后可装载炸药，成为自杀式无人艇。其航程最远可达1000海里，在具备较远作战半径的同时，也拥有较快的速度。
0: 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美国还首次部署了全球自主侦察艇，执行巡逻任务。这种无人艇长约4.9米，宽1.75米。
4: It's easy. You can pick it up quick. It's like an Xbox controller, just driving a boat around.
5: The Gark's range is several hundred nautical miles, depending on how much gas it has in it.
0: 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美军使用无人艇打击伊朗目标，再次凸显了无人装备技术在现代战争中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而海上无人艇袭击战术此前由乌克兰在黑海方向大量使用并得到验证。自2022年起，乌克兰持续运用马古拉、海鹰等无人艇对俄罗斯海军舰艇实施突袭，进而实现了无人艇对海上目标的有效打击。
6: It's really hard to destroy these drones because they are smaller. That's why to have like 10 ships like this is much better than have one big one.
0: 按照乌方说法，已使用海鹰等无人艇击沉或重创多艘俄军舰船。乌克兰方面13号公布的画面显示，在乌克兰南部被俄罗斯占领的金本沙嘴上，一艘无人水面艇投放了一台无人地面车辆。乌军方称，这是全球首个利用无人水面艇跨海投送武装地面机器人登陆敌方控制海岸，实现海上与地面无人作战平台跨域协同的公开实战案例。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中东方向，美军还试图将无人艇的相关技术经验复制到亚太地区。在今年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美军特种部队操纵乌克兰马古拉无人艇成功击沉海上靶舰。彭博社报道称，这是乌克兰海上无人艇技术首次在印太地区完成实战化应用。据美国海军无人艇研发部门透露，美国海军计划在2030年前在印太区域部署30多艘中型无人水面艇和数千艘小型无人艇。美军还计划今年晚些时候首次将中型无人水面艇编入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承担前沿侦察、远距离反潜与警戒等高风险任务。
7: And we're now coming into our own on what we call medium unmanned surface vehicles that can carry containerized payloads. It could be missile systems, it could be, you know, sonar systems, it could be deception capabilities. All these things, we're probably more behind there. And these are ships that are about 120 feet long. They're completely autonomous. autonomous. We're going to deploy with one of those with the Theodore Roosevelt Strike Group here soon.
0: 不过，美海军表示，黑海与

0: 波斯湾等海域空间相对有限，而印太区域各岛屿群岛之间距离遥远，因此在欧洲与中东地区形成的无人艇作战模式可能并不适用于亚太地区。 特朗普14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时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他说够了为止，会把能源设施目标留到最后打击。他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不过他没有对此做进一步说明。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雷扎伊说，美国的制裁卷土重来，封锁已经再次实施。他说，谅解备忘录是最低级别的文件，违反它的成本也最低，即使是正式条约，美国也不会信守承诺。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称，这些投资规模将极其巨大，将创造数百万个高薪的美国就业岗位。 特朗普还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就在前一天，特朗普宣称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以守护海峡为名征收保护费的行为，遭到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批评。 伊朗方面14号警告，美方挑衅行为将直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并重申任何美方侵略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该战略水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称，在战时情况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与侵略者合作并穿越雷区只会带来损失，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 此外，伊朗陆军发言人警告美国，任何侵略行为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强调，美国必须尊重国际法和伊朗的权利，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战争、敌对或侵略行为重新开放。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说，伊朗议会13号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 伊朗坚定捍卫红线，尤其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阿奇兹称，这是第一步，后续措施即将出台。阿曼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表示，阿曼将继续以透明中立的方式同各方保持合作，推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声明表示，阿曼将继续履行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的各项义务， 呼吁有关各方尊重国际法，依据国际法处理相关问题。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出席了全俄人民阵线举办的一切为了胜利论坛，并参观展览。普京当天警告称，如果俄罗斯领土遭袭，俄方将以数倍力度进行反击，敌人将感受到反击的规模不断升级。
1: куда бы они попытались наносить удар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ы будем получать зеркальный только в несколько раз мощнее. Противник будет это чувствовать, уже чувствует, надеюсь, и будет чувствовать это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с нарастающим масштабом.
0: 普京还表示，乌军发动袭击在石油产品方面给俄罗斯制造了一些问题，但俄罗斯的能源基础非常强大且可靠，局势将逐步好转。俄罗斯外交部13号召见德国驻俄大使兰布斯多夫，向他通报德国参与乌克兰袭击和民用设施情况，并警告德国此类支持乌方的行为不可接受。 俄方表示，德方这类支持包括与乌方缔结军事和军事技术协定，直接提供装备，通过联合企业发展攻击。

0: 和民用目标的力量和手段。此外，德国试图对他国与俄如何发展关系指手画脚，同样不可接受。
1: 综合俄媒报道，北京时间14号22时48分，搭载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和一名美国宇航员的俄罗斯联盟 MS-29 载人飞船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前往国际空间站。随后，飞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北京时间今天1时52分，飞船与国际空间站完成对接。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多架反潜巡逻机开展昼夜间石头深弹训练，提升部队全时段反潜与特勤处置能力。
0: 浙东某机场多架战机依次划出升空，飞往预定空域，
2: 进入任务海区，准备布设声呐目标。
0: 机组成员立即与海上指挥组建立指挥关系，调整飞行要素。此时声呐站位发现可疑回波噪声，研判目标为敌潜艇，机组随即调整飞机高度进入攻击航线，做好攻击准备。
2: 中央海军气象稳定，目标上方没有障碍物，准备完毕，请攻击。
3: 栋梁，你可以攻击。
2: 3、2、1，攻击。
0: 随着指挥长口令下达，多枚声弹精准投放。
4: 声弹离机后，光电源迅速记录入水点的坐标，计算攻击点误差，经研判，声弹成功命中目标。
0: 暮色降临，上级通报再次发现目标。就在这时，指挥组通报战机突发火控系统故障，机组人员一边保持战机飞行姿态稳定，一边逐项排查故障。
5: 与以往训练不同，本次训练机组配备地勤军械师跟训，与空勤机组官兵同步研判故障，突发特勤很快就得到了处置。
2: 机载设备无故障，重启火控系统。
0: 故障排除后，机组重新规划航路，再次投放声弹，对目标实施攻击。
5: 此次训练随机设置不同情节，一方面检验官兵在全时段石头声弹能力，另一方面优化夜间石头声弹与空地一体特勤处置等训练模式，部队综合作战能力得到有效锤炼。
1: 近日，第73集团军某旅炮兵分队千里机动至西北大漠，展开了一场多弹种全要素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全面检验部队远程机动、指挥控制、快打快撤等综合作战能力。
0: 考核开始，炮兵分队迅速按作战编组向预定地域实施机动，同时侦察分队利用多种装备对目标进行精准定位，并运用气象车、测地车等多种数字化装备提供地形、风速、气压等数十项重要数据。各火力单元在接收到目标信息后迅速完成射击准备。
6: 5、4、3、2、1，放。
0: 首轮射击结束后，阵地指挥员迅速部署排流炮分队对敌逃窜目标实施精准打击。两轮火力打击过后，指挥员立即命令流炮分队向预备打击阵地转移。与此同时，火箭炮分队迅速完成射击前的各项准备，对前来增援的敌装甲分队进行精准打击。夜幕降临，在侦察分队的引导下，各炮班区分不同目标，采取齐射、等速射、急速射等不同打击方式，对目标实施多波次火力打击。
7: 我们紧贴战场环境，设置多个考核内容，在侦打实况中，炮兵分队在多种不同环境下远程机动、装备操作、协同打击等能力得到有效的检验，进一步提升了综合作战能力。
1: 更多消息来看正午速递。
0: 当地时间7月13号，受雨季持续降雨影响，阿卜耶伊任务区陆路运输受阻。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四处偏远前沿任务点物资供应告急，接到联阿安全部队航空部门指令，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先后派出2架多功能运输直升机接续作业，辗转4个偏远任务点，投送饮用水、食品及生活紧缺物资6.4吨，顺利完成全部投送任务，有效缓解前沿哨点补给难题。近日，第73集团军某旅在闽南某海域组织冲锋舟操作手集训。训练中，暗流偏移修正、大风浪精准停靠等重难点科目相继展开。 参训官兵们精准操纵冲锋舟

0: 先后完成 S 型绕壁水下暗礁 O 型快速回转多艇快速变换搜救队形等战术动作操舟技能稳步提升 新疆军区某团近日组织重机枪战斗射击实弹实训，官兵全副武装完成长途奔袭，抵达作战区域后迅速抢占有利位置，构筑简易阵地，架设武器装备，精准修正射击诸员，随即对目标实施持续火力压制。此次训练，全方位检验班组协同配合长途机动续航与远距离火力压制综合作战能力。 国防科技大学军用爆破技术课程组把课堂搬进训练场，生长军官学员在模拟实战场景中连续完成了点火管起爆、电起爆、导爆管及导爆所传爆等多科目作业。本次实报训练严格遵循实弹、实投、实爆的30训练安全细则，通过对标战场的高强度训练，把课本上的理论知识转化为战场上的攻城保障战斗力。 连日来，第71集团军某旅官兵通过开展多种纪念活动，追忆王杰英雄事迹，感悟英雄精神。 1965年7月14号， 战士王杰在组织民兵训练时突遇炸药包意外爆炸， 为保护在场的12名民兵和人武干部， 他舍身扑向炸点， 献出年仅23岁的生命。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十号以来呢，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北上途中携风带雨，给华东至华北、东北多地带来了猛烈的降雨。好在今天开始呢，巴威对我国的影响将会趋于结束。过去两天出现强降雨的东北地区呢，雨水消退。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即便降雨结束，地质灾害仍有可能这个滞后性发生哈，所以需要警惕。降水此消彼长，今后几天呢，副热带高压外围的降雨会有所增强，其中伴随高空槽东移，从四川、青海、甘肃到山东、江苏、安徽一带会自西向东迎来一波强降雨的天气。此外呢，华南多地会出现较强降雨。今天在山东中南部、还有江苏北部、青海东部、广西的北部和东南部，以及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等地部分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那么明天，山东南部、江苏和安徽北部，一直到四川盆地西北部这一带，以及在广西的中南部、广东南部沿海、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南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出现。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预报信息，注意您的出行安全。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在强降雨区之外呢，盛行高温天气。近两天，新疆以及四川盆地到浙江、福建一带啊，都会出现这个高温。中东部不少地方的湿度也是比较大的，体感上会非常的闷热。提醒这一带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好的，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晴转多云，23到35摄氏度，沈阳晴转多云，21到32度，呼和浩特阴转多云，19到29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5到36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拉萨小雨，17到26度，上海多云转阴，29到37度，武汉阴转多云，30到37度，南京多云转阴，28到35度，合肥小雨转阴，27到35度，广州雷阵雨，25到32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香港中雨，26到32度，澳门中雨，26到32度。
2: 中国云降，青州云门降酒，邀您收看

0: 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冷暖舒适。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7: 美军一周内对伊朗发动数轮袭击，共打击数百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扩大对等报复打击范围，宣称摧毁中东多处美军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担心遭伊朗暗杀，发文立所谓报复遗嘱，宣称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誓言复仇，美伊会否陷入报复循环？以色列被曝非常想。

0: 介入对伊朗打击行动，但遭美国限制。美国黎巴嫩讨论以色列撤军问题，真撤军还是缓兵之计？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子明。美国总共打击了数百个伊朗目标，伊朗扩大对等报复打击范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进一步恶化，具体情况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当地时间7月12号晚至13号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南部多地发起新一轮袭击，使用精确制导弹药击中伊朗多处地点的数十个目标。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伊朗方面称，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遭到至少10枚发射物袭击。美国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袭击伊朗，一周内共打击了数百个伊朗目标。7月12号至13号，伊朗连续实施对等报复。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在13号的第一阶段反击行动中，摧毁了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多个大型导弹库和燃料库。当天第二阶段反击行动中，摧毁了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美军基地的重要直升机维修保养中心、P8电子战飞机机库以及美军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在第三阶段反击中，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燃料罐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位于艾哈迈德贾皮尔基地的 FPS 战略雷达系统。在第四阶段反击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瞄准了驻科威特美军的地对地导弹基地，摧毁了2处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的发射装置和弹药储存点。此外，在第五阶段反击行动中，伊朗宣称不仅精准打击了位于巴林朱菲尔的美国军事设施及基础设施，使其遭受重创，还摧毁了阿曼的 FPS 雷达和舰船探测雷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将继续展开反击行动。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王先生，我们看到美军是披露了更多的打击细节，从中我们能解读出哪些内容呢？
2: 首先呢，从打击目的来看的话呢，美国还是想破击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选择的打击时机基本上是夜间或者凌晨，也就是选择在一个相对来讲可能的附带损伤能够比较小的这个时机，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主要还是军事目标。这些军事目标就是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这一类的这个目标。那么通常情况下，包括它的一些侦察预警、反舰的武器，包括反舰的巡航导弹、反舰的这样的无人机，以及防空系统这一类的这个目标，同时还有一些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有关的一些指挥控制的节点。从打击的目标的分布情况来看的话，主要是沿霍尔木兹海峡的以及波斯湾沿岸的伊朗的一些目标，那么后续也延伸到了伊朗的纵深，主要是伊朗的这个东北角靠近里海方向的这个目标也遭到了这个美国的打击，但是主要的目标基本上都是在南部。所以美国是军事手段、经济手段和外交、政治外交手段综合结合起来对伊朗进行施压，但是核心的一点还是我讲的第一点，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双方展开了多轮的这个博弈。
0: 那牛先生，我们看美军这几轮袭击是打击了伊朗数百个目标，那么从强度和规模来看呢，都是远超6月27、28号的这次袭击，可见呢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已经让美国方面非常的头疼了。那您认为接下来还会有更大强度的打击吗？
3: 未来几天更大强度、更大范围的打击可能是那个可能性很大的，因为现在美国对于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策略已经变了。从6月17号，美国跟伊朗签署

链接备忘录之后，有一段时间美国是主要是通过谈判来让伊朗打通海峡，因为根据链接备忘录的规定，伊朗应该在30天之内就让海

0: 但是从7月7号开始，那一轮开始之后，特朗普宣布说谈判那个已经失败了，他对谈判没有什么那个信心了。美国认为说通过谈判让伊朗打通海峡的可能性很低了，但是呢美国又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那么最近几天和未来一段时期，美国的策略就是美国要实质性的摧毁或者削弱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周边的军事实力，就是把这些地方的军事实力摧毁或者削弱之后，伊朗以后你要干扰海峡你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了。就像特朗普最近几天说的，伊朗关闭了海峡了，但是美国说海峡还是通的，通的它就是指的美国海军这个掩护船只从南部的那个航道通过。所以现在的战争的性质是美国已经决定通过实质性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因为这个新的阶段刚刚开始，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应该是还会继续扩大打击的。
1: 那么目前局势还有哪些进展？我们来看总台驻伊朗记者在前方的观察。
2: 13号凌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再次发生交锋。最近两天，双方展开高频次对等互攻，针锋相对。此前，美伊军事行动更多集中在夜间突袭，而近期双方行动已覆盖白天、夜间以及凌晨多个时间段。伊朗的反击也并非单一行动，而是分阶段展开，针对不同目标实施。比如13号凌晨到早间的反击就分为5轮行动，分别打击不同的美军基地，展示出更强的统筹作战能力。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近两天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明显下降，但美国方面否认伊朗拥有关闭海峡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开放，美国中央司令部也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水域，美军将继续维护航行自由。双方截然不同的表述，实际上反映的是对这条战略通道控制权的争夺。对于伊朗而言，控制海峡意味着拥有最重要的战略杠杆，在军事力量仍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海峡通行权成为伊朗向美国施压并提高未来谈判筹码的重要手段。从伊朗近期官方表态来看，德黑兰释放的信号也非常明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就直言，霍尔木兹海峡比数十枚原子弹更加重要，伊朗将保护这一战略通道。不过，军事行动能否真正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仍存在巨大疑问。双方倘若继续军事对抗，可能带来的是长期消耗，而不是明确胜负。眼下，美伊之间仍然存在外交窗口，但这个窗口正在受到军事行动的不断冲击。如果不尽快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航问题，美伊谈判恐怕将难以推进。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那请教王先生，另一方面呢，我们看伊朗也是明显扩大了对等报复的打击范围，那么从目标的选择来看，与以往有什么不同呢？
3: 从中间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三个特点。第一个呢是毫不示弱，第二个针锋相对，第三个是对等报复。美国的这个采取什么样的这个行动，伊朗就采取什么样的这种对策。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波斯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那么伊朗就打击美国在海湾国家的若干的这个基地。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除了沙特的这个目标没打以外，基本上这个海湾国家靠近波斯湾以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应的这些国家的这个目标都遭到了这个打击。当美国打到了伊朗纵深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的基础设施以后，那么伊朗就回击在这个中东地区纵深地带的美国的目标，他选择的是打在约旦的美国的相应的军事设施。那么在这个打击的过程这个中间，把一个拓展到两个，原来是打那个萨尔蒂那个空军基地，然后进一步的扩展到这个哈桑王子空军基地，也就是在约旦的两个这个军事基地都遭到了伊朗的这个回击。同时呢，在打击的过程这个中间选择的打一些这个节点性的目标，比方说这个指挥控制设施、通信中心这样的一些目标进行这个打击，又把这个阿曼地区的美国的一些加油辅助设施、保障它海上活动的这样一些港口也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打击。那么从这样的一种情况来看的话，它反映出来伊朗是坚定的回击美国的打击和美国的军事施压，但是某种程度上它是有节制的，给后续的外交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并没有达到一个完全撕破脸的一个

0: 程度仍然是在双方在一个可控的范围里面展开相应的博弈。
1: 另一边，美国总统特朗普担心遭到伊朗暗杀，发文立所谓报复遗嘱，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则表示将继续展开复仇。来看短片。
2: 特朗普日前发出警告，声称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特朗普强调，美军已准备好在一年或更长时间内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在特朗普发帖立下所谓报复遗嘱数小时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称，伊朗将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国内遇难者复仇。此外，多家外媒注意到，美国空军日前已从以色列南部奥夫达空军基地撤回 F-22 隐身战机，结束了自今年2月以来的作战部署。7月10号，这些 F-22 被证实已抵达英国莱肯西斯空军基地，后续返回美国本土。值得注意的是， F-22 战机撤离发生在美伊再次爆发高强度军事互袭之后。另据美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美国媒体12号报道称，在过去24小时，约20艘商船在美军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有数艘商船未经美军协调通过该海峡。另一方面，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月12号发文表示，单方面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他还附上美伊谅解备忘录第5条的部分内容，即在遵守伊朗方面安排的前提下，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同一天，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与阿曼外长日前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的会谈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和通航管理协调机制进行了讨论。伊朗认为，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安排应由伊朗、阿曼两国协商制定。据悉，会谈部分环节中，卡塔尔政府代表团也参加了讨论。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王先生，我们看在美伊双方的军事互袭升级之后呢，我们注意到美军的 F-22 战斗机竟然从以色列撤出了。那么应该说，这些 F-22 呢是2月份的时候美军专门用来对付伊朗而部署的。那现在双方的这个军事互袭升级，为什么反而从以色列撤出了呢？
0: 在7月10日到11日，美国的部署在中东地区的 F-22 飞机经过英国返回到了美国本土，这是美国在中东地区这个对隐身战机进行的一次比较重要的部署调整。第一个表明，美国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目标变化了，对 F-22 的需求就大幅度的下降了。在这个美伊战事过程中间的初期，F-22 飞机主要是执行的压制防空体系，执行的这样一个关键性的任务，也就是把伊朗的防空体系给它摧毁掉。然后 F-22 还要执行对伊朗一些比较重要的指挥节点进行穿透性的打击，就是这些节点是位于伊朗纵深的，而不是前沿地带的。但是现在的这个博弈情况发生很大的变化了，伊朗的这个防空体系不再对美国的这个作战飞机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另外一个呢，在这些这个打击的这个区域上，主要是沿着霍尔木兹海峡舰载的 F-18EF 这样的飞机就可以完成相应的攻击任务，直升机以及 A-10 飞机都可以完成相应的任务。如果要打击纵深目标的时候，美国现在主要使用的是巡航导弹进行打击。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对 F-22 的这个需求已经大大的降低了。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他把 F-22调走，而且是一种公开的这种这个调走，他也是想让伊朗知道，就表明美国还是想控制相应的节奏，并不想重新回到这种大规模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特别是想让伊朗知道美国并不想对伊朗纵深的目标恢复大规模的打击。我们也必须看到，空中力量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高速机动，远程作战，从什么地方走它就可以再重新回到什么地方来，随时都可以走，而且随时又可以回来。
1: 那另外呢，牛先生，我们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担心遭到伊朗的暗杀，那么是发文啊立下了所谓的报复遗嘱，称千枚导弹瞄准伊朗。而与此同时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表示将会继续复仇。那您认为双方是否会陷入这种报复循环呢？
3: 不管是美国总统说的还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说的，实际上都是一种情绪性的表达。全世界都知道特朗普是一个特别情绪化的人，为什么他这次这么生气，提出来说那个1000枚导弹对准伊朗，说要把

0: 伊朗彻底摧毁了。一个是因为他听说伊朗有计划要那个暗杀他，他那个生气；另外一个是因为最近几天跟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执行的情况不理想，他那个生气，所以他才说这些。所以美国媒体也调侃他，说你说这个其实没有用，就是如果你被打死了，那么接任你的是那个副总统万斯，到时候美国到底打不打伊朗，怎么打伊朗，那是万斯决定的事，你现在说什么部署了1000枚导弹这些都没有用。那么从伊朗方面来说也是一个情绪性的表达，特别是最近1-2年美国跟伊朗进行直接交火之后，基本上每天伊朗的领导人都说要报复美国，但是他怎么报复那是另外一回事。早在2020年1月3号那一次，美国在伊拉克定点清除了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司令苏莱曼尼之后，根据美国的说法，伊朗就制定了一个要暗杀特朗普和暗杀当时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的计划，那个计划后来也都那个不了了之了。伊朗对美国的仇恨肯定是更深了，想报复美国这个心情肯定是更急迫了，但是他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很难从这个最高领袖的这些那个比较含糊的表达得出结论来。
1: 那另外呢，我们看伊朗方面呢是强调要在尊重伊朗安排的前提下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那同时呢是和阿曼协商想要全面排除美国对海峡的干预。那牛先生，您认为伊朗和阿曼讨论的这种恢复通航的机制啊能否落地呢？
0: 很困难，能落地的可能性很低，因为对伊朗来说，伊朗说他现在要控制海峡，但是伊朗面临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海峡仅仅靠伊朗一个国家控制不了，这条海峡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必须有阿曼的配合，他才能通过政治外交或者和平的手段那个控制。但是到今天阿曼都没有明确表态。阿曼为什么不表态呢？因为阿曼那个处境很困难，一方面呢阿曼不敢得罪伊朗，得罪了伊朗，伊朗要打他，就在最近2天伊朗就又袭击了阿曼，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阿曼又不敢得罪美国，美国已经明确跟阿曼说了，说你要配合伊朗那么我们也要打你，所以阿曼经常是左右为难，然后表态也是前后矛盾。那么最近的一次就是阿曼提了一个提案，说伊朗你管理那个靠近伊朗海岸线的北部那一条航道，然后我管理靠近这个阿曼海岸线的这个南部这条海道，我们各管各的，然后每一条航道都不能收费。当然伊朗肯定是不会同意这个的，如果说南部这一条航道伊朗控制不了，那么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就是成了一句空话。但是要控制南部这条航道就得阿曼配合，阿曼不配合就只有一种手段，就是伊朗最近采取的，说阿曼你不管我就往你那条航道发射无人机和导弹，那么这就不是和平的手段控制了。那么现在阿曼不配合，伊朗就只能通过军事手段来控制。
1: 那接下来请教王先生，我们看就在美伊军事互袭升级之际呢，以色列方面是表示非常想要介入其中，而美国方面是不希望以色列介入导致局势失控。那您认为接下来以色列有没有可能抛开美国独走？那么美国又能否控制住以色列的行动呢？
2: 以色列在这个美伊战事中间，在美国对伊朗的政策进行变化的过程中间，可以看到以色列的这个情绪是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沮丧。当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种可能达成妥协威胁到以色列的根本利益的时候，那么以色列肯定或者说大概率的会采取相应的行动。但是美国会不会去制约，有没有制约这个以色列的手段呢？答案也是肯定的，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实力是不一样。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手中所掌握的这样的这种这个牌，它肯定要多于这个以色列。所以某种程度上，以色列在看待中东问题的时候，中东问题就是以色列的全部，就是以色列的整个战略。而美国在看待中东问题的时候，中东问题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局部。美国肯定是希望以色列要服从于美国的战略需要，它一定会采取相应的手段去约束以色列。加上这几天美国一个非常重量级的参议员格雷厄姆突然这个病逝，那么以色列方面表现出来的就是他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持者，因为这个格雷厄姆历来对伊朗是表现出来一种非常强硬的这个态度，而且对以色列是坚定的这个支持，所以某种程度上以色列在这个时候

0: 在士气上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1: 美国除了不希望以色列介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还要求以色列限制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而以色列防长却扬言要让黎巴嫩南部变成加沙。来看短片。
2: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敏感军事行动，这一指令将持续有效直至另行通知，并是美国与伊朗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进展而定。以媒称，美国近期忙于与伊朗军事对抗，担心以色列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另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讨论制定相关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逐步撤军。据悉，美国与黎巴嫩正探讨启动第一个试点区，以色列军队将从该区域撤出，以便黎巴嫩军队部署到位，其余试点区域也在规划推进中。然而，以色列防长卡茨日前宣称要将黎巴嫩南部变成加沙。他说，以军将使用打击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模式摧毁黎南部的一切。卡茨称，以军已摧毁当地基础设施，并夷平了黎南部九成的建筑。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那牛先生，我们关注到美国是主动和黎巴嫩讨论以色列撤军问题，那您认为是真的要撤军，还是一种缓兵之计？而与此同时呢，以色列防长是表示要让黎巴嫩南部变成加沙，那您认为未来黎以冲突是否会陷入长期化呢？
3: 那么现在美国主导之下的所谓撤军，也不能说它是假的，但是它的效果是很有限。现在以色列总共是占领了黎巴嫩全部领土的6%。那么所谓的这次美国主导下的撤军是要哪撤呢？就在利塔尼河以北选了两个试点，然后这两个试点是根据6月26号，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达成的三方协议，本来到现在为止，以色列应该从这两个试点全部撤出来，但是到现在为止，以色列还一个都没撤。所以现在黎巴嫩政府说，你如果不撤的话，下一轮谈判在罗马我就不跟你谈。所以最近几天美国比较急了，美国派那个军事代表团去跟黎巴嫩谈，要求以色列至少从一个试点撤。就是说，如果以色列真的从一个试点撤了，或者两个试点撤了，离那个以色列全面撤军还很远呢。所以以色列要全面从安全区撤出来，至少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1: 请教王先生，那么在美国的要求下呢，以色列是暂缓在黎巴嫩南部的敏感军事行动，那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敏感军事行动？而这一限制令又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解除呢？
4: 从这个以色列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他要想这个争取美国更多的这个支持，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不能够在这个试验区内展开相应的行动。这两个试验区已经成为敏感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区域，同时像贝鲁特南部这种这个区域，那更是一个敏感的这个区域，以色列也不能够对相应的这样的这个区域进行打击，因为打击之后肯定会影响到后续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个博弈。但是什么时候像这样的这个行动会基本上失效呢？要看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他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黎巴嫩真主党是不认可这个试验区的这个推进的。第二个呢，还要看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一个博弈后续的这个走向。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7: 以光为媒。

0: 星光美传，轩尼斯门窗，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4: 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切实落实停火安排，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维护中东和平安宁创造条件。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乌军袭击俄船只和炼油厂，俄军袭击敖德萨州关键港口，并控制苏梅州关键居民点。俄防空部队一周内击落超4800架乌无人机。俄联邦安全局再次挫败乌克兰袭击俄军用机场图谋。乌克兰宣布全面调整国家政治战略，波兰将向乌克兰移交爱国者拦截弹。德国被曝出资约9000万欧元为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北约邀请乌军专家扮演假想敌，借鉴实战经验测试反无人机装备。防护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轻武器是战士们最贴身的装备之一，是伴随军人军营生涯最亲密的钢铁战友。而轻武器的发展更新也往往意味着一支部队作战能力、作战理论和作战环境的进化。今天的军武零距离，让我们走进人民军队轻武器实弹射击的训练场和生产试验现场，来看一看不断丰富的国产轻武器家族如何逐渐成为和战士们一起冲锋陷阵的贴身利器。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养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填装一份。
10: 那个气流就朝我撞了过来。

0: 这里是陆军某旅的野外驻训场。今天，战士们就要按照实战编配，进行多种新型轻武器的战斗射击考核。我发现他们已经全面换装了新一代的轻武器家族，特别是今天狙击手们会使用国产的新型精确射手步枪完成远距离的狙杀挑战，这将考验射手和装备的极限能力。
1: 那个左边有个气球嘛，用你们的气球往我这边延伸。

0: 看设计总监就能感觉到这个，今天是我不像他，因为是5.8毫米的口径，所以整体打的这个声不是特别大，不像那个7.62的高音距啊，开枪的时候有那种像鞭子抽一样特别脆的那么一声，所以要在这么远的距离上达到很好的精度，也是需要我们射手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做调整。下一个射击地线位置的前方，三名士兵已经就位了。这个打的是新的这个机枪，
1: 接下来是步枪手的快速射击，要求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瞄准和击发。

0: 物资到位之后，马上就开枪。我们看到这个枪上装的这个瞄具啊，其实是挺适合这种快瞄的这种打法的，所以应该能取得不错的成绩。
1: 这个小队在射击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所有的靶标都被击中，特别是为精确射手步枪准备的气球靶，全部被打碎了。新一代步枪家族自列装以来就受到广泛关注，在陆军某旅的训练场，我也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了这把新式步枪的外观。这舒适的握持体验，这细腻的材质工艺，似乎一摸上这把枪，这满满的战斗力就从指尖传来了。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感觉，真正要实现战斗力的提升，还得靠实打实的训练。而现在，我就要学习一项新技能，用新步枪练习刺杀操。
2: 我们常用的战术动作，我们在战场上用这个枪一些战术，什么行进以及握倒。

0: 还有后面我们就是参加一些射击，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操枪，这些等等一些动作。
1: 这些这个这么基础的动作都要重新学吗？
0: 对对，因为我们这些新式步枪刚下来之后，与之前的老九五以及我们的95-1式有很大的区别，包括什么整体的构造上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说我们在配发这个枪下来之后，我们都要进行一个摸索和一些训练。
2: 只有从最基础、最平常的动作练起，才能更真切地去体会新步枪的变化。我也是在这样一遍遍的重复里，慢慢地适应有托的步枪结构。毕竟做节目到现在，接触的步枪都是无托结构的，这可能和很多新战士的经历差不多。当然，我还不能像他们一样去靶场进行实弹射击，不过。不装子弹并不意味着新步枪不能发挥一件武器的杀伤力。现在我就要学一项新的技能，刺杀。
0: 方位之后向下，右手向下压枪托，将枪刺到肩挑起，就配一个沙子。老师看一遍，老师啊，口令，预备啊，撤，打，配个沙子啊。在刺杀过程中，身体半边向右转，将这个自己的身体暴露给敌人的比较少，对面就不容易刺中你。预备啊，撤！
3: 摁下去的时候喊杀是吧？
0: 对，摁下去喊杀。好，那个动作，那个整个身体要用一股劲儿，不要看着比较软的话，对面也没有什么杀伤力。刺杀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杀气。预备啊，撤！杀！杀！杀！防左出去！杀！杀！
2: 我这几招不知道对敌人的杀伤力有多大，反正对自己的杀伤力不小。不仅这手练出血了，还把自己的体力消耗了大半。
3: 对，我没想到这刺杀这个东西这么耗费体力的一个动作哈。
0: 对，因为这个刺杀它对我们全身。它都是一个肌肉，它都是一个紧绷的状态啊，因为还有我们的发力，它都是瞬间的一个爆发力，随时准备出枪刺杀敌人。
3: 像现在我们这个武器装备都这么先进啊，为什么还要练这个刺杀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这种动作？
0: 这个刺杀它练的不只是说是我们一个武器的运用啊，它而是这个刺杀它最关键的练一个军人的血性和胆气，还有我们一些魄力，就看我们在战场上敢不敢将刀子刺进去。
2: 当然，我这点训练量是不可能和战士们相比的。他们就是这样不停地经历摔打，从错误中学习完善，和新武器、新装备完成磨合。除了突击步枪外，狙击步枪也是作战小队中必不可少的装备。我国研制的多种不同口径的狙击武器已经全面列装部队。而在陆军某旅的狙击手集训现场，我们也难得地看到了他们齐聚一堂的场面。
4: 在我面前的这把呢，就是5.8毫米的高精度狙击步枪。那它整体的重量呢是相对比较轻的，非常适合对于一个中距离的有声目标进行精确的狙杀。而在它旁边的这一把呢，同样是采用了这个浮置式枪管的呢，就是7.62毫米的高精度狙击步枪。那它呢也是配备了这个皮卡汀尼导轨，可以去配备不同的瞄准镜。这两把枪的这个枪托呀，都可以进行调节，人机功效会更好。那它更适合呢，对于一个中远距离的这个有声目标进行精确的狙杀。来到这边一看，这个子弹的大小就知道它是12.7毫米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了。那么这个枪口的高效制退器呢，能够更好的帮助去减少子弹出膛瞬间产生的这种后坐力，去稳定弹道。那么它同样采用的是5发弹匣供弹，我们来压个弹。好，可以说这样一款装备呢，是能够非常好的去打击敌方的轻型装甲、火力点和攻势的。而这个就是35毫米的狙击榴弹发射器了，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鼓，跟一个罐头大小似的。那么在装弹的时候呢，把弹簧推开，就可以把这个35毫米的狙击榴弹这个破甲弹给装进去了。那么除此以外呢，它还可以用的是。

0: 指破甲、燃烧弹和狙击、杀伤弹，那么它可以非常好的对这个地面上的一些目标，以及是攻势后隐藏的目标去进行一个点对点的狙杀。不仅能打点，还能够打面。那么今天在我身后的这片训练场呢，马上就要进行的是各个科目的实弹射击考核了，让我们一起一探究竟。
1: 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第一轮射击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所有狙击手都是采用的这种握姿的方式。

0: 听到了吗？这个小的爆炸的声音，其实就是对狙击手的一个干扰。那这一轮呢是柜子的射击的考核。
1: 在柜子时，左肘底膝的姿势看似简单，却要求狙击手的肌肉持续紧绷，稍有放松就会出现枪口上下晃动、左右偏移的情况。
0: 依旧还是多种姿势射击，但是可以看到姿势变了，现在呢是立姿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去进行射击。从我这个角度能够很清晰地看到他们的一个动作的特点哈，就是左手的这个手肘抵在腰部上面，可能对这个身体的稳定性的考验会更高一点。
2: 今天我们设计的场地是以土坡为主，就是它土坡上更加的比较不平整嘛，就是我们上去狙枪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构成一定的不是，需要通过平时所进行的平衡力训练来适当的调整自己的身体，来达到一个合适的比较舒服的射击姿势。
1: 在实弹射击的训练场上，战士们搬来了为模拟各种复杂情况而专门设计的限制板。
0: 上了很多家伙事儿，这是干嘛用的呢？这个上面有各种形状的这个木板呢，是起到一个限制作用的。那么马上将要进行的呢，就是限制射击。现在他们这个枪口需要被限定在某一个洞里面，因为在真实的射击当中呢，狙击手们不知道会面临的是前面是否是一个空旷的平地，还是说他们要躲在某一个角落，去在一个固定的一个限定的范围内去进行射击。让我来趴下来看一下哈。哇，天哪，我这个拿着手柄的运动相机都没有办法能够直立着拍摄了，大概这个要趴得更低一点的一个角度。那这样呢，这些位置呢就会相对来说要再支棱起来一点，所以每一位班长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角度要去调整，才能够更好的去完成这样一个设计。而我们今天要打的这个目标呢，这个科目的目标大家能看到吗？就是远处那六个白色的方块上面的圆盘，我大概只能从这个角度，我只能看到一些圆的点点，是看不清楚是一个盘的状态的。所以这个射击的难度是在不断的升级的。

这边枪响之后马上能看到那个靶位那边冒白烟了。同样都是右倾斜45度，像刚刚右边这位班长呢，他用的就是这种蹲着的方式去射击。

0: 完成了限制版的射击训练，战士们又迅速调整了靶场的布置。
1: 好，现在马上将要进行的呢是一个实战意味很浓的科目。可以看到两位狙击手已经背着自己的这个1415.8毫米的狙击枪已经是做好了准备，但是呢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还配有一把1193的手枪，等会儿呢是两种枪结合的射击哈，所以不仅可以看到远距的，还可以看到近距的。
2: 开始。
1: 好，计时开始。首先要跑过的是200米的距离，哦天哪，跑得太快了。狙击手面前的五个瓷盘子模拟的就是战场上的五名敌人，射手完成击杀后要迅速抢占前方的阵地，计算射击参数，对200米外的目标进行打击。我甚至还没有跟上两名射手的步伐，他们就已经完成了对五个瓷盘子的射击。来到了第二条的这个射击的阵线，采用卧姿，对远处的这个小碗啊，是一个小陶瓷碗，去进行射击。最后用时是2分05秒，完成了一个来回的600米的总共的路线，以及其中的手枪加上狙击枪的射击。好，现在马上将要进行的呢就是35毫米狙击破甲弹的射击。由于它这个口径的增大，所以它可以对一些像装甲目标，包括一些地堡这样的目标起到比较好的这种毁伤的效果。精准地击中了远处

0: 除此之外，狙击手们打击装备、轻型装甲车辆，还有一杆好用的武器，那就是国产12.7毫米反器材狙击步枪。这把枪可以说是把精度、射程和杀伤威力完美平衡之后塑造的远程狙杀利器。
1: 那现在进行的呢，就是12.7毫米大反器材狙击步枪的这个正百米射击考核。正百米什么概念？他们要对远处300米、500米、600米、800米、1000米分别进行射击。而且那个气流就朝我撞了过来，像给了我一拳一样。

这一轮的这个整百米射击已经结束了，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它不仅仅是针对有生目标了，有生目标对他们来说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它更多的可能是用于一些比如说这个轻装甲呀还有攻势啊去对他们进行一个攻击。现在呢，五名狙击手拿着他们的这个12.7毫米的大口径的反器材狙击步枪，开始要跑100米来到射击的地线。那这个12.7的重量呢，大概是15公斤，并且他们身上呢都是配备着装具，而他们接下来呢，只有50多秒的时间去完成组装以及狙枪瞄准射击的各个环节了。那他们分别要读600米和800米的进行射击。

0: 时间到。
1: 狙击手他必须要做到的就是快打快撤，因为一旦是开枪了之后，他们的这个位置就暴露了，所以他们这次也很考验他们这个时间管理能力，以及是快速的去完成这一系列动作的能力。现在呢，车又再次出发去验靶了，这一发上靶，上靶，并且还挺接近十环的。这边也是上靶。那对于这个12.7毫米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的狙击手们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考核里面，只要是上靶了，就是有成绩。
2: 训练场上，我们见识了狙击手的速度和他们的打击精度，而在试验靶道上，我们可以来见识一下12.7毫米狙击弹的杀伤威力了。你可能觉得这样薄薄的钢板并没有太强的抵抗能力，但是如果弹头的穿透力有些许不足，弹头在穿过一层锅底之后会出现姿态不稳，无法用最锐利的头部面对下一层锅底，结果就是穿透能力会急剧下降。
3: 现在我们射手正在准备就位啊，我马上就要对我们的平顶锅进行射击。声音会很大，但是我之前拍摄的经验来说，大家通过电视镜头看到的这个发射的场面呢，远远没有我们现场在这边感受的要更震撼一些。一会儿我要控制前方的这个高速人员准备就
4: 绪，可以了，杰哥，
3: 站在这个位置。射手呢发出指令，
5: 准备好了，
6: 准备好了，
3: 行。

0: 刚才看射手应该打了一个锅的这个正中心，我们现在呢马上过去看一下这个效果到底有没有这个教练信号面的第一步上打穿了几层的这个锅底。我在这个位置已经看到第一个锅上的那个洞了，正中心，太可怕了。再看一下这个我们的高速机位啊，第一个锅，第二个锅，第三个锅，第四个锅，第五个锅。
1: 看来我们的担心有点多余了，从第一个锅到最后一个锅，弹孔出奇的一致，所以子弹穿过每个锅的时候都保持着非常稳定的飞行姿态，也就意味着子弹穿过每一层锅底的时候都是毫不犹豫，干脆利落。在超高速摄影中，即使我们将速度放慢200倍，子弹穿透五层平底锅也只是一瞬间。所以以后再看到平底锅挡子弹的画面，请和我们一样一笑了之吧。国产的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实现的是一击制敌的精准打击，而接下来这款枪实现的就是火力的持续密集输出了。这型转管机枪正是以射速高、威力大著称，而现在这场实弹测试就是我们见证它杀伤力的绝佳机会。怎么这几下点射还把车给打着了呢？回到我们的超高速摄影看看，原来射手的瞄准点都集中在了车身下方靠近底盘的位置，虽然没有瞄准对象，但是被大口径子弹命中后，碎裂的破片在车内飞舞，打穿了油箱，引发了大火。对于拍摄，这是个意外收获，而如果是战场上的目标，这可就是灭顶之灾了。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睡不好，不好不好，吃不好，不好不好，精神不好。
9: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0: 肝肾虚了，
9: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8: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9: 亚洲制药，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冷暖舒适。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026年5月24号，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为了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远程精确打击。我们看到，在公布的武器清单当中呢，真数导弹是赫然在列。这已经是该型导弹自2024年11月首次投入实战以来，第三次出现在战报当中。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看短片。

2026年5月23日至24日夜间，俄罗斯首次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地区发射了一枚混凝土弹头的 RS-26 真数中程弹道导弹。乌克兰空军发言人证实了这次发射行动，并称当夜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600架无人机和90枚导弹，防空系统击落了其中604个。

0: 此次动用了真数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锆石巡航导弹以及多型空机、海机、陆机巡航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俄军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那么，俄罗斯这款弹道导弹为什么叫做真数？真数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呢？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先生。
2: 根据俄罗斯方面披露的信息呢，真数是它的研制单位给它起的一个名字。真数呢，它的这个果实的这个特点，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果实中间有若干个小的果实，那么恰恰反映出来真数这一型导弹的战斗部的特点，也就是它可以装多个战斗部，那么每个战斗部中间呢又有若干个子弹，所以它用了一个比较形象的一种比喻，用真数来形容它的战斗部中间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特点。另外一个这个原因呢，就是它体现出来的一种惩罚的这个特征，因为在俄罗斯的这个文化中间，他认为这个真数啊，它的这个数字可以编成一种抽打罪犯呢、啊，或者惩罚一些罪犯的一种手段
1: 啊，就用于鞭笞。
2: 对、
1: 啊、
2: 对，用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那么显然呢，他把这种真数的这个特征放到这个导弹上来，给他起这样的这个名字，意味着它是一种威慑、惩罚。第三一个人强突防，按照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它也是有点类似于像萨尔马特那样的这种导弹，亚轨道飞行。那么亚轨道飞行呢，突出的这个特点就是可以避开传统的这种反导武器的拦截的这种区域，加上它又可以进行末端的机动，所以它的强突防的能力实际上是比较高的。这是第三一个特点。第四一个特点，核常兼备。核常兼备决定它的这个使用强度来讲比较灵活，所以这四个方面的这个特点决定了这一型的这个武器是俄罗斯非常看重的一型武器。因此呢，设计人员用真数来体现出来它的特点，把它的这个几个方面的这种特点浓缩在真数这样一个非常特殊非常形象的名称中。
1: 那么我们知道这次呢，大规模的空袭行动呢，有真数等导弹参与，另外还有600架无人机，还有90枚导弹参与。那么这么大的一个规模的空袭行动到底有何用意？它又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们请魏先生来分析一下。
3: 俄罗斯此次使用真数导弹针对乌克兰进行打击，按照俄方的表述，它是一种报复性的行动。因为不久之前啊，卢甘斯克区域内一所职业学校是遭到了乌方远程火力打击，那俄方对外公布的信息显示，这所学校内部啊，当时有很多年轻的学生，那么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人员伤亡情况，所以呢，俄罗斯非常的愤怒，要用最先进的导弹针对乌克兰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报复，主要打击的是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些和军事行动相关的指挥体系，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作战的这个指令下达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区域，所以呢要强化这个火力的突防能力，使用的是3种导弹，包括真数、匕首以及锆石，其中啊射程最远、威力最大的就是真数。因为乌克兰它所使用的爱国者系统无法针对真数进行拦截，所以使用真数可以确保命中目标、摧毁目标，达到这种反击和报复的效果，检验了它的实战能力。
1: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官方通报，这次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打击是俄军第三次把最新型的真数中程弹道导弹投入实战。而我们注意到前两次使用的时间呢，分别为2024年的11月21号以及2026年的1月9号。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看短片。
0: 俄罗斯真数导弹的首次公开亮相是2024年11月21日，当天俄罗斯从阿斯特拉罕州第四发射试验场发射了一枚未携带核战斗部的真数导弹，袭击了位于乌克兰第聂伯罗市的乌克兰南方机械制造厂。俄方称这是对乌军使用美英远程武器袭击俄本土的回应。第二次使用是2026年1月9日，俄军用该弹打击利沃夫州的利沃夫国家飞机修理厂，俄方称这是对乌军此前袭击俄总统官邸的反制。 而5月24日的这次打击是真。

0: 数的第三次实战亮相。这次导弹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塔普斯金亚尔靶场升空，击中基辅以南约80千米处的比拉策尔科瓦市近郊工业区。该区有公路与铁路干线与基辅相连，是基辅州重要的区域交通枢纽。从真数弹道导弹三次实战打击的目标选择来看，均为具有明确坐标的大型固定设施、国防工业厂房、飞机修理厂和空军基地。
1: 刚才短片介绍了真数弹道导弹三次亮相的背景，我们注意到俄军三次动用真数导弹打击的目标呢，都是有明确坐标的固定工业以及军事设施。那么俄罗斯是否有意把真数定位为一款专门针对高价值固定目标打击的精确打击武器呢？王先生，
2: 从这个真数导弹的战斗部的特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可以带6个弹头，每个弹头呢又可以带6个子弹头，因此在常规打击的模式之下，它的子弹头的总数是6636个，因此它对这个目标进行这个打击的时候，应该说覆盖的范围实际上是比较大的。因此这一型的这个武器，从它的功能上来讲，当采用常规模式对对手目标进行攻击的时候，通常有这几类目标会成为它的主要的打击目标。第一个，防空反导的一体化的这样的体系，法国叫做强突防，首先在这个军事行动的初期就利用真数导弹对对手的防空反导体系进行集中的打击，重点的压制对手的防空反导体系，塑造一个有利的态势，夺取相应的这种制空权。第二类呢，就是对手的高价值的这种目标，对手的比较重要的战争潜力目标，重要的工业基地，因为他在进行打击的时候，6636个这样的子弹分布的范围实际上是比较大的，在进行打击的过程中已经发挥了这样点和面的这个结合，某种程度上可能一发这个真数就可以比较有效的摧毁相应的整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工业的这种基地，把一些比较重要的这种能源基础设施、重要的一些电力设施以及其他的一些国防军工的生产制造设施都可以形成一种有效的摧毁。
1: 俄罗斯三次使用真数导弹的时机呢，我们注意到非常的微妙啊，背后呢都涉及到乌克兰使用西方远程武器对俄本土打击。那么真数的出现是不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俄乌冲突乃至整个欧洲安全格局的形势呢？魏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3: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真数当时立项研发的时候肯定不是针对乌克兰危机，也就是俄罗斯正在实施的特别军事行动，它应该是针对整个北约军事集团进行威慑、进行制衡的一种新式武器。因为它的射程是5000公里左右，这就意味着欧洲的所有北约成员国都在它的打击范围之内。它研制成功之后，这些北约成员国没有什么技术手段可以对它进行拦截。这种通过实战演示出来的这种战略的威慑能力和战略的打击效果，针对北约尤其是很多的欧洲国家，它所产生的这种震慑的效果是非常直接也是非常明显的。
1: 通过刚才两位嘉宾的分析和解读呢，让我们对俄罗斯真数弹道导弹的威力有了直观的认识。不过呢，这样的一款新型的中程弹道导弹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它的研发脉络以及技术特点又是什么呢？具体情况我们先来看短片。
0: 真数导弹的正式编号为 RS-26 边界，北约将其编号为 SS-X31，是俄罗斯2008年研发的公路机动固体燃料中程弹道导弹。2024年11月首次发射真数导弹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公开声明中亲自确认了这款武器的存在，并将其定性为新型中程弹道导弹，称其最大飞行速度可达10到13马赫。乌克兰和北约现役的所有防空反导系统目前均无法拦截。真数导弹的最大技术亮点是其可以搭载分导式多弹头，即一枚导弹可以携带多个独立制导的战斗部，分别攻击不同目标。2024年11月打击第聂伯罗时， 现场视频记录了多个弹头命中目标区的画面，引发全球广泛关注。
1: 好，刚才短片当中呢有一个细节啊，非常的引人注目。2024年打击地面伯罗的视频当中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多个弹头命中目标区域。那么这种多弹头分导技术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它对于防御方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王先生，您的观点。
2: 对于防御方来说，拦截的难度进一步的这个增大。我们可以看到，帧数弹头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飞行的时候，对方的防空弹道体系某种程度上可以对它的这种弹道做一个相应的这个预测，但是它在进入末端机动的这个时候，轨道就具有无法预测的这样一种这个特点，拦截的难度增加。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分导式的多弹头就可以进一步的提高它的突防成功率，因为它有一个整体释放出多个战斗部的这个时候，对手拦截的计算的这种复杂性呈指数级的增加，而且在提升突防能力的同时，对广阔区域内的多个目标就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打击能力。因此采用这种技术，突防能力增强，毁伤效果增大。
1: 另外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啊，叫兵贵神速，是吧？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它这个帧数弹道导弹呢，还有一点，就刚才两位嘉宾也讲到，很快啊。有多快呢？俄罗斯总统普京他提到过，帧数弹道导弹它的速度呢可以达到10到13马赫。这就意味着从它发射到它命中目标呢，只有极短的时间可以留给对方来反应。那么目前世界上是不是存在可以拦截它的防空系统呢？这个问题，魏先生，您的观点？
3: 帧数弹道导弹它的飞行的轨迹和传统的弹道导弹是有很大的差异性的。那如果说它在突防阶段，也就是在飞行的末段，最大的这个速度可以达到10马赫或者是13马赫，那现有的防空反导系统确实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拦截。首先呢，就是想找到一个精准的拦截点，这个难度非常大啊，速度很快，再加上弹道轨迹会出现一些这个变化，所以呢，现有的反导系统，啊，无论是预警雷达，还是综合的这种指挥控制系统，包括反导拦截弹，可能都会出现瞄不准、跟不上、拦不住的情况。那么这就意味着帧数这款导弹呢，它是一种高性价比的战略威慑武器，通过大批量的列装部队，能够让对方所有的防空反导手段都时灵失效。所以呢，在实战的过程当中，针对它的突防能力、精准打击能力进行了验证之后，那相信呢，这也是针对整个北约军事集团进行制衡和威慑的这样的一种尖端的武器。
1: 好，刚才通过两位嘉宾的分析呢，我们知道了帧数在俄军打击体系当中它有一个独特的定位。那么放眼全球，在中程导弹这个赛道上，目前呢真正亮相的选手呢并不太多啊。你比如说美国暗鹰，它是其中之一。关于暗鹰的情况呢，我们来看看短片。
0: 1987年，美苏签署中导条约，双方同意销毁全部射程在500至5500公里之间的陆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2019年，美国宣布退出条约，俄罗斯随即跟进，中导条约正式成为历史。两国在这片沉寂了30年的射程区间里，几乎同时按下了重启键。俄罗斯选择的是在已有技术基础上进行改进。RS-26 边界洲际导弹早在2015年就完成了研发测试，射程原本超过5500公里，不属于中导条约限制范围，但受到针对洲际导弹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限制，一直压在库里。俄方在 RS-26 基础上缩短弹体，换装部分系统，帧数由此诞生。美国给出的答案是以全新的高超音速导弹技术开辟新赛道。暗鹰导弹搭载通用高超音速滑翔体，由美国陆军与海军联合研制，由洛克希德马丁主承包。其核心逻辑是不走传统弹道弹头的固定抛物线，而是让弹头在大气层边缘以超过5马赫的速度持续滑翔机动，轨迹难以预测，理论上大幅提升突防能力。2025年8月4日， 美国陆军将其首次部署至澳大利亚，

0: 参加护身军刀2025联合军演。就在美军把岸鹰运抵澳大利亚的同一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不再维持中导条约框架下单方面暂停部署中程导弹的自我限制，并宣布真数将作为第一种完成部署的中程弹道导弹。
1: 好，看完短片呢，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比较了。俄罗斯选择在成熟平台上做减法，但是美国呢，选择用全新的技术开辟新赛道。美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战略考量呢？王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2: 美国和俄罗斯在发展同类武器方面存在着比较明显的这个差异，当然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的这个特点。从真数和这个岸鹰这两型武器比较上来看的话呢，他们的共同的特点都是公路机动，同时强突防，这是他们的共有的这个特点。通过这种形式呢，他们想达到的这个目的就是增强它的生存力和它的威慑力。显然它的威慑可能是两国发展这一型武器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但是他们的差异实际上也是非常这个明显的。真数强调的是核商兼备，既可以核弹头也可以常规弹头，而岸鹰呢就是常规弹头。所以美国发展这一型的武器，想提高以常规的手段快速的对对手的纵深的战略目标进行打击。第二，射程，俄罗斯的真数导弹其他的射程的5000千米左右，你基本上覆盖整个欧洲的这个区域，这就形成了对欧洲的一种强大的这个威慑能力。而美国的这个岸鹰阵型这个武器不到3000千米的这个射程，射程上某种程度上满足达到战役乃至战略重视就可以了，两者的这个对于射程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达成的威慑效果也有一定的这个差异。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呢，美国和这个俄罗斯在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发展上共同点就是增强它的这种威慑能力，但是在具体的这种技术路径上两者有一定的这个差异，所以它的背后的主要的战略目的还是强调的这个威慑。俄罗斯走核常兼备，而美国强调的是常规威慑。
1: 我们注意到在这个时间上啊，2025年8月4号这天非常有意思啊，在这一天呢，俄罗斯他就宣布不再受中导条约自我约束了，而这一天呢，同时美军在澳大利亚就开始部署岸鹰，这两件事情发生在同一天，那么到底是巧合还是某种必然呢？魏先生，您的观点？
3: 俄罗斯的中导技术，包括高超音速导弹的技术，肯定是要比美国要更加的成熟，因为它已经有了多型的高超音速导弹，并且在实战的过程当中是已经具体的使用了，取得了战果。比较典型的，我们看到了空基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海基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以及陆基机动部署的真数高超音速导弹。但是呢，现在美国陆军还没有一款技术成熟的高超音速导弹，岸鹰目前还是处于最后的测试阶段。按照五角大楼和美国陆军的时间表，应该是在2026年，也就是在今年才开始定型，然后批量的列装部队。此前在澳大利亚进行测试，只是一个空的包装，有这个运输平台，有导弹发射系统，可能也有一些测试的设备，但是没有实弹啊。但是呢，在2026年。大概率它能够开始交付部队，但是呢，由于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实在是落后俄罗斯太多，所以呢，它只能是把还没有服役的岸鹰高超音速导弹在不同的场合进行展示、进行亮相，然后呢，对外宣传、对外强调啊它的这种实战化的能力。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们说，从2024年11月首次的试射到量产交付，俄罗斯真数弹道导弹的出现，它的快速的成熟呢，让世界再次聚焦中程弹道导弹这个沉寂了30年的武器领域。而它第三次出现在俄乌战场的上空，也向世界发出的信号是远不止一次军事打击可以涵盖的。它未来将会在哪里部署，又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会继续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精彩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收看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1: 我们警察的责任就是让老百姓安安全全的生活，让老百姓生活在阳光之下，总得有人把黑暗给他们挡住吧。
2: 光明需要什么？光明也必将来临，此后黑暗迎接新生。

0: 英国诗人迪伦·托马斯曾写道，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凉夜，意在拒绝被动接受命运，即便前路生死未卜，也要奋勇向前。在抗战时期的夜晚，八路军时常趁敌人防备松懈之时发起突袭，打日军一个措手不及。本期军事记录将带您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细数抗日战争期间那些惊心动魄的夜晚。说起夜战，最为著名的就是夜袭阳明堡。我身后的这幅油画就生动地描绘了阳明堡之夜的战斗场景。战士们手持手榴弹，准备向飞机投掷，四周浓烟滚滚，火光冲天。透过油画，我们仿佛能听到阳明堡机场的枪声、爆炸声、喊杀声在黑夜中响彻四野。敌强我弱之际，八路军如何以奇策炸毁敌人的机场，又如何夺取最终的胜利？让我们从心口的炮火说起。
1: 1937年10月，日军纠集第五师团等部，在时任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的率领下，企图突破新口进攻太原。新口位于太原以北90公里，地处新县、郭县、定襄三县之交，在五台山和云中山之间的河谷地带，这里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滹沱河从两山穿流而过，同蒲铁路和一条公路沿河岸纵贯南北，这里也是太原的北大门。若新口失陷，太原以北再无险可守。为保卫太原，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新口正面地区组织防御，调集四个集团军，在新口一线分左中右三个作战地区，与日军主力展开一场战斗。在新口之战中，隶属第二战区的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的任务是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在侧后方打击日军。1937年10月上旬，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率领由师前方指挥所和第769团组成的先遣队进入山西，抵达太原。做短暂停留后，继续沿同蒲铁路北进，来到五台县东野村。在东野村，第129师先遣队接到新的命令，第769团为第129师的先遣团，由团长陈锡联率领全团向原平东北山地挺进，执行侧击从雁门关向新口进犯的日军之任务，先破坏日军公路，阻断日军的交通。陈锡联告别了刘伯承，即率第769团向新口以北的代县、郭县东部地区挺进。10月16号，他们已深入到敌后100多公里远的代县以南苏龙口村一带。苏龙口村是滹沱河东岸的一个村庄，顺河南下40余公里就是新口。从新口方向不断传来隆隆炮声，头顶上还经常飞过涂着太阳标记的日军飞机。陈锡联他们判断附近可能有日军机场，找来当地的老乡询问，果然距苏龙口10来里外的阳明堡镇有个机场。阳明堡机场是阎锡山修建的，机场设备简陋，日军占领这个机场后进行了改建，把四周围上了铁丝网，并构筑了简单的防御工事。日军利用这个机场频繁出击，加紧对新口阵地的轰炸。新口阵地上每天都有大量中国军队官兵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伤亡。
0: 看到日军的飞机在头顶不断地掠过，气焰嚣张，八路军战士气得直跺脚，纷纷请战。但是八路军第129师自组建以来尚未有同日军的作战经验，更别提打过飞机了，甚至很多八路军指战员连飞机都没有见过。那么769团为什么还要选择在阳明堡作战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萨苏老师来和我们共同揭秘这场夜战的奇袭始末。萨苏老师您好。
2: 我们看一下呢，就是阳明堡这个地方啊，实际上在当时是日军在前线最重要的航空基地。那么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0: 日军在平型关突破那长城之后呢，他就开始向前进攻，就准备进攻太原。而这时候日军在进攻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他的航空优势。他们利用了他们的轰炸机对我们进行狂轰滥炸，他是在立体攻击我们，而我们只能在二维平面上进行机动，所以当时涡线的部队损失很大。我手里头有这样的一份档案，有一支日军的辅警航空部队呢，就被调来加强在杨明浦的日军。这里面介绍到呢，他是12号的时候下午迅速地赶到了杨明浦飞行场，他们称之为跃进。到了杨明浦以后呢，马上出击。他自己怎么形容呢？在轰炸之后啊，意气扬扬返回杨明浦机场。此后呢，他不断从杨明浦机场出击。769他本来并没有在杨明浦作战的计划，他是捕捉到了战机。我们就注意到日军他有他的弱点，日军呢他的防卫比较松懈，
1: 所以打杨明浦是非常有必要性的。我军虽然没有经验，但是经过了非常周密的准备。
2: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多路侦察兵前出，趁着敌军机场尚未严密布防，769团很快就彻底摸清了敌人的情况。这个日军机场位于杨明浦镇南侧5里的4个村庄之间，共驻战机24架，机场守卫部队是日军一个连队，大部驻在杨明浦镇，而机场里则有一小股警卫部队和地勤人员，共计200余人。日军虽然对进入机场的各个路口警戒很严，盘查很细，对机场周围却疏于戒备。经过与副团长汪乃贵、参谋长范朝立等团领导研究以后，陈锡联认为，如果八路军以隐蔽手段潜入机场，出其不意，给日军以突然袭击，取得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最后确定要打这一仗。
1: 我们能看到，经过仔细缜密的侦查之后，陈锡联最后的战斗决策是非常果断，很有把握。我方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孙子兵法里面讲到的，就是妙算胜者得算多也，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陈锡联这一仗就是妙算多者啊，那么他呢就是做了很多前面的准备。可以说夜袭开始之前，我们基本已经确定可以打赢这一仗了，因为我们有3个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在作战之前我们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侦查，我们对于杨明浦机场有所了解，敌军对我们却一无所知，他并不知道这一带有八路军在活动，也不知道八路军哪支部队有可能会去打杨明浦。这一点首先我们就占了优势。第二点呢，就是当时我们在打的时候呢，我们这支部队是擅长夜袭的，而敌军呢兵力比较少，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兵力上在这儿占了优势。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这次战斗呢，其实战斗任务很清楚，把你飞机给你摧毁之后我们马上就可以走，而不是攻占一个地方要坚守在这里，因此我们的战斗比较简单，就打了就走，非常符合八路军的作战特点。有了这一切之后，我们再来打杨明浦机场，打这场夜袭就有了比较大的获胜把握。
2: 陈锡联部署一营牵制阻击郭线可能增援之敌，3营为突击队袭击机场摧毁敌机，以2营为预备队，与团指挥所位于苏龙口镇北侧地区，并以第8连位于王董堡破坏杨明浦西南的交通，保障3营侧后安全。环迫击炮连在滹沱河东岸占领阵地，支援3营战斗。陈锡联精细部署成熟，命令部队夜袭备战，随时准备歼敌。1937年10月19号深夜，部队悄悄出发了，所有人员一律轻装，把棉衣背包都放在驻地，把刺刀、铁锹、手榴弹等容易发出声响的都用绳子捆得紧紧的，大家悄无声息地顺着漆黑的山谷急速行进。1营2营很快到达指定位置，并做好了战斗准备。3营由向导带领，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涉过滹沱河，迅速逼近机场。此时的机场一片沉寂，日军睡得正酣，八路军爬过铁丝网，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了机场。10连向机场的西北角运动，准备袭击日军警卫部队的掩蔽部。

0: 三营营长赵崇德率11连向位于警卫部队东南侧的机群扑去，并迅速实行战斗展开。他们爬上飞机，打破飞机玻璃窗，将一捆捆手榴弹放进飞机舱内。顿时，整个机场枪声、爆炸声、喊杀声响彻四野，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守备的日军从隐蔽部里冲杀出来，与八路军在机群间展开了格斗。八路军指战员们一面与日军搏斗，一面迅速摧毁飞机，拉响了一颗颗手榴弹。反扑、击溃、再反扑、再击溃，在击退敌人第7次反扑时，飞机已几近烧完，但敌人的增援部队也在此刻到达，最难的时候也到了。
1: 就是撤出，赵营长亲自指挥着后面的一个排掩护部队退出战斗，然而没走几步就被击中。旁边的通信员急忙背起营长，正准备后撤，却在敌人10几挺机枪的追击下沉重跌倒，两个人都壮烈牺牲了。
2: 这是三营营长赵崇德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牺牲时他年仅23岁。在阳明谷战斗前，他曾把自己长期积存的5元钱上交，声音激动地说，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了，这就作为我交的最后一次党费，这是我向党表示决心。在战斗中，他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用生命与热血谱写了一曲壮烈的抗日战歌。
0: 10月20号清晨，中国守军的阵地上空突然没有了日军飞机。当听说是八路军袭击了日军机场，许多官兵高呼“中华民族万岁”。这一战，八路军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100余人，炸毁飞机24架，创造了步兵打飞机的战史传奇。八路军夜袭阳明堡机场的消息不胫而走，一直承受着日军空袭压力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深感阳明堡战斗对于忻口战役的意义，他致电周恩来，阳明堡烧了敌人24架飞机，是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代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对八路军表示感谢。一时间，袭击阳明堡机场的战斗被中外媒体广泛报道，阳明堡战斗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4: 1对1
6: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品美味，来日照市东港区隔壁班王任海鲜店。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 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来自于抗日战争中另一场精彩的战斗，梁山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八路军第115师白天袭扰诱敌，夜晚利用夜战优势发起突袭，全歼日寇一个精锐大队。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场战斗是如何发生的。
0: 1939年8月1号，第115师在梁山宋江寨驻地的树林里召开军民联欢会，庆祝建军12周年。师首长讲完话，战士们进行刺杀表演。正在这时，师首长接到侦察员报告，有一股敌人从汶上出动，经井口西渡运河向梁山一带进犯。第115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一面命令严密侦查，一面通知各部队庆祝大会停开，做好战斗准备。这股敌人由日军第32师团一个大队和伪军一部组成，共400余人，由少佐大队长长田敏江带领。长田敏江官阶虽然不高，但特别骄横。经过进一步侦查得知，这股日伪军是孤立的，没有后续部队策应。陈光和罗荣桓经过分析认为，虽然敌人装备精良、实力雄厚，但骄狂轻敌、孤军深入。八路军虽然装备落后，但熟悉地形，便于隐蔽活动。只要做到出其不意，消灭这股日伪军是完全可能的。陈光、罗荣桓迅速制定了作战计划，以师特务营2个连、骑兵连和独立旅1团第3营攻坚该敌，并命1团主力负责警戒汶上来源的日伪军。代师长陈光开始调兵遣将，疏散前集和独山庄一带的群众，做好战前准备工作。
2: 杨明堡夜战和梁山战斗都是八路军经过敌我情况分析后的顺势而战。那么在梁山战斗当中，八路军的部署究竟是如何的？萨苏老师请教一下。
15: 长田敏江大队他是从济宁方向向我们的鲁西，就是我们梁山这一带的根据地，是这样走的。那么当他前进的时候呢，我们一个办法就是把他调到北面的山区里面，他进入山区以后把他消灭掉。一个办法呢就是把他往另外一个方向调，就是往西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敌人的鲁北、鲁南是完全是两个系统，所以长田敏江大队过来以后呢，他是比较孤立的。于是我们就在这一带做了展开，一方面呢我们把主力向西，准备把敌人调到这附近一带，让他更孤立，然后予以歼灭。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派出部队不断地来调动他，希望把他调到梁山设伏区域，然后予以歼灭。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战斗情况是这样的。在这张图上面呢，描述了我们115师的梁山战斗的过程。所谓日军第32师团一部，指的就是长田敏江大队。他过来之后，他应该是朝梁山过来的。那么当他朝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呢，我们先是在前面的比如邵家庄、郭家庙这一带对他进行了袭击，但是很狡猾，不跟着我们走的。那么我们在此由我们的115师的骑兵连对他进行打击。这次攻击之后，我们的战果出来了。
0: 日伪军进了庄子，队伍还未散

0: 开，突然从三面响起枪声。常田敏将发觉大事不妙，连忙变前卫为后卫，即往来路上撤。八路军迅速从三面压进前级，日伪军刚一退出村子，就碰到了原先跟着他们身后的特务营两个连，两面夹击，日伪军乱作一团。
1: 然后他就用这个骚扰的办法，两个连队在后头，他过来了以后就打他一阵冷枪，马上就撤，哎，打掉你十几个人就撤了。等他们住下来的时候呢，洗澡的时候呢，又打他一阵冷枪，就这么不断的这个骚扰的过程中，也打掉他四十个日本人。
2: 经过八路军几番袭扰，日伪军停止前进，住进了梁山脚下的独山庄，准备天明再出发。这也正中八路军的下怀。原来，八路军白天的袭扰，就是为了诱敌到早已设下的伏击圈中，而夜晚才是发起总攻、正式收网的时刻。
0: 入夜，三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八路军猛虎似的扑向日伪军。第三营第十连迅速夺取了庐山高地，依托有利地形切断日伪军退路。第十一连自南侧突入庐山庄，第十二连自东侧，特务营第二连、骑兵连自北侧向庄内发展进攻。
3: 庐山庄，我们起了一个排油一冲。他山顶上只走了日本鬼子的一个班，我们一个排一下冲上去了，把那个高山占领了，不认一人消灭了敌人，消灭不了他。人家的火力强嘛，武器好嘛，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武器啊。敌人有大炮，那一次的话是靠了山了，我们占了优势了，我们山上打下了，所以他就吃不了了。
0: 日伪军在突然沉重的打击下，纷纷向庄南面的一座大院里逃窜。在大院中醒悟过来的日伪军立即分成了十几个战斗组向外冲击，八路军沉着机智地打退敌人数十次冲锋，战斗异常激烈，战士们前仆后继，一往无前，充分发挥了近战夜战的威力，越战越勇，越战越强。激战至三号清晨，日伪军大部被歼，余部向汶上逃窜。
3: 那一仗我们打得比较好一些啊，消灭敌人300多人，那缴获了那么多的大，缴了三门大炮，你可以看到一看，哎呀，高兴得很，高兴啊！
0: 战后打扫战场时，八路军在洼地里发现了一个穿着衬衣的日军军官尸体，旁边一套较为考究的呢子军服胸章后面写着第32师团大队少佐大队长常田敏江。原来深感无望的常田敏江在覆灭之前就已经切腹自杀了。梁山战斗毙伤俘日伪军300余人，缴获火炮3门、机枪15挺，创造了兵力与日军大致相等、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的模范战力。
2: 这场战斗体现了八路军过人的胆识和高超的战术。后来担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主任的萧华曾以诗赞道：“黄河滚怒涛，梁山烈火高，青沙好伏击，夜战逞英豪。”全歼来犯敌，夺过数门炮，军威震齐鲁，湖江迎满道。八路军在战场上还有哪些独特的战术，又创造了怎样的传奇战力？明天同一时间，军事记录为您揭晓。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6: 您别说，
5: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
6: 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

0: 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重质量，收诚信，陕西星途新材料有限公司。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你怎么了，小暖？
8: C4计划有可能是个阴谋。
7: 阴谋？
9: 有情况吗？
10: 日本来的那个博士叫伊藤忠男，
7: 蓝涅夫对这个人特别上心，一定有鬼。
11: 戒断药是特殊药品，对于瘾君子来说，它既是希望的曙光，也是无底的深渊。最关键的是，你要站在哪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0: 青哥，什么事情啊？不这么严实。
1: 哎呀，别提了 ，C4 计划现在出问题了。
2: 现在听说啊，老板在日本又请了一个博士回来，和陆明松呢应该是一个段位的。欧阳辉现在已经去机场接他了。
1: 咱们俩的任务啊，就是陪他们一起把实验做了，而且要保护他们的安全。
0: 那陆总知道吗？
1: 哎呀，他知不知道不重要，老板知道就行了。上次啊，机场那个事儿，老板对你特别满意。哼。
0: 所以 ，CR 集团是揽涅夫先生说了算。
1: 所以啊，你好好干吧，啊，你得到的一定比你想象的要多。
0: 好。
3: 回吧，回吧。
4: 钢铁雷、沙青，哦，他们俩负责你在赣都的实验和安全。
5: 哦，
0: 你好，
5: 一成主任。

0: 请多关照。
1: 朗涅夫先生说过，伊藤先生是化学界的天才。C 四计划只有在你手里才能大放光彩。
0: 朗涅夫先生太客气了。对了，他说打开 C4 打门的钥匙找到了，我迫不及待，什么时候开始？
1: 什么时候开始？安全呢？
2: 这家伙，我早上给他打电话了。
3: 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有点堵车。
1: 没关系，安所长面子大。
2: 啊，伊藤博士，这是我们研究所的安所长。
0: 哦，伊藤主任，谢谢你给我分享打开 C4 的钥匙，谢谢。
3: 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1: 录像带交给他，从今天开始你配合他的实验工作。
3: 欧阳先生，我
1: 你们俩带伊藤去休息。
0: 告辞。
1: 安所长，我能把你老婆送出去，我也能把他们平平安安的接回来。你现在的处境你自己不清楚吗？警察已经盯上你了，你觉得陆民怎么会保你？合作我保你，脱身不合作就不是脱不脱身的问题了。
3: 我明白，明白。
1: 明白是好事，不明白也没事，我的人会天天在你身边提醒你。

0: 您从哪儿听的？
1: 干天雷给我发的视频。
2: 这个外援是我的一个师弟，他的科研水平跟我差不多。看来朗涅夫真是狗急跳墙了。
0: 那我们怎么办？
1: 你这样，
2: 两件事。第一，摸清这个伊藤在干都所有的活动轨迹。第二，查一下安全到底是被胁迫的

0: 小峰，吃饭去啊？
1: 我得赶紧把这些实验数据入档，我这还一堆事儿呢。你先去吃吧。
0: 行，那我先去了啊。
1: 去了。真的是，拿着3000万的工资，操着3万块钱的心。您是啊？
2: 我是 CR 集团陆总的助理，陆总让我过来拿一些 C4 计划的资料。
1: 哦。

0: 林子姐，我找到地方了，能确定日本人就在这儿。
1: 找到了就撤，别影响人家。怎么样？
2: 姐姐，我不是不想帮你，我是真的帮不了。
3: 我们研究所所有的实验资料和日志都得有安所长的授权才能调取。
1: 那你先帮我调出来，安所长要是问的话，你就说是我拿的。
3: 这是两码事儿，姐姐，我也没有这个权限，也无法访问呀。而且我们研究所是很严格的，你别说像 C4 计划这种核心资料，就连我们普通的实验日志要想调取的话也得有记录才行。就算是安所长他自己想要资料，他也得自己给自己授权，有了记录才能调。
1: 那最近安所长有没有调取资料？我的意思是，有可能他已经调取过资料，自己给陆总送过去了。
3: 得，我帮你查一下吧。没有，他上一次调资料的记录还是在上个月。
1: 好的，知道了。
3: 哎，这样吧，晚上安所来的时候我帮你问他一下。
1: 谢谢。
3: 好香。
4: 哦，一丹先生辛苦了，尝尝看看正不正宗。哦，
5: 太高兴了，太客气了，甘先生。我在中国能够吃到日本菜，哦，我很高兴，太高兴了。
4: 实验还顺利吗？
5: 哎，成功的闸门要开了，无论为。
4: 那我就提前预祝您了。
5: 好，同志们，干杯。
4: 我听陆总说，你们这个 C4 计划研制的这个戒断药，是帮助吸毒的人脱离苦海，这是个好事，我很佩服你们。哈哈，
5: 是陆敏松说的？
4: 是的。但是他说，把光明带向黑暗，是他的毕生理想，我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5: 都，陆敏松原来是个感性的人啊，他是我的学长。
4: 哦，是吗？
5: 我们是威尔士先生的学者。

0: 他找我4年，他不知道我的，我知道他。那你们俩要合作的话，这个计划肯定能成功啊。我跟他合作的。哦，倒霉倒霉倒霉倒霉。甘先生，我是科学的，学长不一样的，明白？
1: 您是什么意思？
0: 啊，我认为啊，科学就是科学，不可以外面有一个假的不好的理想，不对的，科学人不会的。阶段药，就是阶段药。
1: 按照我的理解啊。
0: 戒断药就是戒毒的药剂，那它的理想不应该是把黑暗带向光明吗？像酒，喝少了对人可以的，喝多了不好的，有害的，但是好。 还是不好，做酒的人不决定的，只有喝的人可以决定。
1: 那您说的这个例子跟
0: C4计划是一个道理吗？啊，没有关系的。但我认为 C4 有问题。 哦，有害的，会让人上瘾的。但是最吸引我的，是我要找到一个安全的一个阈值。多了，它是另一个毒品，不科学的；少了，没有用的，也同样不科学的。明白？
2: 大概明白。你怎么了，秋娜？C4计划有可能是个阴谋。
3: 阴谋？什么意思啊？
2: 我上午查了C4计划的研发日志，发现了一个问题。你说。C4计划现在遇到的瓶颈是什么？
3: 找不到切实的配比来控制安全阈值。没错，但是从
2: C4计划刚成立的时候，对曲马多和替芬诺酯的配比就没有完全的详细的记录，这不科学。高中生都没有这么做实验的。
3: 现在是封闭实验阶段，在没有找到控制安全阈值的方法之前，这两种物质多一点或者少一点，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反正最后都是要被销毁。
2: 小凤。 你应该明白，无论是国内还是在国外，对戒断药成瘾性的药品的控制都是非常严格的，并且需要有准确的数值要求。而且，曲马多和替芬诺酯都是强成瘾性药品，作为戒断药的替代药，明显不是最优解。你说的有道理，但不是最优解，跟阴谋又有什么关系啊？
3: 如果 CR
2: 集团掌控了控制安全性阈值的方法，并配以超量的曲马多和替芬诺酯，那会形成什么样的后果？所谓的实验室毒品，应该是在保证人体安全范围之内的实验室毒品。如果 CR 集团掌控了一些安全性阈值的产品，这就够掀起腥风血雨的。 这么看来
3: C4计划完全不是什么对社会负责，它只是一个阴谋，包括研究所都有可能是他的帮凶。
4: 别闹了，小暖，就凭我们根本斗不过陆明宗的，他连理都不会理你。
1: 他会理我的，
3: 我手上有他想要的东西。
4: 他现在最想要的就是控制安全阈值的方法，你有啊？
3: 恭喜你，答对了。
1: 我想问问您。
0: 怎么看待陆明松？
1: 啊，卢学长，我认为他不是科学的，他是艺术的，我不同意他的，要做出来是治病救人还是变成钱，我不关心的。陆学长要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不同意他做救世主，不对的，没有救世主的，命运要抓在自己的手里。
4: 伊藤先生，
0: 嗯，您跟聂夫先生合作也是有所求吧？
1: 光荣，世界科学的光荣，科学人都爱的。师傅，可以的，我世界科学光荣的。
0: 啊，对了，伊藤先生
1: 啊，感谢朕。休息不工作了啊！我要成为世界科学光荣的，你我喜欢的朋友的，这样以后我请你吃更好的日本料理，我请客的啊！那
0: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的是，我觉得这个地方不安全，我们要换个地方。
1: 哦。明白，那拜托了。
0: 谢谢您跟我说了这么多，同时您放心，我的任务就是保证你的安全。
5: 王杰，我们现在不查 CS 计划。我们怀疑 CS 计划涉毒。
6: 涉毒？
7: 小磊，我能为警方做点什么？
5: 你没参与违法就行，其他你别管了。
7: 我帮你们把 CS 的资料偷出来吧。
5: 不用，太危险了。
7: 我可以的，我进出陆明松办公室也方便。你等我好消息。

0: 想谁呢？人呢？
1: 继续演。
0: 不是我演什么了？我就演呀。
1: 想演一出贼喊抓贼，结果被我截胡了，是不是有点可惜？
0: 你能不能说点人话？你说什么我根本听不懂。
1: 不是你的人。
0: 你这不废话吗？我要人，我需要找一白丁上你那儿偷吗？我自己不能办啊。
1: 难道是警察？
0: 我再问你一遍，人呢？
1: 在里边呢，被我打晕了，你处理一下。
0: 哎，不是，你招的事儿你就这么交给我了？
1: 公司总裁办公室进了小偷，亏你还是安保部的主管，你不处理谁处理？还有，他看见了我的正脸，如果他醒了卖我，我第一个供的就是你。友情提示，这个大楼里面到处都。

王杰，王杰，你忍着点，喂，王杰，王杰，喂，120，三儿集团东门大门口，请你们马上过来，快约，快约好。

0: 赵队，
1: 嗯，
0: 赵队，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我调查了赵龙实业名下所有的车辆，这辆车曾经在耳城出现过，就是我们抓捕谭家的那天。
1: 你确定吗？
0: 八成把握。
1: 好，你确定了，我立马办手续。赵龙实业那帮人不说咱没证据吗？这回我看他们怎么说。
2: 查得怎么样了？
3: 伊藤住的地方已经摸清楚了，沙星和甘天雷负责保护，不好下手。
2: 安全呢？
3: 应该没有彻底反水，他也不敢。我查了一下，他老婆去了美国，跟伊藤来的日期一致，应该是达成了某种交易。我还专门去研究所查了，伊藤来了之后没有调取 C4 计划的核心资料。
2: 实验室的那些资料跟干小暖比起来就是一堆废纸，只要小暖不出事应该没问题。
4: 还没走啊？
5: 安索，还有台实验资料要入库，整理完就走。
4: 好。
6: 哦，对了，安索，今天白天有个 CR 集团的姐姐过来说是要调取资料，我觉得这事儿得跟您说一声。
4: 姐姐？哪个姐姐？
6: 说是陆总的助理。
4: 哦，好，我知道了，你别管了，我来处理。
2: 王杰，项目部的王杰，
3: 就是他。我想不出来他有什么理由去您的办公室找资料，而且还是偷偷的进去。我觉得有两种可能，他要么是沙青找的人，要么是警察找的人。

0: 这个安全知道我们在查他，中心表得够快的。准备实验室，我今天晚上要做实验。
1: 今晚陆总，您才刚回来呀。
0: 我刚说过没时间了。
1: 陆总，那个伊藤怎么办？
0: 你知道我是一个非常看重理想的人，所以我绝不允许有任何人染指我们的 C4 计划。
1: 我懂了。
2: 医生辛苦你了，谢谢。
3: 没事。
4: 怎么样？
2: 幸亏被树扛了一下，要不然就麻烦大了。但是也没那么快清醒过来。
4: 行，杨队，赶紧回去休息吧，这有我呢。
2: 少，你一定要帮我盯住，王杰是重要证人。
4: 放心。
2: 那我先回警局一下。

0: 东子呢？说有个新的情况，他去排查一下。行了，身上都挂着事儿了，那就不等了。小磊，你先说吧。是这样的，夏二集团项目部负责人王杰昨天晚上8点多的时候，从夏二集团的楼上坠下来了，伤得很重，现在在医院抢救。 我让上过去盯着，由于那段时间是他们公司监控盲区，所以没有线索。我怀疑是内部作案，所以老兄，我建议正式调查四二集团。医院那边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能醒过来？伤得太重了，还不确定。他要是能露个名字，现在就可以动手。
1: 先让派出所去查，以免打草惊蛇。咱们再等等吧。安全那边什么情况？
2: 他已经把他老婆送到国外去了，他儿子啊，之前就在国外念书，所以基本可以断定他有潜逃的倾向。具体的信息我下午再去趟银行再查一下。
3: 赵队，
4: 嗯，
3: 我们现在已经有确凿的证据，下午和东子就得无意中进行传唤。
4: 好，同志，哎，东子，你看一下这个，这什么呀？
3: 我担心吴义雄提前从水路潜逃，就到码头调了一下监控，结果发现了他。谭小四，
4: 没错，这小子又回来了。
3: 赵队，你们务必把吴义雄给我拿下。
4: 谭小四这小子回来，八成是找他的，给我一锅端了。
2: 是，
3: 明白。小磊。
5: 你还是在医院盯着。嗯。平时看起来挺开朗的，怎么会这样？哎，都有难念的经，估计是有苦难说吧。
6: 梁姐，
5: 那你不至于去死吧？梁姐啊，这什么情况啊？王姐送的跳楼了？啊？
6: 你别开玩笑了，是真的。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一地的血。
7: 现在还在医院里抢救呢。喂，杨妈，我听说你那个同学跳楼了。知道，你先照顾好自己，别管其他的，知道吗？好，我知道了。小暖，哎。
8: 陆总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好，知道了。嗯，老板呼叫，我先挂了。陆总，您找我。我听安所长说你昨天就去实验室了，有这么着急吗？
6: 那是我慢慢留下来的东西，我不想等。那有什么收获吗？最大的收获就是印证了我妈妈的想法是正确的。陆总，我一直有个问题要问你：你和我妈妈是同学，又是很好的朋友。可妈妈日记里写道，她并不是很想将研究成果跟你一起分享。
9: 对啊，因为当时我和你妈妈在理念上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冲突，也闹了一些小小的不愉快，但是学术归学术，私底下我们的关系还是很好。
10: 哎，你干嘛的？
9: 你是，啊，我是他的家属，啊，家属，我是他同事，听说他出事了，这不是领导让我买点东西过来看看他。
10: 是这样的，现在他情况比较特殊，麻烦你回去转告你们领导，他现在暂时不能探视。
9: 啊，行，那你看这东西给他留下吧，是大家点心意。
10: 行，
9: 啊，
10: 那东西给我吧。
9: 行，
10: 谢谢你啊，等他醒了我会转交给他的。
9: 好嘞。

0: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1: 啊，我叫琳达。
2: 好，
1: 行，那辛苦你了，有事打个电话。
2: 好
1: 啊，再见啊。
3: 不走。我妈妈的观点是，她觉得戒断药是救人于苦难的良方，而不是让人二次坠入地狱的潘多拉魔盒。我赞同她这个观点。
4: 戒断药是特殊药品，对于瘾君子来说，它既是希望的曙光，也是无底的深渊。最关键的是，你要站在哪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1: 小暖，
4: 非黑即白的观念不适合社会的生存法则。在我读博士二年级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对我影响非常深的导师，威尔士教授。他是一个有着宗教式理想的开拓者，你妈妈也非常欣赏他。他说过，传统毒品满足的是人的欲望和缺点，而戒断药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和人性弱点相抗衡的过程，所以你一定要有教徒式的笃定和虔诚。因为如果你没有宗教式的那种单纯和渴望，你是没有办法攻克这个难关的。很违心，是吧？当初我也这么想，但是经过我这20多年的实践经验之后，我意识到了做药的过程确实等同于修行。因为研发者要心存悲悯，在致力于消除患者痛苦的同时，你还要克制患者的欲望。当然了，这也是精神类药物的独特性。这样，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啊，你知道你为什么会生病吗？
1: 细菌、病毒。
4: No， 这都是被物化出来的表象。归根结底，是人不够快乐。快乐你看起来是一种状态，但当人快乐的时候，所分泌出来的多巴胺、血清素、内啡肽，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也是时时刻刻在影响着我们的身体的，这是不可否认的，对吗？
3: 我觉得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但是我现在还不能理解，我会多想想的。
4: 那是因为你还小，等你慢慢长大了，你就会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进退两难的痛苦，你也会越来越理解我刚才所说的东西。小暖，我有个请求，不知道可不可以。我想看看你妈妈的日记，
5: 因为她的日记很有可能会对我们的研发有着促进和启发的作用。
3: 那好吧，
1: 谢谢。
6: 谭松这个臭小子，满嘴不活着。
3: 顾明松这个老话头，把我说懵了。等会儿咱们老地方见。喂，杨妈，你在哪儿啊？
7: 医院。
8: 行了，你老实待着啊，也别瞎打听。
3: 医院？你是不是黑王姐呢？她到底怎么了？
8: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7: 你有事儿吗？如果不要紧，就一会儿再说。
3: 有点事，我不确定跟王姐有没有关系，那就一会儿再讲吧。
7: 好。

0: 哎呀，你画的可以啊！哎，这块儿呢，贴上。
1: 滚一边去！
2: 从小到大，我揍了你多少回啊？
3: 我也不记得了。
1: 记不得了也不长记性。你就不能跟你爸和你舅好好说话？
2: 哥，你看咱爸那个样子。
0: 我以后我让他，
2: 我不说。
1: 我走这些日子，你碰到什么事儿，多跟你爸还有舅舅商量商量。我这是命令，不是跟你商量。
0: 我懂。
2: 再说了，我在家里，我能怎么着啊？大伯虽然没了，但大伯那条线不没断吧？不还有谭松吗？谭松可是奶奶最喜欢的继承人。哥，我一看你就没看过电视剧。之前立的那些太子，一般到最后啊，全都完蛋了。奶奶为什么让你去赣东？ 就相当于给你封了一块地啊，然后呢，谭松从美国回来，顶多是给咱们打下手。还有，你看他每天面对的什么瓶瓶罐罐，我们呢，刀枪棍棒，那能一样吗？他是化学家，我们是大毒枭。哎，
1: 毒枭呢？咱爸他们那帮人充其量就是个带货的。毒枭的枭字你会写吗？
2: 啊，你知道枭是什么意思吗？那枭就枭呗。枭
1: 那是枭雄，刘邦和项羽，曹操那叫枭雄。你这算什么？你多读点书行不行？
4: 还是你有文化哥，怪不得奶奶喜欢你啊。哼，
1: 哎，我跟你说三件事啊。第一，别惹老太太生气。 没事多去老太太身边逛一逛。第二，千万别自己带货，少去夜店玩，少泡妞，万一被别人碰见了，别说自己是他家。第三，走到哪儿，别提谭松，把我的话烂在肚子里。
0: 我明白哥，我不有你罩吗？
1: 最后一点，万一真碰到什么事儿，都别紧张。

0: 哎，秦哥，啊，我们马上到安全屋了。刚刚那个地方不安全，我怀疑有人要动手。
1: 我今天出现在这儿，不怕您杀我，不是因为我觉得你没这个能力，而是我觉得您是个文明人。
2: 现在朗涅夫跟陆明松已经完全撕破脸了，
3: 陆明松现在只能靠 C4 计划保命，做谈判筹码。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金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哎，秦哥，啊，我们马上到安全屋了。刚刚那个地方不安全，我怀疑有人要动手。
7: 我今天出现在这儿，不怕您杀我，不是因为我觉得你没这个能力，而是我觉得您是个文明人。
8: 现在朗涅夫跟陆明松已经完全撕破脸了。
9: 陆明松现在只能靠 C4 计划保命，做谈判筹码。

0: 陆总。
1: 嗯。你把甘小暖怎么了？
0: 他差一点就坏了你的事儿。

0: 陆总，我知道她是 Lisa
1: 的女儿，你对她有感情，我可以理解。但是阶段要研制出来之前，我绝对不能放她离开。
2: 可她的养母是警察，她的爸爸是干天雷，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0: 正因为是这样，
3: 她算是我们计划当中最大的障碍。
2: 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干天雷，虽然我现在无法判断她的身份。

0: 但是我敢肯定的是，
1: 他是警察的朋友。
0: 他现在已通过杀青和欧阳辉建立了关系，可以预见的是，他背后的人和欧阳辉背后的人肯定会有一场惨烈的厮杀。
2: 咱们不能做防火墙和隔离带呀，
1: 这样只能让我们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我们只能隔岸观火，保持自己的立场，这样才能保持我们最大的利益。
3: 我明白，但是上面那些人的手段您是知道的，
4: 我们如果出了问题就会死。
3: 您不能死，我也绝对不会让您死。

0: 对不起，只要能保证您的安全，我什么都会做的，不论你是否懂。
1: 但是我绝不允许甘小暖受到任何伤。
0: 我向您保证，在实验没有完成，你没有离开大陆之前，他是安全的。
2: 小暖，我现在到了，你在哪儿呢？

0: 干小翔，说我去哪里？这是
1: 一个安全的地方。
2: 哎，秦哥，我们马上到安全屋了。刚刚那个地方不安全，我怀疑有人要动手。
3: 行，你先帮我盯着，当晚收拾就回去。
0: 知道了。

0: 么巧了？那里医院。
1: 警察，别动！双手举过头顶，别动！站住！两位，快去找你！
2: 小张，小张，王坚，王坚，王坚，没事没事，吴昕，吴昕。

0: 哎呀，
1: 我说二位警官，这上次我们该配合的也配合了，你们怎么又来了？
2: 李经理，这次来我们还是找你们老板。
1: 哟，不好意思啊，

0: 老板啊还没回来，在出差呢。
1: 你先看看这个，看清楚了，这次不是问询，是传唤。打电话给你们老板吧，问问他是他来主动找我们，还是我们去找他。
0: 那个江同志先别着急，我马上去给老板打电话。

0: 喂，李经理。什么？传唤我？你怎么说的？
1: 我还说您在出差呢。
0: 如果再找你，就说我三天后回来。还有，积极配合，不要抵触情绪。
1: 哦，明白。

0: 请坐。
1: 这里是？
0: 这个地方很安全，您就放心吧。
1: 啊，
0: 来，喝点水。
1: 谢谢。
0: 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吃的。
1: 啊，好。

0: 你好，外卖。
1: 哦，谢谢。甘先生。
2: 哎，
1: 这是你的。
2: 一闪天雷。没事吧？
0: 没事。
2: 沙金把山追到，我去追他。
3: 站住！大娘子，你跑得了吗？
2: 老兄，我刚到赵老四了。
0: 什么？你在哪儿？

0: 哎，老兄，发给你了，赶紧调监控。
1: 好，我来布控，一定摁住这小子。再开快点儿。

0: 喂，
1: 喂，兄友，是我，
2: 我在干多。
0: 什么？你怎么又回来？不让你走了吗？
1: 我暴露了，快来救我！
0: 你是这样，你现在马上到城南的高新产业区五号楼，从地库直接到六楼，那是陆明松的地盘，你先到那儿避一避。
1: 陆明松，
2: 你赶紧去。
1: 行，我知道了。

0: 实验室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小暖呢？
1: 我把她照顾得很好，她应该会给我要的东西。
0: 一会儿连线看小暖，今天务必要出结果。
1: 明白。
2: 雄志，雄志，你看，
3: 这小子上出租了，往西。
4: 产业园方向，
5: 通知马烈马上赶到产业园，并且封锁所有出入口。我马上过去。
2: 是。

0: 小暖，你看是不是这样？以前臂为轴，连续抖动右手手腕，使试管在左掌的掌心有规律的弹跳，一秒三次。振幅是多少？陆总，我姚妈会来找我，怕有我。
1: 你就告诉我，
2: 陆总，
3: 出去。
2: 对不起，小暖。来，告诉我振幅是多少。

0: 出事了。
1: 怎么了？
0: 有人闯进来。
1: 谁呀？
0: 不清楚，已经抓起来了，关在禁闭室。
1: 不管他。
0: 什么事？
2: 林大姐，外面突然来了很多辆警车，
3: 应该是找刚才那个人的。
0: 外面有几辆警车突然闯进来了，应该是找刚才那个人的。
1: 伊藤那边怎么样了？
0: 还没找到机会下手。
1: 回公司。
0: 是。
4: 一凡先生。我叫救护车。伊藤先生，伊藤先生。

0: 我说
1: 啊，那个小四一会儿可能去你那儿下。
0: 小四是您让他过来找我的吧？
1: 对，他到他遇到点小麻烦，到你去避一避。你看都是一家人，这事儿你得帮他吧，是不是？
0: 我知道，明天下午4点您过来找我。

0: 人找到了吗？
1: 我们已经封锁了所有出口，监控显示他没有出来，应该是憋在里边了。
0: 进去看看。

0: 甘先生，
1: 伊藤死了。
0: 伊藤死了。贵极必伤啊，可惜了。

0: 伊藤出事了，你在哪儿？
1: 怎么了？
0: 他死了。
1: 什么情况？欧阳会马上到，你想想怎么跟他说吧。
2: 等他准备好了，马上开启实验。
3: 明白。你不用打扫了，先出去吧。
4: 今儿可以早点下班了。
3: 对。
4: 好嘞。哎。丁达。
5: 没什么事儿，你先回吧。我跟你们陆总谈点事儿啊。
3: 你放肆，谁让你坐下的？
2: 丁达。
3: 陆总。
2: 我认识这个人，你去吧。
3: 陆总，有什么事儿叫我。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两个应该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你就这么大摇大摆地坐在我面前，真不怕我杀了你啊？
1: 今天我以这种方式站在你面前，我相信你心理上一定产生了一种胜利者的优越感，甚至是复仇的快感，对吧？说实话，谭家的覆灭，我是做了一些不光彩的事儿，但是我相信你是个自命不凡的人。在你的骨子里，谭家那群人你是不放在眼里的。我今天出现在这儿，不怕您杀我，不是因为我觉得你没这个能力，而是我觉得您是个文明人，暴力是人类文明进展当中的一块绊脚石。
0: 早就听说你是个编剧，果然名不虚传。不过在我面前，我劝你收起你那无处安放的烂俗腔调。你刚刚说的情况确实客观存在，但是你这副自以为是的样子也确实令人讨厌。
1: 谭家第三代翘楚，不食人间烟火的化学博士，居然会因为打打杀杀能获得复仇的快感，看来我是高看你了。本来打算我想以你为原型写一台舞台剧，你就是我戏中的男主角，但是现在看来分量不够啊，那至多也就是一个电视剧里的反一号了。
0: 谭家和凯撒一直是世仇，但是谭松死了，我现在只做合乎陆明松这个身份的事情。复仇的快感我不否认，可这不为了证明什么呀，也许基因里就有，所以不用在我这儿重提谭家的事情。就算我看不上谭家那些人给我贴标签，你不够格。
2: 谁干的？你为什么没跟他在一起？
3: 我已经第一时间去追那个人了，我没有想到这个东西会打中他。
2: 你刚才给谁打电话？
3: 陆明松。
2: 伊藤先生来甘都的事儿是你告诉陆明松的？
3: 是。
2: 我给我一个充分的理由，你会和伊藤埋在一起。

0: 辉哥，你还是不相信我？
1: 你和青哥交给我的任务我一直在做，他们是有预谋的，我也没想到这个会打中他。
2: 我没说这件事，你为什么给陆明松打电话？
0: 陆总和伊藤他们是同门师兄弟，如果他们合作 C4 计划可以更快的成功。我是为你们着想，我不觉得这件事情跟我的忠诚有什么关系。
3: 既然窗户纸捅破了，我们就别雾里看花了。
2: 请告诉我，干小暖在哪儿？那是我的孩子，我担心他。
4: 你的孩子？那干天雷呢？
3: 干天雷是他亲爹，我是他干爹，这不矛盾。人是社会化的产物，我何尝不想龟缩在一个清静的环境里享清福？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是什么责任，是宿命，是我车厘子的宿命。
4: 我发现你粉饰自己的能力和你的狡猾程度真的是不相上下。
5: 按照三流电视剧的套路，我听了你这番话，是不是应该立刻热泪盈眶啊？或者按照一般的舞台剧套路，我应该仰天长啸，摔门而去。但是，临走之前，应该顺手一枪崩了你。
3: 那个太恶俗了。
6: 我再次提醒你，收起你那个烂俗腔调。我的时间真的很宝贵。
7: 陆先生，我必须见到我的孩子。
6: 这算是交易吗？
7: 你可以这么理解，你是个有理想的人，我知道他是什么，我也知道你要实现他，你必须有雄厚的物质保障。我是凯撒所有秘密唯一的继承人，我可以帮你，这是我的诚意。
6: 你说的没错，我确实需要物质的保障，可是我已经都有了。
7: 我知道你背后是朗涅夫，一个聪明人，一个蛇蝎般狠毒的聪明人，他们不会杀鸡取卵，但是一定会过河拆桥的。你想当周四

0: 你想站在奥林匹斯山上俯视众生，我支持你，我尽全力支持你，这诚意还不够吗？
1: 甘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2: 安念夫先生，
1: 你知道你为谁工作吗？
2: 我现在有点搞不清楚，是为 CR 还是为您？现在的情况看，你们是对立面。
3: 你错了。CR 集团和朗涅夫先生不是对立的，赣都的 CR 集团实际控制人就是朗涅夫先生。
2: 所以陆总是为朗涅夫先生工作，
3: 但是这个人是个败类，他很不忠诚，手里还拿着朗涅夫先生想要的东西。
2: C4，
3: 所以你应该判断得出来伊藤先生是谁杀死的了吧？
2: 陆总，
3: 陆明松让朗涅夫先生很不满意，如果伊藤先生做成了C4计划，他的下场会很惨。
2: 我明白了。
3: 那你现在知道你是为谁工作？
2: 为你们。
1: 那我们可以再看一看过去。
3: 陆明松的实验到了关键时刻了，离成功只差一步。朗涅夫先生的意思是，一旦实验成功，做了他。
2: 这个不难，我有什么好处？
3: 事成之后，你会接替我的位置，成为亚太地区 AGSA 公司的安全总监。
2: 总监？

0: 怎么这么庸俗？
1: 是是是，我庸俗，我啥也不是，行了吧？
0: 我发现你跟谭家的那帮人真的是很像，你们都觉得我会像你们一样，就是在意这些，而且为了这些而活着吗？我告诉你，我从小离开家，就是想把自己从你们这样愚蠢的思维里给拽出来。家族算得了什么？产业又算得了什么？我谁都不用依靠。我要的世界，我自己就能创造，改名换姓，夹着尾巴做人，可又能如何呢？我孤身一人，依旧可以打破旧格局。他朗涅夫拿捏不住我，40亿更别想左右我，也轮不到你们来跟我谈条件，因为我的信仰比你们都更坚硬，我的成果能让9天10地都能为他感到震颤。
2: 你提的条件不觉得可笑吗？
3: 可是你知道吗？现在凯撒的秘密是我唯一的筹码了，别的真的没了。
0: 唯一的筹码，换来一次见面，这样的勇气和决心，不像是你这种人所拥有的呀。
3: 是啊，我自个儿都觉得可笑。也许，可能是小短在我心里，比那唯一的筹码要重要的多。
4: AGSA 的业务范围覆盖了整个亚太地区，在亚太地区有一个叫富春会的松散组织，他们有12个分公司和12个家族。AGSA 的主要业务就是为富春会提供安保服务工作。
5: 富春会，听起来像夜总会啊。所以，朗涅夫先生也是富春会的。
4: 朗涅夫先生是富春会的秘书长，干天来。做男人，过了江才能成龙，一直龟缩在这个小地方，你能有什么出息？
5: 好，我答应你。
4: 朗涅夫先生很器重你。
2: 我不会伤害小暖，因为他在我心里的分量也很重，我从你身上也看到了这一点，而这一点你确实和谭家的那帮人有些区别。
0: 我向你道歉，
2: 因为你对小暖的情感值得我的敬佩。
0: 我考虑一下吧。如果你有这个机会，不是来自你的争取，而是出自我的怜悯。
6: 富春会、朗涅夫、欧阳辉三者的关系基本上就是这样，还有谭小四误杀伊藤，会把水搅得更混。
5: 这个伊藤跟陆明松不是一路人，他心里头只有研究，临死之前还让我把实验日记交给陆明松。
7: 他成功了吗？
5: 没有，还差最后一步。现在朗涅夫跟陆明松已经完全撕破脸了，
6: 陆明松现在只能靠 C4 计划保命，做谈判筹码。
5: 但是不管计划能不能成，朗涅夫都会要了他的命。
8: 朗涅夫现在还信任你？小心。
5: 行，我知道了。
9: 我今天本来约了小暖去实验室，但是今天一天都没有见着他，我就去他工位上找他了，发现他包还在位置上。
10: 哦对了，这是他的宿舍房卡，他不可能不带走。

0: 这么说，小暖是从公司失踪的。
1: 嗯。
0: 辛苦了。接下来要有任何小暖的消息，请及时通知我们。
1: 没问题。
0: 现在时间不早了，你也早点回去吧。文振，送一下。
2: 好。
3: 路上注意安全。高登，怎么样？
4: 小暖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无法定位。
5: CR 公司肯定有鬼。
3: 老熊，必须立刻马上对 CR 公司进行彻查，不能再等了。
0: 小暖失踪这事儿不是小事儿，我去找太君那儿。
6: 进。
0: 太君，盖小暖可能出事了。刚才有人到队里来找小磊，说小暖不见了，打电话没人接，公司也没人。
6: 你马上通知马瑞，叫他派人去协助调查。
7: 喂，
6: 出事了，小暖丢了。
1: 什么？
8: 今天下午5:30，
6: 在 CR 公司最后一次出现，
1: 跟陆明总有关吗？
8: 确实跟 CR 公司有关系，
6: 但证据被抹掉了。现在熊国良和杨小磊他们正在全力查找。
8: 你要记住你的任务，千万不能莽撞。

0: 哟，陈所长，您怎么来了？
1: 这位是赣都禁毒支队熊国良队长，这位是 CR 的金主管，目前有个案子和贵公司有关联，需要配合调查。
2: 绝对配合。雄志，你好。
3: 你好。你们老板呢？
2: 哟，陆总他不在啊。
4: 打电话，立刻联系他。
5: 这个，我们陆总的行程啊，都是他的秘书琳达安排的，我们也很难联系他。
3: 那就把秘书叫过来。
2: 琳达也不在啊。
4: 那就叫你们的保安部主管沙青出来，我知道他在。
2: 好，我马上去叫。
5: 小薛，现在几位警官到会议室，别看了，快回去工作。

0: 这是哪儿啊？你是谁？你干嘛呢？聋子。
1: 陈总啊，哎，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这几位是？
2: 禁毒支队熊无良。
1: 啊，你好，你好，我是保安部主管沙青。
3: 你们老板呢？
1: 啊，您说陆总啊，他不在。我们公司这是怎么了？需要您这几位这么大张旗鼓的？
3: 警方问询，你不用提问，回答就好了。
1: 啊。您几位是不是因为前两天跳楼那个事儿啊？哎呀，这事儿是这样的啊，我们公司有一员工工作压力太大，这不跳楼了吗？但是这事儿
4: 派出所已经调过监控了，
1: 而且我们都已经积极配合了。这事儿不至于您几位这么大阵仗吧？
3: 跳楼的那个人叫王杰，他今天早上有短暂的清醒，他只是说你们 CR 集团有人想杀他灭口。
1: 谁呀？
3: 你不用知道，回答问题就好。
2: 沙主管是公司的安全主管，那想必对公司的所有的监控不应该很熟悉吧？请你马上带我们去看那个。
1: 这个没问题，不过这个案子和跳楼那案子有什么
2: 关系？该你知道的我们会告诉你。
1: 行，走。

0: 明聪，
1: 嗯，
0: 你看这个小四，怎么说也是你弟弟。你看看这事儿。
1: 明聪，你放心吧，我知道。
0: 好，好，这次啊，算我欠你的人情。
2: 行，兄弟，我就送你们几位到这儿吧。
3: 让陆明松明天上午9点到12点之间，务必到甘都禁毒支队接受问询。
2: 没问题，他回来我就通知他。那没事，我先上去了。
4: 刚刚我故意说王杰清醒的时候，他虽然伪装的还不错，但还是能看出他有慌乱，所以他跟这件事情脱不了干系。
3: 陈总，麻烦你联系一下消防，再做一次全面的检查。我怀疑应该还有别的通道。
5: 好，我去安排。
3: 小磊，你跟李哥留下来，盯着他，他去哪儿你们就去哪儿，但是注意安全，这小子是个格斗高手。是。
4: 医院那边还要加强防范，预防他狗急跳墙。
3: 我知道。

0: 哎，熊兄，快过来！你赶紧给我松开啊！你看看，
1: 就这几个人，
0: 没一个搭理我。快过来啊！
2: 宁峰，
0: 你还拧什么松啊你？你脑子有问题吧？过来给我松开！
3: 陆明松，我一没招你，二没惹你，你凭什么把我绑起来？还有啊，现在你亲自过来把我松开，我一会儿就原谅你。
4: 你这个没脑子的东西，给陆总造成多大麻烦，你知道吗？
3: 你给我闭嘴！你老板没教育你，男的说话女人不能插嘴吗？
5: 你给我闭嘴！
2: 明松，
3: 陆明松，
1: 你这个家伙真不是好人！
0: 我替我自己家人报仇，我怎么了？而你呢？
1: 舔着脸伺候洋鬼子，
0: 你就是一条狗会舔的狗！
5: 你给我闭嘴！

0: 杀人呢，杀的还是警方通缉的人。警察如果查上来，我怎么跟上面交代？
1: 对，组织，哎，查到了吴义雄的去向，这次他跑不掉了，
2: 马上通知赵队拉人。
1: 是。
3: 45分钟前，他们对韩所长下手了。
4: 我知道。安全如果掉线了，我也不可能出来。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0: 杀人呐，杀的还是警方通缉的人。警察如果查上来，我怎么跟上面交代？
1: 对，组织，哎，查到了吴义雄的去向，这次他跑不掉了，
2: 马上通知赵队拿人。
1: 是。
3: 45分钟前，他们对韩所长下手了。
4: 我知道。安全如果掉线了，我也不可能出来。

你让我扛起谭家，把谭家带向光明，那他就是一块绊脚石。我杀他呢，不是因为他四处捣乱，就是因为他姓谭。你不是让我对谭家负责吗？

0: 是不是吓到你了？嗯，
1: 别害怕，我刚才是在处理一点家里的事情。
0: 好了，已经没事了。
1: 你呢，就好好想你的配方，想出来以后，马上就可以离开这里，
0: 我保证。

0: 大人呢？
1: 谁啊？
0: 文明从你手给我装糊涂。
1: 哦，谭小四啊，在我这儿死了。
0: 那个吗？
2: 死了。
0: 你动的手？
2: 对。
3: 先挂了，回头再聊。
0: 我劝你别开这个玩笑，他也是你弟弟。
3: 我姓陆，他姓谭，
4: 这算什么兄弟啊？
2: 他姓谭，你姓吴，好像也算不上吧。
4: 你啊，好好做你的大夫。生气？
5: 陆明松，你这样让我怎么跟老夫人交代？
4: 您不需要交代啊，我现在是谭家的家主，对吧？真有下去那天，我来交代。
6: 陆明松，你什么意思啊？
4: 怎么了，沙主管？生这么大的气啊？
6: 杀人呐！杀的还是警方通缉的人。不是你太自负了吧？你是觉得你自己特别聪明，还是觉得警察是猪啊？警察如果查上来，我怎么跟上面交代？你现在是把我陷于不忠不义啊。
4: 别激动，沙主管，我说过我们是朋友，我不可能害你。杀这个人是我在处理家事，既然是家事，你放心，我会处理干净。
6: 我现在非常怀疑你的动机，如果你只是打着戒断药的幌子想振兴你们谭家，到最后来还是为了你那点一己私利。
4: 我真要是为了一己私欲，我早就把残次品拿来交差了。理想不允许有瑕疵。
6: 反正你们家的事儿上面已经知道了，你自己好自为之。

0: 什么意思啊？
1: 密码是你的生日，我被警察盯上了，今天晚上就得走。强哥，好好过你的日子。都保证。

0: 谭家没了，是干天来跟徐国良这些人把谭家给弄没了。
1: 谭家的事儿你不用管，那我要管，
0: 我要去报仇。
2: 林大姐。

0: 他这样多久了？
1: 人死了之后就这样，不吃也不喝，进去之后叫个不停。陆总说过不让用手段。
2: 小暖的事情我很抱歉，这是我的失职，我已经动用所有的关系去找他了。
3: 因为这个我差点被欧阳辉打死，他们不相信你的能力，但是我信。
4: 你之前一直都说你干的是一件好事，
3: 但这里面要是沾血了，
4: 这一切就没有意义了。
2: 有句话，要成大事不拘小节，
4: 小暖对我不是小杰。
2: 我明白，我向你保证，我会尽全力保小暖的周全。
4: 我能信你吗？记住你今天说的。

0: 天雷，
1: 小雷，小娜找到了吗？老兄怎么说？暂时没有线索，还在查。天雷，我知道你来这儿有其他的原因，所以我也不多问。但是你要答应我，小心杀青。
0: 你也注意安全，天雷，注意安全。
2: 他现在不吃不喝，情况不太好。我想了个办法，把车厘子叫过来哄哄他。那就让车厘子过去看看吧。哎。
3: 你小心点，这个人非常狡猾。是。哎，小磊，我闺女呢？我哪知道你闺女呢？
4: 琳达呢？你找她干嘛呀？
3: 我警察朋友告诉我，我闺女失踪跟公司有关，要么是她，要么是你。
4: 去去去去去。 不是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怎么能往我身上想呢？
3: 不是你冷静冷静，你想想，人家琳达为什么绑你闺女？啊，
4: 你闺女又不是公司的核心人物。这样，如果真是琳达干的啊，咱们现在就找警察办的。如果不是，
3: 所以你真的不知道她在哪儿？
4: 我当然不知道，我怎么能知道呢？
3: 金哥，我把你当兄弟，你可不能骗我。那是我闺女。
5: 走吧。日本来的那个伊藤忠男死了。
6: 陆明松干的。见血封喉。
5: 见血封喉？那是谭家呀。陆明松起过杀心，趁着阴差阳错的，就谈笑私抢了些。
6: 陆明松一个，琳达。 杀青。

0: 欧阳辉、朗涅夫，他们看上去在一个公司里面其乐融融的，其实背地里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呢。
1: 这个朗涅夫是所有线索的源头。
2: 朗涅夫的核心身份是富春会的秘书长。
0: 富春会？这个组织一直是传闻大过实际，凭他一己之力就能管理整个富春会吗？
2: 这也是我一直猜不透的地方啊。要不是干天雷给我们传回来的可靠情报，单凭国际刑警组织给的信息，我们怎么也不能把朗涅夫和富春会联系在一起呀。欧阳辉 AG 咨询公司注册地点在新加坡，表面上它是一家合法的安保公司，实际上它是为了富春会的十二席位做安保。简单点说，就是朗涅夫的心腹和眼睛，负责安保和监管。干天雷连夜拷贝了伊藤死前留给他的日记，我已经派人仔细研究过了。C4 计划只有解决了安全性的问题，才能成为戒断药，不然就是实验室毒品。
0: 要是真成了，真的对人体的伤害减到最小，那也算是积阴德了。
2: 但是如果监管不力的话，这个朗涅夫可就真成了上帝了。
0: 为什么？
2: 我简单的说啊，人是有欲望，是与生俱来的。人一旦服用了这种药物，他的欲望就会被控制。如果让有恶念的人所控制，就会产生难以抑制的破坏性暴力。这多可怕呀！
0: 确实太危险了。这么说，干小暖的失踪应该也跟这个有关系了。可是太君，干小暖他就是个小孩，他懂什么呀？
2: 你别忘了啊，干小暖的亲生母亲苏玲，她可是个化学专家呀。
0: 不会这么巧吧？
2: 还有更巧的呢。苏玲曾经是 CR 集团的联合创始人，你能想到吗？
3: 谁让你进了陆总办公室啊？刚开始梁律师交代过你，不能进，不能进，只有我一个人能进。
4: 我不是说了吗？我挨门挨号打扫走错了，至于吗？
3: 怎么回事呀？这人像丢了魂似的。
4: 行了，我记住了，以后我不去了啊。那个房间金贵，你去打扫。
3: 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你？
5: 林总，
6: 你先出去，我跟车先生聊聊。把门带上。
4: 有什么事儿，让你主子跟我聊，我怕你做不了主。
6: 干小暖现在由我照顾。
4: 放了他？
6: 可以，不过他现在心情不太好，可能不会愿意跟你走。
4: 他怎么了？
6: 见了血有些害怕，说是想爸爸了。

0: 这边出了个情况，警察现在有一个证人，虽然在昏迷，但是随时可能会清醒过来，我怕他们对公司可能会有威胁。
1: 你们是在搞什么？
2: 相信是日本博士，这次又是中国警方杀了人，一次一次，日本呢也是有限度的，大不了就是一起下地狱，不要以为他能威胁到我，他也是太看得起自己，没有 C4 计划我照样能走上主席，啊他呢，没有 C4我早就杀了他一百次了。
0: 是，我明白。不过 C4 计划确实能救很多人。如果他真的成功了呢？
2: 啥？你应该知道你是在为谁效力。
0: 明白。
2: 你再坚持一天，我会派欧阳辉去监督。明天他的试验如果没有成功，那就不用他继续了。
0: 明白。如果他成功了呢？
2: 那你就先可以拿到结果再动手。
0: 是。
2: 我已经不能忍受和他同时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了，如果你做得不好，那你的处境就会很困难， and I don't think you want this outcome.

0: 小暖，蔡叔叔，麻烦你没件事儿呢，回避一下，给点时间行吗？好，谢谢。
1: 叫车厘子。我以为是你喜欢吃车厘子，所以你才叫这个名字。
2: 我再不喜欢呢，那我要吃自己，自己咬自己，多疼啊！好了，
3: 叔叔，我想回家，我想见我爸爸，我想见杨妈。
4: 放心吧，
2: 不会有事的啊。
4: 对，总之，哎，查到了吴一雄的去向，这次他跑不掉了。
3: 马上通知赵队来人。
4: 是。

下车，停止抵抗。

0: 叫护车！快！快！
1: 同志，医院刚刚来电话了，那个家伙啃的是自家特制的毒药，
2: 医院没办法，救不过来。现在能动的就剩陆明松和安全了。同志，
1: 姓陆的赶来，肯定是心里有底，咱没证据，拦不住他。
3: 那就动安全。动安全是可以啊，不等大雨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陆明松身上肯定有事儿，先把他摁了，再钓鱼应该也没问题。
4: 您确定今天进去没事儿？
1: 那个姓熊的是个有脑子的人，他要是有证据，昨天就动手了，不会等到今天。
4: 看这意思。
5: 是往咱们局里去了，打电话跟老熊说一下。喂，
6: 安所，人都到了吗？都到了，您今天来吗？你先安排一下，开个例会吧。好，那您今天大概几点到呢？我还得向你汇报是吧？哦。
5: 您误会了，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您的行程，方便通知大家。还有半小时吧，你先去会议室准备一下吧。
4: 好的。
1: 他平时准时吗？一般不迟到。
5: 好，你先去忙吧。
4: 好。
1: 喂，
6: 我怀疑警察开始调查我了。
5: 啊。
1: 不着急啊，在西三路口等着，派人接你。

0: 哎，何哥，
1: 听着，安全暴露了，警车已经出动了。
2: 我一会儿把安置他的位置发给你。
0: 行，我知道了，我解决。
3: 这是小暖所有的文字资料，里面有一部分是涉密的，但是为了配合你们工作，我们也上交了。啊，还有，这是事发48小时之内公司所有的监控录像，一共。

0: 有109段画面，其中呢有9段是关于小暖的，但是
1: 有2处监控呢无法观看，所以不好意思，没有办法提供给你们。

0: 我真的需要回公司了，我也是刚从国外回来，没有想到就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也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真的是抱歉。还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我随时配合。
1: 喂，
2: 兴之，已经通过电话了，怎么样？说是半小时，已经迟到20分钟了，估计是青州。
1: 定位他的手机。兴之，您是不是在等着什么能把我彻底留下来的信息啊？我想了一下，真的没有。
2: 我呢是一个科研工作者，时间对我来说真的非常宝贵。我已经配合你们一上午了，
0: 要不这样，你们可以派一个警员跟着我，行吗？你想多了，暂时没问题了。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会联系你的。谢谢你的配合。
1: 好的，再见。

0: 喂，老熊啊，告诉你个好消息啊，这个家伙啊，我看他扛不住喽，崩溃。他这个感觉我觉得就是"崩溃"这个词最合适。哎，赶紧下手噻！对，赶紧的啊，过来肯定着，放心啊。
1: 杨队，杨队，已定位到安全手机。
2: 好的，定位发我。
3: 明白。
4: 45分钟前，他们对韩所长下手了。
5: 我知道，安全如果掉线了，我也不可能出来。他躲哪儿了？
4: 你放心吧，他起了个好名字，安全着呢。其实啊，他死不死不重要，
6: 重要的是您的安全。
5: 熊国良现在是两头使劲，看来是动真格的了。哎，朗涅夫现在对我是不是也挺不痛快的？
4: 所以说呀，希望你能把这事儿做成功，这对你很重要，对我也是。
7: 林大姐，
8: 熟了。
7: 这个瘸子来了没多久，就说要配合，
8: 真不识时。你收拾一下，我要带他去别的地方。
7: 是。
9: 四儿怎么杀的？
6: 别紧张，看清楚了。

0: 你知道是谁？
1: 说了你们也抓不着。你要是不想我们抓着他的话，可以继续装死啊。
0: 谭松，长兄，估计现在谭家的生意全他接手了吧？人在哪儿？老太太从小就喜欢他，给他送到美国去学化学，人家现在可能在美国，是个化学家。 你不是谭家的接班人啊？你们情报部门干什么吃的？电视剧里都演过，九子夺嫡，不懂吗？九子夺嫡，<笑>比喻懂了。他是长子长孙顺下来，从小就是能干，比我招人喜欢。我们家就我们俩吧，还能干点事儿，其他都是废物。
1: 除了你和谭松，谭家还剩下什么人？
0: 该说的我都说了。

0: 饿了，能给我点个盖饭吗？西红柿炒蛋，谢谢。
1: 那你再给我们说说谭松的情况。
2: 我的护照肯定是不能使了。废话，要是能用的话，我找你干什么？不是说抄小路直接可以走到缅川的吗？边境线那么长，谁拦着呀？你怎么不去抢啊？行行行行行，好，别挂别挂啊！明天能走吗？
3: 安总，是我。

0: 啊，沙主管，
1: 安佐，这里很安全，你放心吧。沙主管，我知道你有办法，赶紧把我弄出去吧。
0: 后天去泰国，这不还得等吗？不想等，我现在送你走。沙主管。
2: 我可试着都听你们的呀，所以你能活到现在，你知道吗？陆总，别动，
3: 起来。

0: 朗涅夫先生出事了。
1: 说。
0: 陆明松可能保不住了。
1: 他被圈了。
0: 不是，是安全。他是个软骨头，估计扛不住啊。
2: 陆明松现在在那儿。
0: 产业园的实验室。
2: 马上过去。把他手头所有的东西拿到手，然后处理掉他。
3: 杀青要杀我，我招，我全招。
4: 说，
3: 都是陆明松，他打着戒断药的幌子造毒品，已经快成了。香港有一个叫欧阳辉的人，他和陆明松是一个主子，现在他们在合作。后来，他们嫌陆明松不好使。又找了个日本博士，那个日本博士后来莫名其妙的死了。
4: 继续。
3: 哦，陆明松还杀人，我有证据。他不光杀人，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
1: 找赵文娟，你们搜家里，交代李贺去公司，这儿跟我去盘源，
2: 把陆明松杀青给我抓回来。
0: 是。
3: 陆总，怎么了？我刚刚和朗涅夫通过话，我得到了确切的消息。他让我干掉你。
4: 为什么呀？
3: 安全被抓了，估计你也漏了。47分钟之前，欧阳辉已经上了飞机。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你给朗涅夫亲自发视频。 请求他的原谅。第二个，这是最近一班国际航班的机票。你现在出门35分钟到机场，15分钟过安检，找一个他们永远找不到你的地方，好好的研究。
4: 为什么？
3: 记住你跟我的承诺。行了，其他事你别管，我来安排。你自己考虑吧。

0: 他背叛了我们，陆明松就是在他的帮助下消失的。
1: 你们回去救我杨曼，他身上有炸弹，再不去的话就晚了。
2: 好，我知道了。小段，你别害怕啊，在原地别动，我马上派人来接你。
3: 甘廷雷，你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你知道你将来要为这个错误付出什么代价？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6: 这样吧，
17: 这样吧，应该的嘛。
14: 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8: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2: 冷暖舒适。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1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笔墨鱼肥时代，可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0: 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韧性。
1: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2: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功法纸。
3: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4: 向前看。

0: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纳粹德军大举进攻苏联历史名城列宁格勒。为了保卫城市，苏联军民不畏强敌，坚决抗击。法西斯军队将列宁格勒围困，但城内的苏联人没有屈服，甚至连艺术家们也在坚持创作，而一首经典歌曲就诞生在这样的艰难时期。苏德战争中的歌声第三集正在播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史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1: 圣彼得堡是俄罗斯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也是重要海港和水路交通枢纽。彼得一世建立城市之后，200多年时间里，圣彼得堡一直是俄罗斯的首都。十月革命胜利后，为纪念革命导师列宁，1924年，这座海港城市更名为列宁格勒。苏联著名歌曲《海港之夜》也诞生在这座城市，歌中多次吟唱别了亲爱的海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水兵们要离开列宁格勒的海港呢？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全面进攻苏联。190个师，约300万纳粹德军，从3个方向发动突然袭击。按照巴巴罗萨计划，纳粹德军北方集团军群的战略目标正是列宁格勒。
2: 列宁格勒呢，它是十月革命的发源地啊，如果被德军攻克，必然对这个整个苏军啊精神上有巨大的打击。第二个就是说它战略地位特别重要啊，它是波罗的海的这个最大的港口，而且是波罗的海舰队的这个主要基地啊。第三个就是它经济地位啊也比较重要啊，它是这个最大的工业中心啊，第二大的这种交通枢纽啊。拿下这个列宁格勒呢，就是对德军来讲经济意义也很大。
1: 希特勒把夺取列宁格勒的任务交给了陆军元帅冯勒布。在他指挥下，纳粹德军分三路扑来，一路是第18集团军，由屈希勒尔指挥；一路是第16集团军，由恩斯特·布施指挥；中间一路是第4装甲集群，由赫普纳指挥。同时，纳粹空军第1航空队负责空中支援。三路大军从东普鲁士的科尼斯堡出发，沿着陶格夫、皮尔斯、普斯科夫、列宁格勒一线气势汹汹地杀来。中路的第4装甲集群攻势迅猛，6月26日就抵达陶格夫、皮尔斯城外，该城很快被攻占。普斯科夫、列宁格勒一线失去了屏障。纳粹德军

0: 军攻势如潮，顺势突破苏军防线。接着，普斯科夫被占领，通往列宁格勒的大门被打开。六月底，纳粹德国的盟国芬兰也出动了两个集团军，在北面猛攻列宁格勒。德芬两军南北夹击，列宁格勒危在旦夕。面对敌军疯狂进攻，苏联军民奋起反抗，上百万列宁格勒军民夜以继日构筑了几百公里的防线。在列宁格勒，每天都有几十万市民支援战备，他们在郊区挖壕沟，在港口搬运物资，在街道维持交通秩序。这其中不仅有工人，还有家庭妇女、普通学生、老师，甚至科学家。作曲家谢多伊也是其中一员，他曾作为志愿者多次帮助波罗的海舰队装运货物。一天傍晚时分，劳动结束，谢多伊在岸边休息，港内停泊着马蒂号布雷舰，隐隐约约的手风琴声和歌声从舰上传来。作曲家心中一动，明天海军又要踏上危险的征途，在这美好的傍晚，他们心里想些什么呢？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1: 所以这样子的作曲家一下子灵感就起来了。对呀，我又把这个这样的夜晚呢写在音乐中。哒啦啦哒啦哒啦哩，然后跟秋瑾说，我有这么一个构思，这么一个情况，你能不能帮我写首歌词？他就说，对啊，我们好久以前我们就说过，我们要先为列宁格勒写首歌，一直没有搞，现在一个机会，对，我们就一定要把它写出来。就秋瑾回去以后呢，当天晚上就把这歌词写出来了，去给了那个谢多伊。
0: 秋尔金写道，别了亲爱的海港，明晨将启程远航，天色刚发亮，回看码头上亲人的蓝手帕在挥扬，今夜好时光，海风轻吹荡，怎能叫我们不歌唱。艺术家们的感触并非凭空而生，战局不断恶化，列宁格勒和港口很快就不再安全了。8月21日，列宁格勒通往莫斯科的铁路被南路德军切断。8月底，北路德军进至斯卢茨克科尔平诺地区，距列宁格勒城南仅20公里。9月8日，南路德军占领施吕瑟尔堡，列宁格勒与外界联系的最后一条陆路交通线被切断。至此，德军已将列宁格勒三面包围，城市只在拉多加湖一边通过水路和空中交通与外界保持联系。形势如此严峻，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组建列宁格勒方面军，由朱可夫任司令员，统一指挥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朱可夫一到列宁格勒，就连夜制定城防计划，提出坚决保卫列宁格勒。1941年9月14日，苏军步兵第10师在炮兵和航空兵支援下，突然发起反击，纳粹德军猝不及防，一时大乱，被迫放弃了索斯诺夫卡和芬兰科伊洛沃，列宁格勒的外围压力得到了缓解。纳粹德军很快又组织力量疯狂反扑。9月19日，德军炮兵持续轰击列宁格勒长达17个小时，

0: 空军出动近300架次飞机，连续六轮轰炸该城。列宁格勒承受空前巨大的压力，苏联人没有屈服，但更艰苦的战斗还在后面。纳粹德军开始严密封锁列宁格勒，妄图困死城中军民，双方展开了长期的围困和反围困斗争。由于德军三面封锁，起初每天空运到列宁格勒的物资不超过200吨，这些物资经常遭到德国空军的轰炸，而列宁格勒每天需要的物资，仅食物一项就需要1000吨。城里不得不进行食物配给制。到十月初，列宁格勒的工人每天只能领到400克面包，其他人只能领到200克。后来，面包配额再次锐减，工人每天只能领取250克面包，其他人仅能领到125克。然而，列宁格勒军民绝不投降，每个人都在坚守自己的岗位，支撑他们的是渴望胜利的信念。即使最困难的时候，这座文化古城的人们也没有放弃精神上的追求。在被封锁的日子里，列宁格勒图书馆正常开放，馆内每天都有饿着肚子的人读书。在剧院里，即使每天只有125克面包，舞蹈演员、歌唱家们依旧在排练。作曲家谢多伊和他们一样，也在坚持创作。他将城市被围困时的悲壮与抗争化为音符，融入作品之中。而一些苏联作曲家认为，列宁格勒正处于危急关头，歌曲旋律舒缓，起不到提高士气的作用。质疑声让海港之夜的发行暂时陷入了停滞。1941年11月，列宁格勒城外的拉多加湖冰层逐渐加厚，严寒却给列宁格勒带来新的生机。
1: 拉多加湖啊，就是当时实际上就是说陆地的这个交通完全断绝的时候，它等于是一个唯一的通道啊，是一个，所以叫它生命之路啊。当时这个冬季到达之后，拉多加湖它这个很快结冰啊，经过勘探啊，然后做标记啊，就是很快从冰上啊抢修出一条这个通道来啊，公路啊。而且它还是双向的啊，但这条冰上之路啊，它是很危险的，就是有的讲说也是一条死亡之路啊，因为它冰面比较薄啊，再加上这种德军这种轰炸啊，这个沿途这种事故啊，这个冰面塌陷啊，所以损失很大，有时候一天要损失啊一半的卡车。
0: 虽然路途危险，但它关系到列宁格勒和全城军民的存亡。城市被围困的第一个冬天，生命之路的意义尤为重大。通过这条路，苏联政府向列宁格勒运送军火、粮食、燃料等各种物资，共计34.3万吨，疏散人口近50万，还转移出大量珍贵文物。而同时期的空运量，只相当于前者的1%。拉多加湖上的运输线极大鼓舞了列宁格勒军民，因此朱可夫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这条生命之路。1941年至1942年，列宁格勒方面军派出大量防空部队，运输线沿途就部署了20多个防空据点。除了军人，数以千计的民众也工作在这条线路上，他们负责为汽车指引方向、疏散交通、监测冰面。1941年到1943年间，像这样保卫生命之路的军民超过2万人。

0: 其中很多人为保护运输舰而牺牲。曾有一首歌曲《拉多加湖之歌》，是战斗在拉多加湖上的苏军官兵们自己创作的，向世人讲述生命之路的感人故事。苏联军民付出了巨大牺牲，围困中列宁格勒依然屹立，就像茫茫大海的希望之港。这座不屈的城市已成为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必胜的象征。谢多伊和丘尔金身在列宁格勒，深刻感受到战时这座城市的意义。这种情况下，他们决定不顾质疑将歌曲发行。出乎质疑者的意料，歌曲广受苏联军民喜爱，迅速传播开来。
1: 所以到最后呢，大家都会唱了。谢多伊就想了，好，我这首歌他终于获得了胜利，这首歌从这个战壕传到另外战壕，从这条战线传到这里，就口口相传。
0: 虽然曲调不如其他歌曲铿锵有力，但是其动人的旋律、令人感同身受的歌词，抚慰了战争中人们的心灵。歌曲发布没多久，就在苏联各个城市巡演，所到之处引发了轰动。
1: 在战争中，他从来没有想到用这样的歌给我受人欢迎，所以把他的海口界称为是开了战时苏军曲的先河，因为它是第一首。
0: 1943年1月12日，苏军最高统帅部发布作战命令，突破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苏军集中约2000门大炮和迫击炮，向施吕瑟尔堡地域内的德军阵地猛烈炮击2个小时。随后苏军两个集团军分别从南面和北面发起进攻。经过7天激战，苏军突破德军阵地14公里，城内外苏军胜利会师，突破了德军对列宁格勒长达17个月的封锁。同时在红旗波罗的海舰队和拉多加湖区舰队配合下，苏军反攻纳粹德军防线，并沿着拉多加湖南岸建立了8至11公里宽的走廊。苏联人在这条走廊修筑铁路和公路，把粮食、军火和各种装备运进列宁格勒。严峻形势得到了缓解，但城市的围困仍未结束。1944年1月14日，苏联三个方面军集中兵力，向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的德军同时发起大规模进攻。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列宁格勒的围困终于被苏联军民粉碎。
8: 列宁格勒保卫战呢，有这么几个重大的意义。第一个就是说巨大的这种精神激励，因为列宁格勒啊是以列宁命名的一个重要城市啊，这个能在这地方守900多天啊，对于苏联其他方向上的这种防守啊，防守的这些军民是一个巨大的这种精神基地。第二呢，它是掩护了莫斯科的北方侧翼啊，吸引了这个北方集团军群啊大量的兵力啊，让北方集团军群这么一个德军的一个精锐部队啊，在这地方一直无所作为啊，这也是对卫国战争一个巨大的贡献。
0: 对列宁格勒人来说，海港的夜晚结束了，属于列宁格勒的光明到来了。而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列宁格勒海港的水手们，此时平安回到了他们熟悉的海港。列宁格勒保卫战中，苏联红旗波罗的海舰队配合陆军作战，破坏德军海上交通线，保卫本方海岸线和运输线。从1941年至1945年，舰队各兵种共击沉德军舰船581艘，运输船624艘，137人荣获苏联英雄称号。《海港之夜》这首歌曲，不仅在战时被千百万人接受，还能在现代人心中引发共鸣。在俄罗斯，每年2月23日的祖国保卫者日，俄罗斯各地乐团都会演唱这首歌曲，演出常常做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

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史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0: 热武器的出现使得火力对抗往往成为决胜关键。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的武器装备虽然与日军有着显著差距，却能通过火力攻击与战术结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今天我们将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为您分享火力作战的经典案例，探寻制胜强敌的密码。在我身旁的文物就是在黄土岭战斗中击毙了阿部圭秀的迫击炮。今天就让我们从日军名将之花阿部圭秀的爆炸性新闻讲起。
1: 1939年10月底，正在河北阜平青山村开会的晋察冀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收到了一份来自涞源情报站的情报。情报显示，日军准备分三路进攻晋察冀第一军分区驻地。
2: 我记下敌人三路出动的情报，立刻向聂司令员汇报。聂司令员注视着桌上的地图，仔细地听着我的汇报。我建议道，司令员，让我们打一仗吧。聂司令员说，我同意你的意见，打。
1: 1939年11月3日，石村宪吉带领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第一大队进入到八路军在雁宿崖的伏击区域。经过激烈拼杀，八路军成功将石村宪吉的主力部队歼灭。
0: 这张图片就是阿部圭秀战死后日本所发布的新闻报道，上面的照片就是阿部圭秀本人。那么一场因石村宪吉而起的战斗，为什么会让阿部圭秀命丧黄土岭呢？本期节目萨苏老师将会给我们带来不同视角的差异解读。萨苏老师您好。
3: 刚才您讲到这张图片呢，实际上出自于当时日本东京朝日新闻，他对于阿部圭秀被击毙的报道，其中就专门讲到所谓重围中的部下救援之中始终在前线指挥的阿部圭秀，专门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了他参战的时候的情况。在1939年10月下旬，阿部圭秀指挥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从北面越过长城向我晋察冀根据地发起攻击。他派出的部队呢，就是他的第一大队石村宪吉部队。而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部队就把他诱进了雁宿崖。雁宿崖这个地方我们的部队都做好了埋伏，石村宪吉部队被我军歼灭。这个时候呢，阿部圭秀就很生气了，他继续向前前进。继续向前前进呢，就是从北边向南走，南面的是我们八路军的一个根据地叫银坊。我们当时在这儿没有设防，日军冲到银坊之后就把那一个几百年的古镇直接给烧掉。烧掉之后呢，他就开始往回返。走到张家坟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在东方有我军的部队在活动。其实这是我们在诱敌，因为聂荣臻司令员和杨成武司令员呢已经决定在黄土岭地区设伏，把日军诱进包围圈予以歼灭。他继续朝东走，到了四个庄，他认为我军主力就在东面。而这时候我军再次派出部队去诱敌。在诱敌的时候，比如我们当时三支队按照文史资料的记载呢，说他们点燃了所有能点燃的东西，就是让敌人误以为我们大部队在这边。而

0: 日军的记载里面则是说，我们的部队靠近以后朝他们头顶上放枪，那么子弹擦了头皮过去，让日军非常恼火，那么于是继续向东追击我军主力，一直追到了黄土岭，追到了黄土岭，也到了阿布奎秀寻找自己最后归宿的地方。
1: 从雁宿崖向东至黄土岭，往来通行只有一条山间小路，适合伏击。考虑到黄土岭战斗会比雁宿崖的战斗更加艰苦，杨成武将隶属于第一军分区司令部的炮兵连指派给了第一军分区第一团团长陈正湘。黄土岭村的白脸坡高800余米，是上庄子以西至寨头一线的最高山头，抢占白脸坡意味着日军将全部暴露在八路军的火力之下。11月6日，日军进抵黄土岭。这天夜晚，浓云密布，漆黑一片。八路军各部从两翼包抄，悄无声息地对日军实施了包围。第二天下午3点，当日军全部进入黄土岭以东峡谷后，八路军从四面杀出，将日军团团围住，压缩在长2-3里、宽约100米的山沟里。战斗打得非常激烈。陈汉文老人清晰记得战火中的那一幕，那时他刚满7岁。当年阿布圭秀的战地指挥所就设在他的家里。
2: 我记得他，我在战所中，我奶奶抱着我，阿布圭秀还靠着我，他坐在上边儿的，他后院是都支撑着电话呗。把那些拉好以后，他都说他妈日语叽里咕噜的，咱们听不懂。
1: 八路军炮兵发现小院中有日本军官活动，随着一声令下，几发炮弹呼啸而出，直冲小院飞去。
2: 那家嗡呀一响，一响，这是浪头炮烟的，这上那掉来的那泥皮也不少，跟下来的。那时候，他往后一扬，我心想，你这回坏了，肯定打着你。你不能你不扬啊，这就是好像是我把裤子那一扬，都倒在这儿了。
3: 不少影视剧作品当中都对阿布圭秀被迫击炮击杀这个情节有还原描述，那这几发炮弹到底有什么讲究？日军的记载又是什么样的呢？
0: 阿布圭秀的指挥所在一个独立房子里面，我们看到这里面不断有骑马的敌军的传令兵出入，就认为说这个地方可能是敌军的指挥所，那时候不知道是阿布圭秀，决定我们开炮打他，
3: 一个比较重要的目标。
0: 对于是我们就开始瞄着他开炮，这时候就用了我们八路军的精确射击法。那么第一发炮弹打出去的时候，并不是去打这个房子的，是要测距离，离你房子到底有多远。那么测距以后，基本上距离知道了。第二发炮弹打远，第三发炮弹打近，从第四发炮弹开始就是要连续的打对方的目标了。
3: 第四发开始是真正打的目标。
0: 是的，我们就自己认为呢是第四发炮弹击毙了阿布圭秀。日方的就当时的大阪朝日新闻上面，他报道了阿布圭秀被击毙的过程。那么在这里面专门讲到阿布圭秀是被第五发炮弹炸死的，也就是说当我们三发炮弹测定位置之后，第四发炮弹打过去，可能第四发没有打准，第五发直接命中。无论是四发还是五发，我这个我们不做定论，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战绩确实是被敌方这个档案所能够确证的，说明呢我们当时八路军使用迫击炮的战术的确出神入化。
1: 阿部圭秀被击毙后，被北日军失去战地最高指挥官，极其恐慌，被迫收缩兵力固守。11月8日，在对突围和被围日军多次杀伤后，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参战部队撤出战斗。此战，八路军毙伤日军精锐部队900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沉重打击了侵华日军的气焰。
3: 越战越勇的不仅是八路军炮兵部队，面对装备精良的侵略者，缺少武器弹药的根据地军民也研制出了属于自己的高科技。他们捡来各种石头、瓷瓶子、瓦罐子、废铁壶等等容器，做成了让日军闻风丧胆的武器——地雷。
4: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
1: 这部1962年轰动全国的电影《地雷战》，就是在山东省海阳市西南部的赵团村拍摄的。1942年2月12日，日军侵入山东海阳县，疯狂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海阳县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为消灭敌人，抵抗侵略，中共海阳县委积极发动群众，配合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狠狠打击敌人。
5: 前边不远啊，就是敌克地雷爆炸。当初啊，是1943年啊，这个赵旭甫、赵统仁、赵全教到县上去开会，给了两颗大地雷，射在鬼子扫荡鬼子的路上，埋在那个地方。当鬼子路过的时候啊，把这两颗地雷拆响了，炸死炸伤一位军7至8个。
1: 面对地雷的神奇效果，民兵们受到极大鼓舞，都盼望上级多发一些地雷。当时抗日根据地军工生产薄弱，地雷生产远不能满足需要。而海阳地区多山石丘陵，为解决地雷不足的情况提供了新的思路。
5: 把这个地雷放到这以后吧，把下一下拉过来，它这么一趴起来就把这个就拽响了。盖上一块防护的东西以后，上面就是放着好多这个碎石头，它一爆炸直接吧，把这个整个这个碎石就带动起来了，整个的空在这个天上就给叫天军撒花，它的杀伤力特别大。这口井啊，当时里面有个水斗，就把这个地雷啊，就在放着把石头挖出来以后，放着石头人往上弯，直接把这个引线给引爆了。
1: 那些曾经用来盖房子的石头，现在被用来做成打击敌人的地雷，大小路口、山坡、树林、河套，到处是地雷，敌人走到哪里，哪里响。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8: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9: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 成都恒瑞制药。
6: 腰

哭、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0: 1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7: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7: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6: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7: 亚洲制药。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我身边的展柜里就陈列着各式各样的地雷，这些都是根据地军民和日军作战的常用武器。那萨苏老师，您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10: 您看到这些地雷的时候有什么感触呢？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当年我们用地雷和日军作战的时候啊，这个地雷战的战法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是极其富有个性，
9: 各不相同，
10: 各种各样的地雷都被我们发明出来，给鬼子准备了地雷盛宴，也是我们的地雷战的名传四海。在地雷战实施的过程之中呢，当时也有一位美国记者哈里斯福尔曼到了边区，当时就拍了好多关于地雷的照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么这几张照片其实都很有特色，比如这一张我们看到呢，就是铁西瓜这个制式的地雷，各种我们铸造的地雷呢，它正在呢由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封口和安装引信。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呢，这边是我们的民兵正在学习怎样埋设地雷。这个埋设地雷其实很有讲究的，我们有规矩的，那叫做不见鬼子不挂弦儿，也就是说这个弦儿啊平时是不会挂在这儿的，只有当发现敌人来了的时候，我们才把它挂在。这样的话呢，地雷平时就不会对百姓造成伤害，但是对敌人来说永远头疼的作战武器。在电影《地雷战》之中呢，就描述过日军当时带着工兵去扫雷，但是结果工兵也被炸了。实际上当时就碰到了我们这样的就是磁雷。那么为什么碰到磁雷它没有办法扫呢？因为扫雷的原理是要发现地下有金属物，发现以后呢才能够进行排除。磁雷上面基本就没有金属件，所以日军的工兵损失惨重。那么这种地雷只是扫不掉，后来还发现了专门炸鬼子工兵的地雷。在电影《地雷战》之中啊，当时也出现了这样的情节，有一个鬼子的工兵专家叫做渡边，他呢到我们根据偷地雷，偷走了以后呢拿回去准备研究一下，结果放在他屋里居然爆炸了。在电影之中我们专门提到说，这是我们的土化学雷。土化学雷啊，外表就跟普通地雷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引信的下面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把它的阳极和阴极两个电极接通了，接通以后它就通电了嘛，通电以后引爆地雷。这时候呢我们发现有鬼子来的时候，就会把普通地雷改造成土化学雷。靠什么改造呢？一张蜡纸啊，这个蜡纸叠成一个像小船一样的形状，然后呢一小瓶硫酸，把蜡纸做成小船放进地雷里面，然后呢再倒上一点点硫酸，然后就把地雷的引信拧上就可以了。
9: 那既然能生产出来这么多种多样的地雷，一定是对地雷战术也是颇有心得的。你看在军事博物馆里面就对当年地雷战的场景进行了复原啊，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真正在实际的作战当中，地雷能够起到多大的威胁作用呢？
10: 当我们使用地雷的时候，一种是用它来进行防御，一种是用它来进攻。你能想到地雷会用来进攻吗？我们先看看地雷是怎么进行防御的。这个呢是我们常常想到的地雷的作战场景，包括我们在地雷战之中看到的也是这样的。但是实战之中呢，地雷不仅仅是被这样使用的。你看这就是地雷当时我们使用它用来防御的时候的几种战术。这是最普通的埋下地雷，拉上弦儿，敌人赶来就让它踩上以后让它上西天，是吧？还有呢就是防御型地雷啊，甚至可以用来炸日军的坦克。这是一辆日军的97式战车，居然被炸成这个样了，是吧？肚子上炸了这么大窟窿，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这个地雷很简单，它就是一个大

0: 猪筒子，猪筒子里边上边是一个炮弹，中间装的锯末，下面呢装一颗大钉子。那只要一个游击队员背着它就可以到处走。那发现敌人坦克以后，就在地上挖一个坑，就像这样的洞一样，挖一个洞，然后呢把这个筒子竖着埋下去，上面再放上土就可以了。坦克重啊，就会把竹筒子给压裂，压裂的时候上面那个炮弹就会往下沉，往下一沉它就撞到了底下的大钉子，这个大钉子呢就是打到它底火上了嘛，这个炮弹砰一下子等于从地下朝上发射，所以把日军的这个坦克呢炸了个大窟窿。
1: 那攻击型呢？这个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啊。
0: 我们看到这是哈里森·福尔曼呢当时拍摄到的我们根据地使用地雷与敌作战的照片，这是我们的一名普通的民兵，笑得阳光灿烂，但是可以看到他身上带一些奇怪的东西，上面呢是一个木质的斜形锯，实际这个木质斜形锯呢有点像一个扁担，前后各可以嵌一颗地雷，在这儿前面一颗后面一颗平衡，背着起来很方便。在旁边呢还有一个特殊的线板，这个线板上面呢它有很长的引信，那么这个线呢实际上是用来拉地雷的，所以它被称之为拉雷手。那么拉雷手是怎么工作的呢？你看这是两名拉雷手哈，他们俩互相配合，准备把地雷埋下去，把地雷埋下去之后呢，地雷的引信是直接用引信这个线来拉着的，这样他们就做好了拉雷的准备。拉雷手怎么把地雷变成进攻性武器呢？我们看一下华北战记由日军士兵桑岛杰郎他所著的这本书里面的描述就知道了。那么他当时呢在1943年的时候曾经呢经历过一次地雷战，他说当时呢他们200多名日军士兵准备出发扫荡，那么他在行进过程之中啊，突然前面一声巨响，有人就喊卫生兵上前，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卫生兵，他就赶紧上去看，结果就发现呢是一个地雷把他电台班9个人全部端掉了，就是炸死炸伤9名日军。那这个战斗是怎么打的呢？后来他们分析了一下才发现，当他们出营的时候已经有2名八路军的这个侦察员，其实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两个拉雷手，他们两个是拍档嘛，两个人一块儿过来就侦察到了日军的行迹，行迹之后呢马上他们背着地雷啊就跑到了日军的前方，预计日军要到某个地方去扫荡，他跑到日军前方就埋了一颗地雷，就埋了一颗地雷以后，然后他们就把绳子拉上了准备来拉雷。那么日军过来的时候呢他就瞄着日军的指挥部拉的雷。
1: 那确实啊，是通过地雷战术让这小小的地雷给敌人造成了巨大的威慑，在我们曾经的新闻里也有报道。看，这就是1943年的一份解放日报，在报纸的头版就有这样的报道，上面写着太行反扫荡中民兵地雷战收效宏大，敌伪汉奸重雷死伤300人。那这是我们解放日报的报道，对于地雷战日军的记载和报道又是什么样的呢？
0: 日军当年的士兵斋藤邦雄他就画过日军怎么样遭遇的地雷战，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当时这是他们那支部队一起在爬山，中国的山比日本陡多了，爬起来太难了，是吧？有的人还在说，哎呀，说这个山怎么爬呀，这个正说着呢，前面就轰一下就爆炸了，爆炸以后有人讲哇有人踩地雷了，然后还有人喊卫生兵快来呀，而这时候有人讲说这样每天爬山可怎么是个头啊。他就把当时日军在遭遇地雷战的时候那种惶惑那种混乱的心情描述得很准确。
1: 那从您的描述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日军对地雷战的恐慌和忌惮并不是空穴来风。根据统计，1943年5月在太行根据地反扫荡作战当中，日伪军共触发了1900多颗地雷，造成了2000人以上的伤亡。而从1944年9月到1945年7月7号之间，晋绥地区抗日军民共消耗了681颗地雷，炸死或者配合毙伤敌军2800余人。直到战败投降，日军也没有找到对付中国地雷战的有效方法。无论是炮战还是地雷战，在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的条件下，中国军民依靠着智慧和创新精神克服了装备劣势，打败了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明天同一时间，军事记录与您继续相约八路军经典战术，解密八路军战场制胜的智慧密码。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

0: 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环保版结痂皂，结痂板材。
6: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汇丰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7: 象超玻璃，匠心制造，
8: 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1: 冷暖舒适。
1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13: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4: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1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如果政府和 JSM 远程导弹配合使用，会给日本自卫队的远程打击能力带来一个什么样能力上的提升？
1: 这两种武器的这个结合，对于日本自卫队的远程作战能力来讲，特别是进攻性的这个能力来讲，它是又可以形成一种压制的能力，又可以对关键的通道或者说水域进行封锁，而这一点其实影响是比较大的。
0: 这个动作又暴露出了日本怎样的军事野心呢？
2: 从它的扩充军力、引进进攻性武器装备，尤其是射程比较远的巡航导弹，从这样的一些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它并不是与邻为善，而是要瞄准邻国，强化进攻能力，其心是非常险恶。
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产量低、补产难的情况？从这背后又能够反映出来美军军备体系的什么样深层次的问题？
1: 第一个呢，就是这一类的武器库存是比较有限的。第二个呢，就是美军的这些所谓比较先进的武器都存在着一个价格比较昂贵的问题。第三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供应链是比较复杂的，再加上作战的这个模式进一步加剧了它现在存在的这个困境。
0: 美媒报道说，在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美军一天的消耗近9亿美元。那这种高消耗但是同时低成效的军事行动，会对美军在全球的军事部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美以一战是它的激烈程度以及波及的范围明显超出了白宫和五角大楼的预想。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美国已经陷入到了高强度的这种弹药和火力的消耗战。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近段时间，美制战斧巡航导弹成为了国际舆论的焦点，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0: 据英国金融时报5月23日报道，美国已正式通知日本，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导弹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导弹将延期交付。此前，据日本每日新闻网站3月13日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宣布，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及挪威制造的联合攻击导弹 GSM 已经开始交付自卫队。GSM 是一种兼具对地攻击与反舰能力的巡航导弹，两型导弹均为远程导弹，具备在敌方防区外发射的能力。这次交付标志着外国制防区外导弹首次正式交付日本。
1: 那么从作战效能上来看，如果战斧和 GSM 远程导弹配合使用，会给日本自卫队的远程打击能力带来一个什么样能力上的提升？
2: 首先，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和这种联合打击导弹交付给日本自卫队以后，对日本自卫队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的影响呢，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种空射和这种陆射结合，形成了打击手段的配合。战斧巡航导弹可以从陆上发射，那么从日本自卫队的这种发展角度来看的话，它还可以实现这种建设，因此它主要还是一种对地

0: 面或者说是水面的这种发射，而这种联合打击导弹呢是空射，这样的两种武器结合以后，对于日本自卫队的这种打击手段来讲的话，某种程度上它就相对来讲比较灵活一点，在远程打击的时候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进行有效的配合，这是它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射程上实现远程和中程的衔接。战斧巡航导弹我们都非常清楚，它是一个远程的精确打击的武器，而这种联合打击导弹呢，它是海军打击导弹的这个改进型，它的射程超过500千米，是一个比较射程比较远的一种中程的这种武器。另外战斗部的威力也比较强，118千克的这个战斗部，它的精度是比较高的，它带有双向数据链末端还有一个成像的导引头，因此对一些这个陆上或者是海上的这个目标打击的精度比较高，特别是双向数据链，它可以对活动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一个射程对于海上的大型水面舰只构成比较大的这个威胁。第三一个对于日本自卫队的攻击能力的影响是压制和封锁这种手段进行了这个结合。战斧巡航导弹日本是要把它作为一个对对手的基地进行打击，某种程度上是对对手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的一种能力。联合打击导弹呢，显然它是针对日本和这个伊岛链的关键的通道形成了一种封锁，所以这两种武器的这个结合对于日本自卫队的远程作战能力来讲，特别是进攻性的这个能力来讲，它是又可以形成一种压制的能力，又可以对关键的通道或者说水域进行封锁，而这一点其实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1: 日本方面始终声称自己的这个防卫能力是维持在必要最小限度，但我们能看到它持续在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加快推进再军事化。那魏先生，您认为这会对东亚的战略平衡带来什么样直接的冲击？而这个动作又暴露出了日本怎样的军事野心呢？
2: 日本的军事野心在不断的膨胀，而且呢，它现在强化进攻性作战能力的一些动作已经不再遮遮掩掩，变得非常的明目张胆。那么引进 GSM 和战斧，就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呢，是要拥有更多的更先进的这种先发制人的挑衅工具。那么像 GSM， 它是利用战斗机进行挂装和发射，那么可以利用 F-15G 包括呢 F-35A 进行挂装和发射，完全可以在一种不打招呼的状态下派出航空自卫的战斗机使用 GSM 进行这样的一个空对地的火力偷袭。那么所针对的目标既包括半岛区域内的一些高价值目标，可能也会针对周边的一些大型岛屿，所以呢这些挂装 GSM 的航空自卫队战机，那么它会成为空中的偷袭者和挑衅者，针对亚太地区，针对西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它会产生重大的威胁。那么 GSM 和战斧它的第二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呢，我认为就是要强化日本轻型航母编队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因为日本的这个轻型航母编队啊，搭载的 F-35B 的数量非常有限，也就是10架或者是10几架左右，还不具备空中燃油的补给能力。那么如果说它在远洋的区域执行进攻性的作战任务，数量很少的 F-35B 它是很难取得胜利的，也就是说呢，它的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是非常不足的。这个时候呢，就要由它的宙斯盾战舰发射射程接近1800公里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配合 F-35B 共同的去执行进攻任务。那打击的目标会包括陆地纵深区域，包括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设施。所以从它的扩充军力、引进进攻性武器装备，尤其是射程比较远的巡航导弹，从这样的一些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它并不是与邻为善，而是要瞄准邻国，强化进攻能力。其心是非常险恶，可以说呢，居心是非常叵测的。
1: 除了对日交付推迟之外，这款美国引以为傲的防区外精确打击巡航导弹疑似在美以伊战事中袭击了伊朗小学，造成重大平民伤亡。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3: 在2月末爆发的美以伊战事中，伊朗一所小学遭袭，造成165人死亡。来自伊朗与美国媒体的照片与视频都证明，是美军发射的导弹造成了这起惨剧。当地时间3月9日，《纽约时报》对伊朗媒体发布的照片进行分析后表示，2月28日，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袭现场的导弹残骸上带有美国巡航导弹的标识，

0: 美媒称，残骸上的序列号及其他细节与美国国防部及其供应商对弹药的分类和标识方式完全一致。这些残骸像是来自2014年或之后生产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此前，多家媒体对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发布的袭击视频进行分析后指出，米纳古市小学遭袭视频中显示的弹药特征与美制战斧巡航导弹高度吻合。路透社评论说，如果最终确认是美国发动了此次袭击，那么这将成为美国在中东数十年冲突中造成平民伤亡最严重的事件之一。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3月9日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表示，此行为已构成战争罪。
1: 短片当中显示，多方证据证实了伊朗小学遇袭的凶器为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这一事件也造成了惨重的平民伤亡。那么从武器识别和作战使用的角度来看，王先生，您觉得为什么这一款武器的一些作战性能上的特点会成为认定它是这一起事件元凶的一个关键证据？
2: 一旦发生对这个民用目标出现一些重大的伤亡的情况下，为了要追究相应的责任，必须要有一些证据。那么这些证据呢，通常情况下有多方面的。第一个呢，就是武器的特征。那么通常情况下，就是比方说拍一些照片呐、或者有视频啊，通过武器特征，它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有别于其他武器的这样的特征，就可以确认是某一种武器造成的。第二个是物理残骸，那么它在命中目标以后爆炸以后，它并不是所有的弹体上的东西全部炸毁，它或多或少都会留下来一些弹体和中间一些元器件中间的物理残骸，这些物理残骸也可以作为这个判别这一型武器到底是哪个国家或是哪个种类的。最后一个还可以进行弹道分析，那么对现场被炸毁的这个目标和它造成重大平民伤亡的这些目标的相对关系位置，通过弹道的这个分析也可以确定它是从某个方向发射过来的。那么确定这个发射方向了之后呢，大致根据对方的兵力的部署就可以确定就是某一方来干的这件事。那么从这一次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美国开始想狡辩，想推卸相应的责任，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这就是美国所为。那么他在作战的过程中间，这就是完全无视平民的安全，在任务规划的过程这个中间，把平民安全这个因素完全置之一边，归根到底就是完全漠视平民的安全。
1: 是的，所以这样一起袭击事件在国际社会上也是受到了强烈的舆论谴责，但是美国方面还是想试图推卸掉责任。那魏先生，我们想请教一下，如果美国被确认是他们发动的这一次袭击的话，那么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国际后果？
3: 大家都知道，学校啊是典型的民用目标，没有任何军事属性和军事特征，但是呢，美军在确认目标的过程当中显然并没有进行有效的全方位的核实。如果说啊，使用这种卫星图片，包括其他的技术侦察手段，针对此前标定的目标进行这种二次的确认，或者说对它进行进一步的分析，那么像这种学校啊这样的一种建筑，或者说呢，它这一类的目标，其实是很容易被识别出来的，因为，这个学校肯定会有大量的人员进出，而且呢，学生和小朋友的这个特征啊还是非常明确的。结果呢，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命中了伊朗的学校，导致很多伊朗的小朋友，也就是未成年人失去了生命。可以说呢，这是一种这种犯罪的行为，肯定是有人要负起责任的。但是这个情况出现了之后，包括当伊朗展示出一些证据之后，美国方面的这个态度，它是什么呢？它是狡辩，在推卸责任。美方甚至给出说法，说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啊，不仅美国有，美军有，可能盟友也使用，甚至还传出了更为荒谬的说法，说伊朗是不是也有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是不是自己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民用的目标给打了。那么这就是典型的这种推卸责任的说法，而且呢，这样的一个谎言是非常的苍白无力。现在呢，从伊朗啊他所公布的导弹残骸来看，那么它上面是有非常明确的美军军用元器件的这样的一些序列号，那么显然它是美军的弹药，那么基本上可以判定就是战斧式巡航导弹。这个情况出现之后呢，伊朗民众那么对于美国所挑起的战争会变得更加的愤怒，会变得更加的反感，而且呢

0: 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这些民众，那么对于美国它的这种霸权主义行径也是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1: 除了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和国际社会谴责，战斧导弹在此次美以一战事中的大量使用也直接暴露了美军的军备库存短板，其导弹补给能力更是陷入了窘境。具体的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此前有美国官员透露，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第一周，美国已耗资约60亿美元。美国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发动的这场非法且无端的战争，仅第一周就已经让美国纳税人损失了超过50亿美元，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给出了一组具体账目，这场冲突中美军每天的花费约为8.9亿美元。另外还有3架美国 F-15 战斗机被友军科威特误击坠毁，美国专家估计每架飞机的价值约为1亿美元。更严峻的是，美军导弹库存面临快速枯竭的问题，且难以快速补充。据美国1945网站统计，美国军方拥有约4000至4150枚战斧巡航导弹。尽管过去30年间采购了数千枚，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已在历次实战中消耗。该导弹在2026财年预算中仅申请采购57枚。据外界估算，美军在对伊朗发动袭击的前3天便发射约400枚战斧，占现有库存的10%。如此消耗速度难以为继。事实上，战斧巡航导弹库存紧张早已不是新鲜话题。从2024年2月开始，每年都有媒体进行报道，但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而且不止战斧，美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也面临类似困境。
1: 此次对伊军事行动当中，美军不仅耗资巨大，而且还暴露出了战斧导弹库存告急、产能不足的严重问题，而且多款防空反导武器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那么从美军武器装备的采购体系、生产布局来看，王先生，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产量低、补产难的情况？从这背后又能够反映出来美军军备体系的什么样深层次的问题？
3: 第一个呢，就是这一类的武器库存是比较有限的。就以战斧巡航导弹为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军每年的这个采购的过程这个中间呢，它大约每年采购的数量在100到150枚左右，但是交付的这个数量呢，大约是在每年能够交付90到100枚，因此呢，库存某种程度上它增加的这个速度就比较慢一点，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美军的这些所谓比较先进的武器都存在着一个价格比较昂贵的问题。比方说战斧巡航导弹这一型武器，根据它的不同的这个型号，平均的价格算下来，大约这个每一枚在200万美元左右，所以它的采购的数量也不会太多，对于它来讲库存也是某种程度上比较有限的。第三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供应链是比较复杂的。虽然说这个雷希恩公司它是主承包商，但它的中间的某些这个部件呢，也是要有其他的这个供应商给他进行这个供应，某一个环节出问题，可能就导致他不能够完成相应的这个集成，就是他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导致他的这个库存受到很大的限制。再加上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就在于作战的这个模式进一步加剧了他现在存在的这个困境。在这个美以一战事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美方自己公布的这个数据，头100个小时就消耗了400枚，然后在此后强度开始下降，但是也仍然维持了每100小时消耗168枚。因此大约到16天，就是美以一战事进行到16天的时候，已经就超过1000枚了。按照此前人们讲，他就算他拥有4000枚的这个库存，现在已经基本上1000枚以上已经消耗掉了。
1: 那另外在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美媒报道说，在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美军一天的消耗近9亿美元。那这种高消耗但是同时低成效的军事行动会对美军在全球的军事部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美以一战事它的激烈程度以及波及的范围明显超出了白宫和无

0: 角大楼的预想。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美国已经陷入到了高强度的这种弹药和火力的消耗战，因为它使用都是昂贵的武器装备。刚才王老师提到了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包括早期型和这个改进型，100多万美元或者是200多万美元。那么它要持续不断地进行发射，而且呢，两个航母打击群此前在中东地区同时参与作战行动啊，那么要保持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作战，甚至呢还从日本调派的迪利波利号两栖戒备集群，那么两个航母打击群再加上两栖戒备集群以及大量的空中的作战兵力，它每天昂贵的制导弹药和巡航导弹的消耗数量是非常惊人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大量的军事力量向中东地区进行集结，在其他的区域，比如说在亚太方向啊，包括呢在欧洲方向，那么它的军事实力就会弱化，兵力的运用能力也会大打折扣，那么啊，它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影响力和话语权也会被弱化，因为世界各国民众啊，他们看到的是美国的这种霸权主义行径，那么点燃了战火，导致中东地区它出现了这种能源外运受阻的情况，甚至还出现了战火蔓延，导致更多无辜民众死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美国的国家形象其实也受损。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一脉相承，守正新传，以古法坚守初心，以标准铸就品质，专注做好药。铁岭市杜记膏药厂。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4: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巡航导弹展开了讨论，从日本引进战斧导弹对东亚地区战略平衡的冲击，到美以一战事中出现的平民伤亡惨案，再到美军军备库存与产能的短板，一款导弹的动向牵动着全球安全格局，其背后折射出的军事博弈与地区安全问题，我们将会持续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矾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矾颗粒，
1: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精工匠造，理想厨电，安德电器。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7: 温暖舒适。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53年秋的一天，在五角大楼来办事的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开发计划主任助理卡特意外地了解到一个内幕，政府中一些有影响的人士并不喜欢 RB-57D， 认为只有上升到21000米以上的极限高度才能躲过米格战斗机的致命攻击， RB-57D 仍旧达不到要求。为拿到五角大楼的订单，洛克希德公司启用了他的王牌，当时世界上最富于创造性的飞机设计师之一凯利·强森。在马丁和贝尔公司之后，洛克希德公司很快拿出了新的设计方案，能减轻重量的全省掉，没有自卫武器，连保护飞行员性命的座舱加压设备都省掉了。起落架像自行车一样，起飞时靠人扶着，这就是后来的 U2 型高空侦察机。4月初，洛克希德公司的设计方案送到美国战略空军司令李梅将军面前，可李梅对这种没有枪炮的侦察飞机不屑一顾，摔门而去。50年代初，这种被北约称作熊式的重型轰炸机使苏联第一次能把原子弹投到美国本土，这件事在美国引起强烈的恐惧。1954年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授权建造一种专门为搜集苏联战略情报的飞行器。 U2 的特殊设计正好符合美国高空战略侦察的要求，洛克希德公司终于拿到了渴望已久的合同。冷战时代，U2 提供的情报极为重要，经常是美国重大决策的依据。1958年，福建前线部队向金门开炮，美国担心会因为台湾而卷入一场大战，中央情报局急于了解金门炮击会不会使

0: 进攻台湾的开始。首飞不到两年的 U2 对福建省和沿海岛屿做了6个航次的侦察。相比之下，仅过了2年后， U2 却再也没能在苏联派上用场。1960年，就在苏联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当天，美国 U2 高空侦察机在苏联腹地被击落，飞行员鲍尔斯被俘虏，人证物证俱在。赫鲁晓夫抓住机会，展出了 U2 的残骸，公开审判了美国飞行员鲍尔斯，全世界反响强烈，甚至连美国的盟友们都加入了谴责美国的行列。赫鲁晓夫得理不让人，令美国极为尴尬。艾森豪威尔第一次被迫承认美国侵犯了苏联的领空，并且严令 U2 不再飞苏联。
1: Again, the idea was, could you apply this to China? And they did. And since America did not want to have its own pilot shot down over China the way Francis Gary Powers was, we got together with Taiwan, and they agreed to supply the pilots if they could share the information. But we did, I would say, 95% of the targeting.
0: 到1962年初为止，大陆的天空清静了整整2年0-3个月的时间。然而，一个新的、更难缠的对手又悄然登场了。就在543部队首战告捷1年后，美国巨型运输机又为台湾送来了盖着蒙布的神秘客人。
2: 1960年底，他们飞机就开始用那个 C-124 啊，很大的，把那个 U2 翅膀啊扯开，就是装进去，要机身尾巴这么扯开装进去，就飞到台湾。那时候还他们认为呢，台湾的那个桃园机场啊，那个跑道啊，承受力不够重，要是重嘛，所以叫他们落松山。后来还从松山，然后有警卫车跟着，半夜就把飞机，就是连箱子了，运到桃园。
0: 随 U2 到达的还有几十位美国专家，加上在美国培训学成归来的飞行员，组成了台湾的 U2 侦察中队，对外称第35气象中队。队徽是一只黑猫，猫的眼睛象征着高空照相机。RB-57D 在北京附近被击落后，高空侦察停止了2年。在海峡彼岸，这2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3: 那个时候就是要等飞机来，等美国的飞机来，但是产生了好几件事情嘛，就耽误下来了，一直到1960年年底左右，他飞机才来。我们又回到拉夫林去，又去了大概4个月的样子，再熟悉飞行了，然后再回来。回来以后呢，就是成立35队了。
0: 黑猫中队的基地和机库定在了台湾岛东北端的桃园机场，这里至今谢绝参观。飞行员沈宗礼这样回忆：
4: 我们这个是一个区域，是一个棚场里面，这个队长办公室，这个什么作战办公室都在里面。那个你一定要有识别证才能进去，连基地的连队长都进不去的。总司令，假如空军总司令要去的话，还要事先要领识别证才能进去。
0: 在美国中情局的精心策划运作下，台湾的黑猫中队已经准备就绪，即将开始穿越铁幕的战略侦察飞行。而 U2 在大陆上空获取的情报。

0: 也将成为美国决策者制定对华策略的重要依据。五六十年代，台湾的 U-2 飞行员大多出身大陆，现在他们将从高空回归故土。沈宗礼在加入黑猫中队之前是 F-84 战斗机飞行员，他第一次执行侦察任务曾飞进大陆沿海，
1: 叫大陆侦巡那个时候。那第一次任务就是你到了这个这么远的地方，看到这个大陆，一看一望无际啊，这个太大了，这个看起来感觉到心里面感觉到很有点感触啊。
0: 同年，在海峡另一边，人们正在与曾经帮助过中国的苏联专家们告别。
2: 转送火箭，起高速！起！
3: 好，
2: 起！
0: 苏联不再向中国供应任何兵器和零部件，后续组建的部队只好解散。此时，543部队总共三个作战营，只剩下50多发导弹，要防守的却是整个国土。
4: 后来我们打下这个飞机之后啊，4月份打下这个 RB-5 拐以后呢，苏联顾问专门陈副司令啊，同我一起在全国要地去转了一趟。首先在北京要多保卫北京，也需要多少个导弹营？当时来讲是22个营。22个营要多少个团，多少个师啊，要走在全国这么一走，什么上海啊、武汉啊、广州啊、西安，到处走了一圈，自己和沈阳走了一圈以后呢，好，咱们心里有数，在每一个要点上都部署做准备，都部署了，有个部署图，需要多少个营都有。但是拿回来呢，这是纸上谈兵，不容易实现。
0: 1962年上半年，国家最高领导人经常收到总参谋部转来空军的报告。报告说，从年初开始，一种新型高空侦察机 U-2 飞机频繁进入大陆深远腹地，对绝密国防工程做战略侦察，对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字里行间表现出对 U-2 飞机的极大关注和忧虑。空军的忧虑是有道理的。U-2 绰号蛟龙夫人，可以飞到21000米以上，远远高于当时世界上所有高射炮和歼击机的作战高度，可以飞到中国大陆最偏远的地方，再返回台湾。U-2 在当时所有防空武器无法企及的高度飞行，甚至用上了古老的方法——星空导航。
5: 在使用这个六分仪的时候，很忙，非常的忙碌，要做3次六分仪的这个照射，每一次都到超过2分钟以上的照射，这个7个小时、8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飞起来啊，你感觉像不过10来分钟啊，就过去了几个钟头了。下面看着密个机，看着共产党的飞机全程机队的在下面飞行的，我看一眼，晓得他上不来，因为忙碌啊，你没有心情去理会他了。
0: 美国工程师贝克首创性的设计和制造了专门用于高空侦察的 B 型照相机。一个摇动的镜头可以拍摄从一边地平线到另一边地平线的全景地貌。巨大的 B 型高空照相机有非常规的镜头和容量惊人的胶片盒，曝光后的胶片在严格的保密措施下由专门部门负责运送和冲洗。高空照相使用的大型底片，每幅边长将近46厘米，长达2500米。U-2出一次任务，可以获得一个国家的大量情报。从 U-2飞机拍摄的苏联核武器试验场和火箭发射场照片看，地面上高度

0: 机密的设施一览无余。经过局部放大，加上专家判读分析，还会有更多的秘密暴露出来。除了照相，U2的电子侦察还可以自动跟踪记录在各种波段上敌方的机密电码和语音联络，留待专家分析破译。只要敌方的雷达照射 U2， 雷达的位置、雷达波的所有特征也都会被记录在案。由于 U2 战略情报的重要价值，侦察活动的极端敏感，飞行员甚至对侦察拍摄什么具体目标都一无所知。黑猫中队在整个 U2 计划中都只是个执行机构，而最终拍板的层级之高有些令人不可思议。
1: 那我们有需要说照相或者是怎么样要求提出来，然后经过美国在台湾的有叫 NACC 那个单位，就情报单位等于，他们就把这个传到美国去。
0: U2 对新中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有关 U2 的报告都是直送总参和军委。自1959年十周年大庆后，三个导弹营一直固守北京，然而 U2 不来北京，却频繁出击福建和西北。针对这一情况，空军加紧研究 U2 的活动规律，寻找解决办法。
2: 当时来讲，没有敢想拿这个兵器拿出去去机动去，没想这个事，开始没敢想，因为万一拿出去有飞机到北京来怎么办，还就担心这个事。
0: 令成军和他的部下伤脑筋的还有，萨姆二是要地防空兵器，在当时还没有哪一国遇到非要拖着它到处跑的问题。重型装备，满车的电子管和精密仪器，能否经得住旅途颠簸、极度潮湿、巨大的温差？阵地能否合格？怎么保密？问题接踵而至。尽管经过周密的策划，成军交给刘亚楼请示导弹打游击的报告仍旧有点冒险。
2: 刘亚楼拍板以后还不行，向军委报告，正式向军委、向总参军委报告。总参军委接到我们这个报告之后，我们说我们的理由为什么啊？
0: 六月，二营突然接到秘密命令，第一个出去打游击。在夜色掩护下，萨姆二兵器装上火车，所有的车辆都不开大灯，人们小心谨慎，生怕一个闪失损坏了珍贵的兵器。临行前，部队接到命令，将所有和北京有关的标志都通通抹掉。对外身份是中央石油勘探队。1962年6月29日夜，列车启动了。当世界其他地方的地空导弹还固定在保卫目标附近时，中国却为条件所迫，开始了大胆的尝试。由此，中国防空作战开始转向积极防御。22000米高空，没有云彩，没有生命。然而，大国之间的角逐又从这里开始了。 U2 高空侦察机这一年的活动可以说是如入无人之境，在大陆目力不及的高空，远至黑龙江都隐现着它无处不在的黑影。中央情报局对记录在超宽胶片上的所有影文都怀着浓厚的兴趣，
3: 就是侦察大陆啊，收集情报啊，那你像原子弹他们开发，他们飞弹，长城飞弹的发展呢、还有普通你看看跑到去看那些工厂都没有烟，不冒烟的话，你就晓得他们的经济情况很坏啊。都所有各式各样的情报统统都有。都为什么中情局局长会说 U2 的是侦察的

0: 是那么有价值。
1: 1962年，那是困难的岁月，台湾坚持反攻大陆，中印边境形势紧张，边境战争一触即

0: 但最可怕的还是饥饿。
1: 生活非常困难，我们带的东西啊，是一半是白薯面，一半是玉米面，我们带的口粮。那么带着一罐油，石油啊，到油罐打了，没油就没油了，那白薯面了，二两能吃进去，因为二两他也干活了，那发射件儿，那咬起来很重啊，他不吃东西不行啊，没一两，净小知识分子，他吃不进去啊。
0: 二营官兵多是北方人，对每天一样的无缝钢管菜不适应，饥饿难挨，晚点名时常有人晕倒。
1: 作为营长来讲，有八个病号，这仗怎么打出来就不好打。我就想怎么样给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改善改善伙食，也是他们壮壮身体呀。我就去发现呢，那有一个大水坑，
0: 岳振华的运气也相当不错，钓上来六条鱼，最大的一条有一两公斤重。
1: 送给伙房，八个病号，每人送一盘鱼，然后啊，汇在一起做一锅鱼汤，存营喝。
0: 还在二营出外打游击之前，空军作战部就一直在研究设伏地点。办公室里摆满了1962年上半年 U2 进出大陆的航线图。
2: 陈副司令也参加一起研究。陈副司令就他已经过来就放哪里，他脑子里在想啊，也在想这个放哪里啊。他你们远近啊，这都要考虑。你们这个时候我们机关研究这个航线，就是一条条航线研究。发现敌人到西北去的航线要经过，大部分都经过长沙，从南边进来，从这个台湾进来的时候啊，都经过这个，经过长沙回来都经过南昌啊，怎么等等，是这个航线很集中。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
9: 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

0: 江环球至期，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暖身暖心暖马氏。腰疼腿痛筋骨疼痛，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宁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2: 程军和助手们判断，南昌一定是 U2 用来检验航线是否正确的检查点。南昌周围地形复杂，人口稠密，很难找到一块既隐蔽又平整开阔的地方。程军中将风尘仆仆亲自为二营寻找阵地，他的目光最后落在了南昌附近一片长满小松树的坡地上。

0: 抓贼啊，就俩字，经验。
1: 这箱子里面放的是眼角膜。
2: 又是纹身女是不是？
3: 小货太多，那就不叫小货了。
4: 你管不了别人，只能管我自己。
0: 螳螂捕蝉，你在明，我们在暗，才能把东西找回来。
2: 只要被抓住，那所有的事情就都是他的。
5: 这对银镯子等你很久了。
6: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在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记录美好生活。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2: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洛德胜制药，
3: 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补药豆，山东汉方制药。
1: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亿。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

0: 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0: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 3.6 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 4.7% 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1: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 30% 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0: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1: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26.2%， 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占 GDP 比重 59.5%，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6.1%， 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比商品零售额快 4.2 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0%， 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 8.51 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9%， 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 3.1%，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 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 3%。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 1.73% 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3: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4: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1: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6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

0: 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内，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十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那曲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那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曲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2: 今年3月以来，那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那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7: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0: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

0: 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两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2: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3: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4: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十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3: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5: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3: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0: 零。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3%， 均连续四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1: 下面来

0: 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 18%。 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五月的 4.2% 回落至 3.5%， 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 2% 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7: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7: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
9: 在自然界中，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大家好，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年播出；陆军谋旅接续奋斗，锻造敢打善战防空利剑；
1: 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组织舰载机实弹攻击训练，陆军某旅炮兵分队展开跨区射击考核。
0: 受台风影响，松辽流域多条河流处于超警以上状态，部队官兵民兵紧急出动，争分夺秒筑坝固堤。
1: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主席强调，立竿见影的发展是政绩，打基础做铺垫也是政绩。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仅要做好短期见效的工作，也要抓好管根本、立长远、增后劲儿的工作。陆军某旅锚定体系防空长远建设，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接续推进在建工作，聚力打磨联合防空战法攻关课题，稳步夯实全域防空作战能力。
2: 西北荒漠，一场陆空联合防空演练激战正酣。在陆军某旅的导弹阵地上，官兵们熟练操作外部信息制导系统，构建起完善的防空预警和火力拦截网络，精准完成对来袭目标的多波次抗击。
3: 这套外部信息制导系统是我们两任营长接力攻关的课题，通过长时间磨合打磨，如今我们能够实时共享友邻空军空情信息，补上了低空探测的盲区，战场态势更加透明，指挥决策更加科学，火力抗击更加高效。
2: 随着部队实战演训愈加频繁，能否解决暴露出的短板问题成为官兵衡量战斗力建设的硬指标。在一次对抗演练中，官兵们发现仅靠自身的探测力量难以捕捉超低空突防的目标，于是营主官带领技术骨干开始研究探索与空军共享预警信息的课题构想。可课题刚进入论证阶段，营长就因工作调动离开岗位。新营长胡云飞到任后，在交接清单上看到了这份技术方案，毅然接过接力棒。
4: 我要沿着前任营长的既定思路，把论证做扎实，把用法练成熟，让外部信息制导系统从纸面走向演训场，形成实实在在的战斗力。
2: 从打通数据接口、统一信息格式，再到优化指挥流程、明确协同规则，胡云飞带领团队利用空防执勤、联合演习等契机，连续数月与空军部队开展对接验证，信息链路和数据兼容等问题被逐一解决。在一场多军种对抗演练中，这套由两任营长接力完成的作战系统经受住了实战考验，将超低空逼近的敌机成功拦截。
4: 很多作战课题周期长，涉及面广，在自己这一棒很难跑到终点，但只要我们一任接着一任干，一茬接着一茬抓，就一定能积小胜为大胜，把一项项备战难题彻底攻克。他的储
2: 气罐，如今这种换界不换方向、接续攻坚备战的理念已在该旅蔚然成风。这段时间，某指挥保障连正在进行岗位交接，老连长曹建华将一本备战日记交到了新连长龚鲁宁手中，上面不仅记录着连队建设的长远规划，还有不少制约战斗力提升的重难点问题和

0: 官兵技术革新思路方案，其中反无人机作战能力薄弱这条问题被重点标注，它也是龚鲁宁上任后的首要攻坚方向。
1: 作为连队主官，要用信任的眼光、欣赏的眼光、发展的眼光看待他们，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充分发扬军事民主，把大家的聪明才智凝聚起来，不让这些老问题变成下一场战斗的致命伤。
0: 无论是主官干部还是普通一兵，备战打仗永远是进行时。吕里还通过发动官兵极致创研，将技术革新的触角延伸至未来战场的各环节，研究出一大批服务打赢的创新成果，并不断在实践中检验优化，让好蓝图金点子真正帮助部队提升作战能力。
2: 我们积极营造攻城不必在我，攻城必定有我的干事导向，建立客体接续公关备案机制，让群众性创新源泉充分涌流，真正锻造出一支敢打善战、青天制空的防空利剑。
3: 视线转向演训一线，近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开展舰载机实弹攻击训练，进一步检验武器装备性能和人员实战能力。
4: 起飞。
0: 多架战机依次起飞，在空中完成战术编组后，向目标海空域实施超低空隐蔽突防。
4: 进入实弹。
0: 在靶场指挥员引导下，飞行员抓住战机，果断击发，精准命中目标。
4: 退出，鱼弹雷。
0: 训练全程实时检测信号链路，及时处置各类干扰隐患，保障指挥、战机、靶场多方通联稳定顺畅，确保每一轮打击指令传递精准不间断。此次训练共历时9个小时，全面检验部队快速出动、快速保障和空地指挥协同等综合作战能力。
5: 近日，陆军某旅组织炮兵分队跨越1000余公里机动至西北某训练场，开展全要素实弹战术考核，检验部队远程投送、火力打击、特勤处置和综合保障能力。
0: 接到指令，炮兵分队要在规定时间内抵达指定地域，并通过临机抽签的方式对千米外的可视目标实施直瞄射击，考验班组的协同作战与精准毁伤能力。由于戈壁环境影响，个别炮班首轮射击成绩并不理想，官兵们利用考核间隙迅速复盘总结，测算修正量，调整射击参数，对目标再次进行打击。
6: 这里的气温、湿度、风沙地貌、土质岩层都和我们平时营区周边的训练条件存在巨大差异，在这里进行实弹射击任务，对我们的装备性能、人员操作、阵地构筑全流程都是实打实的极限考验。
0: 在连续10多个小时的考核里，导调组还临机设置多种战场特勤，全方位检验部队在复杂条件下的应急作战能力。
2: 千里跨区演训，就是要把训练场对接真战场，在复杂环境、极限条件下摔打部队。我们将持续深化战训耦合，不断促进人与装备深度结合，全面提升部队全时待战、全域能战的实战本领。
3: 战伤救治是战时卫勤保障的重要环节，也是医疗保障的必备技能。连日来，各部队组织应急救治演练，拓展卫勤保障能力。
7: 近日，联勤保障部队第967医院与海军某基地联合开展海上批量伤员救治演练。面对舰艇编队后送的多波次伤员，官兵们有序开展减伤分类、紧急处置、阶梯转运、物资补给等核心作业，进一步完善海陆卫勤保障体系。
8: 我们积极探索现代化卫勤保障新模式，通过创新运用有人无人协同保障模式，使卫勤保障范围和能力都得到了拓展和提升。
7: 战伤救护是每名军人的必修课。近日，在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学员们针对大出血、骨折、神经性休克等战场伤情展开综合救治演练，综合检验学员战术技能、战斗体能和战救效能。
9: 结合实战背景下练战伤救治，最大的收获就是自身战场环境下的心理考验。实施救治的过程中，要同步考虑战场环境、伤员状态等， 这与以往在课堂里学的有很大不同。
7: 近日，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与火箭军某旅联合组织全要素战场救治演练。演练中，官兵们利用智能化战备方舱医院，快速对伤员伤情进行减伤分类，并通过搭载的远程彩超和数字化摄影系统等诊疗设备进行精确评估，提升战场医疗保障效能。
10: 重点检验卫勤人员应对大批量伤员情况下立体协同救治能力，不断提升与实战需求的契合度，为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及应急应战提供坚实可靠的医疗保障。
5: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当前松辽流域仍有41条河流处于超警以上状态。据水利部发布的消息，预计未来三天，牡丹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从昨晚开始，部队官兵民兵紧急出动，争分夺秒筑坝固堤，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持续强降雨导致黑龙江牡丹江多个河段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武警牡丹江支队和当地民兵闻令而动，赴牡丹江宁安段、温春段装填沙袋，加固堤坝。今天下午，北部战区空军某部派出人员装备，紧急驰援抢险一线。
11: 接下来，我们绝不松懈，紧盯水位动态，随时处置水位持续上涨引发的险情，牢牢守护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我们将保持全员待命，持续增加河道堤坝巡查频次，完善防护措施，同步做好次生灾害应急救援准备。
0: 吉林省图门市龙井市同样出现河水水位上涨险情，沿边军分区第一时间派出多支民兵应急分队实施封堵固堤作业，确保洪峰顺利过境。受上游水库泄洪影响，辽宁省沈阳市蒲河东岸多个河段出现漫堤风险。武警辽宁总队机动支队400名官兵连夜出动，连续奋战9个小时，构筑防洪堤坝。
13: 接下来，我们将全力攻坚剩余600米薄弱河堤。主体修筑完工后，我们会沿着整条堤坝逐段细致巡查，全面排查渗水、塌陷等险情隐患。
0: 在蒲河燕海营子段、乌牛堡子段，武警辽宁总队沈阳支队的200名官兵持续展开加固河堤、巡堤排险工作。截至目前，共稳固堤坝超17公里。
3: 在广西，子弟兵持续奋战在青淤一线，帮助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7: 在衡州市云表镇的主要街道、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武警广西总队官兵展开分班次接力救援，单班连续作业时间在12小时以上。昨天夜间，受灾地区再次突降大雨，官兵冒雨奋战清理淤泥杂物。截止今天中午12时，清淤作业已基本完成。
14: 看着道路一点点疏通干净，想到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心里就充满动力。
7: 在广西衡州市孝义镇，一家肉鸽养殖场被洪水浸泡，崇左军分区组织民兵赴现场展开清理作业，防止生物污染情况发生。广西贵港军分区出动1500多名民兵，对西江产业园区、西江教育园区开展清淤作业。截至目前，清淤工作仍在进行中。
5: 又是一年毕业季，军校学员即将走上战位，开启军旅新篇章。连日来，在多所军校，毕业学员许下青春誓言，立志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扎根基层，建功军营。
7: 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近日举行2026届毕业学员志愿戍边誓师大会，全体毕业学员高举右拳，用戍边誓言表达投身强军事业、建功边疆的坚定决心。
15: 边关是最好的练兵场，基层是最美的奋斗地，我相信我有能力，更有信心响应大学的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深扎基层一线，用青春热血守护祖国万里河山。
7: 陆军兵种大学日前组织毕业学员赴红色场馆参观建学，实地感受革命精神。学员大队还展开多种形式的交流分享，把思想感悟转化为奔赴强军一线的行动自觉。即将走上战位，学员们在横幅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坚定从军志向、厚植建功军营的理想信念。
16: 马上就要毕业，奔赴战位， 我也做好一切准备，

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学员用一场实战化综合演练检验学习成果，体验战场氛围。

0: 岗位，履职站位，打下了坚实的实战基础。
1: 在空军勤务学院举办的乘风起航毕业主题音乐会上，大家尽情展示歌舞、乐器等方面的才华，用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旋律唱响新时代军校学员的青春梦想。
2: 驻守在天山托木尔峰南麓的新疆军区库尔干边防连担负着中吉边境近百公里的守防任务。前不久，四名新战士来到连队，并与老兵一起踏上了边关巡逻路。他们有什么样的感悟？一起来看。
3: 今天，四名新战友第一次参加巡逻，在巡逻途中，希望同志们能够互相帮助，团结协作。
4: 巡逻车刚刚出发，连长王泽峰就开始向四名新战士讲述边关的训练生活。
5: 我们这条路是去年修好的，方便我们官兵执行巡逻。以前听老班长说，这是山路，以前都需要骑马徒步，大概三四个小时才能到达点位，现在一个小时就能到达。
3: 两位大姐，好久不见。
4: 巡逻守的是国土，暖的是人心。平日里，官兵们都会利用任务间隙帮助当地群众解决生活困难。
6: 平时连队过来给我们带蔬菜水果，今天还特意给我们带来马草，我们非常感谢连队，我们一定会和连队一起把边境守好，军民一家亲。
4: 工作生活在遥远的边关，互帮互助既是日常必须，也让军民的心贴得更紧。新战士李洪旭也感受到了这份责任，刚到连队的他就利用所学知识帮助牧民救治了一头生病的小羊。
7: 我在大学主修畜牧兽医专业，来到边防连队之后，刚好能用得上所学的专业知识，心里也特别骄傲，同时也激励着我在部队好好干，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4: 新战士巴勒帆巴依道利达的家就在新疆，参军入伍不仅是自己的梦想，也弥补了父亲的遗憾。
8: 我爸爸年轻的时候一直想当兵，但遗憾未能如愿。他也总是跟我讲，军人穿上军装保家卫国是特别光荣的事情。现在穿上这身军装，我也想给爸爸说，儿子在边防挺好的，我一定好好干。
4: 戍守边关对于新战士刘博来说也有着特殊的意义。他的爷爷曾是一名海防老兵，如今自己也踏上祖国的边防线，刘博开始慢慢理解爷爷讲过的一个个故事。
9: 我当兵四个多月了，我学习了丰富的军事知识，还有高原防护知识，也慢慢理解了一名军人守护边疆的意义。
4: 一路跋涉，四名新战士第一次登上高地，第一次面对国旗许下庄严的承诺。巡逻路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也留下了他们奋斗的青春。
10: 边防有我在，祖国请放心。
11: 进。
12: 针对民进党政客所谓大陆改变台海现状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政客的说法完全歪曲事实，纯属恶意炒作。民进党当局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
13: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其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地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只有坚决地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才能遏阻台独冒险，才能真正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才能够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能维护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12: 好，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

0: 中死亡。另据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今天在社交媒体称，美国本月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以来，已造成伊朗超过260人受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4号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的计划。
1: 报道称，该计划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会议讨论了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目标进行打击，核心议题是对伊朗战略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的新计划。出席会议的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报道指出，特朗普似乎愿意升级战争，以造成足够的破坏，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特朗普在核问题方面的要求。
2: 据伊朗多家媒体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国的军事基地。
1: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亨加姆岛、哈吉阿帕德均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空系统启动。伊朗西部伊拉姆省一家矿泉水生产厂被击中，工厂设备受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14号晚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上午10点，美军完成了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采访时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他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5号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海马斯火箭炮发射平台等设施，位于巴林的属于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大型军用仓库、燃料库等设施，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战机机库和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至美国的罪行终结。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军队公共关系部门15号也发布声明称，发射无人机打击了阿兹拉克基地。
0: 美军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恢复了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决定用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的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的贸易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2: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新一轮谈判。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会谈已于当天结束。
1: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这是以色列与黎巴嫩上个月在美国达成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本次谈判重点聚焦一项试点计划，即讨论以军从黎巴嫩南部2个试点区域实施首批撤军的具体落实方案。根据该计划，黎巴嫩政府军将进入以军撤出的区域，以确保该区域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14号表示，以方已准备好推进这2个试点区域的落实工作，并希望本轮在罗马的讨论能够推动

0: 黎巴嫩总统奥恩要求黎巴嫩代表团敦促以方立即从上述区域撤军，并希望此次谈判能够在落实协议上取得切实具体的进展。 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 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 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 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 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 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2: 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7: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9: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

0: 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1: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3: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6: 乌军袭击俄船只和炼油厂，俄军袭击敖德萨州关键港口，并控制苏梅州关键居民点。俄防空部队一周内击落超4800架乌无人机，俄称再次挫败乌远程偷袭图谋。乌克兰宣布全面调整国家政治战略，波兰将向乌克兰移交爱国者拦截弹。德国被曝出资约9000万欧元为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北约邀请乌军专家担任假想敌，借鉴实战经验测试反无人机装备。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子明。日前俄乌前线态势依然焦灼，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该炼油厂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炼油厂之一，去年8月曾遭乌军袭击。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俄方

0: 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并表示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俄国防部当地时间13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无人机实施集群打击，损毁切尔诺莫斯克港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储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以及为乌军运送物资的2艘渡船和1艘集装箱船等。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报道，根据俄国防部数据的统计显示，俄防空部队一周内在俄上空拦截并摧毁了至少4830架无人机，其中7月8号和10号被击落的无人机数量最多，分别为903架和821架。此外，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表示，成功挫败乌克兰方面针对俄阿穆尔州乌克兰卡与车里亚宾斯克州沙戈尔军用机场发起大规模无人袭击的图谋。据俄方披露，乌方特战部门企图使用固定翼无人机和气球把装有 FPV 无人机的箱子投送到与乌克兰接壤的布良斯克州，再拖入拖车底部夹层，夹层之上装载家用电器，伪装成运送普通货物深入到俄罗斯境内，并对上述2座机场发起突袭。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吴先生，那我们知道亚速海是俄罗斯连接克里米亚与南部的核心海上通道，也是能源物资运输的重要航线。那如今战火是从黑海进一步蔓延到亚速海，可以说海上攻防是愈发激烈。那对此您怎么看？
2: 最近8天，乌克兰无人系统作战部队摧毁了105艘在亚速海航行的俄方船只，主要是油轮、干货船和拖船。我们知道，通往克里米亚呢，陆上的通道现在 R280 公路已经被截断。另外，这个克里米亚大桥呢，俄罗斯省着用，怕从这里过多的运油、运兵、运物资的话，遭到乌克兰的打击，所以只能从亚速海通过油轮、货船向克里米亚运送这个重要的军用物资和这个燃油。所以呢，乌克兰无人系统作战部队就抓紧打击海上的这些船只啊，这也意味着3条主要的通道有2条基本已经被截断。现在俄罗斯为了避开在亚速海海上的攻击，大的油轮改成小的油轮，即便遭到攻击损失很小，但是即便是4000-5000吨的这种油轮，这个乌军方面也不放过，那逼着俄罗斯要走克里米亚大桥啊。在克里米亚大桥的问题上，7月12号的时候，乌军无人作战系统部队马亚尔他有一番高论，他说现在这个大桥我们就不打啊，让你的人可以进出，成为消耗你一个流动的一个节点，这样你的人员物资啊，如果通过这里进来，集中在克里米亚，便于我们一窝端。很显然啊，克里米亚孤岛化是乌军的一整套战略，现在实施到了2阶段，掐断亚速海海上通道。
1: 那王先生，我们也看到俄军是接连几天打击了敖德萨州的一些港口目标，那么打击这些目标，俄军是想达到哪些目的呢？
3: 基本上是有3个，第一个就是切断从海上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通道，从外部向乌克兰输入武器装备的这个通道啊，大致有这样几条。第一条呢，就是从波兰向乌克兰的西部来输送武器装备的一条陆上通道。第二条呢，是经过罗马尼亚，也是从陆路向乌克兰进行输送。第三条就是通过这个黑海的一些港口，主要是敖德萨附近的一些港口向乌克兰输送武器装备。所以从这个俄罗斯方面来讲的话，加大对敖德萨周边的一些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就是想切断西方对乌克兰输送大宗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性的通道，削弱乌克兰的这个战力。第二一个他想达到的目的呢，就是对这个乌克兰的出口贸易加以这个阻滞。我们知道这个乌克兰是个粮食出口的大国，那么它的这个出口主要通过敖德萨经过黑海向外输送粮食，乌克兰本身就面临的比较严重的财政危机，如果它的粮食这个出口受到很大影响的话，那么相当于它赚取外汇的一个主要的来源就被这个切断了，所以对它的战时经济肯定相当于雪上加霜。第三一个

0: 就是来根本性的消除在黑海方向海上无人系统对俄罗斯的这个威胁。我们知道在俄乌冲突过程中间，乌克兰不断地利用这个无人艇、无人机甚至是无人潜航器在黑海方向对俄罗斯的重要的海上目标进行打击。特别是最近这一段时间，乌克兰采取的这个措施就是把它的一些相应的船只改装成这个无人系统的这个平台，就是用无人艇装上这种地面无人车，完成到俄控区的登陆行动，对俄军的目标发起攻击。为了应对这样的行动，俄军采取的这个办法就是在它的出发地域对它的这样的一些无人系统，包括无人艇和无人机的这个部署进行相应的打击。
1: 那请教吴先生，日前呢，俄安全部门是多次挫败了乌方袭击俄军用机场的图谋，这次乌方的这个行动准备和去年的蛛网行动有着怎样的异同？
2: 有相同的地方。第一，都是通过货车做一个夹层，将 FPV 无人机暗藏其中，最后呢接近机场啊。但是这一次的准备时间呢可能更短，我们看到了一些消息，他们通过无人机，通过气球投放到布良斯克啊，到了布良斯克之后呢，通过民用车辆厢式货车向车里亚宾斯克的沙克尔机场和阿穆尔州的乌克拉因卡的这个战略轰炸机机场的周边进行机动啊，这些方式跟以往差不多，但是有两点不同。第一点，这些无人机呢，这个加装了 AI 的这个系统啊，所以它自主攻击能力更强了。第二呢，这些无人机的这个速度更快了，这个载弹量也更大了，这意味着更能够有效地突破机场的防御啊。除了这两起之外，我们知道在十号的时候，俄罗斯安全局还宣布了一个在罗斯托夫中央军用机场的一起挫败的袭击图谋，那个是距离比较近，就在靠近乌克兰边界的罗斯托夫州啊。如果这三起攻击成功了，那不亚于去年六月的这个蛛网行动，尤其是距离中俄边界74公里的乌克拉因卡的这个机场啊，它部署有战略轰炸机图两两，另外在这个机场囤积了大量的核102战术核弹。
1: 那接下来请教王先生，据俄媒统计呢，俄防空部队一周内是拦截了并且摧毁了至少4800架的乌无人机，其中呢单日击落最高是超过了900架。那您如何看待当前俄军的无人机拦截能力？
0: 从俄罗斯方面这个公布的数据来看呢，一周啊击落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数量大概在4800架。如果我们按照这种俄罗斯拦截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这个比例是85%来计算，这是个平均数，这样计算下来的话呢，一周至少在5600架以上的这样一个规模，那么平均下来的话就是一天的出动量800架。而这个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打击，在一周的这个时间里面，它是脉冲性质的，有一个峰值，紧接着就是一个几天的这个平缓，一周的这个时间里面就只能维持一个峰值。此前曾经有过出动600架以上的这个无人机，降到现在只能够大致是维持在300多架，再加上几十枚或者十几枚的这个导弹来进行这个打击，就表明乌克兰的这个打击的的确确给俄罗斯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影响。那么俄罗斯拦截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为什么面临一些困难呢？这主要的原因在于庞大的这个面积和比较有限的这个资源，这之间的这个巨大的差距，就给乌克兰的无人机的突防就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所以俄罗斯采取的一个基本的一种策略就是前沿部署一部分的防空力量，拦住乌克兰最开始突防的这个无人机，然后在要保卫这个目标的终端再部署防空力量，将突防成功的这些无人机在最后进行拦截。那么中间这个大的空档怎么办呢？用航空兵进行机动拦截。航空兵要进行拦截的话，雷达必须要能看见，必须要预警指挥系统、引导系统要告诉这个空中力量无人机到底在什么地方。但是俄罗斯恰恰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如此大的这个面积，雷达不可能到处都部署啊，空中预警机数量也比较少，也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特别是这些飞机是在低空进行这个

0: 突防，中间这个机动防空拦截的这个难度是相当大。
1: 日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全面调整国家政治战略，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7月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全面调整国家政治战略。作为新战略的核心内容，乌克兰将对各重点外交方向实行专人负责机制，主要包括深化对美安全合作，助力欧洲反导项目建设，加速入盟进程，修复与波兰、匈牙利等邻国的双边关系，拓展与中东海湾地区及各大国际组织的合作。另据外媒报道，波兰日前确认向乌克兰移交5枚爱国者拦截弹。波兰国防部长表示，这项决定是响应北约秘书长、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呼吁，并与其他装备使用国协商后做出的。他同时强调，这批弹药已是波兰可调配的极限，不会影响本国防空力量。波兰副国防部长透露，波方已与北约、美国达成补偿协议，若波兰遭遇安全威胁，24小时内可获得10倍数量的同款弹药及配套防空装备支援。另据报道，美国当地时间7月11号晚，71岁的美国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突发疾病去世。此前一天，他刚刚结束对基辅的第10次战时访问。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吴先生，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是宣布全面调整国家政治战略，包括对内重组内阁，对外强调与美欧合作。那么此次重要的调整，乌方的核心诉求是想解决哪些问题呢？
3: 战争打到今天，我们看到乌克兰政府几次更换内阁，斯维里坚科女士担当内阁总理刚刚1年的时间，现在她也要辞职。她不是说她工作干得不好，是因为战场形势出现了变化，国内经济形势，另外呢，与盟友打交道的方式都出现了变化，需要更合适的人上来。上来的这个人，第一啊，你需要搞活经济啊，有这个技术专家这样的身份，另外呢，你要善于与西方打交道，谋求更多的军事援助。在当下，我们知道，由于乌克兰跟欧盟关系的急剧改善，入盟的这个集群板块化的谈判已经开启。同时，我们也知道，欧洲现在组建了反弹道导弹同盟，这更需要懂军事的人在内阁当中有更大的发言权。所以说，新任的防长费奥多罗夫很有可能出任总理或者第一副总理。在这样的形势下，整个的内外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相应的内阁以及这个司法系统等等都需要做出重大的调整。
1: 此外呢，王先生，我们注意到波兰日前是计划向乌克兰移交5枚爱国者拦截弹，且与北约、美国达成了预习可获10倍补偿的协议，是否会变相鼓励更多国家加大对乌军援的力度呢？
0: 5枚这个爱国者的这个 PC-3，连一个发射架的这个装载量都满足不了，但是它的象征意义摆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外界仍然在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因此美国为了让波兰能够给这个乌克兰提供爱国者 PC-3，美国答应，如果说波兰面临威胁，后续提供10倍，以10倍的这个数量来给这个波兰提供，所以这个是一个画了一个饼。未来会不会面临威胁？首先这是一个这个不确定性的。那么另外，未来美国能不能拿出50枚这个PC-3来？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西方正在这个改变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一些这个策略。那么这一次这个刚刚结束的资源联盟的这样一个会议，那么法国也确定允许乌克兰来生产直腕的这个反导系统的授权生产。当然这个能不能够解决乌克兰根本性的问题，这个不好说，因为那个导弹的成本太高，而且产能实际上是非常有限，就算法国答应了，想短时间形成战力，实际上也是难度是比较大。当然美国也允许这个乌克兰来生产爱国者的这个导弹，总之就表明可能在援助乌克兰一些关键武器装备的这个问题上，更多的可能要建立一种生产线，让乌克兰形成一种可持续的自身满足装备需求的这样一种机制。
1: 接下来请教吴先生，那么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因突发疾病去世，我们知道格雷厄姆呢是美国国会中援助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那么他的突然离世是否会影响特朗普政府援乌政策呢？
3: 我们知道拜登时

0: 期的对乌援助政策都是由格雷厄姆主掌的，他30年以来一直是在国会当中最坚挺的乌克兰的支持者，他是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的主席。我们知道10号的时候他在基辅访问，还在参观无人机制造厂，11号回来因为心脏病突然离世，对乌克兰来说影响非常大，因为他在基辅的时候宣布了一项对俄新制裁的法案，就是在今年年初的他提出的那个所谓的制裁核弹，也就是长臂管辖，谁买俄罗斯的油气能源，那么我就对他增加500%的关税啊。那现在这个法案可能要进行一个变通，但是在对乌克兰政策上他是美国最重量级的人物，他也是反俄的急先锋，30年以来都以反俄为政治正确，他走了，那么很有可能国会与白宫最善于打交道的人不在了，因为他是在非正式场合，比如说在高尔夫球场能够跟特朗普沟通的共和党人士，他下来了，南达科他州还要推一个议员出来，到底是谁啊？能不能管住这个钱袋子，这都是问号。但是在国会当中也有一种声音，为了纪念格雷厄姆啊，那么将他的政治遗产，也就是对俄新制裁的法案要尽快落地啊，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可能也会加快推进对俄的新制裁。
1: 日前，德国被曝出资约9000万欧元帮助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据路透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德国出资约9000万欧元为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这是西方政府为乌方采购无人机中已知规模最大的订单之一。这批攻击型无人机订单涉及乌克兰天降无人机公司生产的百舌鸟 FPV 攻击型无人机，该机型配备美国防务企业奥泰里恩公司研发的软件，能在飞行最后阶段自主追踪并击中移动目标。另据乌媒报道，乌军现役螺旋桨式拦截无人机时速约300公里，面对俄军高速自杀无人机力不从心，急需低成本新型拦截方案。为此，德国无人机企业联合乌克兰工程师开展高速飞行器技术测试，据称一款电动验证机飞出时速699公里的非官方记录，相关技术将用于研发新一代拦截无人机。另据乌国防部消息，为最大化模拟真实战场，北约邀请乌克兰联合特种部队分析与技术中心的资深专家参与演习，并担任假想敌。据悉，这些乌方专家将结合俄乌战场最新技术，设计出复杂的固定翼无人机、FPV 自杀无人机空袭脚本，不仅负责战术规划，还亲自操控无人机机组，对北约防线发起高强度模拟进攻。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王先生，我们注意到德国呢是被曝出资为乌克兰采购50000架百舌鸟攻击型无人机，那么这是一款怎样的装备？而我们同时呢也观察到，此次的合作呢是德国出资，乌克兰生产，美国出软件，那么这反映出当前西方国家对乌军演产生了怎样的新变化、新趋势呢？
3: 那么这型无人机重量大概2.5千克，带上一个战斗部，可以飞40分钟，速度大约在每小时55到65千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飞行速度。它可以有两种控制模式，一种射频链控制，就是放上去后让它自己飞，另外一种模式呢就是带光纤制导。所以从后续的情况来看的话，它会在这个战场上广泛的来进行使用，也就是西方出钱以后让乌克兰能够把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构想变成一个具体的这个装备，而且一个比较大量的这样的生产以后，能够迅速的投入到战场来进行使用，这是它的第一个重要的这个影响。第二个就是绕开了比较繁琐的外援审查机制，比方说德国要给乌克兰提供时装，那么它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政治审查，而这个德国给这个钱给乌克兰钱，乌克兰来自己生产，把前面这些官僚审查机制都绕过去了。第三一个抓住了乌克兰的核心竞争力，这是一个互惠，钱是西方掏的，那么乌克兰的有一些无人机的一些关键的这个技术，某种程度上可以回馈西方，这是一种互惠的。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讲的话呢，西方正在改变对乌克兰这个援助，对于乌克兰

0: 持久作战来讲的话，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1: 请教吴先生，我们注意到德国除了是大幅加码对乌无人机军事援助之外呢，同时还联合乌克兰研发了时速699公里的拦截验证机，而且呢造价是仅数千美元。那么这款装备如果批量列装，是否会改写俄乌无人机攻防的态势呢？
2: 无人机攻防改变了战争样态。这个乌克兰方面是世界上第一个研发出了这个拦截型无人机的国家，但是它的这些拦截型的无人机一般的常规巡航速度在300公里，最多到400公里。俄罗斯为了反制它，研发出了天竺葵四，常规巡航速度在300到400公里，它的这个俯冲冲刺的速度能达到500公里，甚至500公里以上。那你就需要一款时速至少在500公里以上，最好在600公里、700公里的这样一款拦截机。我认为德国方面推出的无人机，单纯从速度上来看，很显然盯上了天竺葵四。这样我就可以克制天竺葵四。另外，早期的拦截型无人机没有 AI 功能，或者只有简单的机器视觉。那么现在在大规模研发新的拦截型无人机 ，AI 功能一定会上马啊！这将对于这个天竺葵四形成克制。但是我们知道，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双方的攻防总是见招拆招，不断的迭代更急。
1: 那此外呢，王先生，我们注意到北约呢是主动邀请乌军专家担任战场假想敌，那么您怎么看当前北约和乌克兰的这种绑定，又会如何影响未来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呢？
0: 那么现在北约面对着俄罗斯的这个威胁的这个情况之下，谁才具有真正的能够体现出来俄罗斯作战特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对手呢？显然乌克兰恰恰这就是它的核心竞争力。它在跟俄罗斯进行长期这个对抗的过程这个中间，已经把俄罗斯的特点基本上摸透了。虽然乌克兰不是北约的成员国，北约把乌克兰请到北约的训练场上，不管是在这个野战的训练场，还是这个图上作业过程中间，乌克兰对北约来讲价值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这个乌克兰在俄乌冲突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在北约中间的地位在升高。乌克兰已经从原来的学生已经成为北约的老师了。从政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这样一种这个变化进一步加速了北约对乌克兰的接纳速度，至少在心理层面，在军事的这种融合层面，已经没把他当外人了，只是还没有完成法律上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步骤。那么显然肯定会进一步的加剧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这种对抗。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事实证明，军事对抗无法解决分歧。当前俄乌冲突虽陷入长期僵持，但国际社会推动和谈的呼声从未消散。是时候让枪炮声停下来，让和平回到谈判桌上。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美伊互袭持续加剧，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国威胁称，超50,000名美军随时准备行动。特朗普通知美国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并称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美军首次使用自杀式无人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落多架美军无人机，并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也门胡塞武装突袭沙特，打破双方4年停火平静。伊朗称要为伤亡的伊朗人复仇。中东战火会向何处蔓延？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9: 一对一量身定制，
8: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3: 一号主机燃油再爆故障，立即组队抢修。
14: 这个环节没有处理好，延时了，导致相应的科目都要推迟。
15: 这相机关机了，过热了，我都已经被蒸熟了。
16: 在我展开线附近设有浮雷，令我舰迅速处置。
17: 漂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实际上是比较难找的。
18: 开大门，桨架桥，开大门，桨架桥。
19: 海底的洋流涌浪把舰体往后退的惯性增大了，导致了钢缆达到了快接近负角度了。
18: 现在钢缆右旋180度，请不要动车，请不要动车。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包舰子，现在钢缆右旋180度，正在逐渐慢慢收，请不要动车，请不要动车。险情不断，难题接踵而至，这是南部战区海军某登陆舰大队在实兵实战化训练中要直面的真实状况。
1: 这次训练是我们单位日常接近实战训练的一个缩影，包括这一趟出海训练也安排了一些贴近于我们一些实战的一些训练项目。在我身后呢，是我国自行研制的07-2A型坦克登陆舰，该舰由07-23型改进而来，是人民海军两栖作战的主力装备之一，贯通式舰体，搭配首尾门与跳板，装卸快速高效。
0: 舰载双三七毫米舰炮可自卫作战，它兼顾补给、救援等任务。全舰主机维修由一级军士长黄绍东牵头负责，入28年扎根机舱，凭着过硬手艺，成了守护舰艇动力的金牌工。

0: 响。
1: 装备有什么异常的响动啊，出现什么异常的气味，它都能够非常精准地判断出装备存在的问题。
0: 其实本领过硬的黄少东每晚熄灯后还有一个坚持多年的习惯，

0: 或者有没有器材归位啊？
1: 因为这样巡视完了以后，我既检查了下面同志们工作做到位没有，又来看了设备，这些东西看完以后，他是确定是安全的，啊，没有什么纰漏，啊，所以说我才能就放心。
2: 原来，作为机舱老兵的黄少东深知机舱隐患藏于细微之处，坚持每晚熄灯后逐一巡查舱室设备，确认一切安全才肯休息。
0: 你看，在这种环境下，你就像蒸笼一样。现在你看看我们的温度是多少？40度。如果说我们的设备启动了以后，那可不只是40度了，那可能就是45度，也可能是50度了。
3: 你现在热不热？
4: 我感觉我就在蒸笼里面，我是一个包子，我都已经被蒸熟了。现在这个衣服全是湿的，手上也都是汗。
2: 黄少东就是在这样的高温中细致巡检，保障了每一次出海的顺利。然而，机舱作业不仅闷热，巨大的噪声也是黄少东常年要克服的一大难关。
1: 噪声大，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专注力，那你要特别集中，心更要往里边收，你的心就要像机器一样，你要给它始终要同步，这样的话你的话精气神全部提起来，才能把这个工作做好。
2: 长期身处高分贝噪声环境，人极易心绪浮躁，而设备检修本就容不得半点马虎，想要沉下心作业，黄少东自有一套专属调节办法。
1: 我平时怎么练这些专注力呢？就是左手我学着画方，右着学着画圆，这样的话能把我这个专注力它是非常去集中到一块儿，这样的话在这个设备啊出现问题的时候，我能静下心来细细的分析。
2: 此刻看似舰船平稳行驶在浩瀚的大海上，实则新的挑战已经悄然来临。
5: 一号主机燃油战斗故障，立即组织抢救。
1: 导调组给我们下达一个燃油接待棒损坏，让我们快速检修。这个燃油接待棒如果就是不工作了，导致设备要停止运转，船的动力就会消失。
6: 我的底坛地域这个之前出了故障，如果要是主机的这个故障不能及时修复的话，就会影响我后续的一个准时准点的底摊。
2: 导调组临场加设考题，其目的就是考核核心机件快速抢修更换能力。眼下抢时间拼速度成了黄少东的攻坚重点。
7: 把上面的松下，快点！
1: 平时的情况下，如果说我们要抢修的话，大概需要40分钟左右。战时背景的情况下，我们就是要把它给时间压缩。
2: 舰艇马上就要驶入战术展开线了。怎样做到抢修航度两不误，考验着黄少东和班组成员。
7: 快点，我来来来来。
1: 抢修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舱室就非常小，各部件的布局它是非常紧密的，人员操纵的空间是比较狭小，好多都要钻下去，钻到舱底，你才能去伸上手，才能去 把它给上紧或者

0: 狭小的舱体缝隙错综复杂，如果细小零件不慎掉落，很难再取回，这就要求维修人员动作迅捷，同时确保操作精准到位。
1: 擦布，给我拿块擦布。
2: 小锤子，对，怎么回事？
1: 可以了。
2: 电动工具，开口。
0: 全程仅仅用时20分钟。黄少东带领班组各司其职，默契配合，相较既定40分钟作业时限，提前一半时间顺利完成处置任务。
3: 报告经理，1号机修复正常用车。
2: 这也是练我们的一个快修能力、应变能力。一到真正的这个战争的情况下，这时间就是生命。
0: 黄少东带领班组在抵滩前完成了抢修。那么作为新任072A型坦克登陆舰的指挥员钟尚林，又会面临怎样的挑战？
2: 这个环节没有处理好，延时了，导致相应的科目都要推迟。
4: 这相机关机了，过热了，我都已经被蒸熟了。
1: 在我展开线附近设有浮雷，令我舰迅速处置。
5: 漂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实际上是比较难找的。
2: 开大门，桨吊桥，开大门，桨吊桥。
6: 海底的洋流涌浪把舰体往后退的惯性增大了，导致了钢缆达到了快接近负角度了。
2: 现在钢缆右旋180度，请不要动车，请不要动车。

0: 在刚处置完这个主机故障这个情节之后，马上我就要这个抵达展开线了。在抵达展开线之前，其实这个又会进入到下一个紧张的点，就是我要考虑一下我这个时间现在到底最后确定下来是还差多少时间，是吧？比预计的这个计划时间我是落后了多少。
1: 处置完主机故障后，地摊时间所剩无几，钟尚林必须尽快追上来。
2: 八舰战术展开线到。
3: 好、啊。战斗警报！
4: 战斗警报！
1: 来不及休整，随着一则紧急通报传来，全舰官兵再次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5: 包舰子接上级通报，在我展开线附近设有浮雷，令我舰迅速处置。
0: 当时导条组给我下这个情节是没有明确，他只给我一片区域，像是在我这个底滩这个线上这个区域附近，底滩区域附近有这个水雷，所以我只能是降速，然后发动这个舱面的各部位去加强观察。
1: 前方航路发现的未知水雷险情，其实是导条组布设的浮雷目标。
5: 这次我们特意加了难度，以前遇到浮雷这样的目标都是靠扫雷兵力，但是这次我们要求官兵全

0: 靠肉眼去看，就是为了练大家在近距离发现危险目标，遇到突发情况能立马反应过来，现场处置。
1: 参谋各位，加强对空管的掌握。参谋各位，加强对空管的掌握。
2: 主要那天的话是风比较大，然后的话，它那个浮雷嘛，是吧，在水面上按照我们导条组给的那个道具的话，实际上它这个就是飘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实际上是比较难找的。
3: 海面风速突然增大，体积小巧的浮雷随着海流不断漂移，让搜寻难度再度攀升。
4: 这位，我叫位偏左。
1: 好。
3: 钟尚林带领官兵们全力搜寻目标，如果浮雷不能及时排查，势必阻碍后续任务开展。
2: 气氛的话，其实都是一种紧张，就是无声紧张，无声当中透着一种紧张的一种氛围，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就是想着去把这个浮雷赶紧发现。
1: 明白，左满舵，航向向左90度。
2: 舰首是吧？距那个浮雷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这个时候，我需要赶紧根据我当前海域的风向来制定我的规避操作方案，用双直角转向法规避它。
5: 好，浮雷右旋40度，近离表列，
1: 左到15。
2: 规避它的话，如果要是距离很近，那确实担心的事可能会更多，但那个时候好在就是我们这个指挥台发现这个浮雷距离还是相对于还是有点远的，就是在我在规避的时候，我可以这个打个满舵是吧，急速转向转个90度，然后这个再接着转90度。
5: 发现者浮雷右旋100度，距离2列，
1: 右满舵。
3: 钟尚林当即下达规避指令，最终舰艇成功避开了浮雷，随后加速驶向预定点位。
6: 时间正好。
1: 好，速度。
6: 速度9节。
1: 好。航向动三动。看看各位，加强对岸观察瞭望。加强对岸观察瞭望。对。
7: 对呀。
1: 做好压制敌他的火力的准备。
7: 明白。
1: 开大门，讲吊桥。开大门，讲吊桥。
6: 大门一打开，吊桥就在这。
1: 好。
3: 在浮雷规避后，钟尚林指挥全舰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底滩任务。
6: 2节。
2: 我们有一种说法叫港岸苦练，海上精练，就通过出海我们实操之后，能够就是逐步的发现可能我们之间一些协同配合啊有什么问题。
3: 其实在底滩任务中，不仅包含设备检修更换、浮雷规避等情况，如何快速撤离目标区域同样很重要。在撤离阶段，舰艇与后锚的协同配合显得尤为关键。
1: 前左收，后锚100米出水，偏左5度，视力正常。
3: 正在指挥后锚作业的是王文斌，曾多次化解起锚突遇的各种情况，专业能力过硬，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背后是一段特殊过往。
8: 我曾参加过2019年建国70周年国庆大阅兵，经历阅兵过后那种精神的锻炼，对我的后续的帮助，我感觉受益无穷。
3: 2019年，王文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的海军方阵中接受检阅。
8: 在阅兵的时候，包括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得仔细的抠，尤其是最后一天。接受检阅的那一天，像我们平时抵滩的时候要检查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影响整个任务的执行。
3: 阅兵经历 让王文斌将严苛细致的作风融入到了日常工作，他力求把每一处细节、每一项流程

0: 都做到极致。
1: 我们60米出水，橄榄出水。
0: 即便王文斌经验丰富，可每当舰船准备抵滩撤离作业时，他依旧不敢有丝毫懈怠。
2: 因为我们这种船型啊，问题最大的就是开大门与抛锚，所以我们平时啊操作难度也是这个方面是最大的。所以就对我来说，挑战最大的还是这两个装备的操纵，以及一些应急情况的处置及维修。
0: 就在王文斌带领班组成员加紧收锚时，一场突发状况不期而至。
1: 报舰子，现在钢缆右旋偏差较大，你等。报舰子，现在钢缆正在逐渐慢慢松，请不要动车，请不要动车。
2: 正常的离滩退滩的时候收锚也都是正常的，但是呢后面主要啊还是因为海底的洋流涌浪把舰体往后退的惯性增大了，增大过后舰艇就一下压到了那个钢缆，导致了钢缆达到了快接近负角度了。
0: 在洋流与涌浪的持续作用下，舰艇不断后移，惯性持续增大，如果不及时处理，钢缆会逐步滑向船底，一旦缠住桨叶，后果将不堪设想。
1: 明白明白，慢速起，看一下油温。
3: 好的了，油温35之长。
1: 包箭子，后面有一点。知道。报舰子，后锚冲水。
2: 首先，第一步要跟舰子沟通，让他千万不能动车，因为一旦动车的话，是有很大的危险、风险隐患。所以，立马让操纵手慢慢的、慢慢收，收完过后把惯性带起来，让舰体向前。
0: 王文斌的临场处置，让快速撤离变得顺畅很多。
1: 报舰子，后锚已收回锚架，可以动车。
0: 看着后锚稳稳停靠在舰尾，王文斌紧绷的神经也慢慢放松下来，
2: 松了一口气。因为这种情况处置的不好，可能让舰艇出现一些风险隐患，处置完过后能够让舰艇安全的离滩，心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0: 随着舰艇缓缓靠岸，官兵们终于卸下疲惫，迎来了难得的休息时间。
2: 哎，副长，你打算什么时候休假吗？
4: 我准备下个月就休假了。
5: 其实可以把一年就是你就休一次的话，所有假都休了就可以跑一次。我之前在网上看到那个318，我觉得还是蛮值得跑一下的。
2: 真的，我
5: 就是一路的风景，你说从那个四川出发一直到西藏，什么样的风景都有，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去一下的，我觉得我一定要去一次。
6: 更向往一些有名胜古迹的，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些城市。
2: 我看你抱吉他，大概练了多久了？
4: 这个我得练了有好几年了。
2: 来一首，
4: 可以啊，
2: 我们一起唱一个，
4: 可以啊，
2: 怎么样？
5: 我们一起整一个，
6: 来啊！
2: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吧，
4: 可以
2: 唱一下咱们海军的特色，
5: 没问题，没问题。
2: 好嘞，
7: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0: 一次次乘风破浪，一场场实战磨砺，在蔚蓝的海疆之上，登陆舰大队的官兵们扛起两栖战略投送使命，深耕舰艇操纵、抢滩抵滩等专业本领，在一次次实战化演训中磨砺胜战底气，劈波斩浪，向着深蓝勇毅前行。
1: 中国云将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将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在海浪比较大的情况会出现晕船反应，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预防。第一个是清淡饮食，保持通风，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可以平躺，饮用一些冰水来减少胃肠道的反应。第二个就是服用一些药物，像苯海拉明、保济丸以及风油精涂抹。第三一个可以进行中医的方法，按压内关穴还有耳穴压豆来进行预防。
3: 欢迎大家来到祖国东极列岛的最东端，东福山岛，
4: 北疆之北的人间仙境阿勒泰，
5: 关东第一山长白山，
6: 抓紧马缰绳，防止马金马鹿乱跳。
7: 大方泥石流比较多，路上不断的有飞石，而且弯特别多，特别急。
8: 这几年看到的野生动物比以前越来越多了。
9: 每当看到这祖国的大好河山，就更能感受到我们存在这里的价值和意义。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

0: 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冷暖舒适。
2: 光为美，星光美传。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7: 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2: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 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四座城市联动展演，海警法施行五周年宣传周活动重磅启幕。这里有八艘舰艇列阵以待，从远洋旗舰到近海轻骑，筑牢万里海疆的执法防线。这里有各型装备同台展出，从高压水炮到执法装具，实现各式警情的全域覆盖。这里有全新技术各显神通，拓展科技强警的能力边界。外警军迷深入活动一线，解锁海警执法全谱系装备。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走进海警法施行五周年集中宣传周。
2: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海景法城五年整。三剑金门斩雄风。声光水炮驱敌众。浔阳护江建新宫。大家好，我现在在海警法五周年宣传周活动的现场，这里是天津，机会难得，咱们趁热乎去看看这艘船。
1: 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施行五周年，自7月6号开始，集中宣传周活动在多地拉开序幕。中国海警的8艘舰艇在天津、上海、广州、海口4座城市邀请驻地民众登舰，这也是中国海警首次规模化组织舰艇开放系列活动，就在军迷胡兴元所在的天津港畔，海警三河舰、瞭望舰、灵山舰巍峨矗立。作为中国海警不同阶段的三代舰艇，他们配备着怎样的装备，又经历过怎样的故事呢？
0: 今天天津来了3艘舰，按从小到大依次排列，第一艘是三河舰，第二艘是瞭望舰，第三艘是灵山舰。我现在就在三河舰的前甲板上。三河舰呢，别看它相对小一些，但是它资历老，故事多，在渤海护航过航母，在东海保障过世博会，在南海更是一马当先驱离过外籍船只。
1: 中国海警作为统一履行海上维权执法职责的国家行政执法力量，肩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打击海上违法犯罪等多项使命。我国的海上执法体系建设历经了数十年的发展，在早期海上管理职能分散于多个部门，直至2013年，国家启动海上执法力量整合，组建了统一的海警队伍，实现指挥体系集中统一。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正式施行，以法律形式固化职责权限与执法规范。中国海警三河舰正是这样一艘历经多个时期与我国海警共同成长的舰艇。
0: 你好。
2: 你好，
0: 这个就是咱们舰上的主炮。
2: 是的，这是我舰舰载单管舰炮，它主要打击的目标是空中来袭的飞机，还有海上的小型舰艇，在我舰维权执法还有护渔护航的时候提供了有力保障。
0: 那我可不可以试一下？
2: 好的，您这边请。
0: 好，这个怎么操作呢？
2: 开关打开之后，这个杆是操纵杆，然后前后可以操纵我们这个舰炮的高低方位，然后往左右调的话可以操纵它的水平方位角，然后呢，这个是电子显示屏，里面有一些角度的示数，您可以看它这个高低俯仰角各是多少，然后上面呢这个是目镜，然后您可以透过目镜看到远处的目标，
0: 这个就是瞄准用的。
2: 哎，是。
0: 好的，把灯关上去。

0: 坐在炮位上，军迷胡清源算是体验了一把操作舰艇主炮的感觉。三河舰上的这门中口径舰炮也是这艘执法舰上最具效力的威慑手段。不过提到海警执法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更多的其实是水炮。中国海警的水炮一次次成功驱离非法船只，救援失火船舶的战绩更是令广大军迷耳熟能详。在此次的舰艇开放中，这款明星装备也终于零距离展现在了公众面前。
1: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水炮，它是什么功能呢？从它通体红色来看，很明显啊，这就是消防用的，可以给别人灭灭火。当然如果有人想点火的话，用它也可以给他们降降温啊。所以这是咱们海警船上面非常主力的一个执法装备。那么当你拥有了这样一门水炮之后，要如何操作呢？拢共分三步。第一步，控制这个阀门啊，它是用来控制这个水压的大小的。第二步，转这个，它是用来控制水炮水平的一个方向。第三步，转这个可以控制水炮的高低。所以当你使用的时候呢，可以两只手同时来用。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瞄着它，追着它打。大家今天也来着了，我跟舰上申请了一下，可以实际开开这个水炮，看看什么效果。哇，这已经有点转不动了，太刺激了！刚才开起来的时候，跟静态摇那个把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你能感受到非常强的水的力量，就在我的手中，然后打到那么远的地方。
0: 军迷胡清源亲身感受了一下水炮的威力。在进行海上维权斗争时，高压水炮可以说是海警舰艇的核心非致命执法设备，广泛列装各型执法舰艇。其射程、水压与流量高于常规消防水枪，执法中可精准冲击非法船舶驾驶室、外路导航设备，迫使其停止危险动作，既保证执法威慑力，又能有效管控冲突升级，是符合国际海事惯例的柔性执法利器。在三河舰内部舱室中，胡清源发现了一个陈列着一面面国旗的房间，它们记录着怎样的故事呢？
1: 在我的身边呢，这些国旗就是在执行每项任务时所悬挂的国旗，在这放了整整两排。在这些荣誉背后呢，一定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2: 您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任务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3: 在我的记忆中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当时咱们中国的航母要

0: 进行测试，
1: 嗯，
0: 我们在它的测试范围之内进行警戒。
1: 哎，我其实有点好奇，就是咱们航母测试为什么会有海警船去进行护航？
0: 因为它航母测试的时候，它有地方的船只，有的渔船呢，有一些商船进行驱赶比较方便。
1: 有一些其他船只可能会不小心靠近这个试验的一个区域。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过程中有发生过什么比较危险的情况吗？
0: 这时候有的时候这个夜间，尤其夜间，有的渔船它不知道这个区域闯入这个警戒区，我们这边是联合海警局的船只，然后一同进行驱离，因为要试航试验，这个难度就是确保这个中国的这个航母，然后试验成功，
1: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0: 很光荣，很自豪，这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海警舰艇第一批与航母联合执行任务的舰艇。
2: 2012年9月25日，我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正式交付海军入列，舷号16。人民海军自此迈入航母时代。入列后，"辽宁舰"接续完成多项海上试验与全科目训练任务，先后突破舰载机滑跃起飞、阻拦着舰核心技术，战斗力稳步升成。在此期间，中国海警一直在相关海域常态化开展巡航执法，维护海上通行与作业秩序，与海军训练行动形成了协同支撑，为"辽宁舰"安心开展全要素演训筑牢了安全屏障，有力地保障了"辽宁舰"的战斗力生成。作为海洋大国，我国海疆广袤，面积辽阔，资源丰富，航运地位重要，维权斗争形势复杂严峻。面对袭扰，中国海警始终冲锋在维权执法前沿，依法常态化进行巡航值守、警戒驱离等行动，守护岛礁主权，保护我国舰船设施与人员安全。在维权斗争白热化时期，海警执法员无惧风险，连续奋战，处置非法行为，有力地捍卫了我国的海上利益。
1: 如果你觉得三合舰小了，还有更大的瞭望舰，底子更硬，空间也更大，就能装下更多更大的装备。比如说我身后这门主炮，明显大了一号。跟刚才比起来呢，它至少有三个特点。第一就是更大了，口径更大，而且射速也很快，精度也很高。第二呢，就是它改成了全封闭式的。刚才那艘船上人坐在上面，风吹雨淋的，条件比较艰苦，全封闭式的主炮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在恶劣的海况下也都能正常使用。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的智能化。其实你人并不需要待在这个主炮里边，在控制室里面吹着空调就能控制这个火炮进行射击。让炮动一动，感受一下。又快又丝滑。
2: 2021年起，数十艘中型舰艇编入海警序列。他们的到来在短时间内扩充了海警千吨级中型执法舰规模，使得我国海警能够在更广阔的执法海域提升巡逻密度与应急响应速度。相较于三合舰，瞭望舰在火力上有着全面升级。其全自动更强大主炮，使得我国海警舰艇在维权执法行动中有着更强的威慑力。同时，更大的舰体也让瞭望舰能够加装更多的执法设备。行至二层甲板，军迷胡清源就看到一系列高度自动化的执法设备。
1: 我看到咱们这一层有很多的执法装备，都是什么功能呢？
3: 是的。这一层是我们的水炮平台，有较多的执法设备。这是我们舰的 LED 屏、强声设备、强光设备。这是我舰高压水炮以及我舰副炮。LED 屏主要向目标展示我方身份，提出警告；强声设备可向目标船只进行喊话、警告、威慑以及强声驱离；强光设备可向非法可疑目标进行强光爆闪，使目标短时间内视觉眩光，同时具有搜索、扫海、闪光信号通信的功能。当强声强光设备无法及时制止非法犯罪分子时，我舰将采取高压水炮攻击。高压水炮具有可远程控制指挥的功能。通过遥控器的按键可以进行左右操纵， 以及上下调整。
1: 哦，这个太方便了。
3: 是的。
1: 哎，那如果有了这样一个遥控器的话，是不是我们其实不需要待在这个炮的旁边，可以在控制室里进行操作？
3: 可以，我们舰在驾驶部位有监控画面，可以通过监控画面实时的远程的进行水炮操纵。
2: 作为一艘舰龄更新的中型执法舰，瞭望舰二层甲板上的执法设备全部都有着自动化运转、远程操作的功能，这也就意味着其能够在更恶劣的海况下，人员全部处于舰艇内部时依旧保持完整的执法能力。强声强光装备的增加也让瞭望舰有了更多的柔性执法手段。就在强声强光装备前方，胡星元还发现了另一款没见过的装备，其正面的多块镜头模组科技感十足，它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1: 这是个什么呀？
4: 这是我们的光电取证设备。
1: 它的作用是？
4: 大家可以通俗的理解为它是一台大号的执法记录仪，它的作用非常强大，探测距离也非常远。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多个镜头模组，不光在白天可以完成取证任务，在夜间以及能见度较差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完成取证任务。
1: 那它在日常任务中有哪些作用呢？
4: 它可以在我们执行跟监任务时将违规作业船只的违法行为进行全程的摄录像，它的画面也可以同步实时的上传陆地端，便于我们上级领导根据现场态势进行下一步研判。
2: 作为我国的海上执法力量，海警舰艇自己的执法记录仪正是眼前这个光电取证设备，其配备的多个镜头模组除了常规摄录功能，还拥有夜视、透雾等多项应对特殊环境的摄录能力，其取证工作完全不受环境干扰，在舰艇执行跟监、执法等任务时，它的存在能令非法作业无所遁形。除了三和、瞭望两舰，最后一艘开放舰艇正是胡星元此行的重头戏——海警灵山舰。作为专门针对海警执法需求设计建造的全新一代执法舰，灵山舰有着更新的舰龄、更加全面的装备，仅仅是停靠在泊位上，也能清晰地感受到它的气势。如果说三合舰与瞭望舰更多的是在编队内遂行执法任务的话，灵山舰则有着综合完成多种海上执法的能力，在灵山舰腹内另有玄机。
5: 这个就是大家电视上经常会看见的海警执法船，当出现那种比较小型的高速的目标的时候，就要靠它去进行追击。那它具体是怎么使用的呢？班长能给咱们介绍一下吗？
6: 好的，这是我舰的高速执法艇，主要用于登临制控、执法检查、海上搜救和抢救伤员。小艇采用玻璃钢材质建造，全舰共配备三艘，分别位于左舷、右舷以及舰尾。
5: 那这艘船是怎么放下水的呢？
6: 好的，我给您演示一下。将舷侧门打开以后，通过小艇艇架将小艇整体平移出舷外，实现吊放。
5: 那咱们日常任务中追击的船大概是多快的速度呢？
6: 根据以往执法经验，海上嫌疑船只一般航速在10到15节左右。给我们配备的新式执法艇，目前海上是完全能够胜任执法工作的，尤其是在复杂海况下，嫌疑船只如果有拒捕、暴力抗法等行为时，是极大的考验驾驶员的驾艇技术，驾驶员要通过自身技术操帮完成人员登船检查。
2: 在对海上走私、贩毒等非法船只进行执法时，对方往往会想尽办法藏匿犯罪痕迹，且往往不会束手就擒。针对各类快速小型目标，高速执法艇便能大展神威，其航速在海上称得上风驰电掣，一般的民用船只完全无法逃离它的追击。
5: 舰尾又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升级，非常的宽敞。刚才咱们看的第一艘船啊，不能起降直升机。第二艘船呢，有了直升机甲板，可以起降直升机。这艘船呢，不仅甲板变得更加宽敞，而且还有个机库，直升机可以长期在舰上驻留。那直升机是如何在舰上降落的呢？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过程。在风高浪急的海面上降落，直升机有可能会突然下坠，或者是接触到舰甲板之后发生反弹，这些都非常的危险，所以需要一个助降系统。像这艘船装的就是鱼叉格栅助降系统，它有两部分组成，在船上是格栅，像一个网一样。在直升机的机腹呢，有一个钩，就是我们说的鱼叉。直升机降落的时候，鱼叉会插入到这个格栅之中，从而防止直升机触舰之后进行反弹，从而让直升机能够稳稳地停在甲板上。然后呢，再通过周围的这些细流装置去把直升机稳稳地固定。
2: 海警灵山舰是这次三艘开放舰艇中唯一拥有机库的舰艇，可以接纳直升机长期驻留。作为海警履行使命的关键空中装备，其配备的直升机能有效弥补舰艇的局限，大幅延伸执法管控半径。在海上任务中，它可快速实施大范围巡航侦查，实时监控海域态势，固定违法证据。面对人员落水、船舶遇险等突发情况，能快速抵达，精准搜救，大幅提升救援效率。同时还能承担物资转运、医疗后送、通信中继等保障工作，是海警在远海复杂环境下的空中尖刀。四座城市联动展演，海警法施行五周年宣传周活动重磅启幕。这里有八艘舰艇列阵以待，从远洋旗舰到近海轻骑，筑牢万里海疆的执法防线。这里有各型装备同台展出，从高压水炮到执法装具，实现各式警情的全域覆盖。这里有全新技术各显神通，拓展科技强警的能力边界。外警军迷深入活动一线，解锁海警执法全谱系装备。军迷行天下正在播出，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走进海警法施行五周年集中宣传周。
5: 前面就是本次宣传周活动的静态展区，咱们一起去看看有哪些海警先进的科技装备。哎，这是什么呀？
7: 这款装备是 GTT 20型水上救援机器人，它可以誉为我们海警海上搜救救援的核心智能装备。该装备整体采用抗腐蚀的 HDPE 材质，也就是说高密度的聚乙烯材质。它搭配两个电机，可以驱动，可以实现500米范围内的远程遥控指挥。它兼具了载人浮力和拖拽重物的功能，同时它搭载了人体感应模块、防搁浅等安全模块。可以有效地减少了执法人员救援当中的风险，
5: 也就是说有了它之后，咱们在营救人员的时候就不需要下水了。
7: 是的，开机之后将装备投放到海域当中，这是我们的遥控器，操纵我们的装备进行人员的救援，
5: 进行一个遥控。
7: 对对对，减号和加号呢分别是减速和加速，被救援人员可以双手扶住我们的，
5: 趴在上面，
7: 对，趴在我们的装备上面，实现加速和减速。同时，这是左转向和右转向，可以实现一个自主的操控。
5: 太棒了，
7: 这个。
2: 除了海上执法，海警的95110海上报警平台也是一条生命热线。这款水上救援机器人是海警海上救援的新锐装备，通过远程遥控，高速抵近遇险人员。它适应能力强，能在复杂海况下运转，无需救援人员冒险下水，大幅降低风险，快速转移落水人员。相比传统救援方式，响应更快，安全性更高，显著提升着海警远海与恶劣海况下的生命救援效能。
5: 这边还有枪械，95-1、92G。哎， 这是什么枪啊？这也没见过。
8: 大家好，此装备为防爆枪。防爆枪是海警机构处置海上群体性事件和暴力抗法的重要装备，可发射催泪弹、布袋弹、橡皮弹、染色弹等多种非致命性防爆弹药，能够在不造成致命伤害的前提下，有效驱散闹事人群，制服暴力抗法分子。操作简便，作用距离灵活，既可近距离威慑，也可中距离精准打击，是实现最小武力最大效果执法理念的战术利器。
5: 哇，这个还挺沉，开保险，非常不错。
2: 天津港畔，三艘执法舰静静停泊，他们的身躯里镌刻着中国海警从近岸走向深蓝的坚实足迹。从三河舰的劈波斩浪，到瞭望舰的升级迭代，再到灵山舰的全面跨越，舰艇的更替映照着科技强劲的铿锵步伐，承载着守护万里海疆的如磐初心。此次宣传周，胡清源触摸到的不仅是钢铁舰舷，更是海警执法员无惧风浪的热血担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施行50周年的新起点上，这支海上维权执法的中坚力量，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巡弋在祖国的蓝色国土，坚定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悬崖绝壁隐藏着一段尘封的航空往事。
5: 西北工业大学的老校长季文美先生就曾经在这工作过，在搬迁的路上，他们接到命令要仿制苏联的16驱逐机。
2: 抗战烽火，中国首架自研运输机如何诞生？
9: 日本的飞机分五次到南川来搜救它的地点，没有搜集到。
10: 中运一号的一个总设计师，他就是林同华先生，他下面带了很多一些顶尖的一些技术人员进行了一个总的设计。
2: 绝境攻关，初代航空人又将创造怎样的奇迹？
11: 当时最缺的就是一个
5: 丝绸，
11: 一个保铝板。那个时候想办法把竹子，包成很细的竹丝。
2: 军迷行天下，下期播出。悬崖上的飞机洞。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

0: 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

0: 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5: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谢谢，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
15: 怎么着？
16: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7: 这样吧，
16: 两位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7: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8: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9: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2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0: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3: 就是有什么传销组织找过你们，然后让你们帮着卖，或者谁在卖这个？尤其是咱们大原的
24: 湛西的老乡，
25: 都没有。
24: 马虎大夫我见多了，你不一样。
23: 你这样的人啊，

0: 学，不找个好学校，外孙是你自己的，他就要学坏了，你也不要管。差学校出来的都是贼娃子，又谁来了？
1: 嘘，出去再说。
0: 哎，等等等等，
2: 等一下，等一下。哎呀，你又上哪去啊？孩子的事上点心呐，
0: 交代的事别忘了啊。
3: 你们来也不说带条鱼，堵堵你师娘的嘴啊！说吧，又有什么事儿？
4: 偷旅的那帮人有消息了，赃物就藏在村里。我觉得现在就得去，早抓保险。
5: 你让师傅定。
4: 师傅也得这样定。
0: 人呢？嗯。站着干嘛？把垃圾给我倒了。
4: 哦，我去，我去。
5: 师傅，要不要抓？
3: 消息准吗？
5: 十有八九。
3: 这样。你们先去探探动静，我再去问问居里的意思。数额太大，得有把握才能动。
5: 师傅，我的事儿你跟他说了吗？
3: 你也说了，是你的事儿，你得自己说呀。你怎么和我一样没出息？
5: 你不是我师傅吗？
6: 怎么说话呢？
5: 师傅，我的意思是，就他那个性格，我要跟他说了。他不答应，这不好收场吗？
3: 那就憋着别说。
5: 大家都是同事，如果搞不好，以后怎么相处啊？
3: 这你情我愿的事儿，我又没什么经验，你让我怎么替你说？嗯，你。

二楼西北角202里面住着四个人，但不一定都在，不排除有刀片。带头的那个人特别瘦，脸上有疤，消息就这么多。待会儿看情况吧，主要是莫迪，不一定抓人。

0: 这假人身份是这个味道吗？
1: 假中医，包治百病，是个骗子。
0: 你找的那个人行不行啊？

0: 上次也是他给的消息吧，说吃货车线的他也熟，熟个鬼。我要是再信他，我别干这行了。
1: 我们俩可能不太合适。
0: 啊？
1: 我觉得啊，跟你没关系，是我的问题。跟你离没离过婚也，我和你不一样，我没什么想法。说白了，我就是这么一个慢性子的人，也没什么追求，更不想去读什么夜大。就一个外地人，你知道吗？我没想好以后是不是还要再回老家去，包括性格。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
0: 你是想说分手是不是？是不是？行，知道了。

1: 你看着我，说实话。家里表哥有路子能带我。
2: 抽不起来，也不是。最近总咳嗽，趁着上个月感冒，捎带着就戒了。你欠多少钱啊？我妈说，这世上啊，甭管谁跟谁，你品吧，人和人就四种关系：报恩的、报仇的、要债的、还债的。
1: 我和我老婆，我就是还债的。那我呢？报仇的？那肯定不是。你不在这四种里面，算是第五种。
2: 第五种是哪种啊？
1: 许愿的。那我先走了。 烟以后就戒了吧，对自己好点儿。

0: 就是这个小区了，这以前是毛纺厂的宿舍，这一片最旧的小区了，但凡是赚了点钱的都从这儿搬走了。你看这周边的高楼大厦的小区，这个是最破的，好多人把这房子租下来打成隔间，再把里边装上上下铺，专门就租给那些外地人的。
1: 他俩在这住多久？
0: 哎呦，太具体的时间我也不清楚，就知道你表姐她跟这儿住，但凡她要挣点钱估计也就搬走了。
1: 哎，行，谢谢您啊，您忙。
0: 来来，再见啊。
1: 好嘞好嘞，再见再见
0: 再见。

0: 哎，大爷，您看看这俩人，您认识吗？在这住过吗？
1: 不认识。
0: 哦，哎，二位姑娘，这俩人你们见过吗？
2: 没见过。
0: 没见过吗？
3: 没见过。
0: 哦。哎，阿姨，打扰您，您认识这俩人吗？
1: 不认识。

0: 南方的虫是比咱北方的虫吃得好，还是咋的呀？就昨天咱们宿舍来了只蜘蛛，那大一个，我的妈呀，比那大狗都大。
1: 还有问了都不瞧鸟特啊，还有小偷，鸟才正眼看着小偷，你妈呀，那啥不飞蜘蛛啊？不喝不会放心。
2: 哎，姑娘，姑娘，听你们口音，湛西人是吧？我大原的。
1: 你有什么事儿呢？
2: 我找人，两个亲人，以前也在这儿干过。你帮我看看你们认识吗？
0: 不认识。
2: 那个，那这个呢？这个你们知道吗？就是有什么传销组织找过你们，然后让你们帮着卖，或者谁在卖这个？尤其是咱们大原的湛西的老乡。
1: 都没有。
2: 哎，咱们都是老乡，我能去你们宿舍看一眼吗？
0: 绝对不可能！
1: 老乡，
2: 打搅各位啊，我就是找人啊。这俩人啊，姐儿俩，左边这是姐姐，叫姚桂兰，啊，右边这个妹妹叫方慧。姐姐呢话比较多，咋咋呼呼、神神叨叨的，啊，妹妹叫方慧。话不多，也不太爱笑。原来在这个服装城干过，他们也住这儿，你们有印象吗？
3: 没有。
2: 我听说这个以前药厂啊，还有这个电子厂，还有服装城的，咱们湛西的老乡都住这栋楼是吧？
4: 现在大多都是厂工，服装城的早就搬走了。有钱的谁还住这儿呀？
5: 就是，你说的呀，那是以前了。现在琵琶的那个厂人都有自己宿舍了，也不在这住了。
6: 也不全是湛西人，隔壁都是湖北人。
7: 哎，大妮，干什么？你和我寡姨夫了？
2: 哎，不是，你别紧张，我不是坏人，我就问一下，这是谁的？
1: 住进来在这放着，谁知道搁哪来的？我们都给他抹布使了。
2: 人走了，哎，你们这儿就不登记不留个底吗？
6: 我们要休息了。东西还你，你走吧。

0: 抓贼啊，就俩字儿，经验，跟开车一样，你开够了10万公里，罚单就少了。
1: 反正花姐说了，你就待不到一个月，让我别不好意思，一定要多学多问。你就教我点真功夫吧。
0: 昨天服装城经理打电话的时候，我正要吃药，打完以后，我吃了吗？
1: 你吃没吃？
0: 我吃没吃？
1: 不知道啊。
0: 我带了25颗药出来，昨天来，看，看这穿灰衣服的，
1: 只看背影就能确认，这是文正二吗？
2: 你看手一直在兜里边，
0: 兜里边不是钳子就是镊子，目标是谁？你告诉我目标是谁？
1: 戴金链的女人。
0: 对。看看，动手了吧？要动手了吧？还看追啊！

0: 哎，你好，请问一下，这院子除了这个门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后门、侧门什么的？
1: 只有这个门，怎么了？
0: 那有没有什么矮一点的墙能翻出去的？
2: 我们这的楼都这么高，怎么翻啊？
0: 厕所呢？厕所在哪？有没有窗户能跳出去？
1: 这都是防护栏，你自己看。你们要干什么呀？
0: 我们是警察，抓小偷呢。
3: 谢谢啊。
0: 那来的车呀，借的，我待会儿还得给人还回去。
1: 听着，院子里就消失了。我找去，你这么给我手机。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折腾了。这么多房间，你脸都没看清楚。你不是听见了吗？这儿就这么一个出口。守株待兔。
4: The money has been stolen from my wife bag.
5: Slowly.
4: Yeah, I have $20,000 in my bag, and we just got stolen. What should we do now? $20,000.
5: 黄姐，稍等，这回热闹，大概意思是说人家丢了外汇了，dollar。 Don't worry， 哎，

0: 换衣服了，来泡靠啊！是他吗？咱俩往那儿一守，这单位里边的人都看咱们，就他出来，头都快扎胸里边了。这身新行头也是偷的吧？罪加一等啊！
1: 哎哎，疼疼疼！
0: 谁？哎！领导，什么指示？
2: 老外，好，我知道了。怎么了？
3: 火车站俩老外丢了2万块钱外币，是来参加贸易博览会的。
2: 也是信心，嗯，是不是跟之前那几个案子作案手法一样啊？
0: 我吃药了。
2: 今天没吃，刚说着呢，他动手了。
0: 那昨天呢？
2: 一天没吃，没事了。
4: 不行，二合一吧，走。就在这里，当时警察过来问的时候，那两个老外很肯定，他说他们东西就在那儿丢的。那个女的好像还说，她感觉到有人拽她钱包了，就在那儿。因为现场人特别多，也特别乱，有个病人还在哮喘，所有人都在看那个病人。
5: 没人注意那两个老外，
4: 那个病人除了哮喘以外，有别的什么症状吗？他就是喘不上来气儿，躺在那儿，看着挺吓人的。
0: 有鸟飞过吗？鸽子什么的？
4: 哎，好像还真有。我也说，怎么我天天在这卖地图，怎么平时没见着有鸟，今天还这么多？
0: 那就是有人故意而为之。
6: 谢谢。领导，那个哮喘病人是哪个医生救的？站务员给我打的电话，说有个急性发作的病人，我下去的时候已经有哮鸣音了，呼气性呼吸困难，还有胸闷跟咳嗽，但不是心衰，也没有慢阻，有既往的过敏史，是典型的哮喘。
7: 用了药之后呢，稳定了，让人送到铁路医院。我听说那人是个外国人救起来的。
8: 对，这个外国人只会简单的急救，但是对哮喘没有办法，只能用药。
9: 有人能帮帮忙吗？
10: 怎么样？怎么？好，我差点。
9: 有人能帮帮忙吗？
11: Hey,
12: hey.
11: Wait, are you okay? I think he have an asthma.
12: You don't have any meds. Call the ambulance right now.
13: Okay.
12: Fast.
11: Gonna be alright.
12: Please go away from here.
11: Gonna be alright. Yeah, try to breathe slowly. Gonna be alright.
14: 钱包就是那个时候不见。广场围观的人特别多吧？当时人特别多，我也是挤进去的。
15: 只要不是扣我工资，都可以说。
14: 阿志在铁路医院那边说，病人确实是哮喘。嗯，行，那你去查查，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哮喘，粉尘还是味道？
15: 好。

0: 哎呦，哇！你这卫校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儿啊？
1: 除了实习，一直在这儿。
0: 我说句实话，我要是你们领导，我不会把你安排在这儿，至少安排在市医院，屈才了。

0: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要问吗？跟案情有关的？
1: 跟案情有关的我没有。
0: 跟哪案情？
1: 啊，对不起。我说句实话啊，谁也不愿意在广场来回来去溜达，还得调查案子，都是领导逼的。等我想起来有什么细节要问你的，我就再来，你别嫌我烦啊。
2: 黑了，哎呦，我去。
0: 你是吃了什么药吗？站起来。
2: 嗯。
0: 面朝我，看着我，双手并肩，平视我。
1: 平视你。
0: 嗯。
1: 嗯。
0: 照一下眼睛啊。

0: 放心吧，一过性玄晕，公费免费开药不能滥吃，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和忘了不吃一样麻烦。我就说屈才了吧，你看你，善于观察细节，总结细节，了不起。马虎大夫我见多了，你不一样，记忆力好，敏感，你这样的人啊，就不该当大夫。
1: 你什么意思？我师傅说，这世界上有种人，无论做哪一行都能做得特别好。你就是这样，360行，行行都能做成人上人。无论是当警察，还是贼。哼，开个玩笑。行吧，等下次我想到能把你逗笑的笑话。
2: 我就再来。走了。医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太累了还是怎么了，就是胸口这老发闷，我怕哮喘犯了，就来看看。
3: 是什么导致你哮喘？
4: 以前我也不清楚，我还以为只是花粉过敏，但是后来一次比一次严重。我到医院检查过才知道，我对很多东西过敏，比如说羽毛啊、粉尘啊。
3: 喂，
4: 我需要点东西。
3: 知道了。 什么时候要？

0: 人家在屋里呢，你要是透视眼就能看得见。
1: 你是觉得我喜欢上那女大夫了呗？
0: 媳妇一直找不着也正常。
2: 我俩要真有事儿也看不出来，你信吗？
0: 我不信。为什么？
2: 男女之间啊，它有一种信号，一种感觉啊。我俩喜不喜欢，外人肯定是看不出来的，尤其是像你这种连女孩手都不敢抓的人。
0: 我怎么不敢抓？我初吻都没了。
2: 那你厉害啊。你有没有跟我没关系。我要跟你说这个是要说什么呢？人与人之间的信息相通很重要啊。贼也是这样，他们的秘密只会告诉自己人，他不会跟你说，你懂我意思吗？
0: 那咱们就得把所有的贼一个一个问一遍，问谁认识那会儿买卖器官的。
2: 人凭什么告诉你啊？人家也有江湖道义，你不能明问，得按着来。本地人还是得找本地人。
0: 本地人，我就本地人。
2: 你没用，找红旗哥。
3: 恩哥，小李哥，借30块钱呗。20也行。
0: 不用还了，走。
2: 他就天天这么晃悠着，家里没个人吗？
0: 有个老妈，在广场卖茶叶蛋，80多岁了还得养儿子。

0: 恭喜发财，安全第一。
1: 生意怎么样啊，师傅？能赚钱吗？
2: 看你怎么算账了、啊。发不了财，吃饱饭没问题。
1: 这儿的房租可不便宜，有压力吗？
2: 坦白的说，以前的利润更大一点。打开后盖，拧个螺丝就敢要你80块。现在吧，赚的就是个辛苦钱。
1: 我看这人来人往的，都是赶火车，修表的应该不多吧？
2: 吃不了肉，喝口汤吧。我这个年纪，除了靠手吃饭，还能靠什么呀？
1: 您一直修表吗？
2: 以前在环球手表厂上班，后来效益越来越差，干脆办个病队，自己开铺子，也自在。
1: 我们好像见过面。
2: 有吗？
1: 有。永泰小区门口，咱俩擦肩而过。

0: 您昨天穿了一个灰色西装，灰衬衫。
1: 您好像喜欢灰色。
2: 记得够细的，像是个读书人。
1: 哎呦呦呦，
3: 正好啊，我上那边也找人去了。我有俩朋友也在那边住过。
1: 你们是街坊，您帮我看看，您见过他们吗？

0: 两个都没见过。
1: 您看照片啊，跟别人不太一样。
0: 是不是老看手表啊？眼睛都斜了。哎，
1: 这个都是街里街坊的，然后您帮我多留意，如果看见他们俩，哎，您跟我说一声。
0: 好表好在哪儿？好在设计。你看那些新款的电子表花里胡哨的，就是不如老表看着舒服。相处久了就舍不得了吧，人也一样。我一定帮你留意。
1: 多谢。
0: 怎么称呼啊？
1: 您叫我小郭就行。
0: 嗯，
1: 走了。

0: 鹏哥，有鹦鹉的那个修表店，你还有印象？
1: 记得。
2: 你让红七哥啊去查查这老板。
1: 查他什么呀？
2: 工商税务、房租、水电，看看他是不是每天都开门。
1: 他有问题。
2: 广场上的鸟绳，他店里都有。
3: 哎，李大夫。
2: 哟，不穿白大褂也挺漂亮。
1: 他为什么总不笑呢？
2: 你下台阶的时候自己会笑吗？

0: 还在这儿上班呢，兼职吗？
1: 也许是探视呢。
0: 他跟你说过呀。
1: 在梦里。

0: 李医生昨天也发现广场多了很多便衣，公安已经刺刀见红了。我个人的意见是暂停休息一段时间。
1: 一双眼角膜，30万人民币，一个汉代青铜马，还有今天丢的美金，4样东西被同一伙人拿走了。今天我肯定要带他走。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阴虚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3: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1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广西金嗓子，
18: 伊利王酒

0: 览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 李医生昨天也发现广场多了很多便衣，公安已经刺刀见红了。我个人的意见是暂停休息一段时间。
2: 一双眼角膜，30万人民币，一个汉代青铜马，还有今天丢的美金，4样东西被同一伙人拿走了。今天我肯定要带他走。

0: 姐，
1: 怎么了？别怕，姐在呢啊！来，拿上，把姐围巾围上。
2: 结果！
3: 这个活埋在你
4: 结果！
5: 干嘛呢？
6: 老弟，
7: 你
6: 上来！

0: 嗯，大哥帮帮忙，帮我开下门，火车要开了，现在放我们进去还来得及，这是我们。
1: 你要听广播呀，停止检票就进不去了，这是规定。
0: 大哥，你帮帮忙，我跟我爹着急回老家有事儿办，一点心意，
1: 哎，别，
0: 一点意思，透露透露。
1: 行吧，跟我走，我带你走公众通道。
0: 哎。

0: 咱们还有多久？
1: 马上就到了，走吧。来，你去前面铁门那里等着，我去帮你开锁啊。来来来，行李我帮你拿了，我帮你先拿着，我这就要开了，快点呐！

0: 最好的办法其实是留下来，回老家也没有用的。就像扔垃圾，扔一次就会扔两次。你把他带回去，没有人夸你厉害，反而嫌你麻烦。你也不能怪他们，人生本来就很艰难的，还不如留下来做康复。老家的医院能比这儿的强。 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专家陆长宇教授，我给你挂号，还有后续的康复科，我都能帮你。我不是骗子，就是个修表的。
1: 你想要什么？
0: 要你这个什么都不怕的劲儿。

0: 不是两位吗？还有一位呢？
1: 有些事我直说了。
0: 可以，有什么要我们做的，尽管吩咐。
1: 我钱包丢了，里面钱不多也无所谓，但我的证件很重要，今天我就要找门。
0: 我们胆子再大再着急，也不会给自己找麻烦了。警官的东西我们从来都不碰，以后都不会。你说这个事会不会是一个误会？
1: 你觉得是个误会？我觉得不是。
0: 也许有人挖了一个坑，等着看我们往里边跳。
1: 那你就跳嘛，摔不死你。
0: 钱包呢，我们可以找，不过你具体告诉我是怎么样子，里边有什么东西，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1: 一双眼角膜，30万人民币，一个汉代青铜马，还有今天丢的美金，四样东西被同一伙人拿走了。今天我肯定要带他走，要么给人，要么给线索，要么严打，要么凑钱。广叔，选择题，选一个。

0: 咱们就这么一直坐着吗？
1: 我小的时候啊，家里人常说这个鱼头啊是给客人吃的。来，尝尝。
2: 尝尝。哎，一块吃吧，都吃吧。行，那我就不客气了。
0: 这眼角膜啊，我反正没见过，东西没见着，人也没见着，肯定不是斗蟑螂，也不是几朝门，寇斯岛也不太可能，混大个儿，但肯定不是随机的。这哥们儿啊，有脑子，够聪明，有可能不是靠手指头吃饭的。
2: 嗨，我要说什么呢？这个孙悟空啊，他有再大的本事，遇着土地公他也得拜一拜。
1: 你不是栽卦，会不会是赶场子的？万一是老外串了你？
0: 这伙人呢，反反复复的做法都差不多，肯定不是外地人。
1: 水上漂。

0: 醒了也能可能，这么大的事，我谁都兜不住。我知道的一定会说，你说的那几个人不在乎，实在的，按部难住。
1: 南方盟友不分家，这些人没入册吗？
0: 我们这有年纪的。多讲讲道义，讲讲规矩。现在的都不讲规矩。
2: 没规矩。

0: 做咩嘢？
1: 我这平时文质彬彬的，脾气还不小。真动起手来，这么多人，你先打谁，先动哪儿，你知道吗？
2: 我是警察，还能怕这帮小偷吗？哎呀，
1: 猫怎么能跟老鼠在一块儿吃饭呢？
2: 那怎么着？蟑螂、老鼠还得跟他们说声谢谢啊。
1: 咱现在首要任务不是要找着眼角膜吗？对吧？这是第一位。人生啊，它是有好多条线交织在一起，它不是一条直线。你比方说这个，你想结婚，结婚那天你特高兴，可是过后，哎，又有生孩子的事儿，还有能不能生出来的事儿，就是他这个，你懂吗？我要说什么？
2: 我外公死了，家里被贼偷了钱，气死了。

0: 放箭。
1: 哎，哎，这把合了吧？
0: 你输了，给钱。
1: 不玩了。
0: 不是说好三把的吗？这就不玩了。哎，
1: 不玩了。赢我两把都不玩。
0: 姐，帮我放存钱罐里。喝水，姐。
2: 慢点啊。还没说。
0: 没见。
2: 少吃点。

0: 你别总扔别人钱，玩玩就算了。
1: 是他非要跟我赌的，等我攒够了钱，我给你买条丝巾。
0: 你总是不听话，昨天也是，电话里非得打断我，就不能让我把话说完，你非要打断。
1: 为什么要走啊？在这里待着挺好的呀。

0: 少吃点儿。
1: 护士都告诉我了，你每天都要吃，说也不听，你得先吃饭。
2: 让你在这里待三年，天天都不备样的吃，让你肯定也吐了。
1: 知道了，我已经跟护士说过了，明天就给你换换花样。明天给你弄一个辣椒炒腊肉送过来。姐不是吃素吗？有的时候老忘。
2: 你去过北方吗？姐
1: 去过，咱们俩小时候都去过，那时候爸还活着的时候带咱俩一块儿去的，带你去北京看病，我们还去了大原，你太小了，可能还没记事儿。
2: 我连省城都没出去过，你说的这些地方太远了，这一去就把我下半辈子带过去了。
1: 去看看呗，住一住看看，万一你喜欢呢？不喜欢咱们就回来，好不？
2: 我还要吃。
1: 还吃？来个小的。
2: 大的。
3: 姐，
1: 今天输了几盘？
3: 今天输了两盘，每天都是输两盘吗？
1: 以后可以多下几把，多陪陪他。
3: 哦，行，主要我是说，一直输还一直下，这不露馅了吗？演戏也得演得像一点。行，那我先走了，姐。
1: 好。

0: 哟，马明珠，谁呀？这是，我们上班去了，
1: 不带人家回宿舍坐坐呀？
2: 谁叫你们不多加加班啊？
0: 哎，羡慕嫉妒恨。

0: 下面我们讲药物的副作用和毒性反应。
1: 怎么回事？
2: 不知道啊。
0: 副作用是什么呢？
2: 副作用就是在治疗量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与药物不相符的作用，和选择性呈反向关系。
1: 举个例子，
2: 你本来治疗的是肝，肝是治好的，可是你的胃也出问题。麻烦一点，你的脑子也出问题。最麻烦是毒性反应。

0: 在能听到吗？啊？啊？那可是我的问题。啊，你等会儿啊，我换个地方。哎，哎，哎，现在能听到了吗？哎呀，你到哪儿了？快点来吧啊！院长他们可都在呢，都喝得差不多了啊，就等你了啊！哎。
1: 哎呀，好，今天没喝好，没喝好，放心，放心，放心，今天是没喝好，没喝好啊！哎，
2: 哎，今天喝好，你还我钱，
3: 你认错人了吧？啊，
4: 不是嘞，
3: 你干什么？
4: 你
3: 这
4: 是有病啊你！
3: 跟你说，你别动手动脚的啊！
4: 你蠢蛋，蠢蛋！
3: 哎，不是嘞，你干什么？
4: 那是我们同胞，同志们。
2: 凶啥呀凶？
1: 咱不理他，不理他。哎
4: 呀，什么人都有啊，
5: 就是神经病。
6: 谢谢。
7: 好嘞。
6: 你怎么知道不是火车站那伙人干的？万一他们也用刀片呢？
8: 这儿吃饭贵吗？
6: 其实不算贵，就环境看着还行，菜单厚，有面子。
8: 嗯，那就是一伙耍鸡贼的人了。要是那伙贼的话，为什么要盯着他们？也偷不了几个钱儿。玩刀片儿都是年轻人干的事儿，动不动就把人包啊兜啊划坏了，太张飞李逵了。那伙人好玩脑子，虽然年轻人不讲规矩，但是地盘意识他们有啊。所以这伙人呢，不是吃火车饭的那伙人，我是这么分析的。
9: 花姐说，你让局长把全市的团伙盗窃案都同步过来。嗯，
6: 包括今天这个，这都不是我们辖区的事儿。那以后所有案子，我们都得来看一遍。
8: 这个抓贼啊，就跟娶媳妇儿一样，概率小，那也得试试。

0: 很抱歉打扰大家休息了，临时有个事有点急，也牵扯到最近一段时间的计划，所以把各位请来商量商量。
1: 呀，我忘了你吃素，要不要点点别的？
2: 吃过了，谢谢。
0: 我听说刚刚有人去找了广叔，打听眼角膜的事情。李医生昨天也发现广场多了很多便衣，公安已经刺刀见红了。我个人的意见是，咱们暂停休息一段时间。你们觉得呢？
3: 不用问我，都听你的。
0: 嗯。
1: 休息多久啊？
0: 不好说，要看具体的情形，也许几天，也许会更久一点。你的意思呢？

0: 我永远不会打病人的主意。你是菩萨，行善积德，你当然不会。现在那个等着器官移植的病人还躺在医院里，有些钱是不能赚的。
1: 那什么能赚？什么不能赚？我就一凡夫俗子，搞不清这些。万一拖错了，我是不是还要自首？你去报警啊！
0: 当影子的好处就是，每个人都有份儿，也相对安全一些。如果你想晒太阳，想见光，想站出来，我也没意见。那你要不要吃饭？饭都吃不上，是这张桌子呀？那么想当神仙，就当好你大夫，下什么凡和我们混什么呀？不是在讲道理吗？这么计较。
2: 怪不得总是犯错，
3: 就因为犯错，我才能保住我这个脑袋。去年春天偷那个当官的，就你那个鬼主意，那么大一块钟表对着我头就掉下来了，算命都不会认准。你是不是成心想搞死我？要不是因为这个眼角膜呀，我们也不会离公安这么近。你平时吧？

我敢打10000个赌，赌我这个头都可以。方爷和医生肯定有一腿，有就有呗，让我们知道怕什么。

0: 记得偷东西的贼非要搞什么规章制度，我和你是睡一觉还要偷偷摸摸。
1: 哎呀，你说搞笑不搞笑？
2: 还以为自己是黑社会。
1: 看不见太阳就不是贼了，看见太阳又怎样？照样钻到地道里。你说由他们这么搞下去，以后拉屎放屁是不是都要请示了？你说话呢，听到没？
3: 他们不干我们自己干就好了。洗手。

0: 一直跟着他，你觉得有人会对他动手吗？
1: 赌不赌？
0: 不赌。老叔我还赌，我又不傻。

0: 包开着，就是帮咱们引贼，盯住了，一会儿就来人了，明白了吗？这可真是给了我一个好大的惊喜。你看看你钱包还在吗？
1: 没了。
2: 来来，拿出来，快点拿出来。
3: 别动，知道吧？来，是，
4: 劲儿真够大。
3: 哥，都算了吧。你跟我过来，我跟我们走一趟。
5: 哎呀，这李老那边也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啊。每天就跟着人家大夫屁股后边看人家怎么谈恋爱，现场直播，整整就一偷窥狂、跟踪狂、大变态。
6: 去抓这帮人也不是偷眼角膜的。以前吃火车饭的，该摸的也都摸了。该不会真是路过的？
1: 如果真是路过的，我们就没办法了吗？
7: 喂。哎呦，曹老板，我肯定系唔得啦，有我呢度海事体育馆一嚟一回，啲时间都用晒喺流水啦。
8: 说什么？我翻译。
1: 兼职，有个兼职找茂哥，我有没有空？
8: 我喺火锅店做嘢。兼职好，兼职挣生活钱。
7: 你嗰度可以俾几多？
8: 哎，对不起。如果这会儿贼也是兼职的，我是说，咱们把这范围缩小一下啊。就是咱以前抓的贼啊，全都是无业游民、职业贼。这会儿贼他有本职工作，偷东西是他的副业，有这可能吗？

0: 基本上365天，每天不管刮风下雨都准时上班修表。
1: 如果那个扔玉米粒喂鸽子的人是他，他捅我是谁？
2: 把我老肖手机拿出来，说哪来的？你就是同伙。我不知道。
3: 不是你报的警？这是你家吗？
4: 放我鸽子，还偷我钱，啥都没了。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1: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要换人了，
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格力
1: 真好。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这个环节没有处理好，延时了，导致相应的科目都要推迟。
6: 这相机关机了，过热了，我都已经被蒸熟了。
7: 在我展开线附近设有浮雷，令我舰迅速处置。
8: 漂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实际上是比较难找的。
9: 开大门，斩吊桥！开大门，斩吊桥！
10: 海底的洋流、涌浪把舰体往后退的惯性也增大了，导致了钢缆达到了快接近负角度了。
9: 现在钢缆右旋180度，请不要动车，请不要动车。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舰子，现在钢缆右旋180度，正在逐渐慢慢收，请不要动车，请不要动车。险情不断，难题接踵而至，这是南部战区海军某登陆舰大队在实兵实战化训练中要直面的真实状况。
1: 这次训练是我们单位日常接近实战训练的一个缩影，包括这一趟出海训练也安排了一些贴近于我们一些实战的一些训练项目。在我身后呢，是我国自行研制的072A 型坦克登陆舰，该舰由零七二三型改进而来，是人民海军两栖作战的主力装备之一。贯通式舰体搭配首尾门与跳板，装卸快速高效。
0: 舰载双三七毫米舰炮可自卫作战，它兼顾补给、救援等任务。全舰主机维修由一级军事长黄绍东牵头负责，入28年扎根机舱，凭着过硬手艺，成了守护舰艇动力的金牌工匠。
2: 装备有什么异常的响动啊？出现什么异常的气味，他都能够非常精准的判断出装备存在的问题。其实，
3: 本领过硬的黄绍东每晚熄灯后，还有一个坚持多年的习惯。
4: 哎，班长，您现在是在做什么？
5: 我现在熄灯后。 来过来进行巡检，这也是我一个保持多年的习惯。这个到机舱里面看看有没有这个物品遗漏的，或者有没有器材归位啊。因为这样巡视完了以后，我既检查了下面同志们工作做到位没有，又来看了设备，这些东西看完以后，它是确定是安全的，啊，没有什么纰漏。
0: 所以说我才能就放心。原来，作为机舱老兵的黄绍东深知机舱隐患藏于细微之处，坚持每晚熄灯后逐一巡查舱室设备，确认一切安全，才肯休息。
5: 你看，在这种环境下，你就像蒸笼一样。
6: 现在你看看我们的温度是多少？40度。如果说我们的设备启动了以后，那可不只是40度了，那可能就是45度。你现在热不热？我感觉我就在蒸笼里面，我是一个包子，我都已经被蒸熟了。现在这个衣服全是湿的，手上也都是汗。
0: 黄绍东就是在这样的高温中细致巡检，保证了每一次出海的顺利。然而，机舱作业不仅闷热，巨大的噪声也是黄绍东常年要克服的一大难关。
5: 噪声大，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专注力，那你要。 特别集中，心更要往里边收，你的心就要像机器一样，你要给它始终要同步，这样的话，你的话精气神全部提起来，才能把这个工作做好。
0: 长期身处高分贝噪声环境，人极易心绪浮躁，而设备检修本就容不得半点马虎，想要沉下心作业。
5: 黄绍东自有一套专属调节办法。我平时怎么练这些专注力呢？就是左手我学着画方，右手学着画圆，这样的话能把我这个专注力，它是非常去集中到一块儿。这样的话，在这个设备啊出现问题的时候，我能静下心来，细细的分析。
0: 此刻，看似舰船平稳行驶在浩瀚的大海上，实则新的挑战已经悄然来临。
7: 1号主机燃油电报故障，立即组织抢修。
8: 快点，快点，燃料供电。
5: 老条组给我们下达一个燃油接待棒，损坏让我们快速检修。这个燃油接待棒如果就是不工作了，导致设备要停止运转，船的动力就会消失。
2: 好的，底坛地狱这个之前出了故障，如果要是主机的这个故障不能及时修复的话，就会影响我后续的一个准时准点的底坛。
3: 导条组临场加设考题，其目的就是考核核心机件快速抢修更换能力。眼下抢时间拼速度成了黄少东的攻坚重点。

0: 劲儿，把上面的松下，快点。
1: 平时的情况下，如果说我们要抢修的话，大概需要40分钟左右。战时背景的情况下，我们就是要把它给时间压缩。
2: 舰艇马上就要驶入战术展开线了，怎样做到抢修航渡两不误，考验着黄少东和班组成员。
0: 快点，我来来来来。
1: 抢修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舱室就非常小，各部件的布局它是非常紧密的，人员操纵的空间是比较狭小的，好多都要钻下去，钻到舱底，你才能去伸上手，才能去把它给上紧或者拧松，这才是我们最大的困难。
0: 黄油拿过来。

0: 狭小的舱体缝隙错综复杂，如果细小零件不慎掉落，很难再取回，这就要求维修人员动作迅捷，同时确保操作精准到位。
1: 擦布，给我拿块擦布。擦布。
2: 小锤子，小锤子，小锤子。哎，往回走。
1: 可以了。
2: 电动工具。开口，开口，开口。
0: 全程仅仅用时20分钟，黄少东带领班组各司其职，默契配合，相较既定40分钟作业时限，提前一半时间顺利完成处置任务。
3: 报告监制，1号机修复正常用时。
2: 这也是练我们的一个快修能力、应变能力，一到真正的这个战争的情况下，这时间就是生命。
0: 黄少东带领班组在底滩前完成了抢修。那么，作为新任072A型坦克登陆舰的指挥员钟尚林，又会面临怎样的挑战？
2: 这个环节没有处理好，延时了，导致相应的科目都要推迟。
4: 这相机关机了，过热了，
5: 我都已经被蒸熟了。
6: 在我展开舰附近设有浮雷，令我舰迅速处置。
7: 飘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实际上是比较难找的。
2: 开大门，桨吊桥，开大门，桨吊桥。
8: 海底的洋流涌浪把舰体往后推的惯性增大了，导致了钢缆达到了快接近负角度了。
2: 现在钢缆右旋180度，请不要动车，请不要动车。

0: 在刚处置完这个主机故障这个情节之后，马上我就要这个抵达展开线了。在抵达展开线之前，其实这个又会进入到下一个紧张的点，就是我要考虑一下我这个时间现在到底最后确定下来是还差多少时间，是吧？比预计的这个计划时间我是落后了多少。
1: 处置完主机故障后，地摊时间所剩无几，仲尚林必须尽快追上来。
2: 八舰战术展开线到。
3: 好，战斗警报，
4: 战斗警报。
1: 来不及休整，随着一则紧急通报传来，全舰官兵再次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5: 包舰子，接上级通报，在我展开线附近设有浮雷，令我舰迅速处置。
0: 当时导条组给我下这个情节是没有明确，他只给我一片区域，现在是在我这个底滩这个线上，这个区域附近，底滩区域附近

0: 舱面各部位去加强观察。
1: 前方航路发现的未知水雷陷阱，其实是导条组布设的浮雷目标。
2: 这次我们特意加了难度，以前遇到浮雷这样的目标都是靠扫雷兵力，但是这次我们要求官兵全靠肉眼去看，就是为了练大家在近距离发现危险目标，遇到突发情况能立马反应过来，现场处置。
3: 舱面各位，加强对空观察瞭望。舱面各位，加强对空观察瞭望。
0: 主要那天的话是风比较大，然后的话，它那个浮雷嘛，是吧，在水面上，按照我们导条组给的那个道具的话，实际上它这个就是飘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实际上是比较难找的。
1: 海面风速突然增大，体积小巧的浮雷随着海流不断漂移，让搜寻难度再度攀升。
4: 这位，
5: 我叫位偏左。
3: 好。
1: 钟尚林带领官兵们全力搜寻目标，如果浮雷不能及时排查，势必阻碍后续任务开展。
0: 气氛的话，其实都是一种紧张，就是无声紧张，无声当中透着一种紧张的一种氛围，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就是想着去把这个浮雷赶紧发现。
3: 发现了，右前三度，距离三列，发现疑似浮雷一枚。
6: 预备，左满舵，航向向左九十度。
0: 舰首是吧？距那个浮雷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这个时候，我需要赶紧根据我当前海域的风向来制定我的规避操作方案，就用双直角转向法规避它。
7: 好，浮雷右旋40度，距离两列，
6: 走到15。
0: 规避它的话，如果要是距离很近，那确实担心的事可能会更多。但那个时候好在就是我们这个指挥台发现这个浮雷距离还是相对于还是有点远的，就是在我在规避的时候，我可以这个打个满舵，是吧？急速转向，转个90度，然后这个再接着转90度。
7: 发现是浮雷右旋100度，距离2列，
6: 右满舵。
1: 钟尚林当即下达规避指令。最终舰艇成功避开了浮雷，随后加速驶向预定点位。
5: 时间正好。
6: 好，速度。
5: 速度9节。
6: 好。航向动3动。
3: 舱外各站位，加强对岸观察瞭望。加强对岸观察瞭望。
6: 注意。
8: 注意。
3: 做好压制敌滩头火力的准备。
8: 明白。
6: 开大门，降吊桥。开大门，降吊桥。
5: 大门一打开，吊桥就在了。
3: 好。
1: 在浮雷规避后，钟尚林指挥全舰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底滩任务。
5: 放点二节。
0: 我们有一种说法叫“港岸苦练，海上精练”，就通过出海，我们实操之后。能够就是逐步的发现可能我们之间一些协同配合有什么问题。
1: 其实在底滩任务中不仅包含设备检修更换、浮雷规避等情况，如何快速撤离目标区域同样很重要。在撤离阶段，舰艇与后锚的协同配合显得尤为关键。
6: 100米出水，偏左5度，视力正常。
1: 正在指挥后锚作业的是王文斌，曾多次化解起锚突遇的各种情况，专业能力过硬，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背后是一段特殊过往。
9: 我曾参加过2019年建国70周年国庆大阅兵，经历阅兵过后那种精神的锻炼，对我的后续的帮助，我感觉受益无穷。
1: 2019年，王文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的海军方阵中接。

0: 受检阅。
1: 在阅兵的时候，包括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得仔细的抠，尤其是最后一天接受检阅的那一天，像我们平时抵滩的时候要检查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影响整个任务的执行。
0: 阅兵经历让王文斌将严苛细致的作风融入到了日常工作，他力求把每一处细节每一项流程都做到极致。
2: 红毛60米出水，高缆出水。
0: 即便王文斌经验丰富，可每当舰船准备抵滩撤离作业时，他依旧不敢有丝毫懈怠。
1: 因为我们这种船型呢，问题最大的就是开大门与抛锚，所以我们平时啊操作难度也是这个方面是最大的，所以就对我来说挑战最大的还是这两个装备的操纵以及一些应急情况的处置及维修。
0: 就在王文斌带领班组成员加紧收锚时，一场突发状况不期而至。
2: 报告舰子，现在钢缆右旋偏差较大，一等。报告舰子，现在钢缆正在逐渐慢慢松，请不要动车，请不要动车。
1: 正常的离滩备滩的时候收锚也都是正常的，但是呢后面主要啊还是因为海底的洋流涌浪把舰体往后退的惯性也增大了，增大过后舰艇就一下压到了那个钢缆，导致了钢缆达到了快接近负角度了。
0: 在洋流与涌浪的持续作用下，舰艇不断后移，惯性持续增大，如果不及时处理，钢缆会逐步滑向船底，一旦缠住桨叶，后果将不堪设想。
2: 明白明白，慢速起，看一下油温。
3: 报告了，油温35正常。
2: 报告舰子，后锚已离底。一等。
4: 情况。
2: 报舰子，后锚出水。
1: 首先，第一步要跟舰子沟通，让他千万不能动车，因为一旦动车的话，是有很大的危险，风险隐患。所以，立马让操纵手慢慢的、慢慢收，收完过后把惯性带起来，让舰体向前。
0: 王文斌的临场处置，让快速撤离变得顺畅很多。
2: 报告舰子，后锚已收回锚架，可以动车。
0: 看着后锚稳稳停靠在舰尾，王文斌紧绷的神经也慢慢放松下来，
1: 松了一口气。因为这种情况处置的不好，可能让舰艇出现一些风险隐患，处置完过后能够让舰艇安全的离滩，心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0: 随着舰艇缓缓靠岸，官兵们终于卸下疲惫，迎来了难得的休息时间。
1: 哎，副将，你打算什么时候休假吗？
5: 我准备下个月就休假了。
6: 其实可以把一年就是你就休一次的话，所有假都休了就可以跑一次。我之前在网上看到那个318，我觉得还是蛮值得跑一下的。
1: 真的，我
6: 就是一路的风景，你说从那个四川出发一直到西藏，什么样的风景都有，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去一下的，我觉得我一定要去一次。
7: 更向往一些有名胜古迹的，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些城市。
1: 我看你抱吉他，大概练了多久了？
5: 这个我得练了有好几年了。
1: 来一首，
5: 可以啊，
1: 一起唱一个，
5: 可以啊。
1: 怎么样？
6: 我们一起整一个，
7: 来啊！
1: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吧，
5: 可以
1: 唱一下咱们海军的特色，
6: 没问题，没问题。
1: 好嘞，
6: 那我们
8: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0: 一次次乘风破浪，一场场实战磨砺，在蔚蓝的海疆之上，登陆舰大队的官兵们扛起两栖战略投送使命，深耕舰艇操纵、抢滩抵滩等专业本领，在一次次实战化演训中磨砺胜战底气，劈波斩浪，向着深蓝勇毅前行。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在海浪比较大的情况会出现晕船反应，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预防。第一个是清淡饮食，保持通风，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可以平躺，饮用一些冰水来减少胃肠道的反应。第二个就是服用一些药物，像苯海拉明、保济丸以及风油精涂抹。第三一个可以进行中医的方法，按压内关穴还有耳穴压豆来进行预防。
4: 欢迎大家来到祖国东极列岛的最东端——东福山岛，
5: 北疆之北的人间仙境阿勒泰，
6: 关东第一山长白山。
7: 抓紧马缰绳，防止马惊马怒乱跳。
8: 那方泥石流比较多，路上不断的有飞石，而且弯特别多，特别急。
9: 这几年看到的野生动物比以前越来越多了。
10: 每当看到这祖国的大好河山，就更能感受到我们存在这里的价值和意义。
11: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1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箔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如果战斧和 JSM 远程导弹配合使用，会给日本自卫队的远程打击能力带来一个什么样能力上的提升？
1: 这两种武器的这个结合，对于日本自卫队的远程作战能力来讲，特别是进攻性的这个能力来讲，它是又可以形成一种压制的能力，又可以对关键的通道或者说水域进行封锁，而这一点其实影响是比较大的。
0: 这个动作又暴露出了日本怎样的军事野心呢？
2: 从它的扩充军力、引进进攻性武器装备，尤其是射程比较远的巡航导弹，从这样的一些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它并不是与邻为善，而是要瞄准邻国，强化进攻能力，其心是非常险恶。
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产量低、补产难的情况？从这背后又能够反映出来美军军备体系的什么样深层次的问题呢？
1: 第一个呢，就是这一类的武器库存是比较有限的。第二个呢，就是美军的这些所谓比较先进的武器都存在着一个价格比较昂贵的问题。第三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供应链是比较复杂的，再加上作战的这个模式进一步加剧了它现在存在的这个困难。
0: 美媒报道说，在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美军一天的消耗近9亿美元。那这种高消耗但是同时低成效的军事行动，会对美军在全球的军事部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美以一战事它的激烈程度以及波及的范围明显超出了白宫和五角大楼的预想。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美国已经陷入到了高强度的这种弹药和火力的消耗战。

0: 冰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冰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近段时间，美制战斧巡航导弹成为了国际舆论的焦点，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0: 据英国金融时报5月23日报道，美国已正式通知日本，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导弹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导弹将延期交付。此前，据日本每日新闻网站3月13日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宣布，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及挪威制造的联合攻击导弹 JSM 已经开始交付自卫队。JSM 是一种兼具对地攻击与反舰能力的巡航导弹，两型导弹均为远程导弹，具备在敌方防区外发射的能力。这次交付标志着外国制防区外导弹首次正式交付日本。
1: 那么从作战效能上来看，如果战斧和 JSM 远程导弹配合使用，会给日本自卫队的远程打击能力带来一个什么样能力上的提升？
2: 首先，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和这种联合打击导弹交付给日本自卫队以后，对日本自卫队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的影响呢，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种空射和这种陆射结合，形成了打击手段的配合。战斧巡航导弹可以从陆上发射，那么从日本自卫队的这种发展角度来看的话，它还可以实现这种舰射，因此它主要还是一种对地面或者说是水面的这种发射。而这种联合打击导弹呢，是空射，这样的两种武器结合以后，对于日本自卫队的这种打击手段来讲的话，某种程度上它就相对来讲比较灵活一点，在远程打击的时候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进行有效的配合，这是它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射程上实现远程和中程的衔接。战斧巡航导弹我们都非常清楚，它是一个远程的精确打击的武器，而这种联合打击导弹呢，它是海军打击导弹的这个改进型，它的射程超过500千米，是一个比较射程比较远的一种中程的这种武器。另外，战斗部的威力也比较强，118千克的这个战斗部，它的精度是比较高的，它带有双向数据链末端还有一个成像的导引头，因此对一些这个陆上或者是海上的这个目标打击的精度比较高，特别是双向数据链，它可以对活动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一个射程对于海上的大型水面舰只构成比较大的这个威胁。第三一个，对于日本自卫队的攻击能力的影响是压制和封锁这种手段进行了这个结合。战斧巡航导弹日本是要把它作为一个对对手的基地进行打击，某种程度上是对对手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的一种能力。联合打击导弹呢，显然它是针对日本和这个伊岛链的关键的通道形成了一种封锁，所以这两种武器的这个结合对于日本自卫队的远程作战能力来讲，特别是进攻性的这个能力来讲，它是又可以形成一种压制的能力，又可以对关键的通道或者说水域进行封锁，而这一点其实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1: 日本方面始终声称自己的这个防卫能力是维持在必要最小限度，但我们能看到它持续在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加快推进再军事化。那魏先生，您认为这会对东亚的战略平衡带来什么样直接的冲击？而这个动作又暴露出了日本怎样的军事野心呢？
3: 日本的军事野心在不断的膨胀，而且呢，它现在强化进攻性作战能力的一些动作已经不再遮遮掩掩，变得非常的明目张胆。那么引进 JSM 和战斧，就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呢，是要拥有更多的更先进的这种先发制人的挑衅工具。那么像 JSM， 它是利用战斗机进行挂装和发射，那么可以利用 F-15G 包括呢 F-35A 进行挂装和发射，完全可以在一种不打招呼的状态下派出航空自卫的战斗机使用 JSM 进行这样的一个空对地的火力偷袭。那么所针对的目标既包括半岛区域内的一些高价值目标，可能也会针对周边的一些大型岛屿，所以 以呢，这些挂装 JSM 的航空自卫队战机，那么它会成为空中的偷袭者和挑衅者，针对亚太地区、针对西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它会产生重大的威胁。那么 JSM 和战斧它的第二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呢，我认为就是要强化日本轻型航母编队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因为日本的这个轻型航母编队啊，搭载的 F-35B 的数量非常有限，也就是十架或者是十几架左右，还不具备空中燃油的补给能力。那么如果说它在远洋的区域执行进攻性的作战任务，数量很少的 F-35B 它是很难取得胜利的，也就是说呢，它的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是非常不足的。这个时候呢，就要由它的宙斯盾战舰发射射程接近1800公里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配合 F-35B 共同的去执行进攻任务。那打击的目标会包括陆地纵深区域，包括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设施。所以从它的扩充军力、引进进攻性武器装备，尤其是射程比较远的巡航导弹，从这样的一些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它并不是与邻为善，而是要瞄准邻国，强化进攻能力。其心是非常险恶，可以说呢，居心是非常叵测的。
1: 除了对日交付推迟之外，这款美国引以为傲的防区外精确打击巡航导弹疑似在美以伊战事中袭击了伊朗小学，造成重大平民伤亡。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0: 在二月末爆发的美以伊战事中，伊朗一所小学遭袭，造成165人死亡。来自伊朗与美国媒体的照片与视频都证明，是美军发射的导弹造成了这起惨剧。当地时间3月9日，《纽约时报》对伊朗媒体发布的照片进行分析后表示，2月28日，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袭现场的导弹残骸上带有美国巡航导弹的标识。美媒称，残骸上的序列号及其他细节与美国国防部及其供应商对弹药的分类和标识方式完全一致。这些残骸像是来自2014年或之后生产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此前，多家媒体对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发布的袭击视频进行分析后指出，米纳卜市小学遭袭视频中显示

0: 的弹药特征与美制战斧巡航导弹高度吻合。路透社评论说，如果最终确认是美国发动了此次袭击，那么这将成为美国在中东数十年冲突中造成平民伤亡最严重的事件之一。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3月9日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表示，此行为已构成战争罪。
1: 短片当中显示，多方证据证实了伊朗小学遇袭的凶器为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这一事件也造成了惨重的平民伤亡。那么从武器识别和作战使用的角度来看，王先生，您觉得为什么这一款武器的一些作战性能上的特点会成为认定它是这一起事件元凶的一个关键证据？
2: 一旦发生对这个民用目标出现一些重大的伤亡的情况下，为了要追究相应的责任，必须要有一些证据。那么这些证据呢，通常情况下有多方面的。第一个呢，就是武器的特征。那么通常情况下，就是比方说拍一些照片呐、或者有视频啊，通过武器特征，它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有别于其他武器的这样的特征，就可以确认是某一种武器造成的。第二个是物理残骸。那么它在命中目标以后，爆炸以后，它并不是所有的弹体上的东西全部炸毁，它或多或少都会留下来一些弹体和中间一些元器件中间的物理残骸，这些物理残骸也可以作为这个判别这一型武器到底是哪个国家或是哪个种类的。最后一个还可以进行弹道分析。那么对现场被炸毁的这个目标和它造成重大平民伤亡的这些目标的相对关系位置，通过弹道的这个分析也可以确定它是从某个方向发射过来的。那么确定这个发射方向了之后呢，大致根据对方的兵力的部署，就可以确定就是某一方来干的这件事。那么从这一次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美国开始想狡辩，想推卸相应的责任，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这就是美国所为。那么他在作战的过程中间，这就是完全无视平民的安全，在任务规划的过程这个中间，把平民安全这个因素完全置之一边，归根到底就是完全漠视平民的安全。
1: 是的，所以这样一起袭击事件在国际社会上也是受到了强烈的舆论谴责，但是美国方面还是想试图推卸掉责任。那魏先生，我们想请教一下，如果美国被确认是他们发动的这一次袭击的话，那么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国际后果？
3: 大家都知道，学校啊是典型的民用目标，没有任何军事属性和军事特征，但是呢，美军在确认目标的过程当中显然并没有进行有效的全方位的核实。如果说啊，使用这种卫星图片，包括其他的技术侦察手段，针对此前标定的目标进行这种二次的确认，或者说对它进行进一步的分析，那么像这种学校啊这样的一种建筑，或者说呢，它这一类的目标，其实是很容易被识别出来的，因为，这个学校肯定会有大量的人员进出，而且呢，学生和小朋友的这个特征啊还是非常明确的。结果呢，因为战斧是巡航导弹命中了伊朗的学校，导致很多伊朗的小朋友，也就是未成年人失去了生命。可以说呢，这是一种这种犯罪的行为，肯定是有人要负起责任的。但是这个情况出现了之后，包括当伊朗展示出一些证据之后，美国方面的这个态度，它是什么呢？它是狡辩，在推卸责任。美方甚至给出说法，说这个战斧是巡航导弹啊，不仅美国有，美军有。可能盟友也使用，甚至还传出了更为荒谬的说法，说伊朗是不是也有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是不是自己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民用的目标给打了。那么这就是典型的这种推卸责任的说法，而且呢，这样的一个谎言是非常的苍白无力。现在呢，从伊朗啊他所公布的导弹残骸来看，那么它上面是有非常明确的美军军用元器件的这样的一些序列号，那么显然它是美军的弹药，那么基本上可以判定就是战斧式巡航导弹。这个情况出现之后呢，伊朗民众那么对于美国所挑起的战争会变得更加的愤怒，会变得更加的反感，而且呢，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这些民众那么对于美国它的这种霸权主义行径也是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1: 除了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和国际社会谴责，战斧导弹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的大量使用也直接暴露了美军的军备库存短板，其导弹补给能力更是陷入了窘境。具体的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此前有美国官员

0: 透露，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第一周，美国已耗资约60亿美元。美国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发动的这场非法且无端的战争，仅第一周就已经让美国纳税人损失了超过50亿美元，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给出了一组具体账目，这场冲突中美军每天的花费约为8.9亿美元。另外还有3架美国 F-15 战斗机被友军科威特误击坠毁，美国专家估计每架飞机的价值约为1亿美元。更严峻的是，美军导弹库存面临快速枯竭的问题，且难以快速补充。据美国1945网站统计，美国军方拥有约4000至4150枚战斧巡航导弹。尽管过去30年间采购了数千枚，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已在历次实战中消耗。该导弹在2026财年预算中仅申请采购57枚。据外界估算，美军在对伊朗发动袭击的前3天便发射约400枚战斧，占现有库存的10%。如此消耗速度难以为继。事实上，战斧巡航导弹库存紧张早已不是新鲜话题。从2024年2月开始，每年都有媒体进行报道，但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而且不止战斧，美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也面临类似困境。
1: 此次对伊军事行动当中，美军不仅耗资巨大，而且还暴露出了战斧导弹库存告急、产能不足的严重问题，而且多款防空反导武器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那么从美军武器装备的采购体系、生产布局来看，王先生，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产量低、补产难的情况？从这背后又能够反映出来美军军备体系的什么样深层次的问题？
2: 第一个呢，就是这一类的武器库存是比较有限的。就以战斧巡航导弹为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军每年的这个采购的过程这个中间呢，它大约每年采购的数量在100到150枚左右，但是交付的这个数量呢，大约是在每年能够交付90到100枚，因此呢，库存某种程度上它增加的这个速度就比较慢一点，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美军的这些所谓比较先进的武器都存在着一个价格比较昂贵的问题。比方说战斧巡航导弹这一型武器，根据它的不同的这个型号，平均的价格算下来，大约这个每一枚在200万美元左右，所以它的采购的数量也不会太多，对于它来讲库存也是某种程度上比较有限的。第三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供应链是比较复杂的。虽然说这个雷希文公司它是主承包商，但它的中间的某些这个部件呢，也是要有其他的这个供应商给他进行这个供应，某一个环节出问题，可能就导致他不能够完成相应的这个集成，这是他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导致他的这个库存受到很大的限制。再加上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就在于作战的这个模式进一步加剧了他现在存在的这个困境。在这个美伊战事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美方自己公布的这个数据，头100个小时就消耗了400枚，然后在此后强度开始下降，但是也仍然维持了每100小时消耗168枚，因此大约到16天，就是美伊战事进行到16天的时候，已经都超过1000枚了。按照此前人们讲，他就算他拥有4000枚的这个库存，现在已经基本上1000枚以上已经消耗掉了。
1: 那另外在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美媒报道说，在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美军一天的消耗近9亿美元。那这种高消耗但是同时低成效的军事行动，会对美军在全球的军事部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3: 美以伊战事它的激烈程度以及波及的范围明显超出了白宫和五角大楼的预想。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美国已经陷入到了高强度的这种弹药和火力的消耗战， 因为它使用的都是昂贵的武器装备。刚才王老师提到了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包括早期型和这个改进型，$100多万或者是$200多万，那么它要持续不断地进行发射，而且呢两个航母打击群此前在中东地区同时参与作战行动啊，那么要保持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作战，甚至呢还从日本调派了迪利波利号两栖戒备集群，那么两个航母打击群再加上两栖戒备集群以及大量的空中的作战兵力，它每天昂贵的制导弹药和巡航导弹的消耗数量是非常惊人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大量的军事力量向中东地区进行集结，在其他的区域，比如说在亚太方向啊，包括呢在欧洲方向，那么它的军事实力就会弱化，兵力的运用能力也会大大折扣，那么啊，它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影响力和话语权也会被弱化，因为世界各国民众啊，他们看到的是美国的这种霸权主义行径，那么点燃了战火，导致中东地区它出现了这种能源外运受阻的情况，甚至还出现了战火蔓延，导致更多无辜民众死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美国的国家形象其实也受损。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谢谢，
6: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4: 样吧，应该吧，应该
15: 的嘛。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4: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今天我们和两位嘉宾一同围绕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展开了讨论，从日本引进战斧导弹对东亚地区战略平衡的冲击，到美以一战事中出现的平民伤亡惨案，再到美军军备库存与产能的短板，一款导弹的动向牵动着全球安全格局，其背后折射出的军事博弈与地区安全问题，我们将会持续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1: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2: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1: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2: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2: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2: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2: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
3: 老兵你好。
4: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1: 知道吧？知道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这个环节没有处理好，延时了，导致相应的科目都要推迟。
1: 这相机关机了，过热了，我都已经被蒸熟了。
2: 在我展开线附近设有浮雷，令我舰迅速处置。
3: 漂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实际上是比较难找的。
4: 开大门，斩吊桥！开大门，斩吊桥！
5: 海底的洋流涌浪把舰体往后推的惯性增大了，导致了钢缆达到了快接近负角度了。
4: 现在钢缆右旋180度，请不要动车，请不要动车。

0: 证起因。
1: 好产品用心造，镇江市居士河豚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创新不止，品质为先，贝石制造舒适家。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包舰子现在刚了右旋180度，正在逐渐慢慢升，请不要动车，请不要动车。险情不断，难题接踵而至，这是南部战区海军某登陆舰大队在实兵实战化训练中要直面的真实状况。
1: 这次训练是我们单位日常接近实战训练的一个缩影，包括这一趟出海训练也安排了一些贴近于我们一些实战的一些训练项目。在我身后呢，是我国自行研制的07-2A型坦克登陆舰，该舰由07-23型改进而来，是人民海军两栖作战的主力装备之一，贯通式舰体，搭配首尾门与跳板，装卸快速高效。
0: 舰载双三七毫米舰炮可自卫作战，它兼顾补给、救援等任务。全舰主机维修由一级军事长黄绍东牵头负责，入伍28年扎根机舱，凭着过硬手艺成了守护舰艇动力的金牌工匠。
2: 装备有什么异常的响动啊，出现什么异常的气味，它都能够非常精准地判断出装备存在的问题。其实，本领过硬的黄绍东每晚熄灯后，还有一个坚持多年的习惯。
3: 哎，班长，您现在是在做什么？我现在熄灯后。 来过来进行巡检，这也是我一个保持多年的习惯。这个到机舱里面看看有没有这个物品遗漏的，或者有没有器材归位啊。因为这样巡视完了以后，我既检查了下面同志们工作做到位没有，又来看了设备，这些东西看完以后，它是确定是安全的，啊，没有什么纰漏。
4: 所以说我才能去放心。原来，作为机舱老兵的黄绍东深知机舱隐患藏于细微之处，坚持每晚熄灯后逐一巡查舱室设备，确认一切安全，才肯休息。
3: 你看，在这种环境下，你就像蒸笼一样。 现在你看看我们的温度是多少？40度。如果说我们的设备启动了以后，那可不只是40度了，那可能就是45度，也可能是50度了。
5: 你现在热不热？我感觉我就在蒸笼里面，我是一个包子，我都已经被蒸熟了。现在这个衣服全是湿的，手上也都是汗。
0: 黄绍东就是在这样的高温中细致巡检，保障了每一次出。

0: 海的顺利。然而，机舱作业不仅闷热，巨大的噪声也是黄少东常年要克服的一大难关。
1: 噪声大，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专注力，那你要特别集中，心更要往里边收，你的心就要像机器一样，你要给它始终要同步，这样的话你的话精气神全部提起来，才能把这个工作做好。
0: 长期身处高分贝噪声环境，人极易心绪浮躁，而设备检修本就容不得半点马虎，想要沉下心作业，黄少东自有一套专属调节办法。
1: 我平时怎么练这些专注力呢？就是左手我学着画方，右着学着画圆，这样的话能把我这个专注力它是非常去集中到一块儿，这样的话在这个设备啊出现问题的时候，我能静下心来细细的分析。
0: 此刻看似舰船平稳行驶在浩瀚的大海上，实则新的挑战已经悄然来临。
2: 一号主机燃油气弹道故障，立即组织抢救。
1: 导调组给我们下达一个燃油替代泵损坏，让我们快速检修这个燃油替代泵。如果就是不工作了，导致设备要停止运转，船的动力就会消失。
3: 我的底坛地域这个之前出了故障，如果要是主机的这个故障不能及时修复的话，就会影响我后续的一个准时准点的底摊。
0: 导调组临场加设考题，其目的就是考核核心机件快速抢修更换能力。眼下抢时间拼速度成了黄少东的攻坚重点。
1: 平时的情况下，如果说我们要抢修的话，大概需要40分钟左右。战时背景的情况下，我们就是要把它给时间压缩。
0: 舰艇马上就要驶入战术展开线了，怎样做到抢修航度两不误，考验着黄少东和班组成员。
4: 快点，我来。
1: 抢修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舱室就非常小，各部件的布局它是非常紧密的，人员操纵的空间是比较狭小，好多都要钻下去，钻到舱底，你才能去伸上手，才能去把它给上紧或者拧松，这才是我们最大的困难。

0: 狭小的舱体缝隙错综复杂，如果细小零件不慎掉落，很难再取回，这就要求维修人员动作迅捷，同时确保操作精准到位。
1: 擦布，给我拿块擦布。小锤子，
2: 哎，
1: 王
2: 锤子，
1: 可以了。
2: 电动工具，开口。
0: 全程仅仅用时20分钟，黄少东带领班组各司其职，默契配合，相较既定40分钟作业时限，

0: 提前一半时间顺利完成处置任务。
1: 报告建址，一号机修复正常用车。
2: 这也是练我们的一个快修能力、应变能力。一到真正的这个战争的情况下，这时间就是生命。
0: 黄少东带领班组在抵滩前完成了抢修。那么作为新任072 A 型坦克登陆舰的指挥员钟尚林又会面临怎样的挑战？
3: 一号主机燃油再爆故障，立即组织抢修。
2: 这个环节没有处理好，延时了，导致相应的科目都要推迟。
4: 这相机关机了，过热了，
5: 我都已经被蒸熟了。
6: 在我展开线附近设有浮雷，令我舰迅速处置。
7: 飘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实际上是比较难找的。
8: 开大门斩吊桥，开大门斩吊桥。
9: 海底的洋流涌浪把舰体往后推的惯性增大了，导致了钢缆达到了快接近负角度了。
8: 现在钢缆右旋180度，请不要动车，请不要动车。

0: 在刚处置完这个主机故障这个情节之后，马上我就要这个抵达展开线了。在抵达展开线之前，其实这个又会进入到下一个紧张的点，就是我要考虑一下我这个时间现在到底最后确定下来是还差多少时间，是吧？比预计的这个计划时间我是落后了多少。
1: 处置完主机故障后，抵摊时间所剩无几，钟尚林必须尽快追上来。
2: 八点战术展开线到。
3: 好，战斗警报，
4: 战斗警报。
1: 来不及休整，随着一则紧急通报传来，全舰官兵再次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5: 包舰子，接上级通报，在我展开线附近设有浮雷，令我舰迅速处置。
0: 当时导条组给我下这个情节是没有明确，他只给我一片区域，现在是在我这个底滩这个线上这个区域附近，底滩区域附近有这个水雷，所以我只能是降速，然后发动这个舱面各部位去加强观察。
1: 前方航路发现的未知水雷险情，其实是导条组布设的浮雷目标。
6: 这次我们特意加了难度，以前遇到浮雷这样的目标都是靠扫雷兵力，但是这次我们要求官兵全靠肉眼去看，就是为了练大家在近距离发现危险目标，遇到突发情况能立马反应过来，现场处置。
3: 舱面各位，加强对空管的瞭望。舱面各位，加强对空管的瞭望。
0: 主要那天的话是风比较大，然后的话，它那个浮雷嘛，是吧，在水面上按照我们导条组给的那个道具的话，实际上它这个就是飘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实际上是比较难找的。
1: 海面风速突然增大，体积小巧的浮雷随着海流不断漂移，让搜寻难度再度攀升。
2: 这位，我叫位偏左。
3: 好，
1: 钟尚林带领官兵们全力搜寻目标，如果浮雷不能及时排查，势必阻碍后续任务开展。
0: 气氛的话其实都是一种紧张，就是无声紧张，无声当中透着一种紧张的一种氛围，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就是想着去把这个浮雷赶紧发现。
3: 明白。

0: 这么多，航向向左90度，箭手是吧？距那个浮力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这个时候我需要赶紧根据我当前海域的风向来制定我的规避操作方案，用双直角转向法规避它。 规避它的话，如果要是距离很近，那确实担心的事可能会更多。但那个时候好在就是我们这个指挥台发现这个浮雷距离还是相当于还是有点远的，就是在我在规避的时候，我可以这个打个满舵，是吧？急速转向，转个90度，然后这个再接着转90度。
1: 发电子浮雷右旋100度距离，两列，
2: 右满舵。
3: 众上林当即下达规避指令，最终舰艇成功避开了浮雷，随后加速驶向预定点位。
4: 时间正好，好速度，速度90，好，
3: 航向动三动，
5: 看慢观察站位，加强对岸观察瞭望，
3: 进，做好压制及它的火力准备，
4: 准备。
0: 开大门，讲吊桥，开大门，讲吊桥。大门长杆，吊桥在哪？好。在浮雷规避后，众上林指挥全舰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抵滩任务。我们有种说法叫"港岸苦练，海上精炼"。
2: 就通过出海，我们实操之后，能够就是逐步的发现，可能我们之间一些协同配合有什么问题。其实，在抵滩任务中，不仅包含设备检修更换、浮雷规避等情况，如何快速撤离目标区域同样很重要。在撤离阶段，舰艇与后锚的协同配合显得尤为关键。
6: 100米出水，偏左，5度，视力正常。正在指挥后锚作业的是王文斌，曾多次化解起锚突遇的各种情况，专业能力过硬。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背后是一段特殊过往。
7: 我曾参加过19年建国70周年国庆大阅兵，经历阅兵过后，那种精神的锻炼，对我的后续的帮助，我感觉受益无穷。
6: 2019年，王文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的海军方阵中接受检阅。在阅兵的时候，包括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得仔细的抠，尤其是最后一天接受检阅的那一天。像我们平时抵滩的时候，要检查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影响整个任务的执行。
2: 阅兵经历。 让王文斌将严苛细致的作风融入到了日常工作，他力求把每一处细节、每一项流程都做到极致。
4: 红毛60米出水，橄榄出水。
2: 即便王文斌经验丰富，可每当舰船准备抵滩撤离作业时，他依旧不敢有丝毫懈怠。
6: 因为我们这种船型呐，问题最大的就是开大门与抛锚，所以我们平时啊操作难度也是这个方面是最大的，所以就对我来说挑战最大的还是这两个装备的操纵，以及一些应急情况的处置及维修。就在王文斌带领班组成员加紧收锚时，
4: 一场突发状况不期而至。报箭子，现在钢缆右旋偏差较大。你等。报箭子，现在钢缆正在逐渐慢慢松，请不要动车，请不要动车。
6: 正常的离滩、废滩的时候，收锚也都是正常的，但是呢，后面主要啊还是因为。

0: 海底的洋流涌浪把舰体往后退的惯性增大了，增大过后舰艇就一下压到了那个钢缆，导致了钢缆达到了快接近负角度了。
1: 在洋流与涌浪的持续作用下，舰艇不断后移，惯性持续增大，如果不及时处理，钢缆会逐步滑向船底，一旦缠住桨叶，后果将不堪设想。
2: 明白明白，慢速起，看一下油温。
3: 发射了，油温35直程。高箭子，这个钢缆右前180度。
2: 高箭子，后面引力点。知道。
0: 首先第一步要跟舰指沟通，让他千万不能动车，因为一旦动车的话是有很大的危险风险隐患，所以立马让操纵手慢慢的慢慢收，收完过后把惯性带起来，让舰体向前。
1: 王文斌的临场处置让快速撤离变得顺畅很多。
2: 快舰子，后锚已收回锚架，可以动车。
1: 看着后锚稳稳停靠在舰尾，王文斌紧绷的神经也慢慢放松下来，
0: 松了一口气。因为这种情况处置的不好，可能让舰艇出现一些风险隐患，处置完过后能够让舰艇安全的离滩，心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1: 随着舰艇缓缓靠岸，官兵们终于卸下疲惫，迎来了难得的休息时间。
4: 哎，科长，你打算什么时候休假吗？
5: 我准备下个月就休假了。
6: 其实可以把一年就是就休一次的话，所有假都休了就可以跑一次。我之前在网上看到那个318，我觉得还是蛮值得跑一下的。
4: 真的，我
6: 就是一路的风景，你说从那个四川出发一直到西藏，什么样的风景都有，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去一下的，我觉得我一定要去一次。
7: 更向往一些有名胜古迹的，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些城市。
4: 我看你抱吉他，大概练了多久了？
5: 这个我得练了有好几年了。
4: 来一首，
5: 可以啊，
4: 一起唱一个，
5: 可以啊，
4: 怎么样？
6: 我们一起整一个，
7: 来啊！
4: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吧，
5: 可以
4: 唱一下咱们海军的特色，
6: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4: 好嘞，
6: 那我们
8: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0: 一次次乘风破浪，一场场实战磨砺，在蔚蓝的海疆之上，登陆舰大队的官兵们扛起两栖战略投送使命，深耕舰艇操纵、抢滩抵滩等专业本领，在一次次实战化演训中磨砺胜战底气，劈波斩浪，向着深蓝勇毅前行。
1: 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在海浪比较大的情况会出现晕船反应，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预防。第一，

0: 是清淡饮食，保持通风，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可以平躺，饮用一些冰水来减少胃肠道的反应。第二个就是服用一些药物，像苯海拉明、保济丸以及风油精涂抹。第三一个可以进行中医的方法，按压内关穴还有耳穴压豆来进行预防。
1: 欢迎大家来到祖国东极列岛的最东端，东佛山岛，
2: 北疆之北的人间仙境阿勒泰，
3: 关东第一山长白山。
4: 抓紧马缰绳，防止马金马鹿乱跳。
5: 大方泥石流比较多，路上不断的有飞石，而且弯特别多，特别急。
6: 这几年看到的野生动物比以前越来越多了。
7: 每当看到这祖国的大好河山，就更能感受到我们存在这里的价值和意义。
8: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1953年秋的一天，在五角大楼来办事的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开发计划主任助理卡特意外地了解到一个内幕，政府中一些有影响的人士并不喜欢 RB-57D， 认为只有上升到21000米以上的极限高度才能躲过米格战斗机的致命攻击， RB-57D 仍旧达不到要求。为拿到五角大楼的订单，洛克希德公司启用了他的王牌，当时世界上最富于创造性的飞机设计师之一凯利·强森。在马丁和贝尔公司之后，洛克希德公司很快拿出了新的设计方案，能减轻重量的全省掉，没有自卫武器，连保护飞行员性命的座舱加压设备都省掉了。起落架像自行车一样，起飞时靠人扶着，这就是后来的 U2 型高空侦察机。4月初，洛克希德公司的设计方案送到美国战略空军司令李梅将军面前，可李梅对这种没有枪炮的侦察飞机不屑一顾，摔门而去。50年代初，这种被北约称作熊式的重型轰炸机使苏联第一次能把原子弹投到美国本土，这件事在美国引起强烈的恐惧。1954年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授权建造一种专门为搜集苏联战略情报的飞行器。 U2 的特殊设计正好符合美国高空战略侦察的要求，洛克希德公司终于拿到了渴望已久的合同。冷战时代， U2 提供的情报极为重要，经常是美国重大决策的依据。1958年，福建前线部队向金门开炮，美国担心会因为台湾而卷入一场大战，中央情报局急于了解金门炮击会不会是进攻台湾的开始。首飞不到2年的 U2 对福建省和沿海岛屿做了6个航次的侦察。相比之下，仅过了2年后， U2 却再也没能在苏联派上用场。1960年，就在苏联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当天，美国 U2 高空侦察机在苏联腹地被击落，飞行员鲍尔斯被俘虏，人证物证俱在，赫鲁晓夫抓住机会展出了 U2 的残骸，公开审判了美国飞行员鲍尔斯，全世界反响强烈，甚至连美国的盟友们都加入了谴责美国的行列。赫鲁晓夫得理不让人，令美国极为尴尬。艾森豪威尔第一次被迫承认美国侵犯了苏联的领空，并且严令 U2 不再飞苏联。
1: Again, the idea was, could you apply this to China? And they did. And since America did not want to have its own pilot shot down over China the way Francis Gary Powers was, we got together with Taiwan, and they agreed to supply the pilots if they could share the information. But we did, I would say, 95% of the targeting.
0: 到1962年初为止，大陆的天空清静了整整2年0-3个月的时间。然而，一个新的、更难缠的对手又悄然登场了。就在543部队首战告捷1年后，美国巨型运输机又为台湾送来了盖着蒙布的神秘客人。

0: 他们飞机就开始用那个 C-124 啊，很大的，把那个 U-2 翅膀啊扯开，就是装进去，要机身尾巴这么扯开装进去，就飞到台湾。那时候还他们认为呢，台湾的那个桃园机场啊，那个跑道啊，承受力不够重，幺二四重嘛，所以叫他们落松山。后来还从松山，然后有警卫车跟着，半夜就把飞机，就是连箱子了，运到桃园。
1: 随 U-2 到达的还有几十位美国专家，加上在美国培训学成归来的飞行员，组成了台湾的 U-2 侦察中队，对外称第35气象中队。队徽是一只黑猫，猫的眼睛象征着高空照相机。RB-57D 在北京附近被击落后，高空侦察停止了两年。在海峡彼岸，这两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2: 那个时候就是要等飞机来，等美国的飞机来，但是产生了好几件事情嘛，就耽误下来了，一直到1960年年底左右，他飞机才来。我们又回到拉夫林去，又去了大概四个月的样子，再熟悉飞行了，然后再回来。回来以后呢，就是成立35队了。
1: 黑猫中队的基地和机库定在了台湾岛东北端的桃园机场，这里至今谢绝参观。飞行员沈宗礼这样回忆：
3: 我们这个是一个区域，是一个棚场里面，这个队长办公室，这个什么作战办公室都在里面。那个你一定要有识别证才能进去，连基地的连队长都进不去的。总司令，假如空军总司令要去的话，还要事先要领识别证才能进去。
1: 在美国中情局的精心策划运作下，台湾的黑猫中队已经准备就绪，即将开始穿越铁幕的战略侦察飞行。而 U-2 在大陆上空获取的情报也将成为美国决策者制定对华策略的重要依据。50-60年代，台湾的 U-2 飞行员大多出身大陆，现在他们将从高空回归故土。沈宗礼在加入黑猫中队之前是 F-84 战斗机飞行员，他第一次执行侦察任务曾飞进大陆沿海，
3: 叫大陆侦巡那个时候。那第一次任务就是你到了这个这么远的地方，看到这个大陆，一看一望无际啊，这个太大了，这个看起来这个感觉到心里面感觉到很有点感触啊。
1: 同年，在海峡另一边，人们正在与曾经帮助过中国的苏联专家们告别。苏联不再向中国供应任何兵器和零部件，后续组建的部队只好解散。此时543部队总共3个作战营，只剩下50多发导弹，要防守的却是整个国土。
4: 后来我们打下这个飞机之后啊，4月份打下这个 RB-57 以后呢，苏联顾问专门陈副司令啊同我一起在全国要地去转了一趟。首先在北京要多保卫北京，也需要多少个导弹营？当时来讲是22个营，要多少个团，多少个师啊？要说在全国这么一走，什么上海啊、武汉的、广州啊、西安，到处走了一圈，自己和沈阳走了一圈以后呢，哈，咱们心里有数，在每一个要点上都部署做准备，都部署了，有个部署图，需要多少个营，

0: 有，但拿回来呢，这就这是纸上谈兵，不容易实现。
1: 1962年上半年，国家最高领导人经常收到总参谋部转来空军的报告。报告说，从年初开始，一种新型高空侦察机 U-2 飞机频繁进入大陆深远腹地，对绝密国防工程做战略侦察，对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字里行间表现出对 U-2 飞机的极大关注和忧虑。空军的忧虑是有道理的。 U-2 绰号蛟龙夫人，可以飞到21000米以上，远远高于当时世界上所有高射炮和歼击机的作战高度，可以飞到中国大陆最偏远的地方再返回台湾。U-2 在当时所有防空武器无法企及的高度飞行，甚至用上了古老的方法——星空导航。
2: 在使用这个六分仪的时候，很忙，非常的忙碌，要做3次六分仪的这个照射，每一次都到超过2分钟以上的照射，这个7个小时、8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飞起来啊，你感觉像不过10来分钟啊，就过去了几个钟头了。下面看着密克机，看着共产党的飞机全程机队的在下面飞行的，我看一眼，晓得他上不来，因为忙碌啊。你没有心情去理会他了。
1: 美国工程师贝克首创性的设计和制造了专门用于高空侦察的 B 型照相机，一个摇动的镜头可以拍摄从一边地平线到另一边地平线的全景地貌。巨大的 B 型高空照相机有非常规的镜头和容量惊人的胶片盒，曝光后的胶片在严格的保密措施下由专门部门负责运送和冲洗。高空照相使用的大型底片每幅边长将近46厘米，长达2500米， U-2 出一次任务可以获得一个国家的大量情报。从 U-2 飞机拍摄的苏联核武器试验场和火箭发射场照片看，地面上高度机密的设施一览无余，经过局部放大加上专家判读分析，还会有更多的秘密暴露出来。除了照相， U-2 的电子侦察还可以自动跟踪记录在各种波段上敌方的机密电码和语音联络，留待专家分析破译。只要敌方的雷达照射 U-2， 雷达的位置、雷达波的所有特征也都会被记录在案。由于 U-2 战略情报的重要价值，侦察活动的极端敏感，飞行员甚至对侦察拍摄什么具体目标都一无所知。黑猫中队在整个 U-2 计划中都只是个执行机构，而最终拍板的层级之高有些令人不可思议。
3: 那我们有需要说照相或者是怎么样要求提出来，然后经过美国在台湾的有叫 NACC 那个单位，就情报单位等于，他们就把这个传到美国去。
1: U-2 对新中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有关 U-2 的报告都是直送总参和军委。自1959年十周年大庆后，三个导弹营一直固守北京，然而 U-2 不来北京，却频繁出击福建和西北。针对这一情况，空军加紧研究 U-2 的活动规律，寻找解决办法。
4: 当时来讲，没有敢想拿这个兵器拿出去去机动去，没想这个事，开始没敢想，因为万一拿出去有飞机到北京来怎么办，还就担心这个事。
1: 令成军和他的部下伤脑筋的还有，萨姆二是要地防空兵器，在当时还没有哪一国遇到非要拖着它到处跑的问题。重型装备、 满车的电子管和精密仪器。

0: 能否经得住旅途颠簸、极度潮湿、巨大的温差？阵地能否合格？怎么保密？问题接踵而至。尽管经过周密的策划，程军交给刘亚楼请示导弹打游击的报告仍旧有点冒险。
1: 刘亚楼拍板以后还不行，向军委报告，正式向军委、向军委、向总参军委报告。总参军委接到我们这个报告之后，我们说我们的理由，为什么啊？
0: 六月，二营突然接到秘密命令，第一个出去打游击。在夜色掩护下，萨穆尔兵器装上火车，所有的车辆都不开大灯，人们小心谨慎，生怕一个闪失损坏了珍贵的兵器。临行前，部队接到命令，将所有和北京有关的标志都通通抹掉。对外身份是中央石油勘探队。1962年6月29日夜，列车启动了。当世界其他地方的地空导弹还固定在保卫目标附近时，中国却为条件所迫，开始了大胆的尝试。由此，中国防空作战开始转向积极防御。22000米高空，没有云彩，没有生命。然而，大国之间的角逐又从这里开始了。U-2高空侦察机这一年的活动可以说是如入无人之境。在大陆目力不及的高空，远至黑龙江都隐现着它无处不在的黑影。中央情报局对记录在超宽胶片上的所有影文都怀着浓厚的兴趣，
2: 就是侦察大陆啊，收集情报啊，啊，那你像原子弹他们开发，他们飞弹，长城飞弹的发展啊，还有普通你看看，跑到去看那些工厂都没有烟，不冒烟的话，你就晓得他们的经济情况很坏啊。啊，都所有各式各样的情报统统都有。都为什么中情局局长会说 U2 的是侦察是那么有价值。
0: 1962年那是困难的岁月，台湾坚持反攻大陆，中印边境形势紧张，边境战争一触即发。国内经济已经陷入极度困难，对普通人来说，那时每天都要面对的就是饥饿和营养不良。饥饿也没有放过年轻的地空导弹兵。由于福建的阵地发大水，二营的第一个设伏地点改在了长沙。这里潮湿多雨，酷热难当，蚊虫多得惊人，但最可怕的还是饥饿。
3: 生活非常困难，我们带的东西啊，是一半是白薯面，一半是玉米面，带着口粮。那么带着一罐油，石油啊，到油罐打了，没油也没有了，那白薯面啊，二两能吃进去，因为二两他也干活了。那发射件那咬起来很重啊，他不吃东西不行啊，没一点就小知识分子他吃不进去啊。
0: 二营官兵多是北方人，对每天一样的无缝钢管菜不适应，饥饿难挨，晚点名时常有人晕倒。
3: 作为营长来讲，有八个病号，你仗怎么打出来就不好打。我是想怎么样给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改善改善伙食，也是他们壮壮身体呀。我这就发现呢，那有一个大水坑，
0: 岳振华的运气也相当不错，钓上来六条鱼，最大的一条有1-2公斤重，
3: 送给伙房八个病号，每人送一盘鱼，然后啊，汇在一起。

0: 去做一个鱼汤存银河。
1: 还在二营出外打游击之前，空军作战部就一直在研究设伏地点。办公室里摆满了1962年上半年 U-2 进出大陆的航线图。
2: 陈副司令也参加一起研究，陈副司令这他已经

0: 北区的航线要经过，大部分都经过长沙，从南边进来，从这个台湾进来的时候啊，都经过这个，经过长沙，回来都经过南昌啊，怎么等等，是这个航线很集中。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程军和助手们判断，南昌一定是 U2 用来检验航线是否正确的检查点。南昌周围地形复杂，人口稠密，很难找到一块既隐蔽又平整开阔的地方。程军中将风尘仆仆，亲自为二营寻找阵地，他的目光最后落在了南昌附近一片长满小松树的坡地上。
6: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芒。

0: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纳粹德军大举进攻苏联历史名城列宁格勒。为了保卫城市，苏联军民不畏强敌，坚决抗击。法西斯军队将列宁格勒围困，但城内的苏联人没有屈服，甚至连艺术家们也在坚持创作，而一首经典歌曲就诞生在这样的艰难时期。苏德战争中的歌声第三集正在播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士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1: 圣彼得堡是俄罗斯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也是重要海港和水路交通枢纽。彼得一世建立城市之后，200多年时间里，圣彼得堡一直是俄罗斯的首都。十月革命胜利后，为纪念革命导师列宁，1924年，这座海港城市更名为列宁格勒。苏联著名歌曲《海港之夜》也诞生在这座城市，歌中多次吟唱别了亲爱的海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水兵们要离开列宁格勒的海港呢？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全面进攻苏联。190个师，约300万纳粹德军，从3个方向发动突然袭击。按照巴巴罗萨计划，纳粹德军北方集团军群的战略目标正是列宁格勒。
2: 列宁格勒呢，它是十月革命的发源地啊，如果被德军攻克啊，必然对这个整个苏军啊精神上有巨大的打击。第二个就是说，它战略地位特别重要啊，它是波罗的海的这个最大的港口，而且是波罗的海舰队的这个主要基地啊。第三个就是它经济地位啊也比较重要啊，它是这个最大的工业中心啊，第二大的这种交通枢纽啊。拿下这个列宁格勒呢，就是对德军来讲经济意义也很大。
1: 希特勒把夺取列宁格勒的任务交给了陆军元帅冯勒布。在他指挥下，纳粹德军分三路扑来。一路是第18集团军，由屈希勒尔指挥；一路是第16集团军，由恩斯特·布施指挥；中间一路是第4装甲集群，由赫普纳指挥。同时，纳粹空军第一航空队负责空中支援。三路大军从东普鲁士的科尼斯堡出发，沿着陶格夫、皮尔斯、普斯科夫、列宁格勒一线，气势汹汹地杀来。中路的第4装甲集群攻势迅猛，6月26日就抵达陶格夫、皮尔斯城外，该城很快被攻占。普斯科夫、列宁格勒一线失去了屏障。纳粹德军攻势如潮，顺势突破苏军防线。接着，普斯科夫被占领，通往列宁格勒的大门被打开。6月底，纳粹德国的盟国芬兰也出动了2个集团军，在北面猛攻列宁格勒。德芬两军南北夹击，列宁格勒危在旦夕。

0: 面对敌军疯狂进攻，苏联军民奋起反抗，上百万列宁格勒军民夜以继日构筑了几百公里的防线。在列宁格勒，每天都有几十万市民支援战备，他们在郊区挖壕沟，在港口搬运物资，在街道维持交通秩序。这其中不仅有工人，还有家庭妇女、普通学生、老师，甚至科学家。作曲家谢多伊也是其中一员，他曾作为志愿者多次帮助波罗的海舰队装运货物。一天傍晚时分，劳动结束，谢多伊在岸边休息，港内停泊着马蒂号布雷舰，隐隐约约的手风琴声和歌声从舰上传来。作曲家心中一动，明天海军又要踏上危险的征途，在这美好的傍晚，他们心里想些什么呢？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1: 所以这样子的作曲家一下子灵感就起来了。对呀，我又把这个这样的夜晚呢写在音乐中。啊啦啦哆哟啦哆啦哩，然后跟秋吉说，我有这么一个构思，这么一个情况，你能不能帮我写首歌词？他一说，对啊，我们好久以前我们就说过，我们要先为列宁格勒写首歌，一直没有搞，现在一个机会，对，我们就一定要把它写出来。就秋吉回去以后呢，当天晚上就把这歌词写出来了，去给了那个谢多伊。
0: 丘尔金写道：别了，亲爱的海港，明晨将启程远航，天色刚发亮，回看码头上亲人的蓝手帕在挥扬，今夜好时光，海风轻吹荡，怎能叫我们不歌唱。艺术家们的感触并非凭空而生，战局不断恶化，列宁格勒和港口很快就不再安全了。8月21日，列宁格勒通往莫斯科的铁路被南路德军切断。8月底，北路德军进至斯卢茨克科尔平诺地区，距列宁格勒城南仅20公里。9月8日，南路德军占领施吕瑟尔堡，列宁格勒与外界联系的最后一条陆路交通线被切断。至此，德军已将列宁格勒三面包围，城市只在拉多加湖一边通过水路和空中交通与外界保持联系。形势如此严峻，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组建列宁格勒方面军，由朱可夫任司令员，统一指挥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朱可夫一到列宁格勒，就连夜制定城防计划，提出坚决保卫列宁格勒。1941年9月14日，苏军步兵第十师在炮兵和航空兵支援下，突然发起反击，纳粹德军猝不及防，一时大乱，被迫放弃了索斯诺夫卡和芬兰科伊洛沃，列宁格勒的外围压力得到了缓解。纳粹德军很快又组织力量疯狂反扑。9月19日，德军炮兵持续轰击列宁格勒长达17个小时，空军出动近300架次飞机，连续6轮轰炸该城，列宁格勒承受空前巨大的压力。苏联人没有屈服，但更艰苦的战斗还在后面。纳粹德军开始严密封锁列宁格勒，妄图困死城中军民，双方展开了长期的围困和反围困斗争。

0: 由于德军三面封锁，起初每天空运到列宁格勒的物资不超过200吨，这些物资经常遭到德国空军的轰炸，而列宁格勒每天需要的物资仅15一箱就需要1000吨，城里不得不进行食物配给制。到十月初，列宁格勒的工人每天只能领到400克面包，其他人只能领到200克。后来，面包配额再次锐减，工人每天只能领取250克面包，其他人仅能领到125克。然而，列宁格勒居民绝不投降，每个人都在坚守自己的岗位，支撑他们的是渴望胜利的信念。即使最困难的时候，这座文化古城的人们也没有放弃精神上的追求。在被封锁的日子里，列宁格勒图书馆正常开放，馆内每天都有饿着肚子的人读书。在剧院里，即使每天只有125克面包，舞蹈演员、歌唱家们依旧在排练。作曲家谢多伊和他们一样，也在坚持创作。他将城市被围困时的悲壮与抗争，化为音符，融入作品之中。而一些苏联作曲家认为，列宁格勒正处于危急关头，歌曲旋律舒缓，起不到提高士气的作用。质疑声让《海港之夜》的发行暂时陷入了停滞。1941年11月，列宁格勒城外的拉多加湖冰层逐渐加厚，严寒却给列宁格勒带来新的生机。
1: 拉多加湖啊，就是当时实际上就是说陆地的这个交通完全断绝的时候，它等于是一个唯一的通道啊，是一个，所以叫它生命之路啊。当时这个冬季到达之后，拉多加湖啊，它这个很快结冰啊，经过勘探啊，然后做标记啊，就是很快从冰上啊抢修出一条这个通道来啊，公路啊，而且它还是双向的啊。但这条冰上之路啊，它是很危险的，就是有的讲说也是一条死亡之路啊，因为它冰面比较薄啊，再加上这种德军这种轰炸啊，这个沿途这种事故啊，这个冰面塌陷啊，所以损失很大，有时候一天要损失啊一半的卡车。
0: 虽然路途危险，但它关系到列宁格勒和全城军民的存亡。城市被围困的第一个冬天，生命之路的意义尤为重大。通过这条路，苏联政府向列宁格勒运送军火、粮食、燃料等各种物资，共计34.3万吨，疏散人口近50万，还转移出大量珍贵文物。而同时期的空运量，只相当于前者的1%。拉多加湖上的运输线，极大鼓舞了列宁格勒军民，因此，朱可夫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这条生命之路。1941年至1942年，列宁格勒方面军派出大量防空部队，运输线沿途就部署了20多个防空据点。除了军人，数以千计的民众也工作在这条线路上，他们负责为汽车指引方向、疏散交通、监测冰面。1941年到1943年间，像这样保卫生命之路的军民超过2万人，其中很多人为保护运输线而牺牲。曾有一首歌曲《拉多加湖之歌》，是战斗在拉多加湖上的苏军官兵们自己创作的，向世人讲述了生命之路的感人故事。苏联军民付出了巨大牺牲，围困中，列宁格勒依

0: 染屹立，就像茫茫大海的希望之港。这座不屈的城市已成为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必胜的象征。谢多伊和丘尔金身在列宁格勒，深刻感受到战时这座城市的意义。这种情况下，他们决定不顾质疑将歌曲发行。出乎质疑者的意料，歌曲广受苏联军民喜爱，迅速传播开来。
1: 所以到最后呢，大家都会唱了。谢多伊就想了，好，我这首歌他终于获得了胜利，这首歌从这个战壕传到另外战壕，从这条战线传到这个，就口口相传。
0: 虽然曲调不如其他歌曲铿锵有力，但是其动人的旋律、令人感同身受的歌词，抚慰了战争中人们的心灵。歌曲发布没多久，就在苏联各个城市巡演，所到之处引发了轰动。
1: 在战争中，他从来没有想到用这样的歌和我受人欢迎，所以把他的海口节称为是开了战时抒情曲的先河，因为它是第一首。
0: 1943年1月12日，苏军最高统帅部发布作战命令，突破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

0: 苏军集中约2000门大炮和迫击炮，响失吕瑟尔堡地域内的德军阵地，猛烈炮击2个小时。随后，苏军2个集团军分别从南面和北面发起进攻。经过7天激战，苏军突破德军阵地14公里，城内外苏军胜利会师，突破了德军对列宁格勒长达17个月的封锁。同时，在红旗波罗的海舰队和拉多加湖区舰队配合下，苏军反攻纳粹德军防线，并沿着拉多加湖南岸建立了8至11公里宽的走廊。苏联人在这条走廊修筑铁路和公路，把粮食、军火和各种装备运进列宁格勒。严峻形势得到了缓解，但城市的围困仍未结束。1944年1月14日，苏联3个方面军集中兵力，向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的德军同时发起大规模进攻。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DTF One 数码打印膜，专注品质，赢得信赖。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

0: 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列宁格勒的围困终于被苏联军民粉碎。
2: 列宁格勒保卫战呢，有这么几个重大的意义。第一个就是说巨大的这种精神激励，因为列宁格勒啊是以列宁命名的一个重要城市啊，这个能在这地方守900多天啊，对于苏联其他方向上的这种防守啊，防守的这些军民是一个巨大的这种精神基地。第二呢，它是掩护了莫斯科的北方侧翼啊，吸引了这个北方集团军群啊大量的兵力啊，让北方集团军群这么一个德军的一个精锐部队啊，在这地方一直无所作为啊，这也是对卫国战争一个巨大的贡献。
1: 对列宁格勒人来说，海港的夜晚结束了，属于列宁格勒的光明到来了。而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列宁格勒海港的水手们，此时平安回到了他们熟悉的海港。列宁格勒保卫战中，苏联红旗波罗的海舰队配合陆军作战，破坏德军海上交通线，保卫本方海岸线和运输线。从1941年至1945年，舰队各兵种共击沉德军舰船581艘，运输船624艘，137人荣获苏联英雄称号。《海港之夜》这首歌曲不仅在战时被千百万人接受，还能在现代人心中引发共鸣。在俄罗斯，每年2月23日的祖国保卫者日，俄罗斯各地乐团都会演唱这首歌曲，演出常常座无虚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史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惠民节优，贵人服务，前店无忧，贵阳爽快店。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匠心科技。追求卓越，电管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天下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普心含腐植酸水溶肥料，好肥料，好选择。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新高性电缆，品质精益求精，服务值得信赖。河北新高性电缆科技有限公司。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强调，立竿见影的发展是政绩，打基础、做铺垫也是政绩。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仅要做好短期见效的工作，也要抓好管根本、立长远、增后劲儿的工作。陆军谋略锚定体系防空长远建设，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接续推进在建工作，聚力打磨联合防空战法攻关课题，稳步夯实全域防空作战能力。
2: 西北荒漠，一场陆空联合防空演练激战正酣。在陆军谋旅的导弹阵地上，官兵们熟练操作外部信息制导系统，构建起完善的防空预警和火力拦截网络，精准完成对来袭目标的多波次抗击。
3: 这套外部信息制导系统是我们两任营长接力攻关的课题，通过长时间磨合打磨，如今我们能够实时共享友邻空军空情信息，补上了低空探测的盲区，战场态势更加透明，指挥决策更加科学，火力抗击更加高效。
2: 随着部队实战演训愈加频繁，能否解决暴露出的短板问题，成为官兵衡量战斗力建设的硬指标。在一次对抗演练中，官兵们发现仅靠自身的探测力量难以捕捉超低空突防的目标，于是营主官带领技术骨干开始研究探索与空军共享预警信息的课题构想。可课题刚进入论证阶段，营长就因工作调动离开岗位。新营长胡云飞到任后，在交接清单上看到了这份技术方案，毅然接过接力棒。
4: 我要沿着前任营长的既定思路，把论证做扎实，把用法练成熟，让外部信息制导系统从纸面走向演训场，形成实实在在的战斗力。
2: 从打通数据接口，统一信息格式，再到优化指挥流程，明确协同规则，胡云飞带领团队利用空防执勤、联合演习等契机，连续数月与空军部队开展对接验证，信息链路和数据兼容等问题被逐一解决。在一场多军种对抗演练中，这套由两任营长接力完成的作战系统经受住了实战考验，将超低空逼近的敌机成功拦截。
4: 很多作战课题周期长，涉及面广，在自己这一棒很难跑到终点，但只要我们一任接着一任干，一茬接着一茬抓，就一定能积小胜为大胜，把一项项备战难题彻底攻克。
2: 如今这种换届不换方向、接续攻坚备战的理念已在该旅蔚然成风。这段时间，某指挥保障连正在进行岗位交接，老连长曹建华将一本备战日记交到了新连长龚鲁宁手中，上面不仅记录着连队建设的长远规划，还有不少制约战斗力提升的重难点问题和官兵技术革新思路方案。其中反无人机作战能力薄弱这条问题被重点标注，它也是龚鲁宁上任后的首要攻坚方向。
5: 作为连队主官，要用信任的眼光、欣赏的眼光、发展的眼光看待他们，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充分发扬军事民主，把大家的聪明才智凝聚起来，不让这些老问题变成下一场战斗的致命伤。
2: 无论是主官干部还是普通一兵，备战打仗永远是进行时。旅里还通过发动官兵极致创研，将技术革新的触角延伸至未来战场的各环节，研究出一大批服务打赢的创新成果，并不断在实践中检验优化，让好蓝图经典。

0: 点子，真正帮助部队提升作战能力。
1: 我们积极营造攻城不必在我，攻城必定有我的干事导向，建立客体接续公关备案机制，让群众性创新源泉充分涌流，真正锻造出一支敢打善战、青天制空的防空利剑。
2: 视线转向演训一线，近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开展舰载机实弹攻击训练，进一步检验武器装备性能和人员实战能力。
3: 起飞，起飞。
0: 多架战机依次起飞，在空中完成战术编组后，向目标海空域实施超低空隐蔽突防。
3: 已进入实弹，
4: 已进入实弹，
3: 明白。
0: 在靶场指挥员引导下，飞行员抓住战机，果断击发，精准命中目标。
3: 退出，鱼弹雷，好吧。
0: 训练全程实时检测信号链路，及时处置各类干扰隐患，保障指挥、战机、靶场多方通联稳定顺畅，确保每一轮打击指令传递精准不间断。此次训练共历时9个小时，全面检验部队快速出动、快速保障和空地指挥协同等综合作战能力。
2: 陆军某旅防空分队近日在渤海附近组织全要素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在复杂环境下检验装备性能与班组协同作战能力。
5: 连日来，渤海海域气象多变，海风裹挟水汽，极易干扰雷达探测精度。接到演练指令后，防空营各火力单元按照实战编组，快速完成阵地占领、伪装隐蔽、出援解散等战前准备。
6: 发现重要 P 目标，方位145，距离15公里。
5: 远方空域出现高速模拟空中目标，地空导弹分队迅速响应，完成目标锁定、参数装定、导弹发射，精准拦截远程来袭目标，实现近程高炮拦截、远程导弹打击的弹炮协同作战闭环。
7: 渤海沿岸海风大，空气湿度高，会直接影响雷达探测精度和弹道稳定性。这次我们依托高炮全自动火控系统，重点锤炼班组快速搜捕、多目标切换、集火打击能力。我们优化行动流程，真正做到发现即锁定、锁定即摧毁，夯实了近程防空的末端防御能力。
5: 指挥员一声令下，多门火炮同时开火，将低空来袭靶标摧毁。这次实弹射击全程融入电磁干扰、突发空情转移阵地等实战特情，检官兵快速反应、战术协同、机动打击等作战能力。
8: 此次考核构建起高低互补、远近结合的防空火力配系，全程构设逼真战场环境，部队机动部署、全域抗击、持续作战的能力得到全面检验。
2: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部队官兵民兵紧急出动，争分夺秒筑坝固堤，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持续降雨导致黑龙江牡丹江多个河段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武警牡丹江支队官兵和当地民兵闻令而动，赴牡丹江宁安段、温春段、庄田沙带加固堤坝。15号下午，北部战区空军某部派出人员装备，紧急驰援抢险一线。陆军某旅紧急出动260名官兵奔赴险段，赶在洪峰到来前筑牢防线。
9: 我们将继续坚守，排查每一处风险点，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5: 吉林省图门市龙井市同样出现河水水位上涨险情，延边区分区第一时间派出多支民兵应急分队，实施封堵固堤作业，确保洪峰顺利过境。受上游水库泄洪影响，辽宁省沈阳市蒲河东岸多个河段出现漫堤风险。武警辽宁总队机动支队400名官兵连续奋战9个小时，构筑防洪堤坝。在蒲河燕海营字段、乌牛卜字段，武警辽宁总队沈阳支队的200名官兵持续展开加固河堤、巡堤排险工作。
2: 又是一年毕业季，军校学员即将走上战位，开启军旅新篇章。在一所所军校的毕业典礼上，毕业学员许下青春誓言，立志扎根基层，建功军营。
10: 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近日举行2026届毕业学员志愿。

0: 戍边誓师大会，全体毕业学员高举右拳，用戍边誓言表达投身强军事业、建功边疆的坚定决心。
1: 边关是最好的练兵场，基层是最美的奋斗地。我相信我有能力，更有信心响应大学的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深扎基层一线，用青春热血守护祖国万里河山。
0: 陆军兵种大学日前组织毕业学员赴红色场馆参观建学，实地感受革命精神。学员大队还展开多种形式的交流分享，把思想感悟转化为奔赴强军一线的行动自觉。即将走上战位，学员们在横幅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坚定从军志向、厚植建功军营的理想信念。
2: 马上就要毕业奔赴战位，我也做好一切准备，义无反顾扎根军营，戍边卫国，用青春和坚守践行强军报国的壮烈誓言。
0: 在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学员用一场实战化综合演练检验学习成果，体验战场氛围。演练涵盖无人作战指挥决策、装备操控、协同作战和应急抢修等科目，引导学员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战能力，
3: 亲身体验到了现代战争多维度、快节奏的作战特点，更深刻理解了多兵种、多装备、协同作战的内在逻辑，为我们毕业后奔赴岗位、履职战位打下了坚实的实战基础。
0: 在空军勤务学院举办的《乘风起航》毕业主题音乐会上，大家尽情展示歌舞、乐器等方面的才华，用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旋律唱响新时代军校学员的青春梦想。
4: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5: 7月14号凌晨，广西北海海警局接警称，涠洲岛一名9个多月大的婴儿突发高烧，反复惊厥，受岛内医疗条件限制，急需转运至北海市市区医院救治。接警后，海警团河舰执行跨海紧急转运任务，顺利将患儿送至码头，由急救人员转运至北海市人民医院接受救治。近日，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与医疗分队，以全优成绩通过联合国战备能力评估。评估组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现地查验和科目演练等方式，对我维和部队人员编制、装备保障、应急处置等10方面110余项内容进行了全面检验。我维和官兵反应迅速，处置高效，受到评估组高度赞扬。
6: 驻守在天山托木尔峰南麓的新疆军区库尔干边防连，担负着中吉边境近100公里守防任务。前不久，4名新战士来到连队，并与老兵一起踏上了边关巡逻路。他们有什么样的感悟？一起来看。
7: 今天，4名新战友第一次参加巡逻，在巡逻途中，希望同志们能够互相帮助，团结协作。
8: 巡逻车刚刚出发，连长王泽峰就开始向4名新战士讲述边关的训练生活。
9: 我们这条路是去年修好的，方便我们官兵执行巡逻。以前听老班长说，这是山路，以前都需要骑马徒步，大概3-4个小时才能到达点位，现在1个小时就能到达。
10: 两位大姐，好久不见。
8: 巡逻守的是国土，暖的是人心。平日里，官兵们都会利用任务间隙帮助当地群众解决生活困难。
11: 平时连队过来给我们带蔬菜水果，今天还特意给我们带来马草，我们非常感谢连队。我们一定会和连队一起把边境守好，军民一家亲。
8: 工作生活在遥远的边关，互帮互助既是日常必须，也让军民的心贴得更紧。新战士李洪旭也感受到了这份责任。刚到连队的他，就利用所学知识帮助牧民救治了一头生病的小羊。
12: 我在大学主修畜牧兽医专业，来到边防连队之后，刚好能用得上所学的专业知识，心里也特别骄傲，同时也激励着我在部队好好干，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8: 新战士巴勒帆巴依道利达的家就在新疆，参军入伍不仅是自己的梦想，也弥补了父亲的遗憾。
13: 我爸爸年轻的时候一直想当兵，但遗憾未能如愿。他也总是跟我讲，军人穿上军装保家卫国是特别光荣的事情。现在穿上这身军装，我也想给爸爸说，儿子在边防挺好的，我一定好好干。
8: 戍守边关对于新战士刘博来说也有

0: 有着特殊的意义。他的爷爷曾是一名海防老兵，如今自己也踏上祖国的边防线，刘伯开始慢慢理解爷爷讲过的一个个故事。
1: 我当兵四个多月了，我学习了丰富的军事知识，还有高原防护知识，也慢慢理解了一名军人守护边疆的意义。
0: 一路跋涉，四名新战士第一次登上高地，第一次面对国旗，许下庄严的承诺。巡逻路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也留下了他们奋斗的青春。
2: 边防有我在，祖国请放心。
3: 进。
4: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发动了两波打击行动。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15时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此次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此次打击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6时开始。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对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进行了打击。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传出爆炸声。胡奇斯坦省副省长称，阿瓦市周边多个地点遭美军袭击。伊朗国家电视台当晚报道称，美军对阿瓦市发动袭击，多枚炮弹击中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此外，伊朗媒体称，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阿巴斯港附近地区也遭到了美军袭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将遭到相应的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伊美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其承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有在所有条款有效且得到执行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如果伊朗无法从谅解备忘录中获益，没有理由继续遵守这样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就伊朗问题对媒体表示，他通过一通电话得知伊朗想要会面，并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他将拭目以待。在被记者问及是否在美国开始打击伊朗桥梁之前给伊朗设最后期限，特朗普称他不想设定最后期限，但伊朗很清楚后果。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威胁称，将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和桥梁，直到他们回到谈判桌。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4: 伊朗前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报道。
5: 内贾德称，相关内容失实，属于虚构情节。相关企图利用当前伊朗的敏感局势来混淆公众舆论，对整个伊朗民族进行心理战。纽约时报13号报道称，以色列情报机构曾与内贾德取得联系，并在美以针对德黑兰的首轮袭击发生后，将其转移至一处安全地点。报道还称，内贾德随后离开该地点，并被伊朗方面软禁。截至目前，美方、乙方以及伊朗官方均未公开证实《纽约时报》有关报道内容。内贾德曾于2005年至2013年担任伊朗总统。
4: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自恢复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两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 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

0: 取得进展。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以色列从试点区域撤军仍无具体时间表。
1: 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15号宣布，黎巴嫩和以色列经过两天富有成效的积极讨论后结束会谈，双方就试点区域的结构和运作准则达成一致，并将在未来几天内最终确定并实施。大使馆补充称，下一阶段将扩大技术会谈的范围，重点是落实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的所有条款，以达成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全面协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称，以军从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的安排已包含在双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中。此次在罗马举行的谈判主要围绕各阶段的先后顺序和实施条件展开，其中包括以军撤离、黎军进驻、解除真主党武装，以及核查黎国家机构是否已实际控制相关地区。黎巴嫩和以色列官员定于本月24号举行视频会议，最终确定两个试点区域的边界和开始实施的日期。另据《以色列时报》15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试点机制旨在检验黎巴嫩武装部队能否按照双方商定的条件有效行使国家主权，并由第三方进行核查。报道同时指出，以色列何时从黎南部两个试点区域撤军，目前仍无具体时间表。
0: 以色列国防军1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14号对加沙地带北部实施空袭，打死两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人员。声明称，其中一人为努赫巴部队副指挥官，另一人为该部队一名军事小组负责人。对此，哈马斯方面尚未作出回应。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内打击了乌军远程无人机储存点以及乌军部队使用的物流中心、能源和乌军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8枚制导航空炸弹和558架无人机。另外，俄军黑海舰队还摧毁了4艘乌军无人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73次战斗。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同一天通报称，其部队在比尔哥卢德州打击了一架俄军米28直升机。另外，乌军防空力量在14号晚间至15号早间拦截和压制了101架俄军无人机。据塔斯社的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对俄罗斯而言，任何意愿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队都是不可接受的，这些军队的部署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队视为合法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障碍之一。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及其司机在乌军的无人机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表声明，对相关事件表示谴责。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立即停止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等的攻击。
1: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5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在努力获得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预计到今年年底将获得生产该拦截弹的技术能力。在上周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表示，美国将向乌克兰发放许可，允许其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0: 好，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北京晴转多云，23到35摄氏度，沈阳晴21到31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多云18到30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乌鲁木齐晴26到35度，兰州中雨转多云18到25度，拉萨

阵雨转小雨，14到26度。上海阴，29到38度。武汉阴转多云，30到37度。南京多云，28度。

0: 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11: 乡村美如画，奋斗。
12: 哟，快开始了，
13: 小姐啊，

哈哈哈哈。